0: 习近平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双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愿加强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助力多个工业化进程。
0: 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总部，并威胁打击石油设施。
1: 伊朗据报可能会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而特朗普被曝考虑要重启对伊战争，称很快做出决定。
0: 白宫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弗伊尔辞职，吉尔弗伊尔称仍效忠特朗普，但否认对自己的指控。
1: 有一架希腊起飞的客机误发接机警报，导致德国一处机场紧急停运，并派战机伴飞戒备。早上好，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0: 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的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为博客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博中两国国歌，博客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博客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 很高兴结识博客总统先生，我讲过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博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为此呢，我提议将中博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客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博客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4: 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3: 很高兴再次见到弗雷主席先生，我热烈地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多友好，中多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4: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多个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个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个工业化进程。 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多方愿同中方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的燃油设施遭到袭击，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同一个时间点，联军在多地拦截并且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
0: 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总共发动了104次空袭。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在赫兰的总部大楼13号晚上遭到了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与阿曼外长通了电话，双方讨论包括也门局势在内的地区最新动态，也探讨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的途径。
0: 另外，再来关注伊朗海军13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了一艘违规油轮，这艘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
1: 伊朗海军现在提醒所有的过境船只勿关闭电子设备，而且要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的协调。伊朗海军表示，这一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 声明没有说明邮轮受损以及起火的原因，也没有指明是哪一艘的邮轮。而伊朗海军也。

0: 强调，伊方能够在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的作战部队持续的实行、像是监测所有敌对的活动，还有船只的动向，并提醒所有相关的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要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的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正在评估是否介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随着红海和地区能源运输风险上升，国际油价也继续维持高位。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阿拉斯加州前，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I mean, if I told you I made a decision, that would be the Houthis have acted very badly.
3: Mr. President, what security assurances did you offer?
2: On what?
3: Saudi Arabia. Did you speak to the Saudi Crown Prince?
2: I did, yeah.
3: And what did you offer?
2: I can't tell you that. You really think I can tell you that? I'd love to tell you, but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that.
1: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近日持续相互袭击。10日，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遭袭，特朗普同日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如果袭击进一步扩大，可能对国际原油和成品油运输形成新的冲击。 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已经重新推高国际能源价格。13日，布伦特原油仍维持在每桶105美元以上。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尽管当前美伊之间的直接交火基本暂停，但是双方都没有放弃军事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正在利用停火间隙强化防御、补充武器，并且向美国及其海湾盟友采取更强硬的回应，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快将会就伊朗问题会做出决定。
4: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 报道称，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上个月在搞山和纳坦兹核设施周边修建了临时土堆等被动防御设施，以阻碍地面部队突袭。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政府则通过集会、民兵训练和战争宣传，让民众为冲突重启做准备。 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告诉调解方，如果冲突重启，德黑兰将更积极地攻击美国人员，包括试图击沉美国在中东的军舰并杀死船员。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 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 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针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袭击激增，可能威胁近期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复苏势头。 航运业人士表示，本月早些时候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量已恢复至接近战前水平，但近期出现了运输流量可能放缓的迹象，船舶运营商的谨慎情绪日益明显。汇总的邮轮追踪数据显示，十多艘超大型邮轮及数艘苏伊士型邮轮在接近阿联酋富查伊拉港时掉头或改变航向。不过，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地区内几个主要产油国的原油装载活动发生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媒体13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提到，他认为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发动袭击，不过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是不会打击伊朗的。按照匿名消息人士的话，他提到，这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然而，这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是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击伊朗的说法，说内塔尼亚胡正在与特朗普和美国的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而报道也援引一名美国的消息人士的话提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而特朗普也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3号前往约旦河西岸边界视察，视察期间，内塔尼亚胡发表强硬讲话，声称以军将会确保获得从约旦河到大海整片领土的绝对安全和控制权。内塔尼亚胡视察所在的地点临近图勒凯尔姆难民营，他将图勒凯尔姆难民营视作是恐怖分子据点。另外，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此前要求政府提供被疏散难民返回时间表的裁决，内塔尼亚胡在视察现场时明确回绝，扬言绝对不会允许这些被驱逐的巴勒斯坦居民返回家园，同时将会继续推进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内塔尼亚胡还警告说，敌方企图利用大选前的敏感时期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并且表示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在访问西岸边境期间，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防长卡茨以及多名军方高层的陪同下进行了安全评估。
0: 在新一轮的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以色列将会迎来大选。而身为战争的亲历者，加沙地带周边的以色列城镇的居民说，将会在大选当中更倾向于投票给右翼政党。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6: 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城镇总人口已经超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这一地区的主要城镇基本都是目前执政的各党派的宣传目标。大量当地居民对当前政府的各项决策表示满意，并表达出力挺的态度。虽然以色列各路媒体民调差异巨大，但基本都认可领导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和领导政治党的艾森科特最有希望角逐下一任以色列总理。但不论谁当选，加沙周边的以色列民众都认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但很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7: For me as a teenager in this country, I really want to serve the military so that, like, they will see that Israel is really.Strong country.
6: 以色列大选日临近，一边有前总理府官员和前总检察长向总理发难，一边有黎巴嫩法塔赫组织的官员公开说，两国方案就是为了欺骗以色列，为以色列各执政党派送上助攻。方卫视胡耀宇耶路撒冷报道。
5: 以色列外交部在13号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2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今年8月上任之后，哥以关系开始回暖。自2023年10月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哥以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哥伦比亚时任总统佩特罗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2023年10月底，各方宣布召回驻伊大使。2024年5月，佩特罗宣布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但是双方保留领事业务。 2025年10月1号，佩特罗宣布驱逐已驻哥全部外交人员，并且立即终止哥伊两国自由贸易协定，以回应乙方在国际水域拦截驶往加沙地带的国际援助船队时扣押两名哥伦比亚公民。
0: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白宫新发言人的首场白宫记者会是格外的仓促，只回答像是3个问题，而且只有15分钟这么久，待会见。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一點關聯，塑造時事全貌；二維觀測，衛星圖像追蹤；三維剖析，點明真相；來四方時事，產五洲風雲。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

0: 自从美方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3号首度未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但仍然对乌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俄方也宣称拦截了数百架的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批俄军空袭前缺少伙伴的情报预警。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回应，美方没有停止和乌克兰共享情报。
1: 俄军13日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造成严重伤亡。在哈尔科夫有住宅楼遭袭后坍塌，致4死41伤。基辅、利沃夫和罗夫诺等地亦遭袭教育机构与民宅受损。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目标为军工设施、物流中心及港口基础设施。 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本次未袭击能源设施，仅有一枚导弹落在利沃夫供热设施，难以证明俄方有意遵守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宣称，俄军防空系统在夜间共击落647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有417架目标为莫斯科地区，而在卡卢加州部分民房与学校受损。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
2: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3: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1: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号是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东盟秘书长高金鸿，这也是东盟秘书长今年第二次访俄，旨在落实喀山峰会的成果，并且拓展新合作领域。此次工作访问为期3天，正值俄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之际。今年6月，双方在喀山举行纪念建交35周年峰会，通过了喀山宣言及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
5: 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拉夫罗夫表示，俄方是东盟为可靠伙伴，双方在构建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秩序方面立场一致。访问期间，东盟秘书长还将与俄方讨论欧亚一体化前景，并会见东盟莫斯科委员会代表。
4: 据俄方统计，2015年俄罗斯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约210亿美元，10年间增长近58%。今年喀山峰会上，普京提出未来10年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双方已敲定至2035年贸易合作规划，将合作拓展至数字转型、人工智能、能源、农业等11个领域。旅游方面，2025年赴东盟的俄罗斯游客达320万人次。
0: 同比增长2%。凤凰卫视尹力、王成龙、陈科斌，莫斯科报道。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就职一天之后，13号召开首场白宫记者会。记者会只进行了15分钟，回答了3名记者提问。但是扎卡里亚仍然是抛出了重磅的新闻，宣布白宫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也就是特朗普大儿子的前未婚妻吉尔弗伊尔辞职。
6: 吉尔弗伊尔随后在社交平台宣布离任，但强调仍然效忠特朗普，但否认对他的所有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13号召开了首场白宫记者会。虽然记者会只进行了15分钟，回答了3名记者提问，但扎卡里亚仍然抛出了重磅新闻，宣布白宫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也是特朗普大儿子的前未婚妻吉尔弗伊尔辞职。
2: 华尔街日报上周率先报道称，吉尔夫伊尔曾要求特朗普的政治捐款人迪特。

0: 司替他支付一笔高达10万美元的信用卡账单。
1: We have asked Ambassador Guilfoyle to resign. She has been a wonderful asset to the team, and we wish her well.
0: 现年41岁的扎卡里亚曾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3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外部法律顾问。回美国后，他曾作为保守派媒体政治评论员。2026年6月，扎卡里亚加入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担任传播顾问。扎卡里亚还感谢他的前任莱维特给他的建议。作为4个孩子的母亲，他也将努力平衡好家庭和工作。
1: Well, first of all, I want to give my husband an amazing shout out. We have 4 kids, ranging from 12, 10, 8, and 6. 3 of them are boys, so we have a handful. And I adore my family. I love them. They are my priority. I love being with my kids. The idea of not spending evenings with my kids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So my president, excuse me, my husband, that's a good one. My husband is out here for the week because we have 2 birthdays in our family and we are very, very protective of celebrating birthdays as a family. So he brought the entire crew out here. Bless him. It's a lot. And we will be moving out here.
0: 按照传统，白宫发言人在上任前都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但扎卡里亚的上任格外仓促，就职一天后他就召开了记者会。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将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这样的政策性问题时，扎卡里亚并没有做出回答。在中期选举前3周上任，扎卡里亚表示自己将帮助宣传、放大并进一步阐释特朗普为美国人民推出的非凡议程，但他也强调特朗普才是自己最好的发言人。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1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尽管面临来自联邦政府的多次挑战，但是在加州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仍然实行包括邮寄投票在内的所有投票方式。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加州对于选民身份监督不足时，邦塔认为这是阴谋论的说法。
3: 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当天表示，从特朗普政府在3月签署的确保联邦选举中公民身份核验与选举诚信的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汇总各州符合公民身份要求的选民名单，加强对于联邦选举选民资格的核验，以及美国邮政总局要求选民需要被登记进入新的邮政系统，让加州选民对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方式是否改变充满疑惑。
4: 美国中期选举登场在即，而在加州，尽管面临到来自联邦政府对于选举方式的各种挑战，但是总检察长表示，在加州所有选举投票的方式一切如常。
5: After losing in the district court and the appellate cour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ent on to lose a third time at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 at the U.S. Supreme Court as well. And that decision means the most popular way.Of voting in California, voting by mail, is fully available to all Californians.
3: 据邦塔介绍，加州实行的是全民邮寄投票制度，近90%的选民通过邮寄的方式投票，目的是让加州民众更加便利地参与选举。邦塔强调，邮寄投票是安全且有保障，是许多加州民众十分珍视的权利。
6: Trump administration repeated question on California vote system because they believe California is not doing enough to verify the voters' identity. So we're taking on these issues.
5: Sure. So you're referring to the ongoing conspiracy theories that are being advanc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y Donald Trump himself. He is someone who said that vote by mail, the cherished way that Californians prefer to vote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he calls it cheat by mail or mail-in cheating as he votes by mail.
6: So what's your view on Proposition 39?
5: My view is I wrote Prop 39, so my view is that voters will decide on whether they want Prop 39 passed or not.
3: 据悉，加州投票中心于10月24号开放，供选民提前现场投票。官方提醒，邮寄选票至少在截止日前1周寄出。凤凰卫视杨平雪、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7: 美国最近就传出可能会向埃及提供四架的退役大型空中加油机的消息，而就在之前，美国政府刚刚解除对于埃及$3.2亿军事援助的人权限制，两项动向的时间接近，引发外界对于美埃军事合作以及美国中东战略考量的关注。
8: 美国空军10月7号发布公告，计划为最多四架退役 KC-10A 大型空中加油机寻找承包商，负责重新启用、维修和后续保障，拟转交一个身份尚未公开的北非伙伴国家。美国航空周刊等军事媒体分析认为，埃及和摩洛哥都是潜在的接收国。另有媒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称，接收国可能是埃及，但目前尚未获得官方证实。KC-10A 具备空中加油和军事运输能力。埃及军事专家指出，如果埃及最终获得这批飞机，将有助扩大空军作战范围，延长战机留空时间，并提升持续作战能力。
9: هذه الطائرات بتسمح لأي قوات جوية بتطوير قدراتها القتالية، وبالتالي هي أصلا بتحقق عنصر رادع بشكل أو بآخر، يعني بمعنى معين الدول المعادية لمصر أو التي تهدد أمن مصر وتستهدفه بيبقى لديها يقين ومعرفة بأنه القوات الجوية المصرية أصبح لديها قدرات أكثر قدرة على الحسم العسكري。
8: 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每年向埃及提供约$13亿的军事援助，但美国国会长期以人权状况、政治犯羁押及言论自由等问题为由，对部分资金设置限制。拜登政府曾多次扣留部分军援，2024年又考虑到埃及在加沙停火斡旋中的作用，豁免相关条件。
9: المساعدات العسكرية أنا بأنظر ليها، يعني بشوف إنه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تستخدمها من وقت إلى آخر كعصا وكجزرة، يعني تحاول بها تطويع السياسة المصرية بشكل أو بآخر، بتستخدمها فيها الضغط على القاهرة.
8: 专家认为，美国一方面希望通过军事援助维持对埃及的战略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要确保以色列的军事优势。而对埃及来说，在保持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同时呢，也在不断地拓展武器采购的渠道，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美伊双方各有战略的考量，也使得两国在军事合作始终伴随着利益与制约。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委内瑞拉工人和退休人士13号举行游行，要求提高工资，并且谴责政府自2022年以来一直冻结工资水平。大批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学职员和退休人员在首都加拉加斯游行前往总统府，但是防暴警察设置路障，阻止他们前往总统府和多个公共部门。示威者高叫口号，手持横幅和标语，要求提高工资，要求教育界人士得到尊重，期望改善生活，子女得到温饱。他们不满政府自2022年以来冻结工资，导致所有公共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士无法对抗高通胀，一直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陷入人道主义危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日前表示，委内瑞拉石油产量今年以来增加了8%，国家经济预计今年第三季将会增长6.5%。
7: 再回来要看到的是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的相关海域开展训练，待会见。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0: 寻史游，刘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3号是向出席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的一些学生。那在出席仪式之前，李家超也先和约30名的访京团学生代表会面，听取他们分享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和收获。
3: 去咗人民大会堂听咗丁薛祥爷爷嘅讲话啦，佢叫我哋要读懂国旗、守护国旗，同埋要可以为国旗争光啦。我哋翻咗嚟香港之后咧，都有同老师同埋校长研习咗呢啲说话。我同另外嘅9位队员咧，都有将呢句说话咧喺我哋升旗礼嘅时候同全校嘅同学分享啦。
4: 我身为一个中国人，见到我哋嘅国旗喺天安门广场高高悬挂，我觉得呢件系一个可以令我非常自豪嘅事情。
2: 李家超随后在嘉许礼上致辞，提到感谢中央对香港青少年的成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和亲切关怀，形容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香港学生是对学生的极大激励，并只希望各位同学牢记嘱咐，将这次难得的经历转化为未来奋斗的持久动力。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教宗利奥14世确诊肺腺癌，接受了约90分钟的手术，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周二全线收跌，而半导体股是抛压持续，存储芯片领跌科技板块。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发回的报道。
1: 周二美股收盘集体承压，投资者一方面消化华尔街大型银行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另一方面则是看到中国的存储芯片技术进展，引发其他市场担忧竞争加剧，美国科技股承压。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五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领跌。美国大型银行第三季度的财报表现分化，那么摩根大通、高盛、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第三季度的营收盈利均较去年同期增长，主要是受惠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所带来的融资需求。

0: 需求。不过呢，受到上个月全球债券市场剧烈波动影响，四家银行的固定收益交易业务则是收入月均低于市场预期，企业并购以及首次公开募股 IPO 活动也是较预期疲弱。科技股周二则是继续承压，尤其是存储芯片板块。中国主要存储芯片制造商长兴存储近期披露了技术进展，市场担心随着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持续取得技术进展，可能会加剧全球的行业竞争。 并且对现有厂商的市场份额以及利润率构成压力。国际油价周二则是涨跌不一，但是仍然维持在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收于每桶105.69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上涨，收于每桶94.14美元。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21%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8.180。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86美元附近。
1: 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美股三季度财报季正式开启，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率先放榜，高盛、摩根大通和花旗业绩表现分化，投行活动较上季度有所放缓，不过三家银行的股票业务都保持强劲。高盛、摩根大通和花旗周二公布业绩，三家银行盈利水平较去年同期均有增长。 摩根大通经调整后净利润稍微逊于预期，高盛和花旗的每股收益均录得双位数增速，并好过市场预期。高盛录得了历史上第二高的季度营收，而花旗则创下10年来最强劲的同期营收表现。按具体业务比较来看，股票业务是三家银行共同的增长动力，因利率前景和能源价格波动促使投资者调整持仓，带动业务收入增加。当中，高盛的股票业务收入同比暴涨 72%，摩根大通增速接近50%，二者都受惠于股票融资及衍生工具等业务。 而相比之下，各家银行的固收业务表现较弱，投资银行收入均出现环比下降，反映出企业交易及融资活动较上个季度有所放缓。同时，三家银行剔除特殊项目后的整体营运开支也都较去年有所增加，对银行业绩形成拖累。银行管理层表示，市场波动及经济前景不明朗令部分交易推迟，不过摩根大通强调，多数交易只是延后，并非取消，代办交易仍然充足。 宏观环境方面，企业资金往来和消费活动继续为银行收入提供支撑。花旗涵盖资金管理、贸易融资及证券服务的业务收入录得15%的同比增速，摩根大通的扣账卡及信用卡消费额也增加10%。摩根大通 CEO 戴蒙在电话会中表示，企业投资和消费继续支持美国经济，但通胀粘性、利率上升及地缘政治仍是需要留意的风险。

0: 织进行的术中快速病理检查，确认了此前预判的肺腺癌诊断。医疗团队指出，本次手术对教宗右肺下叶进行了根治性切除，旨在完整移除病变组织。目前教宗已重返十楼病房休息，暂未安排化疗等后续治疗，仍需等待进一步的淋巴结检测结果。为确保顺利康复，梵蒂冈已取消教宗截止20日的所有公开活动，预计其将在医院疗养约一周。现年71岁的教宗生于美国芝加哥，去年5月当选教宗。他平素热爱网球与游泳等运动，且无吸烟史。此前他曾表示希望尽早接受手术，以免影响定于11月6日至17日对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访问行程。作为全球14亿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教宗并无法定代行职权者，在其住院康复期间，梵蒂冈日常行政事务将照常运转，但涉及需教宗亲自批准的重大决议则暂作顺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刚果金卫生部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了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同时，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的一项临床试验，正在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经波及刚果金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而病死率约为48.3%。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这一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后，于未来几周内启动。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周三踏入77岁的香港资深演员刘松仁近年淡出幕前，屡传因为中风导致行动不便。日前有网民在电影院偶遇刘松仁，可见他需拄着拐杖蹒跚前行。对此，刘松仁周一在社交平台首度发表长文，正面回应外界对他身体状况的猜测。刘松仁向担忧他的影迷及朋友致歉，只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病名，就是不希望大家会产生一些负面的联想点，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网上的议论而过度担心，也请大家对他有点信心，他是有能力应付的。刘松仁表示，近几年是他人生中最自在最开心的阶段，至于退休生活能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娱乐话题也不是坏事，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担心他的身体健康而影响心情。香港男团 Mirror 成员陈卓贤出席品牌活动，他受访时表示会坚持每个月的23号推出全新个人单曲，并希望在年底前推出个人全新专辑。
4: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希望是会即将有一只 album 跟大家面世这样。
5: 年内，
4: 年内就希望完成到啦，但就未知哪一个月，但会有个这样的安排。
3: 香港歌手邓丽欣早前为新歌拍摄 MV， 更由电影导演黄启麟和电影《京都》的原班核心团队制作拍摄。邓丽欣在 MV 中的各个造型都是她与团队精心设计。邓丽欣更与大家分享这次拍摄的感觉。
6: 起身先嘅，我都未试过。第一咧，我系第一次喺台湾拍 MV。咁第二就系所有场景啊、所有嘅布置啊、灯光啊各样嘢都系非常之特别，唔同嘅场景啦。亦都有唔同嘅男主角啦，亦都會見到唔同嘅物品啦。咁我相信咧，即係大家係需要即係睇個 MV 嘅時候咧，先至慢慢去親身感受咧個 MV 究竟係講啲乜嘢。我覺得係非常充滿住電影感嘅。
3: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2: 持續鎖定我們各界新聞。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星期六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俄军空袭基辅，泽连斯基称没有收到西方盟友的预警。伊朗提醒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切勿关闭掉电子设备。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为博科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博中两国国歌。博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博克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很高兴结识博克总统先生，我讲过， 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为此呢，我提议将中国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伯克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伯克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3: 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2: 很高兴再次见到弗雷主席先生，我热烈地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多友好，中多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 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个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多方愿同中方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十四日组织了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继续为您跟进看到目前的俄乌局势。从美方宣称俄乌达成了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3号首度未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但还是对乌方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俄方也宣称拦截有数百架的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批在俄军空袭之前缺少了伙伴之间的情报预警。而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回应，美方并没有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1: 俄军13日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造成严重伤亡。在哈尔科夫，有住宅楼遭袭后坍塌，致4死41伤。基辅、利沃夫和罗夫诺等地亦遭袭，教育机构与民宅受损。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目标为军工设施、物流中心及港口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本次未袭击能源设施，仅有一枚导弹落在利沃夫供热设施1公里外。虽然乌方连续2天未袭击俄炼油厂，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军日前仍攻击了6处乌能源设施，难以证明俄方有意遵守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宣称，俄军防空系统在夜间共击落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有417架目标为莫斯科地区，而在卡卢加州，部分民房与学校受损。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
4: Балістикою по Києву щодо цього удару не було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Зазвичай таке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є, і це дуже вагома річ. Допомагає нашому захисту. 5 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було. Фактично наші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побачили їх вже за кілька секунд до удару.
1: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5: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1: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为您聚焦报道目前的中东局势。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美国军官惊出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图恶化，台军铁链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2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也门西部的荷台达省多处的燃油设施都遭到了袭击，造成有2人死亡、2人受伤。而与此同时，联军也在多地拦截，也摧毁了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还有3架无人机。胡塞武装在13号晚间发表声明指，在过去24小时，沙特的战机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一共发动有10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威胁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所以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在赫兰的总部大楼就在13号晚间遭到了袭击，引发了有限规模的大火，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马利基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跟进在美伊局势方面，尽管当前美伊之间的直接交火基本暂停，但双方都没有放弃军事对抗。根据美国媒体在报道说，伊朗正在利用停火的间隙在强化防御，在补充武器，并且向美国及其海湾盟友要采取更为强硬的回应，也应对美国可能会在中期选举过后会发动的攻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做出最终决定。
6: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称，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上个月在杲山和纳坦兹核设施周边修建了临时土堆等被动防御设施，以阻碍地面部队突袭。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政府则通过集会、民兵训练和战争宣传，让民众为冲突重启做准备。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告诉调解方，如果冲突重启，德黑兰将更积极地攻击美国人员，包括试图击沉美国在中东的军舰并杀死船员。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

0: 负责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 伊朗针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袭击激增，可能威胁近期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复苏势头。航运业人士表示，本月早些时候，仅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量已恢复至接近战前水平，但近期出现了运输流量可能放缓的迹象。船舶运营商的谨慎情绪日益明显。贵总的邮轮追踪数据显示。 十多艘超大型油轮及数艘苏伊士型油轮在接近阿联酋富察伊拉港时掉头或改变航向。不过，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地区内几个主要产油国的原油装载活动发生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海军在13号表示，监测团队在当天发现了一艘违规油轮，而这艘油轮在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姆斯海峡受损并且起火。伊朗海军就提醒所有的过境船只不要关闭掉电子设备，并且要和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有必要的协调。 伊朗海军就指呢，这艘油轮关闭掉了追踪系统，试图想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声明当中未有说明油轮受损并且起火的原因，也未指明到底是哪一艘油轮。伊朗海军就强调，伊方能够在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会部署作战部队，持续在实施监测所有的敌对活动，包括船只动向，更提醒所有的船只要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掉电子设备，要确保和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的协调，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根据以色列媒体在13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在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在10月27号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要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2: 这个报道援引了美方知情官员的话说，认为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前发动袭击。不过，伊朗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是不会打击伊朗。而按照一名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还有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突然特朗普改变了主意。不过，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却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要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 正在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官员在保持对话，而报道也援引了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多次在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不过，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能会着手准备，但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 好，带你来看一下法国。这是在当地时间13号，法国多地学生继续在进行示威，而对示威保持支持立场的巴黎北郊的圣丹尼市市长巴加约科，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他就表示要求总统马克龙必须要承担责任，要敦促政府尽快回应学生诉求，并且呼吁内政部门要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3: 法国圣丹尼市市长巴加约科在这次法国学生抗议示威活动中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学生行动的支持。在抗议现场，学生们焚烧垃圾桶封锁校园时，他还现身并加入到抗议人群中。这一举动也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他认为，面对年轻人的诉求，总统马克龙应当尽快做出具体回应，并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4: de se détourner de ses responsabilités et assume son rang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donc du coup apporte des réponses concrètes aux milliers de lycéens et étudiants qui sont ici. Et donc on lui dit aussi qu'il faut qu'il passe le message à so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cesser de brutaliser nos lycéens, d'accord? Parce que après avoir subi des blessés, nous ne voulons pas qu'il y ait un mort dans les lycéens ou dans les étudiants. Il est urgent de répondre.
5: 随着抗议持续，学生与警方发生冲突后出现受伤的情况，也让警察执法尺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法国政府约收到了6.7万份的学生意见，绝大部分的反馈还是集中在向课程安排、校舍维修等日常学习的现实困境上。而第五轮游行结束之后，这些诉求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改变，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尽量将心，法国巴黎报道。
1: 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锁定下一节新闻。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韩国股市五连跌 ，SK 海力士大跌超过10%。高盛肯定中国的 AI 价值链，说可以跟美国的 AI 生态系统竞争。AI 投资带动经济，国际会上调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欧洲最大车展今年由中国来唱主角，而法国表示跟德国将就欧盟的汽车政策达成协议，要增加欧洲的汽车竞争力。今年上半年，在人工智能热潮带动之下，曾经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韩国，今年下半年到现在跌幅已经超过了27%，主要是因为外资撤离，还有当地的股民也在退出这个市场。那么从最近的表现看起来，韩国股市已经是五连跌了，新起来的表现更加明显。首先从环球的市场角度看起来的话，市场正在权衡企业财报季的乐观预期跟中东局势升级的风险。星期一的美股涨跌不一，存储芯片股普遍下跌，美光盘中跌破$1000关口，闪迪收跌将近6%。科技股是星期一表现最差的板块，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2.7%，创三个星期来的低位，这使得星期二的韩国综合指数开盘就下跌，随后跌幅曾经扩大到7%，一度触发交易所 Sidecar 的熔断机制，暂停程序化卖盘5分钟。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继续走向五连跌，三星收盘下跌7.3%， SK 海力士下跌超过10%，日本软银集团下跌8.5%。看一下收盘的指数情况，日本股市星期二下跌1.82%，失守69000和68000两个关口。由于美国芯片股走弱，投资者加速抛售 AI 相关股份，打击大盘连续第四天下跌。韩国首尔股市急跌5.46%，盘中一度失守6000大关，跌幅接近7.5%。市场担心芯片业前景。澳大利亚悉尼股市轻微上升0.01%，台湾股市下跌1.95%，失守49000关口。美国科技股下跌，外资加速抛售 AI 概念股，打击大盘下挫，但是传统产业和金融股上升，有助大盘脱离最低位。所以从目前的市场看起来，韩国股市今年下半年累计下跌不只是24%，到10月13日已经下跌超过27%。彭博数字显示，今年外资从韩国股市撤走1310亿美元，是主要亚洲市场当中流失最多的。而高盛最新的报告说，外资持中国 AI 股偏低。高盛在最新的报告叫做《人工智能改写格局，中国登场》为题的报告说，从2025年初的 DeepSeek 时刻，中国 AI 相关上市公司通过股价上涨跟 IPO 创造将近50000亿美元的市值。当前 AI 股票贡献 A 股和 H 股总市值的42%，占据成交额的57%。他们认为中美 AI 双寡头格局正在成型，但是比起市场影响力，国际投资者对中国 AI 股票的配置仍然偏低。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刘静金团队说，中国一直是全球 AI 供应链的核心出口国，在部分 AI 电力跟基础设施领域甚至占据大约50%的份额，但是随着内地 AI 技术发展，中国逐步构建内循环 AI 价值链，涵盖先进半导体、开源大模型以及应用层，使中国有潜力跟美国的 AI 生态竞争。由于 AI 芯片和内存所趋推动的韩国股市最近的下跌，那么韩国股市成为亚洲区，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今年下半年表现最差的股市。但是呢，这个美国的芯片业者仍然预计 AI 带动的芯片还有内存的需求，在未来2年还是仍然会供不应求的。全球大规模投资扩充半导体产能，两大业界巨头博通跟英特尔就说，人工智能特别是模型接连出现突破，会使得芯片供不应求的情况最少维持2年。
现在的供应已经不足够应付市场需求，未来商业跟社会应用同时增加，即使扩产也没能赶得上需求的升势。投资芯片的高峰期他们认为会持续，但是他们认为记忆体的需求两年之后可能会放缓。那么在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冲击消费电子需求的同时，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表示，全球手机市场三季度出货量同比暴跌20%，创下14年来最差的三季度表现。具体份额上，三星手机

0: 以23%的份额继续居榜首。折叠屏手机在高端市场需求仍然强劲，苹果以22%紧随其后，而且是第一次在第三季度突破20%的关口。国内厂商小米、OPPO 跟 VIVO 都有明显下滑，其中小米为了避免亏损出货，选择主动削减低端机型投入，并撤出部分非核心市场。对于行业前景，机构认为分化的情况可能加剧。在零部件成本高企、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的情况下，高端机型或许可以保持韧性，但价格敏感性市场将会持续承压。因为 AI 带动全球经济，包括了投资还有需求等等，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这份最新的报告当中，把这个因素放进来，上调了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国际会对今年的经济增速预率略略上调到3.1%，高于7月时预测的3%。国际会表示，2027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在 AI 投资的推动下加速，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有3.4%。但是他们也警告，随着能源短缺持续存在和金融风险不断增加，世界经济的韧性正在接近极限。国际会总裁格尔杰瓦表示，对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使全球经济增长维持在3%左右，为提供硬件的亚洲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这同时也预示了一场缓慢移动的海啸，可能对就业市场、征税和教育造成重大的冲击。他们同时警告说，主要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将会创下疫情以来的新高。他们将美国今明两年的 GDP 增速有2.3%这样的预测，认为中国今年的增速会放缓到4.5%，明年会到4%。来看一下这份报告。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增长3.1%，略高于7月份预测的3%，明年增长预测则维持在3.4%。其中美国的增速预测与7月份是持平，欧元区则有小幅上调。印度预计将继续成为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测均上调至7%。不过新兴市场整体增速则可能有所下降。尽管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事不断推升能源价格，但全球经济表现仍然较预期更为稳健。其中人工智能所带动的科技投资以及企业调整供应链和能源供应方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 AI 硬件供应国增长亮眼，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等经济体都从中受益。不过 IMF 警告，全球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正在受到考验，随着部分国家能源储备下降、公共债务高企，政府透过财政措施缓解新一轮冲击的空间更加有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增长动力集中于少数经济体及科技企业，目前仅有32个国家贡献了全球95%的增长，分化程度较4月份进一步加剧。同时，自4月份以来 ，IMF 已经下调了47%的经济体增速预测，主要包括不在 AI 价值链内部的几个能源进口国。通胀方面 ，IMF 预测全球今年的通胀率为4.7%，明年会回落至4.1%。但是，能源价格高企及供应链中断仍可能令通胀压力持续。IMF 呼吁各国加紧重建财政缓冲空间，维持物价稳定，并加强供应链及能源体系韧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企业和欧洲的企业分别到中国来，中国的领导人也都是跟他们见面。那么首先在礼拜一这一天，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分别会见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一行，还有苹果公司的执行董事库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星期一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意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12号这天下午，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 Tim Cook。 他欢迎各国企业能够深化对中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中国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会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关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报道也说，库克在11号这天也在广东跟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一行孟凡利见面。库克表示，苹果公司愿意进一步扩大在广东省的业务布局。还有苹果的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星期天到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参观了 iPhone Duo 生产线的重点制程，还有 iPhone 18 Pro 后置摄像镜头模组产线等等。另外，在12号这一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达能集团首席执行官盛瑞安，双方就达能集团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中欧中法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王文涛说，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消费结构在持续升级，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而盛瑞安表示，达能集团看好中国市场前景，会持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和新产品的研发，愿意为欧中、法中经贸合作贡献力量。正在举行的巴黎汽车展是欧洲最大的车展，今年欧洲、美国都发现到了，在这个车展当中，唱主角的不是欧洲的汽车，而是中国的汽车。华尔街日报说，两年前这个车展参展的中国汽车品牌只有9个，但今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20个，占参展品牌总数的1/3。所以今年即便有人把这里误认成中国车展，也完全情有可原。报道提到了，截至今年8月份，中国车企经占欧洲汽车市场总销量的11.3%，高于上年同期的7.1%。而这个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到了巴黎车展，他表示，法国跟德国即将宣布一项大交易，以推迟欧洲淘汰内燃发动机的时间表，并提振欧洲大陆的汽车产量。马克龙说，他们正跟德国伙伴敲定一项协议，使欧洲可以向前迈进，在坚持脱碳目标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他们的产业，还有提升竞争力。那么在马克龙也强调，法国跟欧洲需要加快汽车电动化转型，加强本土产业合作，提升技术自主能力。2026中欧汽车产业发展论坛也在巴黎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着汽车产业的转型、技术法规跟市场合规等议题展开交流。
2: 此次论坛聚焦中欧汽车产业转型，探讨产业合作、技术法规及市场合规等议题。欧盟中国商会秘书长方东奎表示，近期中欧贸易投资磋商取得实质性成果，有助于管控分歧、稳定贸易。稳定的政策预期和营商环境对中国车企扩大在欧投资至关重要。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政策与战略执行主任林科瓦奈斯指出，已有超过50个中国汽车品牌在欧盟开展业务。面对能源成本高企等挑战，欧洲汽车产业期待通过深化中欧合作提升竞争力。欧洲汽车测试与工程集团副总裁米德里耶认为，中欧应加强技术法规合作，并寻找利益平衡。
3: Je pense que l'Europe, la France et la Chine ont beaucoup de choses à partager, notamment sur les réglementations techniques pour avoir des véhicules qui se ressemblent. Ensuite, il y a des sujets qui sont en cours de discussion sur d'autres éléments, par exemple l'Industrial Acceleration Act en Europe, mais que l'Europe et la Chine ont intérêt à se mettre d'accord puisque c'est les deux plus grands marchés automobiles du monde. Je pense qu'il faut que la Chine et l'Europe trouvent un terrain d'entente parce que l'Europe a besoin d'emplois, d'activités sur son territoire.La Chine veut vendre ses voitures, donc il faut trouver le bon mix entre les deux.
2: 技术快速发展也对国际监管合作提出新的要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代表夏吉尔表示，加强监管合作有助于减少规则碎片化，提高企业对监管要求的确定性，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创新。论坛还围绕碳足迹、循环利用、自动驾驶及智能座舱等议题展开讨论，推动双方合作从市场互补进一步走向技术标准和产业协同。从绿色智能转型到技术法规和市场合规，本次论坛的议题贯穿汽车产业发展的多个环节。对于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如何让技术创新与当地要求相衔接，也是中欧汽车行业交流中需要持续探讨的问题。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经史财经》。当美债收益率创下20多年来罕见的高位的时候，对于很多的投资机构或者主权基金来说，究竟是买美债，又或者是买黄金呢？最新一个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央行，确定要抛售黄金去买美债。哈萨克斯坦央行计划在年底之前将黄金储备占比下调大约3个百分点到75%左右，转向配置更多的美元资产。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作为全球主要黄金买家之一的哈萨克斯坦央行做这样的计划，是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走高，提高了美元资产的利息回报，也削弱了无息黄金的相对吸引力。哈萨克斯坦央行副行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债收益率当前的水平多年未见，美元已经成为极具吸引力的逻辑。我们看到美债收益率从9月份以来快速上行，十年期的收益率已经到了5.2%，30年期已经到了5.5%到5.6%。此前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是支撑金价上涨的重要力量，但今年以来土耳其和俄罗斯已经先后减持部分黄金，随着哈萨克斯坦调整储备配置，央行购金趋势开始出现松动。国际金价星期二现货金在4191美元附近， COMEX 的金价迄今是在4211美元左右。星期二的 A 股走势分化，港股是上涨的，人民币在6.69的区间。上证综指收盘3800点，涨3点。深成指12353点，下跌31点，跌幅0.25%。创业板指数下跌0.18%，两市成交超过16000亿元。港股先跌后回稳，外围弱势下滑，科技股陷入全球性抛售潮，影响恒指低开99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283点，失守24000点大关。但趁低吸纳和地产股上扬，有助大盘午后传稳，中场轻微上升做收。科技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股走低，恒指收盘24345点，上升74点。国企指数升0.08%，科技股指数跌0.79%，主板成交1875亿。港元，美元汇价指数在102.31，日元在158.04，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下跌15个基点，报6.6945，离岸价在6.6943。新台币因为 AI 抛售创下一年多来的最大跌幅，新台币一度贬值1%，到1美元兑32.222新台币，这是2025年6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中国央行现在批准外资参与中国的银行卡清算业务。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的企业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人民银行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他们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以提交开业申请。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

0: 和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建立一个资产生态圈。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玉婷说，随着全球资本重构，还有中国科技创新崛起，国际资金正加快分散投资到亚洲，同时内地企业融资与资金出海需求强劲，港交所将以连接人、货、场为主线，从四大方向推进发展，包括提升国际融资平台竞争力，深化二级市场生态圈，拓展固定收益和大宗商品，以及升级市场基础设施，也就是调整市场结构，迎合投资者的需求。陈玉婷表示，港交所计划推出重新设计的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并开发更多人民币计价的贵金属产品，拓展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还有说，将探索香港大宗商品市场与大湾区其他市场更好的连接，并拓展固定收益、货币还有大宗商品生态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另外，港交所要火拍标普道琼斯，开发以及推出标普500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结合港美龙头科技股表现，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跨市场资产配置工具。此时香港证监会要施加特定条件打击 IPO 相关行为。今年以来，已经有100多家企业在香港进行 IPO。为了提升监管效率，香港证监会落实多项监管修订，最快明年第一季度生效。新规将可以对新股施加上市后持续适用条件，并延伸对上市发行人索取资料权利，强调不会降低门槛，只是针对极少数的个案。中东局势已经从伊朗跟美国的战争蔓延到胡塞武装组织跟沙特之间的攻击，那么沙特的机场也是数度遭到了袭击。中国外交部一再表示，中国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而外长王毅在13号这一天在北京会见了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13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方愿意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并为调动中东局势缓和、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王毅首先欢迎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到访。王毅表示，中阿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合作成果丰硕。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愿与阿方携手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谈及中东局势，王毅指出，当前地区格局深刻演变，冲突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与发展，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公道不要霸道，正成为地区人民的共同期盼。王毅强调，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和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推动全面停火、政治解决及重启谈判，为实现中东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阿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与中方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他并表示，穆罕默德总统高度重视下月访华，期待借此机会进一步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凤凰卫视杨希乌若明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在星期天宣布，俄罗斯跟乌克兰已经达成能源停火，但是在星期一这一天，俄罗斯就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所以从目前的局势看起来，特朗普希望的柴油价格要下降，在中期选举之前是很难的。但是现在有一个要帮助共和党的金主出现了，那就是马斯克。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最近大幅度增加对共和党的政治捐献，到目前已经为中期选举投入大约$3.66亿，当中就是光是七月以来就达到了$2.76亿，支持共和党争取维持国会控制权，成为目前已知的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当中最大的金主之一。从资金流向看起来，最大一笔$1.58亿捐给了支持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的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另外有$7,600万流向马斯克创办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2,000万流向支持共和党众院候选人的国会领导力基金会，还有马斯克也向支持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的组织捐赠$1,000万，并向共和党州长协会等团体提供资金。 除了资金流向之外，马斯克此次投入的资金规模也十分引人注目。根据美国跟踪政治资金用途的非党派组织公开秘密组织统计，2024年选举周期，马斯克曾经投入大约是2.9亿美元。

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的第一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结束，马斯克的捐款就已经比上一个周期高出大约7500万美元。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总统特朗普在12号到俄亥俄州扬斯敦市参加选举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在其他州份竞争也相当激烈，有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猛烈批评特朗普的政府施政。 这几天对特朗普来说很纠结，能源价格的问题没有解决，接下来看看他还有些什么样的招数。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2: 죽은 네 엄마도 알 거야。다시 보지 말자。
1: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3: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1: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4: 就算你连续做十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1: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纵有万难，
5: 끝까지살아가야할책임이있는거야。
1: 从不迷失方向。
6: 我还不想放弃。
1: 让自己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7: 잘지내겠다고약속해주세요。
1: 穿过黑暗，终将闪耀。11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到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看现场画面。
1: 为大家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发布会的还有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室室长吕大良先生。现在请王军先生做介绍。
2: 好，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和大家见面。首先由我向大家通报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之后由我和我的同事一起来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持续推进，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22.3%。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二是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4.78万亿元，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4.1%。三是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四是各类经营主体齐头并进。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2.73万亿元，增长19.1%，占外贸总值的56.9%，继续保持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1.69万亿元，增长19%。国有企业进出口5.46万亿元，增长17.8%。五是对外贸易更加平衡协调。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0: 5.9%。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20.5%，西部地区增长25.7%。总的看，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了良好的。
1: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海公恩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到，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3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8%。更多详细数据，我们也会在稍后为您进行跟进。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袭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特朗普称将很快就是否重启对伊朗战争做出决定。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国际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遭到袭击，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与此同时，联军在多地拦截并且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总共发动了104次空袭。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而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总部大楼13号晚间遭到了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荷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和阿曼外长通电话，双方讨论包括也门局势在内的地区最新动态，并且探讨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的途径。另外，美伊局势方面，尽管当前美伊之间的直接交火基本暂停，但是双方都没有放弃军事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正在利用停火间隙强化防御，补充武器，并且向美国及其海湾盟友采取更强硬的回应，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快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称，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上个月在杲山和纳坦兹核设施周边修建了临时土堆等被动防御设施，以阻碍地面部队突袭。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政府则通过集会、民兵训练和战争宣传，让民众为冲突重启做准备。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告诉调解方，如果冲突重启，德黑兰将更积极地攻击美国人员，包括试图击沉美国在中东的军舰并杀死船员。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 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针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袭击激增，可能威胁近期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复苏势头。航运业人士表示，本月早些时候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量已恢复至接近战前水平，但近期出现了运输流量可能放缓的迹象，船舶运营商的谨慎情绪日益明显。贵总的邮轮追踪数据显示，十多艘超大型邮轮及数艘苏伊士型邮轮在接近阿联酋富察伊拉港时掉头或改变航向。不过，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地区内几个主要产油国的原油装载活动发生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海军在13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了一艘违规邮轮。这艘邮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且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且和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伊朗海军称，这一艘邮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声明没有说明邮轮受损以及起火的原因，也没有指明是哪艘邮轮。而伊朗海军强调，伊方能够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的作战部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并且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确保和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的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在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发动袭击。不过，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按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然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则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和特朗普以及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是并没有正式承诺批准袭击。伊朗外交部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了伊朗驻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3: 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此前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外交部13日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已为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并向其转达了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的强烈抗议。伊方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伊朗外交部12日也曾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英方做法是拙劣的假期行动，并指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 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卜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了导弹袭击，造成168名师生死亡。7个多月过去，新学年已经开始，幸存学生陆续恢复上课。然而，对于亲历空袭的孩子和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战争留下的创伤仍然没有过去。
4: 记者时隔2个多月再次来到沙贾拉塔伊夫小学，这里正在修缮，当地计划将被炸毁的教学楼作为战争遗址长期保留。新学年开始后，幸存的学生被安排到附近场所上课，但对于经历过空袭的孩子和父母来说，重新走进学校并不容易。马赫纳的母亲在袭击中失去了12岁的大女儿，如今小女儿也迎来开学第一天。早晨替孩子梳头时，他再次想起了7个月前送大女儿上学的那个早晨。
5: خیلی ناراحت شدم. موهاشونو کردم. اون صبح مهندس صدا زد. مامانی بیا موهام شونه کن. موهاشونو کردم. مگه سرش کردم، رایش کردم و من مدرسه. منتظر بودم که برگردم.
4: 在学校遗址，记者还见到8岁的幸存者穆罕默德。空袭造成他的脸部和手臂严重烧伤，一只手臂至今无法正常活动。他的姐姐和姨妈都在袭击中遇难。面对记者，男孩始终没有说话。父亲说，孩子身体仍需治疗，心理创伤也没有完全恢复。
6: 穆罕默德در خود مدرسه بودن و اون انفجارات که رخ داده یه خورده از لحاظ روحی حالت خوبی ندارم ولی الحمدلله به همین ما راضی هستیم خدا را شکر بالاخره خواهرش شهید شده خالش شهید شده و ما مدیون این شهدا هستیم
4: 尽管如此，这位父亲仍决定在学校恢复线下教学后让孩子重返课堂。对于这些幸存家庭来说，学校正在恢复，但战争留下的伤痛和恐惧仍然伴随着他们。与此同时，对新一轮军事冲突的担忧仍未消散。当地一些家庭表示，巨大的声响仍会让孩子害怕，战争是否会再次到来，也成为他们恢复正常生活时挥之不去的担忧。
7: 我们大概2个多月前呢，来到了这里，采访了米纳布小学的遗址，在这里呢出现了很多新的建筑，他们正在把这里建成一个战争博物馆。同时呢，看到了很多的父母，他们依然非常的悲痛。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霍尔木兹干省南部的一些地方和学校呢，仍然宣布线上上学，因为担心战争会再次爆发。所以现在随着米纳布小学的遗址建成，人们还在担心战争继续，仍然担心会有更多的伤亡，这就是人们每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米纳布报道。
0: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3: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2: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3: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欢迎回来。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另外再来关注，美联储多名官员在周二密集发声，两名官员都表示今年内仍需进行一次加息。另外也有官员警告 AI 投资热潮有可能引发更广泛的通胀压力。
5: 被称为美联储三把手的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周二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目前仍然认为今年应当再加息一次，但按照现在的经济数据判断，明年未必需要进一步加息。他认为美国经济并未过热，能源价格及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有望逐步消退。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也表示，年底前可能需要进一步小幅加息，以确保通胀及时且持续性的回归目标。但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行动，仍要继续观察经济数据。鉴于经济及就业市场保持稳健，美联储现在能够集中精力应对通胀。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考虑到 AI 投资和基建热潮可能推动需求的全面增长，甚至演变为更广泛的经济过热。数据中心的成本上涨已经出圈，如果这种现象开始向一般性服务蔓延，将会是更棘手的问题。至于近期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美联储理事沃勒认为，这主要反映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AI 投资增加以及政府债务等因素，而非市场通胀预期失控。他同时指出，长期利率上升会抑制房屋及汽车等对利率敏感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收紧货币政策的作用。市场接下来关注周三公布的9月份 CPI 数据，以评估美联储后续利率政策走向。目前

0: 利率期货市场定价今年底之前仍将有25个基点的加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联邦政府13号宣布，将投入总计约2.7亿加元，用于支持发展清洁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满足开发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提升能源自主性和国际竞争力。目标在2050年前，将加拿大的电网容量提升一倍。
2: 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表示，俄乌以及中东战事持续，全球能源和贸易格局受到冲击，加拿大需要加快脚步，确保能源自主性，以保障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
3: In a more uncertain world, economic security is energy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Companies allocate capital where they know they can count on having power.
2: 总计约2.7亿加元的投资将包含两个项目，其中加拿大基础建设银行将向新布伦瑞克省电力公司提供2.19亿加元的开发贷款，用于水电站更新计划，另外的5000万加元用于改善新布伦瑞克省南部电力系统，以满足海洋省份和原住民社区的电力需求。
3: Together, these two projects will strengthen New Brunswick's electricity system while creating jobs.Attracting investment, supporting affordability, and lowering emissions.
2: 目前加拿大约80%的电力来自清洁能源，政府希望到2030年时可以将这个比例提高至90%，同时在2050年前将加拿大电网的容量提高一倍。目前在7国集团当中，加拿大的住宅用电价格是最低的，而工业用电的价格则是仅高于美国，也同样处于较低位。加拿大政府13日也宣布更新与英国的人工智能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国在人工智能风险评估、资讯共享、技术标准、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包括通过五眼联盟现有的安全情报渠道交换涉及人工智能安全威胁的敏感资讯等。凤凰卫视楚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巴黎车展登场，今年的车展无疑是中国车企和欧洲车企正面交锋的舞台，特别是新能源车领域。在中欧刚刚达成协议限制中国新能源车出口到欧洲的背景下，分析认为这反映的是中国对国产汽车的自信。
4: 为期1周的巴黎车展周一揭幕，今年的车展无疑是中欧车企正面交锋的竞技场，有破纪录的20家中国车企参展。相比起上一届2024年的参展，中国车企数目高出一倍，特别是新能源车领域，除了稳占市场一个重要席位的比亚迪和奇瑞等车企之外，后起之秀像问界和阿维塔等也亮相。欧洲车企也借着这个场合纷纷发布新车款，以向投资者展示自己有能力竞争。竞技舞台的亮灯是刚在上周中欧就新能源车贸易达成谅解的背景下，中欧双方上周的谅解协议，中国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按照向上安排，而安排基于3项基本原则，包括非歧视性，今年的配额上限定在35万辆，按照每年配额上调6%计算。虽然去年的出口量增加超过一倍，但今年的配额仍然会高于去年，到2029年出口量上限将较去年累计增加超过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指出，上月中国汽车出口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分析估算，上半年累计出口往欧盟的混动车激增2倍，达到75亿美元，占据总出口超过40%。特别是插电式混动车市占率已超过1/4，是增长最快速的新能源车领域。欧洲有分析师计算，现在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较去年同期接近倍增至10.7%，其中新能源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由2024年第一季的9.5%上升至今年第二季的15%，再破最高纪录。混动车的占比超过2/6，还要高于1970年已经在欧洲落户的日本车企。其中一个原因是欧盟2024年对进口中国电动车施加关税，消费者纷纷转投混动车的怀抱。因此对比亚迪和上汽等车企而言，混动车是欧洲销售总额的过半，是极为重要的出口市场。直观地看，中欧协议是在双方均做出实质性让步，并转向磋商来管理贸易关系，缓和长期的贸易摩擦，而对出口施加上限将会冲击中国车企在欧洲的销情。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让步反映了中国对国产汽车的信心，认为中国车企在减少往欧洲出口新能源车，经历短暂阵痛的同时，会加大在当地生产，并继续有竞争优势，长远而言不会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ed it, it's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另外，俄乌方面，自美方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3号首度没有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但是仍然对乌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俄方也宣称拦截了数百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批俄军空袭前缺少伙伴的情报预警。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方并没有停止和乌克兰共享情报。
11: 俄军13日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造成严重伤亡。在哈尔科夫，有住宅楼遭袭后坍塌，致4死41伤。基辅、利沃夫和罗夫诺等地亦遭袭，教育机构与民宅受损。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目标为军工设施、物流中心及港口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本次未袭击能源设施，仅有一枚导弹落在利沃夫供热设施1公里外。虽然乌方连续2天未袭击俄炼油厂，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军日前仍攻击了6处乌能源设施，难以证明俄方有意遵守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宣称，俄军防空系统在夜间共击落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有417架目标为莫斯科地区，而在卡卢加州部分民房与学校受损。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
12: Балістикою по Києву щодо цього удару не було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Зазвичай таке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є, і це дуже вагома річ. Допомагає нашому захисту. 5 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було. Фактично наші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побачили їх вже за кілька секунд до удару.
11: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13: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11: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两军继续在顿巴斯中线展开激战。与此同时，乌军针对

0: 俄罗斯的数据中心发动重点袭击，导致了俄罗斯互联网服务出现大范围中断。周二，顿巴斯中线的多布罗皮利亚依旧是俄乌战局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俄军加大了兵力投入，在市区建筑物内正被俄军逐一排除清理。 目前，俄军的撤役部队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彻底切断乌军残余部队的撤退的后路。分析人士指出，在市区内，目前约有两个残余的乌军旅一级的单位，总人数900人左右。专家们的观点，乌军特种部队驰援奥列霍沃并非战局的转折点，俄军只要目前保持着侧翼的压缩。 任何位于突出部内的部队都将会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俄军第聂布河集团正从普里莫尔斯科耶到尤尔科夫卡的整条战线上，保障着入城作战部队的左右侧翼的安全。当天的战斗发生在普里莫尔斯科耶、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卢基扬诺夫斯科耶。 新尼古拉耶夫卡、尤尔科夫卡。本台记者观察，俄军秋冬季战役的准备工作，就是要拿下这些据点，以建立起一条更加稳固的冬季的防御线。
1: 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 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周二，在莫斯科地区，俄防空部队击落了23架的无人机，俄数据中心Yandex总部受到了袭击，这引发了俄罗斯社会的广泛讨论。10月初，乌克兰无人机同时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 这家公司的多个设施，数百万用户都感受到了此次袭击的影响。上周末，俄罗斯搜索平台出现了大范围的中断。在发生乌军一系列的攻击事件之后，俄数字发展部部长萨达耶夫发表了评论，他概述了将保护基础设施的防空措施。然而，此声明也引发了俄罗斯社会新的质疑。 为什么重要的数字资产保护工作直到遭到破坏之后才启动？10月8号，乌克兰无人机继续袭击了Yandex的3处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分布在梁占州的萨索沃、卡卢加和弗拉基米尔。当天，萨索沃数据中心发生袭击后，数据中心发生了火灾并完全关闭。10月9号晚。 卡卢加数据中心几个模块也停止了运行。10月11号，弗拉基米尔数据中心遭到袭击后瘫痪。专家们质疑这些数据中心没有建在地下，而是一栋独立的靶向性的地标建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俄联邦安全局13号证实，一名供职于北海道新闻的日本记者，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远东萨哈林州被逮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日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远东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该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 该名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塔斯社13日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在萨哈林州离开俄罗斯，他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3日消息。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一名日本驻俄记者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俄拘捕一事表示，这起事件将进一步给俄日关系蒙上阴影。俄方再次呼吁日本当局醒悟，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行动。扎哈罗娃指出，日方试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信息以破坏俄安全，这令人遗憾。此事并非孤立，日本在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采取反俄路线。 导致双边合作总体恶化，日方还不愿倾听俄方对日本在军事化的关切。 威胁俄在远东地区的安全。

0: 安全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2027年预算案尚未展开审议，而政治博弈已经先升温。左翼社会党以税收不公为由提出预先否决动议，而极右翼国民联盟则是主张进入辩论，和政府正面交锋。缺乏议会多数的勒科尔尼政府正在面临财政紧缩和政治协商的双重考验。
2: 围绕2027年国家预算案，法国政府与社会党的交锋进一步升级。总理勒科尔尼周二致信社会党领导层，表示愿意就妇女儿童保护、农业和教育等议题展开合作，但强调2027年公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必须控制在5%。法国社会党认为这份回应没有触及税收公平等核心诉求，因此坚持提出预先否决动议，并表示不排除后续通过不信任动议推翻政府。
3: Ce soir, cette motion de rejet, c'est un coup de semonce. Si, en définitive, cette motion de rejet n'est pas adoptée, il y aura alors des débats dans l'hémicycle. Nous verrons ce qu'il en est et nous prendrons notre position en dernier lieu. Mais nous privilégions toujours le dialogue au passage en force. Et donc nous verrons en fonction de ce qui se passe sur notre position définitive. Mais la censure, comme depuis le début de cette procédure budgétaire, est sur la table.
2: 其他左翼党派也表示支持这项动议，不过国民联盟已经明确将投票反对，动议因此预计难以通过。国民联盟表示，希望在议会审议中与政府正面交锋。
4: On votera contre parce qu'on veut avoir ce budget, donc on va prendre ce débat, pardon. Donc on va prendre aucun risque. Je ne vois pas trop en quoi autoriser le Parlement à discuter du budget, c'est avoir une, être la béquille du gouvernement en fait.
2: 支持政府的地平线党则警告，拒绝讨论预算可能损害法国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独立派议员也认为，议会应当充分行使审议权。如果动议通过，政府原始预算文本将直接转交参议院。为实现赤字目标，法国政府计划在2027年新增约45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措施，其中退休金涨幅和退休人员所得税减免的调整引发争议。预算案此前在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经过修改后，仍以31票反对、3票赞成、2票弃权遭到否决。即使预算案进入正式辩论，法国政府仍面临缺乏议会多数的难题。总理勒科尔尼可能再次动用宪法第49条第三款，在不经表决的情况下推动预算案通过，但这也将让政府面临不信任动议的考验。接下来，各党派能否就预算内容达成妥协，将决定这场财政与政治博弈的走向。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关于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冰华14号回应称，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再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13号首次召开记者会，就宣布重大决定，称白宫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弗伊尔辞职。吉尔弗伊尔随后在社交平台宣布离任，但强调仍然效忠特朗普，并且否认所有对他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
5: 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13号召开了首场白宫记者会，虽然记者会只进行了15分钟，回答了3名记者提问，但扎卡里亚仍然抛出了重磅新闻，宣布白宫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也是特朗普大儿子的前未婚妻吉尔弗伊尔辞职。《华尔街日报》上周率先报道称，吉尔弗伊尔曾要求特朗普的政治捐款人迪特斯替他支付一笔高达10万美元的信用卡账单。
6: We have asked Ambassador Guilfoyle to resign. She has been a wonderful asset to the team, and we wish her well.
5: 现年41岁的扎卡里亚曾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3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外部法律顾问。回美国后，他曾作为保守派媒体政治评论员。2026年6月，扎卡里亚加入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担任传播顾问。扎卡里亚还感谢他的前任莱维特给他的建议。作为4个孩子的母亲，他也将努力平衡好家庭和工作。
6: Well, first of all, I want to give my husband an amazing shout out. We have 4 kids. ranging from 12, 10, 8, and 6. Three of them are boys, so we have a handful. And I adore my family. I love them. They are my priority.

0: I love being with my kids. The idea of not spending evenings with my kids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So my president, or excuse me, my husband, that's a good one. My husband is out here. He's out here for the week because we have two birthdays in our family, and we are very, very protective of celebrating birthdays as a family. So he brought the entire crew out here. Bless him. It's a lot. And we will be moving out here.
1: 按照传统，白宫发言人在上任前都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但扎卡里亚的上任格外仓促，就职一天后他就召开了记者会。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将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这样的政策性问题时，扎卡里亚并没有做出回答。在中期选举前3周上任，扎卡里亚表示自己将帮助宣传、放大并进一步阐释特朗普为美国人民推出的非凡议程，但他也强调特朗普才是自己最好的发言人。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总统特朗普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只有约20%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没有不当行为。白宫强调特朗普不存在利益冲突。
3: 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其中约40%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涉嫌违法，另外20%认为其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不符合道德规范。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非常重视个人及家人的商业利益，相比之下只有约1/4认为他高度关注国家整体利益，仅约10%认为他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需要。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约80%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相同看法的仅有1%。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商业活动持续引发争议，根据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其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与阿联酋王室有关的企业曾向特朗普家族相关加密货币项目投资约5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还达成多笔海外房地产交易，批评人士质疑这些商业往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白宫则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特朗普的决策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个人商业利益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同时，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的一项临床试验正在进入最后筹备阶段。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经波及刚果金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48.3%。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之后，于未来几周之内启动。试验将会评估多种候选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以及有效性，重点针对确诊病例的高风险接触者展开疫苗效果评估。而刚果金今年5月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是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还没有针对性获批疫苗或者特异性疗法。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表示，这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的2大埃博拉疫情。美国司法部在13号宣布，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一名沙特籍工程师，因为涉嫌在公司高管会议室内安装隐蔽录音设备，已经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和起诉。OpenAI 方面在社交媒体上对此事进行了通报，称通过内部模型找到了这一设备的信息和负责人，现已经解雇涉事员工，并称没有数据遭到窃取。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涉事员工是35岁的沙特籍工程师阿勒福赞，他将录音设备用卫生纸包裹，并且安装到一部电视机背面的 USB 接口上。录音设备大小和拇指相似，内置麦克风，可以连接摄像头。执法人员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第2个类似设备。

0: 及集成电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装备制造等领域。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表示，宁波市实体经济重镇，拥有四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且正打造全域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新型产业发展示范基地等重大平台，希望企业家加大投资宁波力度，形成更多共赴先行的标志性成果。
1: 市委市政府将想企业之所想，想企业之未想，优化落实常态长效服务机制，认真听取企业意见，用心解决企业困难，精准赋能企业发展，确保政策服务更勇敢，支持帮助更有效，法治保障更有力，让广大企业家在宁波专心发展，暖心安居。
0: 宁波市还介绍了最新营商环境，活动举办期间还将围绕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链、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和跨区域科创合作开展多场专题对接和交流活动，推动设计、产业、科技与金融资源协同联动。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宁波报道。
2: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3: 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2: 通往幸福的12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13: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12: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14: 动则静之极，清则浊之远。
12: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15: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
12: 让情绪保持平稳，
16: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12: 放下一切焦虑。
17: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12: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18: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12: 万事无需执着。
19: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12: 一切顺其自然。
4: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12: 过去从不纠缠，
6: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12: 老去，你未曾在意。
7: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12: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1: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12: 碳基的幸福生活。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 Welcome to Africa.
13: Welcome t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伊朗召见英国大使，抗议英方指控毫无根据。民调指六成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借职位牟利，白宫否认。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旅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1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为博科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博中两国国歌。博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博克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很高兴结识博克总统先生，我讲过，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博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 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为此呢，我提议将中国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伯克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伯克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
3: 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2: 很高兴再次见到傅雷主席先生，我热烈地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多友好，中多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合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傅雷表示，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多方愿同中方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 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指控。
4: 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此前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外交部13日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已为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并向其转达了一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的强烈抗议。伊方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伊朗外交部12日也曾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英方做法是拙劣的假期行动，并指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日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捣毁了一个隶属于恐怖组织的绑架团伙，并击毙该团伙5名成员。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在扎黑丹市库林地区针对该团伙开展的突袭行动中，一名革命卫队成员殉职。声明说，该团伙成员与恐怖组织勾结，于12日在扎黑丹以西绑架一名建设项目工程师，并企图将人质转移至邻国。声明强调，人质在行动后已获救。伊朗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长期以来该省跨境毒品走私活动猖獗，安全形势严峻，针对伊朗安全部队的袭击时有发生。8日该省发生2起针对安全人员的袭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9日该省再次发生路边炸弹爆炸事件，造成1名警察死亡，多名警察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军宣称控制加沙超过60%土地，较停火协议生效之前增多的10%。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并未遵守协议，正透过新建军事设施等手段执行静默吞并政策，试图长期控制加沙。
5: 以色列军队加沙师指挥官内容贝蒂托准将表示，其部队在加沙进行地面推进，并宣称已在超过63%的加沙土地确立了军事控制权。以色列对加沙的控制范围由南到北贯穿整个加沙，所占面积较达成停火协议时增加了10%。
6: الجانب الفلسطيني بحسب مجلس السلام العالمي وبحسب كل المراقبين الدوليين التزم ب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إسرائيل لم تلتزم بل استمرت في ضم المزيد من الأراضي وصولا إلى زيادة قدرها 10% عما كانت عليه قبل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في 10 شهر الأول الماضي.واضح أ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حصل على ضوء أخضر أمريكي بزيادة رقعة العدوان.
5: 以色列透过在这些地区建造军事设施，继续推行静默吞并政策。根据希伯来语报章新消息报的报道，以军目前控制着加沙68%的土地，并已设立的约40个军事哨所。以色列在这些加沙区域的军事存在正在显著扩大。
7: تأتي في إطار السياس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استمرار فرض السيطرة الأمنية على قطاع غزة والسيطرة العسكرية لسنوات طويلة ولذلك حكومة نتنياهو تعمل جاهدة على البقاء في قطاع غزة وقضم متدرج لهذه الأراضي وهذا لا يستوي مع التحركات الدولية ومع ما يسمى بمجلس السلام الأعلى
5: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限于建立新哨所，还包括扩建现有军事基地，加固防御工事，特别是在加沙城以东地区，这足以表明以方的意图就是在加沙建立长期军事存在。
8: Just yesterday, The residents west of Ash-Shuja'iyya neighborhood east of Gaza City witnessed a new wave of displacement after the Israeli occupation advanced towards the Salah al-Din Street.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美联储高层密集发声，年底前或再加息一次。加拿大投资2.7亿加元发展清洁能源电力。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同一個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風光。活在當下，細看時代變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冰华14日回应称，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再来关注到是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总统特朗普正在以违法或者是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只有约20%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没有不当行为，而白宫则强调特朗普不存在利益冲突。
6: 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其中约40%认为特�almp的行为涉嫌违法，另外20%认为其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不符合道德规范。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非常重视个人及家人的商业利益，相比之下只有约1/4认为他高度关注国家整体利益，仅约10%认为他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需要。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约80%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相同看法的仅有10%。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商业活动持续引发争议，根据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其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与阿联酋王室有关的企业曾向特朗普家族相关加密货币项目投资约5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还达成多笔海外房地产交易，批评人士质疑这些商业往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白宫则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特朗普的决策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个人商业利益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5: 美联储多名官员在周二密集发声，两名官员都表示今年年内仍需进行一次加息。另外有官员警告 AI 投资热潮有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通胀压力。
7: 被称为美联储三把手的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周二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目前仍然认为今年应当再加息一次，但按照现在的经济数据判断，明年未必需要进一步加息。他认为美国经济并未过热，能源价格及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有望逐步消退。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也表示，年底前可能需要进一步小幅加息，以确保通胀及时且持续性的回归目标，但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行动仍要继续观察经济数据。鉴于经济及就业市场保持稳健，美联储现在能够集中精力应对通胀。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考虑到 AI 投资和基建热潮可能推动需求的全面增长，甚至演变为更广泛的经济过热，数据中心的成本上涨已经出圈，如果这种现象开始向一般性服务蔓延，将会是更棘手的问题。 至于近期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美联储理事沃勒认为，这主要反映美国经济增长强劲、AI 投资增加以及政府债务等因素，而非市场通胀预期失控。他同时指出，长期利率上升会抑制房屋及汽车等对利率敏感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收紧货币政策的作用。市场接下来关注周三公布的九月份 CPI 数据，以评估美联储后续利率政策走向。目前利率期货市场定价今年底之前仍将有25个基点的加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加拿大联邦政府在13号宣布，将投入总计约2.7亿加元，用于支持发展清洁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满足开发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提升能源自主性和国际竞争力。而目标是在2050年前，将加拿大的电网容量提高一倍。
8: 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表示，俄乌以及中东战事持续，全球能源和贸易格局受到冲击，加拿大需要加快脚步，确保能源自主性，以保障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
9: In a more uncertain world, economic security is energy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Companies allocate capital where they know they can count on having power.
8: 总计约2.7亿加元的投资将包含两个项目，其中加拿大基础建设银行将向新布伦瑞克省电力公司提供2.19亿加元的开发贷款，用于水电站更新计划，另外的5000万加元用于改善新布伦瑞克省南部电力系统，以满足海洋省份和原住民社区的电力需求。
9: Together, these two projects will strengthen New Brunswick's electricity system while creating jobs.Attracting investment, supporting affordability, and lowering emissions.
8: 目前加拿大约80%的电力来自清洁能源，政府希望到2030年时可以将这个比例提高至90%，同时在2050年前将加拿大电网的容量提高一倍。目前在七国集团当中，加拿大的住宅用电价格是最低的，而工业用电的价格则是仅高于美国，也同样处于较低位。加拿大政府13日也宣布更新与英国的人工智能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国在人工智能风险评估、资讯共享、技术标准、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包括通过五眼联盟现有的安全情报渠道交换涉及人工智能安全威胁的敏感资讯等。凤凰卫视楚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5: 内地一年一度由国务院食安办牵头组织的食品安全宣传周还在持续当中，在近期一场聚焦网络食品安全的政企协会高校等多方研讨当中，多位与会者都表达了对于提供网售食品平台企业的食品安全关注。内地市场监管部门强调，平台不能够只收佣金不担责。
10: 周二在北京举行的2026网络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交流研讨会，汇集了市场监管部门、互联网平台企业、高校学者等多方代表。与会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如何进一步压实平台企业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11: 平台企业要纠正单纯的中立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责任定位，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任，只管流量不顾品质。
10: 今年4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拼多多、美团、京东、淘宝等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近36亿元，涉及平台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资质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针对业内关于平台监管趋严可能影响商户入驻的说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负责人回应强调，食品安全是底线。
12: 如果这种牺牲安全和牺牲合规来换来的这个流量和发展的行为是我们监管部门所不能容忍的，守法和保证安全是一，你那些所有的其他的技术力量、收货人员各种东西其实是后面的零，这个就好像人一样，如果你人没有健康，健康是一，其他是零，没有一，你这个零是不会存在的。
10: 有数据显示，内地外卖用户占网民整体比例于2024年超过半数，达到53.4%。截至2025年底，这一占比达到了56%。外卖用户的总量首次超过6亿，达到6.3亿。关注平台责任之外，与会者还呼吁要进一步针对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业态，加快出台针对性监管规则，填补制度空白，进一步推动网络食品安全治理。凤凰卫视吉翁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5: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的执行副主席葛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啊，这个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展开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呢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呢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重要的这个共识啊，为这个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啊，这个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就表示，这个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展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这次的会面呢，啊，在经贸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我们知道，这个经贸关系啊是两国战略性稳定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压舱石。经贸关系稳定了，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呢也就比较容易处理了。但现在呢，这个中美两国这个由特朗普总统发动的对华的这个关税战啊，实际上是被延期了啊，延期了。到11月就满期了，那么延期到明年，那么我想大概率的，根据两国元首的这个共识，特别是根据美国自己的利益，他们很清楚，如果对中国发动关税战的话，别的不说，就算就只要是中国取消或者减少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就是美国不能承受的这个损失。光就这一点啊，当然还有其他这个方面，所以呢，目前这个中美关系这个经贸关系目前来看都还算是比较正常了，除了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方说美国仍然在一些方面这个对中国实施制裁啊，或者是限制出口，但是就正常的这个非这个敏感领域的这个商品的一个进出口啊，中国在继续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呢也在这个持续的这个扩大，这正是两国元首取得共识能够取得落实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再过一个多月啊，就是在11月这个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非正式的峰会就要在深圳举行了，那么到时候呢，这个中美元首肯定还会继续会晤。那么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啊，只要不发生贸易战，不发生这个关税战或者是这个货币战，两国能够在一个相互尊重的平等的一个基础上展开这个正常这个经济贸易合作，那么这个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因素。

0: 好，我们来看，英国首相布纳姆十二号在这个议会表示啊，英国精品这个英国的这个精品记啊认为，针对这个费尔德夫空军基地的这个疑似恐怖袭击啊，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指挥的。英国就这个事件呢，已经召见了伊朗驻英国这个大使，并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1: 伯纳姆十二号提到，针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几乎可以确定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这也是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对事件背后责任方做出的最明确判断。
2: I can confirm our assessment that it is highly likely to have been coordinated in Iran, almost certainly directed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We will not tolerate these threats on our soil. We will crack down on Iran's use of criminal networks, using our full range of powers to target them and their funding streams. And we will bring further sanctions to restrict the capacity of Iran and the IRGC to do us harm.
1: 英国外交部同日宣布对两名伊朗人员实施制裁，其中一人被英国政府指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另一人被指与一个涉及针对伊朗意见人士行动的犯罪网络有关。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已指示外交部门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就伊朗政权涉嫌在海外开展敌对活动提出交涉。英国政府当天还与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涉嫌通过秘密网络和代理人在境外策划暴力活动。声明表示，各国将加强协调，调查和阻止外国势力在本国境内开展的敌对行动。英国警方仍在调查这起案件，此前被英国警方逮捕的7名涉案男子均已获准保释，尚未有人被正式起诉。而伊朗方面则否认参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称这些指控缺乏依据。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十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呢对伊朗做出的这个指控呢是毫无根据的，并且说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没有提供确实证据、确凿证据的这个情况下呢，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这个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这个相关的指控来逃避其对美以对伊侵略的这个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呢，9月27号在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啊，逮捕了5名涉嫌筹划所谓恐怖袭击的男子。伊朗曾经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且呢，对英方提出了抗议。9月27号啊，这个发生在英国的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在此之前的一个晚上，原来在那里的美国的重型轰炸机，就是战略轰炸机，一夜之间12架飞机匆忙的就离开了这个基地，飞回祖国老家，飞回美国去了。那么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这是为什么？根据英国反恐警方的这个暗示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基地附近这个抓获了5个人，这5个人呢，涉嫌对这个空军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发动袭击。但是问题是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香港嘛，是普通法地区，如果当一个法官他如果或者是检察官啊，他用几乎可以肯定极有可能某某人是犯了罪的时候，法官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指控的。因为你说什么叫极有可能，你证据在什么地方？但话又说回来，这个事件肯定是可疑的，因为那5个人的汽车后面只是放着一些汽油，但这个汽油是说你只能你汽车上放着汽油，你能证明他是这个要从事恐怖袭击活动吗？但是我们看要看到是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突然飞走呢？就是美国方面也得到了英国方面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情报，就是很可能，真的是很可能，极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小组，在这个空军基地这个附近呢，策划对美国轰炸机的这个袭击。我们知道，美国这些轰炸机在天上他们是霸王，但是在地下呢，它其实是处于没有防守的一个状态。这个空军基地本身并没有一个非常这个有效率的一个防空的这个部门，而且空军基地附近呢，全部都是平原和这个丘陵，而有大批的这个住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如果是有心的人，像这样的一个恐怖分子一个小组，他很容易接近这个空军基地。

0: 而且利用这个无人机，这个对空军基地里的美国轰炸机发动这个袭击。当然我也可以理解，那你说伊朗有没有这个动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伊朗的这些特工有没有这个动机，我相信有这个动机。而且问题是这样，英国方面也有他们这个所谓坚持这个程序正义的地方，那五个人现在是被保释了啊，就是要调查的时候你再到这个法院去这个报到。这样又使得美国人呢非常的这个恼火，明明这五个人看来是要准备对美国轰炸机下手，但是现在你英国人又让他保释。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很可能呢这个白宫对这个伦敦呢、啊、这个施加了压力，所以这个英国首相昨天才在这个议会里面做出了这样一个听起来有一点不那么准确的一个指控，极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而且伊朗只要你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伊朗肯定就是完全矢口否认的。好，我们再来看啊，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啊与这个政府军呢是在持续的一个交战，也门政府军说、啊、他们已经打死了近千名的胡塞的武装人员。那么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且呢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表示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沙特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这个焦夫塔伊兹等地啊这个发动了119次的空袭以及导弹的一个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文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尔街日报12日援引知情的官员消息说，这个受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持续猛烈袭击的影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不得不频繁的转移，那么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呢是出席10月6号的献血活动。
1: 近期利雅得安全局势急剧恶化，10号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0余人死亡。11号机场再遭打击，火情造成新的人员伤亡。与此同时，有沙特官员表示，防空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减少。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正在多座戒备森严、配备地堡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并由专门安保团队贴身护卫，以确保安全。本轮冲突还冲击穆罕默德主导的经济转型计划，胡塞打击目标蔓延至沙特输油管线、炼油厂等能源设施。原定月底举办的大型国际投资会议能否如期举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国内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经济承压风险上升。沙特向美国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请求遭到拒绝，美方仅派遣少量军事顾问。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向巴基斯坦寻求援助，并考虑招募外籍武装人员协助也门亲沙特武装。

0: 同时也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以结束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王储是如惊弓之鸟啊，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沙特的允许，那么让以色列呢对也门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报道称，这个内塔尼亚胡呢正在通过美国调解人这个施压，那么以确保沙特能够允许以色列介入当前的这个也门的战局，为的是让这个以色列与沙特所谓的这个合作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呢这个铺平道路。报道称，这个沙特王储兼这个首相穆罕默德呢一直不愿意允许以色列介入战事，担心这会对公众的这个舆论产生负面的影响。内塔尼亚胡曾经多次表示啊，目标那么是要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方面也一再表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要确保这个巴勒斯坦立国。但是内塔尼亚胡在最近的竞选这个声明中呢，却坚称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胡塞武装啊，可以说是这个树敌甚多，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注意到了，对于目前正在蔓延的这个沙特与这个胡塞武装的一个战争当中，以色列的取态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想要火中取栗了。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有几个死敌，比方说这个伊朗现在正在跟美国的这个全面对抗，那么而且呢，这个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袭击，那么伊朗呢，在这个对哈马斯已经重创了哈马斯。那么同时呢，也重创了这个贝鲁特的就是这个黎巴嫩的一个真主党，但是还有一个他的死敌，就是这个胡塞武装。至今呢，以色列拿胡塞武装可以说无计可施，他可以重创真主党，可以重创哈马斯，但是呢，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就也门呢是远离以色列的嘛，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觉得是机会是来了。以色列肯定是有这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啊，但是这肯定是用空袭的办法。我们不能想象以色列国防军会空降到以色列都空降到也门去跟胡塞武装去作战啊，那绝对不敢做。但是呢，他们应该是掌握了有关胡塞武装的相当的这个情报啊，特别是胡塞武装那些可以用于封锁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那么因为以色列看到现在这个是他们一个机会来了，因为沙特阿拉伯现在可以说是有点这个被这个胡塞武装已经攻得有点这个手足无措啊。但是这个对于胡塞武装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局面是比较复杂的，他们面临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一方面，如果以色列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允许啊，能够用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这方面能力是超强的，去用这个空袭远距离精确打击的方法去这个袭击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他们要防备以色列就很难了，这是第一。第二，叙利亚是不可能出兵的，但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军队呢，对于加强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卫力量啊，特别是这个防空的力量啊，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这次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成功的这个火中取栗，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内外交困的这个内塔尼亚胡也想要利用这样的，如果他能够对打击胡塞武装能够取得一定的一个成果，那么对于即将来到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大选啊，对于内塔尼亚胡以及他们这个右翼的这个联盟的话啊，肯定还是能够加分的。因为一般的这个以色列老百姓对于这个胡塞武装在这个曼德海峡这个阻拦这个以色列的商船通过啊，甚至这个也包括这个以色列人通常都认为这个胡塞武装就是伊朗的这个走狗啊，就是由伊朗所指挥的，所以而伊朗是美国的这个是以色列这个大敌，胡塞武装也是以色列这个大敌，所以呢，这个如果以色列去空袭这个胡塞武装的话，应该会得到以色列民意的这个支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以色列会不会，而且能不能火中取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3: 你们相信？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了，美国总统川普12号这个赴俄亥俄州的温斯顿市参加了这个选举的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那么在其他州份的这个竞争呢是相当激烈的，有民主党的这个州长候选人猛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施政。
2: 特朗普当日在俄亥俄州集会上呼吁支持者选举拉马斯瓦米出任州长，并助力参议员赫斯特德赢得完整任期。他号召支持者大规模到场投票，并称就假装选票上也有他的名字。特朗普还谈及外交政策，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乌冲突方面，他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恨令协议达成更加困难。集会期间一度出现混乱，一名抗议者被制服后带离会场。特朗普指责这名示威者受雇于政治对手，目的是毁掉国家。与此同时，现场人群情绪高涨，高呼美国。集会外有共和党支持者称，油价让所有人都多少感到压力，特朗普在降低物价油价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则呼吁，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人赶下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佐治亚州州长候选人辩论同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逊拒绝参加。独自登台的民主党候选人伯顿斯称对手此次缺席十分罕见，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资金，指责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社区制造混乱，并称要在适当时候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川普12号表示啊，他将在11月展开的亚洲之行可能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在白宫南草坪这个被记者问到啊，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期间会不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他的回答说可能会会面，并且形容啊，这将会是令人期待的会面。但他又说啊，自己与朝鲜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呢，他没有就双方会在就是双方可能不可能是否会会谈呢，提供更多的这个细节。特朗普想见金正恩，这不是一个秘密，而且已经有了，他已经多次公开这个表示了。问题是，对方就是金正恩一直没有明确的这个答复啊。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特别是在今年跟另外两个大国，跟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领导人都有良好的这个互动。那么，唯独对于一个小国，金正恩他多次表达了想要会晤的愿望，但是对方呢，居然就一直没有答复啊。这个在美国。

金正恩本人的这个态度呢是相当强硬的。金正恩为什么相当强硬？因为前这个上一次这个川普跟金正恩这个见面的话，这个川普实际上是羞辱了这个金正恩。他在河内向这个金正恩显示了美国所掌握的这个朝鲜核武器的部署的这个地图。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当然是这个刺激激怒了这个金正恩。当然这是过去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们知道。核武器仍然是现在这个特朗普能不能见金正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私下吧，如果这个金正恩愿意见这个特朗普的话，那么特朗普必须提前私下向这个朝鲜方面向金正恩表达一个愿望，就是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一个核国家。那么特朗普能不能满足对方的这样一个条件呢？啊，其实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方国家全部都不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朝鲜确实是拥有核武器，但拥有核武器和我承认你拥有核武器这是两回事儿。特朗普这样做的话，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在某种上他会极大的这个激怒其他的一个国家，特别会这个激怒这个韩国和日本。当然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是不在乎的啊，他所做的一些决定，如果这个激怒甚至是得罪了盟国的话，他根本是不在乎。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如果因为美国媒体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十一月这个在深圳举行 APEC 的非正式的峰会的时候，从技术上来说，这个金正恩委员长他如果接到这个中国这个邀请，他也是可以到中国来，到深圳来参加 APEC 的某些活动的，因为这个 APEC 的主办国啊，通常有这样的这个权利。那么所以说，如果这个如果双方已经达成了，特别是在中国肯定是愿意配合的，如果在双方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就是这个特朗普满足了金正恩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么两人啊在这个深圳的这个会面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用特朗普的话来说，这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三年，加沙的孩子生活在废墟里，废墟下不断挖出母亲、孩子，甚至整个家庭的遗骸。那一年，在导演的镜头里，穆罕默德还是个孩子。11年之后，他已经成了父亲。多国领导人在日前的联大会议上同声责问加沙的人道灾难。
5: Gazze bugün sadece dünyanın en büyük çocuk kabristanı değil.
4: 世界在追问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三年，他们失去了课堂，失去了厨房，失去了一个不被爆炸声惊醒的夜晚。他们生在加沙，长在战争里，他们还在加沙700天，废墟下的成长。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进行

0: 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我提议将中国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沙特空袭胡塞控制区，胡塞袭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
1: 以色列媒体指美以领导人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2: 今年前三季度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8%。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晚你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1: 他强调，15、1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

0: 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斯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为博科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博中两国国歌。博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博克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很高兴结识博克总统先生，我讲过，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为此呢，我提议将中国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克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访问期间，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伯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的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
4: 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2: 很高兴再次见到傅雷主席先生，我热烈地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多友好，中多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4: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多个用好零关税和数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个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个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个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傅雷表示，多个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多方愿同中方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换一个焦点来跟进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也门西部的荷台达省多处的燃油设施遭到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3: 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表声明，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总共发动了10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的打击，而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总部的大楼13号晚间也遭遇袭击。
5: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 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荷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尽管当前的美伊之间直接交火基本暂停，但双方都没有放弃军事对抗。
1: 根据美国媒体在报道，现在伊朗正在利用停火间隙在强化防御，补充武器，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就会发动的攻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快将会就伊朗的问题会做出决定。
4: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路透社在14号引述了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正在部署新的战术，要打击途经于霍姆斯海峡的船只，以及维持油价的高位，并且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
3: 伊朗海军13号也发表声明，提醒所有的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同时表示将会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
6: 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采用新战术的决定是经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并已在伊朗执政体系内进行了充分协调。两名官员虽拒绝透露新战术的具体细节，但就表示伊方约从10天前开始对其认为违反相关限制措施的船只采用不同的攻击性战术实施打击，导致对违规船只的袭击有所增加。伊方官员并透露，新战术旨在挫败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同时进一步影响美国中期选举。一名美军官员也证实，伊朗已在一个重要方面改变行动战术，即是在大量雷达能力被美摧毁后，革命卫队已开始利用搭乘小型船只未携带武器的侦察人员寻找潜在目标，包括美国军舰。与此同时，伊朗海军13日发表声明称，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关闭了追踪系统的违规油轮。这艘油轮于当天早些时候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 提醒所有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针对伊方13日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把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目前美伊双方持续的博弈，而伊朗加强核设施和其他的安全掩体防护，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好像也进一步升级。
1: 好，更多消息和观察，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掌握。郑凯，你好。
7: 消息你好，
1: 我们注意到现在伊朗一边是在和美国谈判，一边又在利用呢现在一个停火期在强化军备，这是否能够说明伊朗对于谈判其实是不抱有信心的，还是在利用备战在为自己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
7: 是这样的，秀琴，现在伊朗当局呢一方面和美国进行一个间接接触，一方面强化军备，表现出的是什么呢？不是对谈判没有信心，而是对美国没有信心。如果记得的话，从去年6月份爆发12日战争以来到现在为止呢，其实伊朗和美国之间这种谈谈停停、停停谈谈、打打停停这种状态一直都在持续，所以到目前为止谈判陷入僵局呢，其实还是双方对对方和对自己还是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对于美国来说呢，从刚开始想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权也好，还是到目前为止想在谈判当中逼迫伊朗接受在核问题上让步也好，其实美国一直都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的，在主导现在的进程，而这个是其实是伊朗不能够接受的。对于伊朗当局来说呢，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摆在大家就是两条路。对于美国来说，就要实时的评估现在的局势，到底是再发动一场战争让伊朗接受自己的全部要求呢，还是说退一步或再退一步然后达成一个妥协。而对于伊朗说呢，其实也很紧，那就是备战备荒，然后提高所有的要价，这样子的话呢，让美国的评估认为如果发动第三次战争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那么美国也就自然乖乖的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就是目前现在的一个局势，也是为什么伊朗当局会采用这种边谈边备战的一个原因。秀琴，
1: 所以呢，伊朗做好两手准备其实是对美国没有信心。非常谢谢郑凯来自于德黑兰当地的最新连线观察。
3: 姚天，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的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6: 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此前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外交部13日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已为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并向其转达了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的强烈抗议。伊方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伊朗外交部12日也曾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英方做法是拙劣的假期行动，并指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以色列媒体在13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前，或者是在10月27号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前，要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这报道就援引了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前发动袭击。不过特朗普已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是不会打击伊朗。按照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还有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不过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则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和特朗普 美政府高级官员在保持对话。而报道还援引了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经多次在讨论要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就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能可以着手准备，但没有正式承诺会批准袭击。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跟进的是俄乌局势。俄罗斯自能源停火宣布以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Loc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Welcome to Africa.
7: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自美方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后，俄军13日首度未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但仍对乌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俄方也宣称拦截有数百架的乌方轮机。
1: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现在痛批俄军空袭前缺少伙伴的情报预警。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美方并没有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俄军13日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造成严重伤亡。在哈尔科夫，有住宅楼遭袭后坍塌，致4死41伤。基辅、利沃夫和罗夫诺等地亦遭袭，教育机构与民宅受损。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目标为军工设施、物流中心及港口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本次未袭击能源设施，仅有一枚导弹落在利沃夫供热设施1公里外。虽然乌方连续2天未袭击俄炼油厂，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军日前仍攻击了6处乌能源设施，难以证明俄方有意遵守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宣称，俄军防空系统在夜间共击落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有417架目标为莫斯科地区，而在卡卢加州，部分民房与学校受损。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
3: Балістикою по Києву щодо цього удару не було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Зазвичай таке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є, і це дуже вагома річ. Допомагає нашому захисту. 5 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було. Фактично наші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побачили їх вже за кілька секунд до удару.
2: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4: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2: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乌克兰连续2天取消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之后，俄军13号首度未打击乌方能源设施。
1: 相关话题立刻请来我们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点评分析。郑先生午安。
5: 你好，你好，翔宇。
1: 先生，我们看到俄方现在停止对相关设施的打击，这真的是能源停火已经出现转机了吗？还是？

0: 有变的变数，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1: 所谓能源停火呢，是三年前特朗普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啊，但是呢，莫斯科和基辅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正式的承认，有这样的一份能源停火的协议。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不到是不是有一份俄乌之间达成的停止袭击对方能源设施的这样一份协议。但是呢，非常奇怪呢，就是俄军也好，乌军也好啊，这两天呢都停止了对对方的能源设施的袭击。那么这背后到底预示着什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如果说只是一两天，乌军也好，俄军也好，没有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其实并不能说明问题啊，因为要看这种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打击是否会延续啊，而且会延续多长时间？如果真的是延续很长时间的话，它才有意义，才能说明双方啊都至少有一个默契啊，停止对对方的能源设施进行打击啊，甚至于呢可以间接的证明特朗普所说的双方已经同意达成这样的一个停火协议的话，它是存在的。但是只是一两天啊，甚至于只是俄罗斯第一天首次停止对这个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进行打击，它完全不能够说明问题。但是呢，我又认为呢，它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啊说明这个俄罗斯的意图。一个呢，就是俄军通过停止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证明战场的主动权是由俄军来掌控的。也就是说呢，我可以今天打你的能源设施，也可以不打。我今天可以多这个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啊，也可以暂时停止这种袭击。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俄军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军事上的一些部署啊，来按照自己的计划来推进对这个乌克兰的打击啊。这个呢恐怕呢是普京啊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那换句话说，就是在战场上他始终要掌握着这样一个主动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四天前特朗普呢是宣布取消了啊对这个俄罗斯柴油啊这个出口的限制。那现在呢，普京呢可能会投桃报李。那么既然你让我出口柴油，那换句话说呢，你要求我不打击这个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或者是双方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那我可以遵守一下啊。这样的话呢是投其所好。我们知道莫斯科呢实际上在外交这个层面，他是非常老道的，他非常清楚特朗普想要什么，特别是在11月3号啊中期选举已经临近的情况下，那么为了让特朗普能够在能源价格上面啊得以这个有所放心，或者是要能源价格能够有所控制，那么他可以投这个特朗普之所好啊。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莫斯科在外交层面，在军事层面，实际上呢，他是非常老道的，他完全能够自主的来掌控这样的一个对乌克兰以及呢对美国的一个节奏啊。所以呢，未来数日啊，我们会继续的观察。如果说这个停火能够维持一段时间，那么说明这个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如果没有的话，只能说普京在外交上要比这个特朗普更胜一筹。
0: 好，再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再来关注到的是，俄联邦安全局在13号证实，一名公职于北海道新闻的日本记者，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远东萨哈林州被逮捕。
3: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日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远东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该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名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塔斯社13日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在萨哈林州离开俄罗斯，他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3日消息，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一名日本驻俄记者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俄拘捕一事表示，这起事件将进一步给俄日关系蒙上阴影。俄方再次呼吁日本当局醒悟，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行动。扎哈罗娃指出，日方试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信息以破坏俄安全，这令人遗憾。此事并非孤立，日本在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采取反俄路线， 导致双边合作总体恶化。

0: 方还不愿倾听俄方对日本在军事化的关切，威胁俄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看一下法国。法国高中生的抗议行动13号进入到第五轮，围绕在教育经费、学校教学条件以及警方执法方式的争议还在持续发酵。
2: 同一个时间点，法国总工会也宣布说，将会在11月5号要举行全国性的罢工和示威，试图更广泛的社会不满着结合起来，要进一步的来向政府施压。
3: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
4: 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诉求，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示威中发生的冲突和破坏事件上。
5: En fait, il faut comprendre que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les médias surtout, ils mettent plus en avant des poubelles qui brûlent que les revendications.
4: 也有学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他们认为，相比增加警力部署和军事领域的投入，政府更应该把资源投向教育和年轻一代。除了学生群体，法国总工会也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目的是希望汇聚不同的社会动员和不满，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工会诉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看台港两地消息。台湾方面，郑丽文南下高雄助选，呼吁要团结赢得选战。
2: 向特首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加蓄力。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石系列。
3: 在关注股市，因为亚洲股市在周三普遍的是止跌回升，不过地缘局势还是紧张，加上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在即，各市场的反弹力度也相对有限。韩国和台湾股市目前是涨幅超过了1%。
4: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表现分化，沪指维持不到1点的升幅，而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有一度翻红，但是涨势难以为继，在中午收跌超过在1%。沪指中午报在3801点，上升了0.26点，升幅目前是在0.01%，而半日成交来到了3945亿元。再来看到深成指在中午报12290点，目前下跌了63点，跌幅为0.51%，而半日成交来到了4581亿元。另外，香港股市方面开低走高，大型的科网股是普遍向好，像是阿里巴巴、小米还有美团涨幅靠前，这也推动大盘由跌转涨。而恒指中午报是在24384点，上升在39点，目前升幅为0.16%，主板成交是在867亿港元。
3: 而中国九月的外贸数据维持强劲的增长。

0: 增长，按照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速创下七个月的高位，按人民币来计算的话，进出口连续六个月保持双位数增长。其中九月份的单月进出口规模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7.5%。另外，累计前三个季度的进出口总值已经接近有40万亿元。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8%，达到39.94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6.4%，进口则增长22.3%，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保持双位数增长。同期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12.3%，当中出口增长21.3%，进口增长21.3%，进口增长17.5%，贸易顺差9380亿美元。 单看九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5.16万亿元，是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7.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36.3%，创7个月最高；进口同比增长31%，创3个月最高。 其中，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和电工器材等产品累计三个季度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 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占出口比重达到近25%，较去年同期提升2%。从地区来看，累计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7.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22.1%，对美国贸易也持续回升增长8.6%。展望四季度，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发展动力和活力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外贸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海关总署还称，当前出口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贸易伙伴和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今天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的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也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用意是要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再关注到，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在声称大陆方面企图改变台海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不会接受矮化。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0: 民进党当局就打着所谓的自由民主幌子，不断的兜售台独谬论，大肆的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的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2: 另外，近日有媒体在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一边在鼓噪抗中保台，一边就在想方设法会同其父在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再赚钱。
0: 而对此，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也回应表示，沈柏阳一边是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
2: 令人不齿。台湾在下个月就要举办县市长的选举投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13号南下高雄，替党内的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在站台辅选。
0: 郑丽文致辞当中，痛批民进党的新潮流派系如同水肥车，不断的造谣抹黑，也呼吁支持者要有实际行动，支持柯志恩赢得高雄市长的选战。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密集南下高雄辅选，13号出席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催票，提升选情热度。
4: 民进党。

0: 郑丽文重炮抨击民进党的新潮流派系，不断用抹黑方式打选战攻击对手。而柯志恩的女儿也现身活动会场，两人在台上拥抱，数度哽咽落泪，打出温情牌抢攻妇女选票。
1: 我可以让她知道，她的妈妈在她这个一路过程当中，我跟所有的母亲一样的辛苦，我更希望。

0: 那一天我在天上，他便永远记得妈妈所带给他的勇气，妈妈为这个社会、为大家所做的所有的奉献。
1: 四年前选战失利后，柯志恩便选择继续留在高雄深耕，不间断地走访基层，近期声势高涨，甚至展现出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荣一较高下的气势。柯志恩能否翻转绿营执政版图，成为年底选战的重要焦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3号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在出席仪式之前，李家超先和大约30名访京团学生代表会面，听取他们来分享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还有收获。
3: 去咗人民大會堂聽咗丁薛祥爺爺嘅講話啦，佢叫我哋要讀懂國旗、守護國旗，同埋要可以為國旗爭光啦。我哋翻咗嚟香港之後咧，都有同老師同埋校長研習咗呢啲説話。我同另外嘅9位隊員咧，都有將呢句説話咧喺我哋升旗禮嘅時候同全校嘅同學分享啦。
4: 我身為一個中國人，見到我哋嘅國旗喺天安門廣場高高懸掛，我覺得呢件係一個可以令我非常自豪嘅事情。
2: 李家超随后就在嘉许礼上致辞，提到了感谢中央对香港青少年成长还有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和亲切关怀。徐龙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了香港学生，是对学生的极大激励，并指希望各位同学要牢记嘱咐，将这次难得的经历转化成为未来奋斗的持久动力。
5: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北都产业发展及招商引资的进度。而政府表示，核套香港园区已经有超过100间的创科企业以及机构陆续进驻。目前政府还在核予超过45间有兴趣在北都设立业务或设施的海内外企业开展初步磋商，分别来自教育、创新科技、工业制造、旅游、先进建筑、医药以及物流供应链等行业。洪水桥产业园的公司已经是与数间具有规模的企业，包括先进的建造业、检测认证等企业进入实质的协商阶段。而另外一方面，由财政司长所领导的跨部门委员会将会在考虑企业投入资源、经济效益、发展潜力等因素之后，制定专属优惠政策包。而目前正在处理相关的重点企业的申请，像是航空和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的落户。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中朝新亚绿江大桥将会在明天就会正式开通。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住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经由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明天正式开通，而双方也会在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1: 进一步来看。

0: 美国加州的总检察长邦塔在1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尽管说面临来自联邦政府的多次挑战，但是在加州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仍然会实行包括邮寄投票在内的所有投票方式。
1: 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当天表示，从特朗普政府在3月签署的确保联邦选举中公民身份核验与选举诚信的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汇总各州符合公民身份要求的选民名单，加强对于联邦选举选民资格的核验，以及美国邮政总局要求选民需要被登记进入新的邮政系统，让加州选民对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方式是否改变充满疑惑。
2: 美国中期选举登场在即，而在加州，尽管面临到来自联邦政府对于选举方式的各种挑战，但是总检察长表示，在加州所有选举投票的方式一切如常。
3: Trump administration repeated question on California vote system because they believe California is not doing enough to verify the voters' identity. So we're taking all these issues.
4: Sure. So you're referring to the ongoing.Conspiracy theories that are being advanc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y Donald Trump himself. He is someone who said that vote by mail, the cherished way that Californians prefer to vote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he calls it cheat by mail or mail-in cheating, as he votes by mail.
2: So what's your view on Proposition 39?
4: My view is I wrote Prop 39. So my view is that voters will decide on whether they want Prop 39 passed or not.
1: 据悉，加州投票中心于10月24号开放，供选民提前现场投票。官方提醒，邮寄选票至少在截止日前一周寄出。凤凰卫视杨平雪、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5: 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13号首次召开的记者会就宣布了重大决定，称白宫已经要求美国驻伊朗驻希腊大使吉尔弗伊尔要辞职。
6: 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13号召开了首场白宫记者会，虽然记者会只进行了15分钟，回答了3名记者提问，但扎卡里亚仍然抛出了重磅新闻，宣布白宫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也是特朗普大儿子的前未婚妻吉尔弗伊尔辞职。《华尔街日报》上周率先报道称，吉尔弗伊尔曾要求特朗普的政治捐款人迪特斯替他支付一笔高达10万美元的信用卡账单。
7: We have asked Ambassador Guilfoyle to resign. She has been a wonderful asset to the team, and we wish her well.
6: 现年41岁的扎卡里亚曾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3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外部法律顾问。回美国后，他曾作为保守派媒体政治评论员。2026年6月，扎卡里亚加入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担任传播顾问。按照传统，白宫发言人在上任前都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但扎卡里亚的上任格外仓促，就职一天后他就召开了记者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再来看到是两架的达美航空客机，13号一天之内是先后接到匿名的举报，指机上是有炸弹，而经过了检查之后确认是安全的，解除炸弹威胁。初步判断这两起事件属于虚假警报。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有一架原定在当地的时间13号的晚间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达美航空客机，起飞前警方接到电话，声称这飞机上是被安放了炸弹。在美国安全官员对飞机进行检查之后，客机才获准起飞。13号的早上，另一架的达美航空客机也接到了炸弹的威胁，但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相关部门的消息说，怀疑两起炸弹恐吓是同一人所为。
5: 好，感谢搭乘凤凰5000专列，
0: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

0: 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你听说过气象情绪效应吗？简单说就是人感觉到开心或难过，烦躁又或是平和，都可能和天气有关。比如11到12号，北方多地天空没那么蓝，往窗外一望呢，就是一片灰蒙蒙的。再加上12号不少地方又阴天下雨，我看到很多网友都说自己这个情绪啊、心情啊，怎么都调动不起来，做什么事儿呢都没有精气神儿。确实有研究表明，在天气不理想的环境里，相对更容易出现焦虑、注意力缺乏、记忆力下降等问题，而且对儿童的影响还更大。那阴雨天里呢，除了情绪不佳，有些时候还会伴随头痛、反胃等身体的不适反应，思维敏捷度呢也会降低。好在北方天空这个状态没有持续太久啊，昨天大部地区的蓝天就已经回归了，这是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冷空气吹散了各种层面上的阴霾，但是也会带来实实在在的降温。比如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将只有10度，是今年下半年来最凉的一天。那明天早晨更冷，只有-3度，也是哈尔滨下半年第一次最低气温跌破冰点。气温过低的时候呢，大家也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可以尝试多做运动，并保证充足的睡眠，或者呢和家人朋友聊聊天，也会畅快一些。好，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天气。
1: 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

欢迎回来。今明两天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增强，南方将经历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尤其是今天夜间到明天是雨最强的时段。重庆南部、贵州北部、还有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以及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那在这个季节来看呢，这种强度的降雨是具有一定极端性的，而且呢，虽然我们常说秋雨绵绵，但这轮降水过程对流很不稳定，所以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电或者是短时强降雨。这次的雨呢，可以说和绵绵完全无关，是属于偏暴力型的，一定要注意防范。往后看，明天开始，新的一轮冷空气又会自西向东影响我们国家大部，而且实力更强。20号前，长江以北多地的气温都会陆续的创新低。另外，16号起呢，副热带高压将反季节增强，边缘呢还会有大量的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冷暖空气交汇之下，长江以北的降雨也会增多增强。其中，这周六将可能是雨势最强的时候，请大家提前做好周末出行规划。好，我们再会。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

耀集团，广耀白云山冠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而乌能源停火后，俄军首度停止袭击乌能源设施。以色列被指透过新建军事设施长期控制加沙。两架美国赴以色列客机一天内先后接到炸弹威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晨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自美方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3日首度未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但仍然对乌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俄方亦宣称拦截数百架乌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痛批俄军空袭前缺少伙伴的情报预警。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回应，美方并未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俄军13日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造成严重伤亡。在哈尔科夫有住宅楼遭袭后坍塌，致4死41伤。基辅、利沃夫和罗夫诺等地亦遭袭，教育机构与民宅受损。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目标为军工设施、物流中心及港口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本次未袭击能源设施，仅有一枚导弹落在利沃夫供热设施1公里外。虽然乌方连续2天未袭击俄炼油厂，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军日前仍攻击了6处乌能源设施，难以证明俄方有意遵守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宣称，俄军防空系统在夜间共击落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有417架目标为莫斯科地区，而在卡卢加州部分民房与学校受损。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
1: Балістикою по Києву щодо цього удару не було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Зазвичай таке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є, і це дуже вагома річ. Допомагає нашому захисту. 5 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було. Фактично наші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побачили їх вже за кілька секунд до удару.
0: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2: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0: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乌两军继续在顿巴斯中线展开激战，与此同时，乌军针对俄罗斯的数据中心发动重点袭击，导致俄罗斯互联网服务出现了大范围中断。
4: 周二，顿巴斯中线的多布罗皮利亚依旧是俄乌战局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俄军加大了兵力投入，在市区建筑物内正被俄军逐一排除清理。目前俄军的撤役部队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彻底切断乌军残余部队的撤退的后路。分析人士指出，在市区内目前约有2个残余的乌军旅一级的单位，总人数900人左右。专家们的观点，乌军特种部队驰援奥列霍沃并非战局的转折点，俄军只要目前保持着侧翼的压缩，任何位于突出部内的部队都将会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俄军第涅伯河集团正从普里莫尔斯科耶到尤尔科夫卡的整条战线上保障着入城作战部队的左右侧翼的安全。当天的战斗发生在普里莫尔斯科耶、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卢基扬诺夫斯科耶、新尼古拉耶夫卡、尤尔科夫卡。本台记者观察，俄军秋冬季战役的准备工作就是要拿下这些据点，以建立起一条更加稳固的冬季的防御线。
5: 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
4: 周二，在莫斯科地区，俄防空部队击落了23架的无人机，俄数据中心 Yandex 总部受到了袭击，这引发了俄罗斯社会的广泛讨论。10月初，乌克兰无人机同时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这家公司的多个设施，数百万用户都感受到了此次袭击的影响。上周末，俄罗斯搜索平台出现了大范围的中断。在发生乌军一系列的攻击事件之后，俄数字发展部部长萨达耶夫发表了评论，他概述了将保护基础设施的防空措施。然而此声明也引发了俄罗斯社会新的质疑，为什么重要的数字资产保护工作直到遭到破坏之后才启动？ 10月8号，乌克兰无人机继续袭击了扬代格斯的3处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分布在粮站州的萨索沃、卡卢加和弗拉基米尔。当天萨索沃数据中心发生袭击后，数据中心发生了火灾并完全关闭。10月9号晚，卡卢加数据中心几个模块也停止了运行。10月11号，弗拉基米尔数据中心遭到袭击后瘫痪。专家们质疑这些数据中心没有建在地下，而是一栋独立的靶向性的地标建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的一名驻俄记者。日本政府在今天表示已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提供相关信息，但目前仍未能够与被拘留的记者接触。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周二宣布，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日本北海道新闻驻俄罗斯的一名日本籍男记者。俄方指控这名记者按照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收集涉及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在准备离开俄罗斯前将他拘留，之后押送至莫斯科。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三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已要求俄罗斯方面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保障被拘留日本公民获得人道及公正待遇。
6: ロシア当局に対して速やかな情報提供を求めるなど、事実関係を確認するとともに、人道的な配慮や公正公平な取り扱いについて申し入れを行ってき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0: 木原透露，截至周三上午，日本外交人员仍然未能同被拘留记者接触，无法直接确认他的健康状况。他也透露，日本政府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表声明后，才得知这起拘留事件。
6: 健康状態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が、現時点で接触できておりません。先ほど申し上げた通り、人道的な配慮であるとか、公正公平な取り扱いについては申し入れを行ってきております。
0: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周二播出了据称由联邦安全局提供的拘留画面，显示安全人员进入酒店房间后拘留记者，并搜查了北海道新闻支局办公室。俄方称，这名记者曾收集俄罗斯远东地区居民参与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信息。日方称，日俄关系目前处于困难局面，但俄罗斯也是日本的邻国，双方需要保持沟通，以解决存在的问题。日本政府接下来将继续要求俄方提供拘留原因及当事人情况，并根据事态发展提出进一步交涉。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以军宣称控制加沙超过60%土地，较停火协议生效前增多的10%，而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并未遵守协议，正透过新建军事设施等手段进行静默吞并的政策，试图要长期控制加沙。
7: 以色列军队加沙师指挥官利荣·贝蒂托整将表示，其部队在加沙进行地面推进，并宣称已在超过63%的加沙土地确立了军事控制权。以色列对加沙的控制范围由南到北贯穿整个加沙，所占面积较达成停火协议时增加了10%。
8: الجانب الفلسطيني بحسب مجلس السلام العالمي وبحسب كل المراقبين الدوليين التزم ب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إسرائيل لم تلتزم بل استمرت في ضم المزيد من الأراضي وصولا إلى زيادة قدرها 10% عما كانت عليه قبل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في 10 شهر تشرين الأول الماضي. واضح أن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حصل على ضوء أخضر أمريكي بزيادة رقعة العدوان.
7: 以色列透过在这些地区建造军事设施，继续推行静默吞并政策。根据希伯来语报章新消息报的报道，以军目前控制着加沙68%的土地，并已设立了约40个军事哨所。以色列在这些加沙区域的军事存在正在显著扩大。
9: استمرار فرض السيطرة الأمنية على قطاع غزة والسيطرة العسكرية لسنوات طويلة، ولذلك حكومة نتنياهو تعمل جاهدة على البقاء في قطاع غزة وقضم متدرج لهذه الأراضي، وهذا لا يستوي مع التحركات الدولية ومع ما يسمى بمجلس السلام الأعلى.
7: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限于建立新哨所，还包括扩建现有军事基地，加固防御工事。特别是在加沙城以东地区，这足以表明以方的意图就是在加沙建立长期军事存在。
10: Just yesterday, the residents west of a Shijaiya neighborhood east of Gaza City witnessed a new wave of displacement after the Israeli occupation advanced towards the Salah al-Din Street.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两架达美航空客机在13号一天内先后接到匿名举报，指飞机上有炸弹。经检查后确认安全，解除了炸弹威胁。而初步判断这两起事件属于虚假报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一架原定在当地时间13号晚上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达美航空客机起飞之前，警方接到电话，声称飞机上被安放了炸弹。在美国安全官员对飞机进行检查后，客机才获准起飞。在13号早上，另一架达美航空客机也接到了炸弹威胁，当时有人致电举报，指一架从纽约飞抵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客机上存在可能含有爆炸物的可疑物品，客机一度是转移到了机场隔离区域，接受安保团队的搜查，但是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以色列媒体援引相关部门的消息指，怀疑这两起炸弹恐吓是同一人所为。据印度媒体在今天报道，印度东部比哈尔邦13号晚发生了一起船只倾覆事故，造成至少有13人死亡。而印媒援引当地的官员话报道说，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13号20时30分许，一艘据称载有约20人的船只在比哈尔邦瓦伊沙利地区恒河水域倾覆。事发时，船上人员正前往河对岸的村庄赴宴。印度时报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救援人员已经打捞出了13具遗体，死者多为儿童，目前有3到4人失踪，另外有7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而事故原因也还在调查当中。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内地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蒋万安将接受黄国昌专访，表示争取认同不分党派。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同一個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風光。活在當下，細看時代變化，用有限的視角去發掘無限的快樂。一個社區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内地物价数据，在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起上个月扩大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则同比上涨5%，涨幅扩大1.2%。两项指数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生产端价格回升幅度明显高于消费端。
6: 从环比数据看，9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其中，服务价格由上涨转为下降，但猪肉、鲜菜、鸡蛋等食品价格有不同程度上涨。PPI 方面，9月份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以及部分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供需变化，带动相关工业品价格上涨。人工智能等领域需求增加，也对部分行业价格形成支撑。市场分析认为，消费端和生产端数据略有分化，未来这一趋势可能延续。
7: 确实从投资，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可能会再往后面去看的话，这个生产的端可能比需求端还要去强烈一些，所以 PPI 反弹的力度可能会比 CPI 会更加强烈一些。但整体来讲的话，全年应该来说是 PPI 是逐渐的一个这个修复上行，CPI 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温和的，在一个低部的这个底部区间的一个徘徊的这种状态。
6: 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物价结构性亮点体现在生产端需求高于消费端，但目前内地总需求仍然偏弱。未来可能会导致 PPI 反弹空间有限。凤凰卫视黄达亮上海报道。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密集磋商，并且达成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而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中欧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通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愿继续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另外来看到是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在今天作出回应，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大陆方面都坚决反对，大陆方面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而在台湾方面，下个月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众所瞩目，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明天将会接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专访，遭解读是想争取白银支持者的选票。对此，蒋万安表示争取市民认同部分党派。
8: 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对决，民众党表态力挺国民党籍争取连任市长的蒋万安。蒋万安15号将接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专访，引发关注。
9: 我们希望争取

0: 性的认同都是不分派，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每一位市民，以及争取每一位市民的认同跟支持，借由这个机会好好的向各界说明这四年来我们的施政成绩以及对于施政未来规划的愿景。
1: 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将举办电视辩论会，但对于举行时间，双方仍未有共识。对于在投票前举办辩论会，黄国昌表达看法。
2: 赖清德那个时候辩论就讲说，他说要成立一个大家一起来监督司法改革成效的委员会。现在已经2026年快要年底了呢，你成立什么？你成立几个把部啊？那不过我的立场，我还是赞成公开辩论。那只不过民进党的公开辩论是选择性的公开辩论，他觉得他落后人家的时候，他就要公开辩论了。
1: 黄国昌批评民进党，而对于专访蒋万安一事，他表示气氛不会太严肃，呼吁各界平常心看待。黄国昌也表态，若蒋万安需要协助造势，他会尽全力帮忙。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2026年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物流高峰会今天在香港科学园举行，汇聚特区政府官员、业界领袖以及技术专家，聚焦物流数码转型与低空经济发展，并启动低空经济国际服务中心。
4: This momentum in digitizing our logistics sector is not just an industry achievement.It is a critical engine to drive Hong Kong's first five-year plan. The five-year plan charts an ambitious roadmap with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t its core, demanding that we strengthen our original scientific research to anchor our economic future. As logistics is the lifeblood of Hong Kong's economy, modernizing this sector through LSCM's technologies provides the exact robust foundation needed.To achieve our primary goal, i.e., after 2030, we will have established an international R&D center based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Greater Bay area.
3: 峰会上集中展示多项物流前沿创新技术，涵盖仓库人形机器人、电动助力手推车、低空跨境物流技术及无人机应用演示，也公布获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及多项应用项目，加快五年规划中的低空经济发展部署。未来在数码港将会打造专属低空经济主题展销示范场地，而一站式提供前沿低空技术展示、进出口贸易配套、海内外认证测试以及专才培训服务，助力香港低空技术对接内地与国际市场，构建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圈。中国首例绿氨船对船加注作业在日前于浙江舟山完成，标志着绿氨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了全链条贯通，中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了关键一步。
5: 经过约四个小时的加注作业，全球首艘专用液氨加注船盛航永乐号完成了对氨动力散货船欧洲矿产轮1000吨的氯氨加注。本次加注的远洋巨轮吨位在21万吨级，吃水深，国内沿海多数化工码头受水深条件限制，难以满足其靠泊要求。此次加注依托舟山秀山东锚地水深充裕，又地处中国沿海南北航线与国际主通道的交汇要冲，成功开展了海上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自称在中国做过公司法律师工作的美国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律师资格身份遭到了质疑。13日，扎卡里亚跟随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提问时，自称在搬到了中国时有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找到扎卡里亚获得律师职业资格的记录。13日，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媒体提问时，被一名记者问及扎卡里亚是在哪一个州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特朗普随即转头问跟在身后的扎卡里亚，扎卡里亚则回应表示是在他搬到了中国时所考取的。而中国香港南华早报则报道指出，扎卡里亚于2011年开始在中国工作，从事法律工作。当时中国国家司法考试的报考是要求。

0: 考生必须具有中国国籍，外国公民是无法参加，而且仅在中国律师事务所任职本身，并不能证明其持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此外，报道称也没有发现扎卡利亚在美国有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记录。此前，特朗普在9号宣布选定扎卡利亚来接替莱维特出任白宫新闻秘书。美国康奈尔大学兄弟会性侵案在近日持续发酵，校长科特利科夫在13号宣布即日起全面暂停校内34个兄弟会的所有社交活动，直至本学年结束。校方将借此重新评估兄弟会文化，并且已经邀请纽约州的警察介入调查。科特利科夫当天在声明中表示，校内的所有兄弟会会馆的派对以及社交活动将会全面暂停，直到2026至2027学年结束。校方同步出台了零容忍政策，任何违规的会馆将会立刻面临紧急停权。科特利科夫指出，校方将借此全面审视兄弟会的运作模式，同时公开征集意见，探索替代传统兄弟会派对文化的安全社交方案，并且配套校方资源予以支持。此外，校方将增设专职人员协助性侵举报者完成申诉流程，并且正式的与纽约州的警方合作，独立调查此前发生于2024年的兄弟会性侵事件。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韩国股市五连跌 ，SK 海力士大跌超过10%。高盛肯定中国的 AI 价值链，说可以跟美国的 AI 生态系统竞争。AI 投资带动经济，国际会上调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欧洲最大车展今年由中国来唱主角，而法国表示跟德国将就欧盟的汽车政策达成协议，要增加欧洲的汽车竞争力。今年上半年，在人工智能热潮带动之下，曾经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韩国，今年下半年到现在跌幅已经超过了27%，主要是因为外资撤离，还有当地的股民也在退出这个市场。那么从最近的表现看起来，韩国股市已经是五连跌了，新起来的表现更加明显。首先从环球的市场角度看起来的话，市场正在权衡企业财报季的乐观预期跟中东局势升级的风险。星期一的美股涨跌不一，存储芯片股普遍下跌，美光盘中跌破$1000关口，闪迪收跌将近6%。科技股是星期一表现最差的板块，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2.7%，创三个星期来的低位，这使得星期二的韩国综合指数开盘就下跌，随后跌幅曾经扩大到7%，一度触发交易所 Sidecar 的熔断机制，暂停程序化卖盘5分钟。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继续走向五连跌，三星收盘下跌7.3%， SK 海力士下跌超过10%，日本软银集团下跌8.5%。看一下收盘的指数情况，日本股市星期二下跌1.82%，失守69,000和68,000两个关口。由于美国芯片股走弱，投资者加速抛售 AI 相关股份，打击大盘连续第四天下跌。韩国首尔股市急跌5.46%，盘中一度失守6000大关，跌幅接近7.5%。市场担心芯片业前景。澳大利亚悉尼股市轻微上升0.01%，台湾股市下跌1.95%，失守49,000关口。美国科技股下跌，外资加速抛售 AI 概念股，打击大盘下挫，但是传统产业和金融股上升，有助大盘脱离最低位。所以从目前的市场看起来，韩国股市今年下半年累计下跌不只是24%，到10月13日已经下跌超过27%。彭博数字显示，今年外资从韩国股市撤走1310亿美元，是主要亚洲市场当中流失最多的。而高盛最新的报告说，外资持中国 AI 股偏低。高盛在最新的报告叫做《人工智能改写格局，中国登场》为题的报告说，从2025年初的 DeepSeek 时刻，中国 AI 相关上市公司通过股价上涨跟 IPO 创造将近50,000亿美元的市值。当前 AI 股票贡献 A 股和 H 股总市值的42%，占据成交额的57%。他们认为中美 AI 双寡头格局正在成型，但是比起市场影响力，国际投资者对中国 AI 股票的配置仍然偏低。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刘静金团队说，中国一直是全球 AI 供应链的核心出口国，在部分 AI 电力跟基础设施领域甚至占据大约50%的份额，但是随着内地 AI 技术发展，中国逐步构建内循环 AI 价值链，涵盖先进半导体、开源大模型以及应用层，使中国有潜力跟美国的 AI 生态竞争。由于 AI 芯片和内存所趋推动的韩国股市最近的下跌，那么韩国股市成为亚洲区，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今年下半年表现最差的股市。但是呢，这个美国的芯片业者仍然预计 AI 带动的芯片还有内存的需求，在未来2年还是仍然会供不应求的。全球大规模投资扩充半导体产能，两大业界巨头博通跟英特尔就说，人工智能特别是模型接连出现突破，会使得芯片供不应求的情况最少维持2年。
现在的供应已经不足够应付市场需求。未来商业跟社会应用同时增加，即使扩产也没能赶得上需求的升势。投资芯片的高峰期他们认为会持续，但是他们认为记忆体的需求两年之后可能会放缓。那么在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冲击消费电子需求的同时，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表示，全球手机市场三季度出货量同比暴跌两成，创下14年来最差的三季度表现。具体份额上，三星手机以23%的份额继续居榜首，折叠屏手机在高端市场需求仍然强劲，苹果以22%紧随其后，而且是第一次在第三季度突破20%的关口。国内厂商小米、OPPO 跟 VIVO 都有明显下滑，其中小米为了避免亏损出货，选择主动削减低端机型投入，并撤出部分非核心市场。对于行业前景，机构认为分化的情况可能加剧。在零部件成本高企、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的情况下，高端机型或许可以保持韧性，但价格敏感性市场将会持续承压。因为 AI 带动全球经济，包括了投资还有需求等等，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这份最新的报告当中把这个因素放进来，上调了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国际会对今年的经济增速预率略略上调到3.1%，高于7月是预测的3%。国际会表示，2027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在 AI 投资的推动下加速，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有3.4%。但是他们也警告，随着能源短缺持续存在和金融风险不断增加，世界经济的韧性正在接近极限。国际会总裁格尔杰瓦表示，对 AI 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使全球经济增长维持在3%左右，为提供硬件的亚洲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这

0: 他们将美国今明两年的 GDP 增速有2.3%这样的预测，认为中国今年的增速会放缓到4.5%，明年会到4%。来看一下这份报告。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增长3.1%，略高于7月份预测的3%，明年增长预测则维持在3.4%。其中，美国的增速预测与7月份是持平，欧元区则有小幅上调。印度预计将继续成为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测均上调至7%。不过，新兴市场整体增速则可能有所下降。尽管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事不断推升能源价格，但全球经济表现仍然较预期更为稳健。其中，人工智能所带动的科技投资以及企业调整供应链和能源供应方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是 AI 硬件供应国增长亮眼，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等经济体都从中受益。不过 IMF 警告，全球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正在受到考验。随着部分国家能源储备下降，公共债务高企，政府透过财政措施缓解新一轮冲击的空间更加有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增长动力集中于少数经济体及科技企业，目前仅有32个国家贡献了全球95%的增长，分化程度较4月份进一步加剧。同时，自4月份以来 ，IMF 已经下调了47%的经济体增速预测，主要包括不在 AI 价值链内部的几个能源进口国。通胀方面 ，IMF 预测全球今年的通胀率为4.7%，明年会回落至4.1%。但是，能源价格高企及供应链中断仍可能令通胀压力持续。IMF 呼吁各国加紧重建财政缓冲空间，维持物价稳定，并加强供应链及能源体系韧性，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企业和欧洲的企业分别到中国来，中国的领导人也都是跟他们见面。那么首先在礼拜一这一天，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分别会见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一行，还有苹果公司的执行董事库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星期一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意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12号这天下午，何立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 Tim Cook。他欢迎各国企业能够深化对中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库克表示，苹果公司对在中国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会发挥工商界沟通桥梁作用，为推动美中关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报道也说，库克在11号这天也在广东跟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见面。库克表示，苹果公司愿意进一步扩大在广东省的业务布局。还有苹果的首席运营官萨比赫汉星期天到河南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参观了 iPhone 15生产线的重点制程，还有 iPhone 18 Pro 后置摄像镜头模组产线等等。另外，在12号这一天，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达能集团首席执行官盛瑞安，双方就达能集团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中欧、中法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交流。王文涛说，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消费结构在持续升级，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而盛瑞安表示，达能集团看好中国市场前景，会持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和新产品的研发，愿意为欧中、法中经贸合作贡献力量。正在举行的巴黎汽车展是欧洲最大的车展，今年欧洲、美国都发现到了，在这个车展当中唱主角的不是欧洲的汽车，而是中国的汽车。华尔街日报说，两年前这个车展参展的中国汽车品牌只有9个，但今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20个，占参展品牌总数的1/3。所以今年即便有人把这里误认成中国车展，也完全情有可原。报道提到了，截至今年8月份，中国车企已经占欧洲汽车市场总销量的11.3%，高于上年同期的7.1%。

0: 而这个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到了巴黎车展，他表示，法国跟德国即将宣布一项大效应，以推迟欧洲淘汰内燃发动机的时间表，并提振欧洲大陆的汽车产量。马克龙说，他们正跟德国伙伴敲定一项协议，使欧洲可以向前迈进，在坚持脱碳目标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他们的产业，还有提升竞争力。 那么，在马克龙也强调，法国跟欧洲需要加快汽车电动化转型，加强本土产业合作，提升技术自主能力。2026中欧汽车产业发展论坛也在巴黎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着汽车产业的转型、技术法规跟市场合规等议题展开交流。
1: 此次论坛聚焦中欧汽车产业转型，探讨产业合作、技术法规及市场合规等议题。欧盟中国商会秘书长方东奎表示，近期中欧贸易投资磋商取得实质性成果，有助于管控分歧、稳定贸易。稳定的政策预期和营商环境对中国车企扩大在欧投资至关重要。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政策与战略执行主任林科瓦奈斯指出，已有超过50个中国汽车品牌在欧盟开展业务。面对能源成本 高企等挑战，欧洲汽车产业期待通过深化中欧合作提升竞争力。欧洲汽车测试与工程集团副总裁米德里耶认为，中欧应加强技术法规合作，并寻找利益平衡。
2: Je pense que l'Europe, la France et la Chine ont beaucoup de choses à partager, notamment sur les réglementations techniques pour avoir des véhicules qui se ressemblent. Ensuite, il y a des sujets qui sont en cours de discussion sur d'autres éléments, par exemple l'Industrial Acceleration Act en Europe, mais que l'Europe et la Chine ont intérêt à se mettre d'accord puisque c'est les deux plus grands marchés automobiles du monde. Je pense qu'il faut que la Chine et l'Europe trouvent un terrain d'entente parce que l'Europe a besoin d'emplois, d'activités sur son territoire. La Chine veut vendre ses voitures, donc il faut trouver le bon mix entre les deux.
1: 技术快速发展也对国际监管合作提出新的要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代表夏吉尔表示，加强监管合作有助于减少规则碎片化，提高企业对监管要求的确定性，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创新。论坛还围绕碳足迹、循环利用、自动驾驶及智能座舱等议题展开讨论，推动双方合作从市场互补进一步走向技术标准和产业协同。
3: 从绿色智能转型到技术法规和市场合规，本次论坛的议题贯穿汽车产业发展的多个环节。对于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如何让技术创新与当地要求相衔接，也是中欧汽车行业交流中需要持续探讨的问题。凤凰卫视李梦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3: 前几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当美债收益率创下二十多年来罕见的高位的时候，对于很多的投资机构或者主权基金来说，究竟是买美债，又或者是买黄金呢？最新一个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央行，确定要抛售黄金去买美债。哈萨克斯坦央行计划在年底之前将黄金储备占比下调大约3%到75%左右，转向配置更多的美元资产。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作为全球主要黄金买家之一的哈萨克斯坦央行做这样的计划，是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走高，提高了美元资产的利息回报，也削弱了无息黄金的相对吸引力。哈萨克斯坦央行副行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债收益率当前的水平多年未见，美元已经成为极具吸引力的逻辑。我们看到美债收益率从九月份以来快速上行，十年期的收益率已经到了5.2%，三十年期已经到了5.5%到5.6%。此前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是支撑金价上涨的重要力量，但今年以来土耳其和俄罗斯已经先后减持部分黄金，随着哈萨克斯坦调整储备配置，央行购金趋势开始出现松动。国际金价星期二现货金在4191美元附近， COMEX 的金价迄今是在4211美元左右。星期二的 A 股走势分化，港股是上涨的，人民币在6.69的区间。上证综指收盘3800点，涨3点。深成指12353点，下跌31点，跌幅0.25%。创业板指数下跌0.18%，两市成交超过16000亿元。港股先跌后回稳，外围弱势下滑，科技股陷入全球性抛售潮，影响恒指低开99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283点，失守24000点大关。但趁低吸纳和地产股上扬，有助大盘午后传稳，中场轻微上升做收。科技股走势分化 ，AI 概念股走低，恒指收盘24345点，上升74点，国企指数升0.08%，科技股指数跌0.79%，主板成交1875亿。港元，美元汇价指数在102.31，日元在158.04，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下跌15个基点，报6.6945，离岸价在6.6943。新台币因为 AI 抛售创下一年多来的最大跌幅，新台币一度贬值1%，到1美元兑32.222新台币，这是2025年6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中国央行现在批准外资参与中国的银行卡清算业务。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的企业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人民银行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他们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以提交开业申请。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 Visa 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另外，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这个月19号到22号在北京举行。年会期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将集中发布系列金融改革发展政策，并首发行贸金融数据标准、信贷风控策略、沙箱智能体等100余项制度和技术成果。这届年会将会第一次进行北京、香港和伦敦的3地连线。香港港交所也要配合15规划，还有配合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建立一个资产生态圈。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玉婷说，随着全球资本重构，还有中国科技创新崛起，国际资金正加快分散投资到亚洲，同时内地企业融资与资金出海需求强劲。港交所将以连接人、货、场为主线，从4大方向推进发展，包括提升国际融资平台竞争力，深化二级市场生态圈，拓展固定收益和大宗商品，以及升级市场基础设施，也就是调整市场结构，迎合投资者的需求。陈玉婷表示，港交所计划推出重新设计的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并开发更多人民币计价的贵金属产品，拓展人民币在大宗商品交易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他又说，将探索香港大宗商品市场与大湾区其他市场更好的连接，并拓展固定收益、 货币还有大宗商品生态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另外，港交所要火拍标普道琼斯开发以及推出标普500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结合港美龙头科技股表现，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跨市场资产配置工具。此时香港证监会要施加特定条件打击 IPO 相关行为。今年以来已经有100多家企业在香港进行 IPO， 为了提升监管效率，香港证监会落实多项监管修订，最快明年第一季度生效。新规将可以对新股施加上市后持续适用条件，并延伸对上市发行人索取资料权利，强调不会降低门槛，只是针对极少数的个案。中东局势已经从伊朗跟美国的战争蔓延到胡塞武装组织跟沙特之间的攻击，那么沙特的机场也是数度遭到了袭击。中国外交部一再表示，中国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而外长王毅在13号这一天在北京会见了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13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方愿意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并为调动中东局势缓和、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王毅首先欢迎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到访。王毅表示，中阿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合作成果丰硕。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愿与阿方携手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谈及中东局势，王毅指出，当前地区格局深刻演变，冲突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与发展，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要公道不要霸道，正成为地区人民的共同期盼。王毅强调，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和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推动全面停火、政治解决及重启谈判，为实现中东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阿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与中方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他并表示，穆罕默德总统高度重视下月访华，期待借此机会进一步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

支持维持国会控制权，全目前已知的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当中最大的金主之一。从资金流向看起来，最大一笔1.58亿美元捐给了支持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的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另外有7600万美元流向马斯克创办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2000万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国会领导力基金会。 还有马斯克也向支持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的组织捐赠1000万美元，并向共和党州长协会等团体提供资金。除了资金流向之外，马斯克此次投入的资金规模也十分引人注目。根据美国跟踪政治资金用途的非党派组织公开秘密组织统计，2024年选举周期，马斯克曾经投入大约是2.9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的第一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结束，马斯克的捐款就已经比上一个周期高出大约7500万美元。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总统特朗普在12号到俄亥俄州扬斯敦市参加选举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在其他州份竞争也相当激烈，有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猛烈批评特朗普的政府施政。 这几天对特朗普来说很纠结，能源价格的问题没有解决，接下来看看他还有些什么样的招数。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天天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5: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6: 我只是来避难的。
3: 是救赎还是羁绊？
7: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5: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3: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7: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3: 是真心还是错爱？
7: 长，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3: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量采用新战术，在霍尔木海峡打击违规船只。美军实施了跨域远程军演，要释放对伊朗动武的信号。中国九月份 CPI 稳比回升 ，PPI 同比创超过四年来的新高。是林秀琴，头条先来看到，这是路透社在14号引述了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在报道指，现在伊朗正在部署新的战术，要打击途经于霍姆斯海峡的船只，以及要维持油价的高位，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而伊朗海军在13号也发表声明，提醒所有过境的船只不要关闭掉电子设备，并且要和伊朗的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而海军方面同时表示，将会击沉任何接近于霍姆斯海峡的美国军舰。不过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回应说，目前这个霍姆斯海峡是由美军和地区伙伴在掌控的。
1: 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采用新战术的决定是经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并已在伊朗执政体系内进行了充分协调。两名官员虽拒绝透露新战术的具体细节，但就表示，伊方约从10天前开始对其认为违反相关限制措施的船只采用不同的攻击性战术实施打击，导致对违规船只的袭击有所增加。伊方官员并透露，新战术旨在挫败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同时进一步影响美国中期选举。一名美军官员也证实，伊朗已在一个重要方面改变行动战术，即是在大量雷达能力被美摧毁后，革命卫队已开始利用搭乘小型船只未携带武器的侦察人员寻找潜在目标，包括美国军舰。与此同时，伊朗海军13日发表声明称，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关闭了追踪系统的违规油轮。这艘油轮于当天早些时候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提醒所有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针对一方13日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把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这是综合了多家媒体的消息报道，以色列的空军近期在包括像是伊拉克在内的中东地区的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远程机动，包括空中加油的科目演练，要模拟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纵深的打击。
2: 报道指出，以色列空军近期派出 F-35 战机在伊拉克空域进行了远程机动飞行及空中加油演练，旨在模拟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纵深打击。报道称，伊拉克民航部门暂停了所有进出境及过境航班的运行。
3: الشيء الآخر هو توقف ا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هذا دليل على أنه يريدون تهيئة الأجواء حتى يتصرفوا ويقوموا بالضرب وهذا يؤشر على أنه لماذا يريدون نزع أسلحة المقاومة والفصائل يريدون أن يجردوا العراق من كل أسلحة
2: 另有媒体披露，以军 F-35 战机在此次军演中曾进入伊朗空域，成功规避俄罗斯与伊朗部署的雷达探测系统。此外，以军还同美军在红海展开战术协同，派出无人机、潜艇等多型装备，模拟实施海空联合打击行动。
4: كما يبدو أن إسرائيل لا تريد أن تضع لنفسها حدوداً، وبالتالي تجاوزت على هذه الدول وتحاول أن تخلط الأوراق بين هذه الدول وتحاول إشعال الحرب. هو ليس مستبعد الضرب المفاعل النووي الإيراني، لكن يبدو أن أمريكا لم تنجح في الحرب، لذلك التجأت إلى أساليب أخرى منها الحصار ومنها محاولة العقوبات فرض عقوبات على الدول التي ممكن أن تمد إيران حتى بالمساعدات والقضايا المدنية.
2: 多方报道交叉印证，以色列正在释放明确信号。若美伊谈判最终破裂，以方已做好随时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官员此前也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伊朗方面则始终强调核计划完全出于和平目的。此次军演进一步凸显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以及美以军事协作的不断深化。
3: Israeli jet fighters led by the 35 stealth aircraft have conducted an extensive air maneuvers and mid-air refuel drills across the regional airspace, including Iraq,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possible preparation for air strikes on the Iranian nuclear facilities. Sefartosi Phoenix TV, Iraq.Baghdad，
0: 阿联酋国家铁路迪拜到阿布扎比的客运线路近期投入运营，为跨城出行提供了新选择。同时，受到霍姆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阿联酋正在加强东海岸港口和内陆地区铁路货运的连接。
5: 从迪拜乘坐国家铁路前往阿布扎比，单程只需约一小时。舒适舱票价39迪拉姆起，开通初期每天双向运行10班列车。此前，两地居民主要依靠自驾、城际巴士以及出租车往返。如今，铁路为跨城出行提供了新的选择。列车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未来客运网络还将逐步延伸至更多酋长国。
6: Before we've been using a bus or drive.I think the train will help people. It is congestion and it will help many people to travel. Like you see, so many people I see they are trying to go to Abu Dhabi and coming from, and also the other train I'm told it will be connecting other territories in the UAE. I think it will be good.
5: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海上安全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通行量明显下降。为加强东海岸港口与内陆地区的货运连接，阿联酋国家铁路与阿布扎比港口集团开通了富察伊拉港至阿布扎比工业城的直达铁路货运服务，全程约200公里。面对航运压力，当地港口业界正加强海运、铁路与公路之间的衔接，拓展替代运输通道。
7: 目前，阿联酋铁路货运已经连接了多个港口和工业区，主要运输集装箱和大宗货物。不过，货物运到铁路站点后，仍需要通过卡车前往最终目的地，因此铁路运输还需要与公路运输相互配合。凤凰卫视王丽马克阿联酋迪拜报道。
0: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13号开启对澳大利亚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并且在今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了会谈。阿尔巴尼斯今天上午是在澳大利亚的国会大楼外在迎接阿卜杜拉二世的到访，你看到两个人亲切在握手问候，随后就举行会谈。阿尔巴尼斯在会谈中就在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于沙特的袭击，同时更表示澳约两国当前正在防务、安全以及能源等领域方面合作。而阿卜杜拉二世则表示，各国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希望接下来双方会谈能够成为推进相关讨论的一个契机。在会谈结束之后，阿卜杜拉二世就前往澳大利亚的总督府，接着与出席澳总督奥斯廷为他举办的欢迎仪式，双方随后也进行了一个简短会谈。在结束这一次的访澳行程之前，阿卜杜拉二世还前往到了澳大利亚的战争纪念馆，在无名战士墓前敬献的花圈。来看一下美国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1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尽管面临来自于联邦政府的多次挑战，但是加州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依旧会实行包括像是邮寄投票在内的所有投票方式。邦塔在回答我们记者提问时就说，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州对于选民身份监督不足的指控，还认为这根本就是阴谋论的说法。
8: 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当天表示，从特朗普政府在三月签署的确保联邦选举中公民身份核验与选举诚信的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汇总各州符合公民身份要求的选民名单，加强对于联邦选举选民资格的核验，以及美国邮政总局要求选民需要被登记进入新的邮政系统，让加州选民对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方式是否改变充满疑惑。
9: 美国中期选举登场在即，而在加州，尽管面临到来自联邦政府对于选举方式的各种挑战，但是总检察长表示，在加州所有选举投票的方式一切如常。
6: After losing in the district court and the appellate cour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ent on to lose a third time at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 at the U.S. Supreme Court as well. And that decision means the most popular way of voting
10: in California, voting by mail, is fully available to all Californians.
8: 据邦塔介绍，加州实行的是全民邮寄投票制度，近90%的选民通过邮寄的方式投票，目的是让加州民众更加便利地参与选举。邦塔强调，邮寄投票是安全且有保障，是许多加州民众十分珍视的权利。
11: Trump administration repeated question on California vote system because they believe California is not doing enough to verify the voters' identity. So we're taking on these issues.
10: Sure. So you're referring to the ongoing conspiracy theories that are being advanc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y Donald Trump himself. He is someone who said that vote by mail, the cherished way that Californians prefer to vote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he calls it cheat by mail or mail-in cheating, as he votes by mail.
9: So what's your view on Proposition 39?
10: My view is I wrote Prop 39, so my view is that voters will decide on whether they want Prop 39 passed or not.
8: 据悉，加州投票中心于10月24号开放，供选民提前现场投票。官方提醒，邮寄选票至少在截止日前一周寄出。凤凰卫视杨平雪、李振清，洛杉矶报道。
0: 在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国家马拉维，近日又陷入到严重的燃油短缺危机。眼看到有无数的车辆、包括摩托车会直接停在加油站的外头，排起根本就看不到尽头的长龙。而严重的民生压力引爆了社会广泛的担忧。好，这是在马拉维的第二大城市布兰泰尔，在加油站外头排起了长长的车队，有许多的司机无奈把车辆直接的熄火就停在了路边，甚至直接裹着毯子就在加油站要过夜。有的加油站外头频繁在出现民众在河地推车前行的无奈场景。有摩托车手就说自己已经整整3周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在复工之后还得先偿还期间所欠下的债务。现在不仅是出行在瘫痪，燃油的危机更引爆了生活成本的全面暴涨。有司机就指，由于油荒在加剧，小巴的车费目前上涨到了原来的2倍之多，而暴涨出来的出行成本让本来就相当贫困的普通老百姓彻底已经是不堪重负了。下节回来带您看一下台湾方面，国民党在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家属涉嫌牟利。英国青年失业率在上升，一些初级岗位已经被 AI 给取代了。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用醫學的視角觀察時代，探尋現象背後的生命本質。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九月份的消费端价格温和回升，上游工业品价格涨幅明显扩大，能源、原材料还有部分 AI 相关产品价格涨幅趋前。
4: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3个月高点，累计前9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0.5%到2.3%之间。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较前月扩大7.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4.9%，较前月回落。黄金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1.2%，累计前9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台湾即将在11月份就会进行地方选举，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召开的记者会，就在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家族涉嫌利用公权力在牟利，获取政府补助，要求民进党有关的当事方必须向社会大众说清楚、讲明白。
5: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要挑战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权，国民党立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质疑苏巧慧的家族长期滥用公权力图利自家人，不仅道德有亏，更涉嫌违法。
6: 我们看到太多的巧合，这些巧合的代价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苏贞昌的女儿苏巧纯就正式入主的旷视智能，出任营运长。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到了2023年2月，旷视智能就高调的宣布获得4500万台币的投资。
5: 国民党立院党团指控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仗着父亲苏贞昌和姐姐苏巧慧分别担任台湾行政院长和立法委员期间，包揽政府工程和标案，获利丰硕。之后又成立了科技公司，向官方持股的银行和国发基金申请了共约4500万台币的补助。
7: 钱现在到哪里了？Payback 了吗？回收了吗？收益了吗？ 还是因为这家公司经营不善，所以船过水无痕，这个钱就不见了，花光了，烧光了。
6: 你们到底你们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如果苏巧慧、苏贞昌、苏巧纯，你们一家是法律无误，那么请问一下，苏巧慧，你的如果让你担任新北市市长，那还得了？
5: 国民党立院党团指出，苏巧纯开设的公司账面上亏损连连，获得的补助款去向不明，事关全台湾人民的纳税血汗钱，相关当事人必须公开说清楚、讲明白。凤凰卫视黄家腾、黄继村特别报道。
3: 香港立法会在今天为议员集体在接种流感疫苗，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说，新一季的流感即将就要到来，现在正是要打流感针的黄金窗口期，呼吁市民要尽快接种，并且要及早预防。
8: 自从六月底进入夏季流感以来，本港已经录得超过20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好不幸更加有1宗是死亡。每宗个案的背后，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心痛，同埋对社会都是一个很负面的讯息。流感并非普通伤风感冒，可能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对儿童、长者、长期病患者等高风险的群组尤其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3: 政府的外展队为超过40名议员接种了疫苗。出席活动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就表示，今年的6月份夏季流感到现在，在成人方面呢，就有730宗的严重个案，有503宗的死亡个案。而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的17号开始，到现在呢，未够1个月，已经接种有将近有70万剂。他希望这样一个接种率还可以进一步再提高，可较去年的接种的大约203万剂来得更高。今年新增加有4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加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新导计划由10万剂也增加到了30万剂，同时也推出了电子的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的推动。至今大约有99%的学校，也就是超过有大约2200间，都有参与到外展服务，直接向学童能够提供进一步的疫苗接种。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将国税厅的厅长林光炫任命为是总统秘书室长，也就是幕僚长。新任总统秘书室长江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江勋植表示，林光炫是一位经济官僚出身的政治家，曾经担任第22届的国会议员，还有国税厅的厅长，兼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和优秀的政务能力，以期待他能够落实好李在明对于恢复民生经济还有社会改革的要求。此前因为李在明的支持率在下降，还有内阁提名人选争议的问题，江勋植提出了请辞获准。来看一下英国方面，当地的青年的失业问题日益在突出，而当地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的失业青年人数达到了75.1万人，加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一些初级的岗位正在被逐步的替代。而英国的人力资源专家还有教育界人士就对我们记者说，人工智能对于岗位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应用方式，目前还难以准确来预测到底哪一些职业会受到最大的冲击，不能够简单的认为某些岗位就会必然消失。此外，在英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化的求职竞争正在加剧，这也是年轻人求职困难的重要原因。
9: 英国下议院图书馆数据显示，今年5月至7月，英国16至24岁失业年轻人数达到75.1万人，青年失业率升至16.4%，高于去年同期的14.3%。此外，英国还有近100万年轻人处于未就业、未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状态。部分年轻人在从教育阶段迈向职场的过程中，仍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同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在改变企业的工作方式和招聘需求，尤其冲击到入门级岗位。前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主任、伦敦国王学院就业研究教授格里姆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关键不在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而在于雇主是否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完成原本由人类员工承担的工作。这也意味着年轻求职者不仅需要掌握专业知识，还需要学会有效运用人工智能，以提升自身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
10: So it's complicated, I think. And I suppose when we talk to businesses, it depends on the cost pressures. It depend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you know, they feel loyalty with their incumbent staff, and so on. Or, you know, if they've got resistance among incumbent staff to use AI, and they want to make the switch to AI, they may look for a gradual substitution also. So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t play.
11: And what kind of the schemes there will be more value in the future?
10: So what I think also is that when students graduate and they find a job,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o identify with a particular profession or a particular occupation so that they're cognizant also of the types of skills and expertise they're expected to cultivate, rather than just relying on AI tools.
9: 格林姆校还提到，除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英国经济增长乏力和全球化带来的求职竞争也是造成青年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部分研究和行业调查指出，行政事务以及部分入门级岗位可能受到影响，但人工智能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岗位，目前还无法下定论。这取决于企业的技术应用方式，以及是否能够同步产生新的岗位。
12: I do think it is something of concern, with everything being automated at the moment. We do risk being replaced by robots, essentially. And we already live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CEOs, you know, the people at the top of the company are always looking for ways to be more efficient. And if that means getting rid of people, so as to minimize the costs and increase efficiencies, then I think they'll do it.
13: I think there's a wider digital shift, and students are very, very well aware that AI and technology will play a massive role in their future workplace. So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I've seen in my own tutoring organisation, that people are often opting more for subjects such as maths, sciences, computer science, further maths,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ose subjects are future-proof in terms of AI.
9: 面对这些挑战，英国政府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培训和青年就业保障计划，希望通过职业培训帮助年轻人提升就业能力。招聘行业的最新调查也显示，英国永久职位的招聘活动近期有所改善，其中信息技术、计算机和工程领域的需求相对突出，但零售和酒店餐饮等行业仍然面临着压力。在今年九月份，普雷斯顿地区还针对16至24岁的失业青年发起了 AI 相关培训课程，目的就是帮助他们进入到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学徒岗位。凤凰卫视杨慧琛、方雨恒，伦敦报道。
3: 好，来看到这里，首都的圣地亚哥包括周边地区13号遭遇到了强雷暴，还有短时的强降雨以及冰雹天气，在部分地区出现了道路积水、建筑受损、交通受阻等有关灾情。这里国家灾害预防和响应局已经针对首都的大部分地区发布了红色预警。受到强降雨还有冰雹影响，你看到呢，这是在圣地亚哥的多个城区的道路、地下的通道，包括地铁站都被大水给淹没，而多地也出现了建筑在受损的情况。另外有数据显示，截至到当天的19时，智利全国有5.2万余的电力用户是停电的，而当地的市政应急部门正在全力展开灾后的排水、道路的清理以及设施的抢修进一步工作。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下一节新闻。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

0: 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的执行副主席葛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啊，这个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展开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呢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呢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重要的这个共识啊，为这个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啊，这个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就表示，这个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展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在华盛顿这次的会面呢，在经贸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我们知道，这个经贸关系啊是两国战略性稳定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压舱石。经贸关系稳定了，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呢也就比较容易处理了。但现在的这个中美两国这个由川普总统发动的对华的这个关税战啊，实际上是被延期了啊，延期了。到11月就满期了，那么延期到明年，那么我想大概率的，根据两国元首的这个共识，特别是根据美国自己的利益，他们很清楚，如果对中国发动关税战的话，别的不说，就算就只要是中国取消或者减少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就是美国不能承受的这个损失。光就这一点啊，当然还有其他这个方面。所以呢，目前这个中美关系这个经贸关系目前来看都还算是比较正常了，除了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方说美国仍然在一些方面这个对中国实施制裁啊，或者是限制出口，但是就正常的这个非这个敏感领域的这个商品的一个进出口啊，中国在继续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呢也在这个持续的这个扩大，这正是两国元首取得共识能够取得落实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再过一个多月啊，就是在11月这个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非正式的峰会就要在深圳举行了，那么到时候呢，这个中美元首肯定还会继续会晤。那么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啊，只要不发生贸易战，不发生这个关税战，或者是这个货币战，两国能够在一个相互尊重的平等的一个基础上展开这个正常这个经济贸易合作，那么这个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因素。好，我们来看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这个议会表示啊，英国的这个精评记啊认为，针对这个费尔德夫空军基地的这个疑似恐怖袭击啊，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指挥的。英国就这个事件呢，已经召见了伊朗驻英国这个大使，并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1: 伯纳姆12号提到，针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几乎可以确定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这也是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对事件背后责任方做出的最明确判断。
2: I can confirm our assessment that it is highly likely to have been coordinated in Iran, almost certainly directed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We will not tolerate these threats on our soil. We will crack down on Iran's use of criminal networks using our full range of powers to target them and their funding streams. And we will bring further sanctions to restrict the capacity of Iran.

0: and the IRGC to do us harm.
1: 英国外交部同日宣布对两名伊朗人员实施制裁，其中一人被英国政府指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另一人被指与一个涉及针对伊朗意见人士行动的犯罪网络有关。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已指示外交部门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就伊朗政权涉嫌在海外开展敌对活动提出交涉。英国政府当天还与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涉嫌通过秘密网络和代理人在境外策划暴力活动。声明表示，各国将加强协调，调查和阻止外国势力在本国境内开展的敌对行动。英国警方仍在调查这起案件，此前被英国警方逮捕的七名涉案男子均已获准保释，尚未有人被正式起诉。而伊朗方面则否认参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称这些指控缺乏依据。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十二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呢对伊朗做出的这个指控呢是毫无根据的，并且说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没有提供确实证据、确凿证据的这个情况下呢，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这个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这个相关的指控来逃避其对美以对伊侵略的这个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呢，9月27号在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啊，逮捕了五名涉嫌筹划所谓恐怖袭击的男子。伊朗曾经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且呢，并且对英方提出了抗议。9月27号啊，这个发生在英国的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在此之前的一个晚上，原来在那里的美国的重型轰炸机，就是战略轰炸机，一夜之间12架飞机匆忙的就离开了这个基地，飞回祖国老家，飞回美国去了。那么，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这是为什么？根据英国反恐警方的这个暗示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基地附近这个抓获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呢，涉嫌对这个空军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发动袭击。但是问题是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香港嘛，是普通法地区，如果当一个法官他如果或者是检察官啊，他用几乎可以肯定极有可能某某人是犯了罪的时候，法官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指控的。因为你说什么叫极有可能，你证据在什么地方？但话又说回来，这个事件肯定是可疑的，因为那五个人的汽车后面只是放着一些汽油，但这个汽油是说你汽车上放着汽油，你能证明他是这个要从事恐怖袭击活动吗？但是我们要看到是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突然飞走呢？就是美国方面也得到了英国方面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情报，就是很可能，真的是很可能，极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小组，在这个空军基地这个附近呢，策划对美国轰炸机的这个袭击。我们知道，美国这些轰炸机在天上他们是霸王，但是在地下呢，它其实是处于没有防守的一个状态。这个空军基地本身并没有一个非常这个有效率的一个防空的这个部门，而且空军基地附近呢，全部都是平原和这个丘陵，而有大批的这个住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如果是有心的人，像这样的一个恐怖分子一个小组，他很容易接近这个空军基地，而且利用这个无人机，这个对空军基地里的美国轰炸机发动这个袭击。当然我也可以理解，那你说伊朗有没有这个动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伊朗的这些特工有没有这个动机，我相信有这个动机。而且问题是这样，英国方面也有他们这个所谓坚持这个程序正义的地方，那五个人现在是被保释的。就是要调查的时候你再到这个法院去这个报到，这样又使得美国人呢非常的这个恼火。明明这五个人看来是要准备对美国轰炸机下手，但是现在你英国人又让他保释。所以我觉得这一很重要的背景，很可能呢这个白宫对这个伦敦呢、这个施加了压力，所以这个英国首相昨天才在这个议会里面做出了这样一个听起来有一点不那么准确的一个指控，极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而且伊朗只要你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伊朗肯定就是完全矢口否认的。好，我们再来看啊， 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啊，与这个政府军呢是在持续的一个交战。也门政府军说，他们已经打死了近千名的胡塞的武装人员。那么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且呢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这个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表示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沙特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这个焦夫、塔伊兹等地啊，这个发动了119次的空袭以及导弹的一个打击。
3: 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2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12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文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1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12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华尔街日报12日援引知情的官员消息说，这个受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持续猛烈袭击的影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不得不频繁的转移，那么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呢，是出席10月6号的献血活动。
3: 近期利雅得安全局势急剧恶化，10号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0余人死亡。11号机场再遭打击，火情造成新的人员伤亡。与此同时，有沙特官员表示，防空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减少。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正在多座戒备森严、配备地堡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并由专门安保团队贴身护卫，以确保安全。本轮冲突还冲击穆罕默德主导的经济转型计划，胡塞打击目标蔓延至沙特输油管线、炼油厂等能源设施。原定月底举办的大型国际投资会议能否如期举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国内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经济承压风险上升。沙特向美国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请求遭到拒绝，美方仅派遣少量军事顾问。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向巴基斯坦寻求援助，并考虑招募外籍武装人员协助也门亲沙特武装，同时也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以结束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王储是如惊弓之鸟啊，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沙特的允许，那么让以色列呢对也门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报道称，这个内塔尼亚胡呢正在通过美国调解人这个施压，那么以确保沙特能够允许以色列介入当前的这个也门的战局，为的是让这个以色列与沙特所谓的这个合作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的这个铺平道路。报道称，这个沙特王储兼这个首相穆罕默德呢，一直不愿意允许以色列介入战事，担心这会对公众的这个舆论产生负面的影响。 内塔尼亚胡曾经多次表示啊，目标那么是要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方面也一再表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要确保这个巴勒斯坦立国。但是内塔尼亚胡在最近的竞选这个声明中呢，却坚称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

福建武装啊，可以说是这个树敌甚多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注意到了，对于目前正在蔓延的这个沙特与这个胡塞武装的一个战争当中，以色列的取态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想要火中取栗了，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有几个死敌，比方说这个伊朗现在正在跟美国的这个全面对抗，那么而且呢，一个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袭击，那么伊朗呢，在这个对哈马斯已经重创了哈马斯。那么同时呢，也重创了这个贝鲁特的就是这个黎巴嫩的一个真主党，但是还有一个他的死敌，就是这个胡塞武装。至今呢，以色列拿胡塞武装可以说无计可施，他可以重创真主党，可以重创哈马斯，但是呢，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就也门呢是远离以色列的嘛，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觉得是机会是来了，以色列肯定是有这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啊，但是这肯定是用空袭的办法，我们不能想象以色列国防军会空降到以色列啊，都空降到也门去跟胡塞武装去作战啊，那绝对不敢做。但是呢，他们应该是掌握了有关胡塞武装的相当的这个情报啊，特别是胡塞武装那些可以用于封锁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那么因为以色列看到现在这个是他们一个机会来了，因为沙特阿拉伯现在可以说是有点这个被这个胡塞武装已经攻得有点这个手足无措啊。但是这个对于胡塞武装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局面是比较复杂的，他们面临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一方面，如果以色列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允许啊，能够用以色列这方面能力是超强的，去用这个空袭远距离精确打击的方法去这个袭击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他们要防备以色列就很难了，这是第一。第二，叙利亚是不可能出兵的，但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军队呢，对于加强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卫力量啊，特别是这个防空的力量啊，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帮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这次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成功的这个火中取栗，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内外交困的这个内塔尼亚胡也想要利用这样的，如果他能够对打击胡塞武装能够取得一定的一个成果，那么对于即将来到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大选啊，对于内塔尼亚胡以及他们这个右翼的这个联盟的话啊，肯定还是能够加分的。因为一般的这个以色列老百姓对于这个胡塞武装在这个曼德海峡这个阻拦这个以色列的商船通过啊，甚至这个也包括这个以色列人通常都认为这个胡塞武装就是伊朗的这个走狗，就是由伊朗所指挥的，所以而伊朗是美国的这个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敌，胡塞武装也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敌，所以呢，这个如果以色列去空袭这个胡塞武装的话，应该会得到以色列民意的这个支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以色列会不会，而且能不能火中取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1: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2: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3: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0: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1: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0: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2: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0: This is, tells me i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了，美国总统川普12号这个赴俄亥俄州的温斯顿市参加了这个选举的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那么在其他州份的这个竞争呢是相当激烈的，有民主党的这个州长候选人猛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施政。
4: 特朗普当日在俄亥俄州集会上呼吁支持者选举拉马斯瓦米出任州长，并助力参议员赫斯特德赢得完整任期。他号召支持者大规模到场投票，并称就假装选票上也有他的名字。特朗普还谈及外交政策，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乌冲突方面，他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恨令协议达成更加困难。集会期间一度出现混乱，一名抗议者被制服后带离会场。特朗普指责这名示威者受雇于政治对手，目的是毁掉国家。与此同时，现场人群情绪高涨，高呼美国。集会外有共和党支持者称，油价让所有人都多少感到压力，特朗普在降低物价油价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则呼吁，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人赶下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佐治亚州州长候选人辩论同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逊拒绝参加。独自登台的民主党候选人伯顿斯称对手此次缺席十分罕见，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资金，指责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社区制造混乱，并称要在适当时候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川普12号表示，他将在11月展开的亚洲之行可能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在白宫南草坪这个被记者问到，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期间会不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他的回答说可能会会面，并且形容，这将会是令人期待的会面。但他又说，自己与朝鲜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呢，他没有就双方会在就是双方可能不可能是否会会谈呢提供更多的这个细节。特朗普想见金正恩，这不是一个秘密，而且已经有了，他已经多次公开这个表示了。问题是，对方就是金正恩一直没有明确的这个答复。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特别是在今年跟另外两个大国，跟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领导人都有良好的这个互动。那么唯独对于一个小国，金正恩他多次表达了想要会晤的愿望，但是对方呢居然就一直没有答复啊。这个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当中，在川普总统通常他总是以这个居高临下、这个颐指气使的这个态度对待外国领袖，当然对中国不一样，而且对金正恩这个态度呢，可能就又更不一样了。我们看哈，这个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这个今年早些时候，这个因为朝鲜跟美国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但是朝鲜在纽约，在联合国总部有一个朝鲜的代表团，那么所以呢，美国官方可以利用这个代表团来传递信息。据说那个美国国务院曾经这个三次送信，送这个川普的信给这个让这个朝鲜代表团转交给金正恩，三次都被拒绝了。如果没有朝鲜领导人的指示的话，这个纽约联合国的朝鲜代表团是不可能拒绝来自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信件。那么也由此可见，金正恩本人的这个态度呢是相当强硬的。金正恩为什么相当强硬？因为前

那啊，其实对川普来说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方国家全部都不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朝鲜确实是拥有核武器，但拥有核武器和我承认你拥有核武器这是两回事儿。川普这样做的话，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在某种上他会极大的这个激怒其他这个国家，特别会这个激怒这个韩国和日本。当然我们也知道，川普是不在乎的啊，如。他所做的一些决定，如果这个激怒甚至是得罪了盟国的话，他根本是不在乎。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如果因为美国媒体有这样的一个猜测，11月这个在深圳举行 APEC 的非正式的峰会的时候，从技术上来说，这个金正恩委员长他如果接到这个中国这个邀请，他也是可以到中国来，到深圳来参加 APEC 的某些活动的，因为这个 APEC 的主办国啊，通常有这样的这个权利。那么所以说，如果这个金正，如果双方已经达成了，特别是在中国，中国肯定是愿意配合的。如果在双方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川普满足了金正恩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么两人啊，在这个深圳的这个会面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用川普的话来说，这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寄居别人的房子，维持自己的体面。
2: Θέλετε να βγούμε για φαγητό το βράδυ; Εμείς αύριο πρωί φεύγουμε.
3: Γιατί δεν έχεις το σπίτι το βράδυ να φάμε;
1: 但谎言能维持多久？房间里的客人，11月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川普称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伊朗军报正在利用停火期在强防御补充武器当中。

0: 各位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时间点的正点播报，我是李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斯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为博科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博中两国国歌，博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博克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很高兴结识博克总统先生，我讲过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博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为此呢，我提议将中国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克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3: 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2: 很高兴再次见到弗雷主席先生，我热烈地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多友好。中多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 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多方愿同中方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关注中东局势。由沙特阿拉伯所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就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了空袭。也门西部的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都遭到了袭击，造成有2人死亡、2人受伤。而胡塞武装在13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沙特的战机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总共发动有10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威胁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13号晚间就遭到了袭击。
4: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表示，可能就会要求土耳其加入到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特朗普在当天在白宫就被问到是否就会要求土耳其加入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时，他指自己是非常尊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他可能会向埃尔多安提出这个要求，也认为埃尔多安就会同意。胡塞武装同

0: 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近日持续在相互袭击当中，而沙特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在10号就遭到袭击。汤普在当天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也会加入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的做出决定。在美伊局势方面，尽管当前美伊之间的直接交火基本暂停，但双方都没有要放弃军事对抗。而根据美国媒体在报道，现在伊朗正在利用停火的间隙，在强化防御补充武器当中，并且向美国及其海湾盟友采取更为强硬的回应，以应对美国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就会发动的攻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路透社在14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指，伊朗正在部署新的战术，要打击途经于霍姆斯海峡的船只，以及维持油价的高位，并且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而伊朗海军13号也在发布声明，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能够关闭掉电子设备，也要和伊朗的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海军方面也同时表示，将会击沉任何接近于霍姆斯海峡的美国军舰。而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回应说，目前这个霍姆斯海峡是由美军和地区伙伴在控制的。
2: 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采用新战术的决定是经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并已在伊朗执政体系内进行了充分协调。两名官员虽拒绝透露新战术的具体细节，但就表示伊方约从10天前开始对其认为违反相关限制措施的船只采用不同的攻击性战术实施打击，导致对违规船只的袭击有所增加。伊方官员并透露，新战术旨在挫败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同时进一步影响美国中期选举。一名美军官员也证实，伊朗已在一个重要方面改变行动战术，即是在大量雷达能力被美摧毁后，革命卫队已开始利用搭乘小型船只未携带武器的侦察人员寻找潜在目标，包括美国军舰。与此同时，伊朗海军13日发表声明称，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关闭了追踪系统的违规油轮。这艘油轮于当天早些时候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提醒所有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针对伊方13日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把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在博弈当中，伊朗一方面在和美国谈判，一方面又在利用停火期继续强化军备，这是否已经说明其实伊朗对于谈判根本就不抱有任何信心？就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

0: 稍早前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1: 现在伊朗当局呢，一方面和美国进行一个间接接触，一方面强化军备，表现出的是什么呢？不是对谈判没有信心，而是对美国没有信心。如果记得的话，从去年六月份爆发十二日战争以来到现在为止呢，其实伊朗和美国之间这种谈谈停停、停停谈谈、打打停停这种状态一直都在持续，所以到目前为止谈判陷入僵局呢，其实还是双方对对方和对自己还是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对于美国来说呢，从刚开始想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权也好，还是到目前为止想在谈判当中逼迫伊朗接受在核问题上让步也好，其实美国一直都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呢，在主导现在的进程，而这个其实是伊朗不能够接受的。对于伊朗当局来说呢，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摆在大家就是两条路。对于美国来说，就要实时的评估现在的局势，到底是再发动一场战争让伊朗接受自己的全部要求呢，还是说退一步或再退一步然后达成一个妥协。而对伊朗说呢，其实也很紧，那就是备战备荒，然后提高所有的要价，这样子的话呢，让美国的评估认为如果发动第三次战争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那么美国也就自然乖乖的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就是目前现在的一个局势，也是为什么伊朗当局会采用这种边谈边备战的一个原因。
0: 我们看到，这是以色列媒体在十三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在讨论十一月初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前，甚至在十月二十七号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之前，要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这报道援引了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前就会发动袭击。不过，特朗普已经公开说过，中期选举前是不会打击伊朗。按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已经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突然就改变主意。不过，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前要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和特朗普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持续在保持对话。而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经多次就在讨论要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而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能可以着手准备，但没有正式的做出承诺就会批准袭击。下节回来带您跟进俄乌局势，美方宣称在能源停火之后，俄军首都未袭击乌方的能源设施。日本的驻俄记者涉嫌间谍活动被拘，日方提出交涉。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自美方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3号首度未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但还是对乌方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俄方也宣称拦截有数百架的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痛批俄军在空袭之前缺少了伙伴之间的情报预警。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回应，美方并没有停止和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俄军13日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造成严重伤亡。在哈尔科夫有住宅楼遭袭后坍塌，致4死41伤。基辅、利沃夫和罗夫诺等地亦遭袭，教育机构与民宅受损。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目标为军工设施、物流中心及港口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本次未袭击能源设施，仅有一枚导弹落在利沃夫供热设施1公里外。虽然乌方连续2天未袭击俄炼油厂，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军日前仍攻击了6处乌能源设施，难以证明俄方有意遵守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宣称，俄军防空系统在夜间共击落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有417架目标为莫斯科地区，而在卡卢加州部分民房与学校受损。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
1: Балістикою по Києву щодо цього удару не було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Зазвичай таке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є, і це дуже вагома річ. Допомагає нашому захисту. 5 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було. Фактично наші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побачили їх вже за кілька секунд до удару.
0: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2: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0: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当前俄乌两军持续在顿巴斯的中线展开激战当中，与此同时，乌军针对俄罗斯的数据中心发动了重点袭击，导致俄罗斯的互联网服务出现了大范围的中断。
4: 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
5: 周二，在莫斯科地区，俄防空部队击落了23架的无人机，俄数据中心 Yandex 总部受到了袭击。10月初，乌克兰无人机同时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这家公司的多个设施，数百万用户都感受到了此次袭击的影响。上周末，俄罗斯搜索平台出现了大范围的中断。在发生乌军一系列的攻击事件之后，俄数字发展部部长萨达耶夫发表了评论，他概述了将保护基础设施的防空措施。然而，此声明也引发了俄罗斯社会新的质疑：为什么重要的数字资产保护工作直到遭到破坏之后才启动？10月8号，乌克兰无人机继续袭击了 Yandex 的3处数据中心。10月9号晚，卡卢加数据中心几个模块也停止了运行。10月11号，乌拉基米尔数据中心遭到袭击后瘫痪。专家们质疑这些数据中心没有建在地下，而是一栋独立的靶向性的地标建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的一名驻俄记者。而日本政府在今天表示，已经向俄方提出了交涉，要求要提供相关信息，但到目前为止，依旧没有办法和这一名被拘留的记者进一步取得接触。
6: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周二宣布，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日本北海道新闻驻俄罗斯的一名日本籍男记者。俄方指控，这名记者按照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收集涉及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在准备离开俄罗斯前将他拘留，之后押送至莫斯科。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叶忍周三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已要求俄罗斯方面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保障被拘留日本公民获得人道及公正待遇。
7: ロシア当局に対して速やかな情報提供を求めるなど、事実関係を確認するとともに、人道的な配慮や公正公平な取り扱いについて申し入れを行ってき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 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6: 慕言透露，截至周三上午，日本外交人员仍然未能同被拘留记者接触，无法直接确认他的健康状况。他也透露，日本政府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表声明后，才得知这起拘留事件。
7: 健康状態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が、現時点で接触できておりません。先ほど申し上げた通り、人道的な配慮であるとか、公正公平な取り扱いについては申し入れを行ってきております。
6: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周二播出了据称由联邦安全局提供的拘留画面，显示安全人员进入酒店房间后拘留记者，并搜查了北海道新闻支局办公室。俄方称，这名记者曾收集俄罗斯远东地区居民参与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信息。日方称，日俄关系目前处于困难局面，但俄罗斯也是日本的邻国，双方需要保持沟通，以解决存在的问题。日本政府接下来将继续要求俄方提供拘留原因及当事人情况，并根据事态发展提出进一步交涉。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法国高中生抗议活动十三号进入到第五轮，还是围绕在教育经费、学校的教学条件和警方的执法方式的争议还在发酵当中。法国内政部在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全国大约有16万多人参加了示威，其中在巴黎就有4万多人。而与此同时，法国的总工会就宣布会在11月5号会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和示威，试图把广泛的社会不满通通结合在一起，向政府施压。
8: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诉求，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示威中发生的冲突和破坏事件上。
9: En fait, il faut comprendre que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les médias surtout ils mettent plus en avant des poubelles qui brûlent que les revendications.
8: 也有学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他们认为，相比增加警力部署和军事领域的投入，政府更应该把资源投向教育和年轻一代。除了学生群体，法国总工会也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目的是希望汇聚不同的社会动员和不满，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工会诉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3: 好，来看一下墨西哥也有抗议，这是在首都的墨西哥城13号举行大规模的示威集会，有数千名的医护人员包括患者都走上了街头，要求要改善医护人员的待遇，要增加人手，并且解决公共医疗系统的药品设备短缺的问题。这里是在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你看到有数千名的医护人员包括患者手上拿的都是抗议的标语，不断在高声呐喊，像负责公共医疗政策的社会保障研究所在行进当中。示威者们要求要提高医护人员的工资，要改善工作条件，要增加医院人手，包括医疗物资。部分的示威者更要求工会领袖要辞职，还有示威者要求要恢复原有的养老金制度。而这次游行发生是在工会计划要对加薪方案进行投票前的一天，方案包括基本的工资上涨2.9%，还有住房补助的上涨3.9%。大部分示威者都认为这些直接工资涨幅并不够。这一轮的抗议是从10月8号开始的，目前已蔓延到了墨西哥多地了。好，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内地九月份的 CPI 温和回升 ，PPI 创下了4年新高。香港低空经济国际服务中心正式启动。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军管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

0: 轨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来关注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再来看到中国海关总署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3季度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到了22.3%，这当中9月份的单月的进出口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是在27.5%。
3: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4: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3: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陈乔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2: 另外，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三季度内地的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增速提升到了22.3%，这当中九月份单月的进出口是首次突破了50,000亿元，增长是在2.75%。另外，九月份的消费端的价格温和有回升，上游的工业品价格涨幅明显扩大，能源原材料部分 AI 的商品价格涨幅趋前。
5: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三个月高点。累计前九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0.5%到2.3%之间。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较前月扩大7.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4.9%，较前月回落。黄金饰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1.2%，累计前九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法经贸合作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中方愿意继续同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加强经济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欧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欧方在经贸领域方面持续开展对话，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而博纳就表示，法方是高度重视对华经济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保持欧中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再来看到是在最近，中国欧盟就混动汽车包括电动汽车的贸易问题展开了密集磋商，并且达成了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今天发布了声明，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
6: 声明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落实共识，妥处分歧，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今天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目的是要检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另外，对于民进党方面，在近日声称大陆方面企图要改变台海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是不会接受矮化。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今天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在兜售台独谬论，大肆在污蔑攻击大陆，在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的威权虚假讯息，在煽动两岸的对立对抗，妄图以一五谋独，还有以外谋独，这只会把台湾带向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的灾祸。在台湾方面，下个月即将登场的台北市长选战，现在蓝绿双方持续在激烈攻防当中。国民党籍要争取连任的新任市长蒋万安，明天就会接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专访，被认为是要争取更多白银选民的支持。对此，他回答说：“市政的服务不分党派。”
7: 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竞逐，近期选举热度急速升温。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将接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专访，被解读是拉拢民众党选票。
8: 是市政的服务，我们的对象是涵盖所有的市民朋友，不分年龄，不分哪一个政党，来让所有的朋友继续支持，必须认同我们。
7: 民众党方面呼吁蒋万安积极争取非绿选民支持。
9: 蒋市长应该要好好的来争取这个许许多多的中间的选民。台北市的选民是有智慧的，我们看到你提出宏观的政见。
7: 对于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参选人将参加辩论会，民众党特别提出，民进党过去在辩论会上承诺跳票。
10: 赖清德那个时候辩论就讲说，他说要成立一个大家一起来监督司法改革成效的委员会。现在已经2026年快要年底了呢。你成立什么？你成立几个把部啊？只不过民进党的公开辩论是选择性的公开辩论，他觉得他落后人家的时候，他就要公开辩论了。
7: 民进党近日频频出招打击蒋万安，民众党协助国民党反击，展现蓝白合力量。
11: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深水区，近日也出现了民调乱象，本应呈现真实选情的数字，却成为特定一方操作的工具。民众党表态挺蒋万安，呼吁用选民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政绩来争取连任选票。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来看一下香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把香港打造成为低空创新应用亚太区枢纽。有科研机构宣布正式启动了香港低空经济国际服务中心，以推动低空跨境物流发展以及拓展全球市场机遇。
12: 能自动搬运货物的人形机器人，还有能提升工作安全以及效率的电动助力手推车，这些都是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专门为物流业而研发的最新科技。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周三在香港科学园举行物流高峰会，共同探讨物流业以及创新科技的最新发展。政务室副市长卓永信致辞时提到，物流业数位转型不仅是一项产业成果，更是推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关键引擎。
13: The five-year plan charts an ambitious roadmap with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t its core, demanding that we strengthen our original scientific research to anchor our economic future. As logistics is the lifeblood of Hong Kong's economy, modernizing this sector through LSCM's technologies provides the exact robust foundation needed to achieve our primary goal, i.e. after 2030, we will have established an international R&D center based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Greater Bay Area, serving the entire country and connecting to the world.
14: 3, 2, 1.
12: 活动上主办单位也宣布成立香港低空经济国际服务中心，新中心未来将会聚焦提供无人机测试认证以及地控经济专业人才培训服务、产品出海一站式服务、数码港展销和测试场服务以及跨境物流地控管理。中心将会与多个合作伙伴签署合作备忘录，目标构建协同共赢生态圈，推动香港地控经济发展。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中朝新亚绿江大桥明天就会正式开通。西班牙王室历史性访问休达，重申国家的支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

0: 念，
1: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7: 秋瑾，下午好。
6: 请您为大家梳理一下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观察。
7: 好，首先看到的第一个焦点是，经过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10月15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通。那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呢，毛宁也进一步介绍有关的情况。他说，10月15号中朝双方将会共同举行的是大桥的开通仪式，而这座大桥呢，一头连接的是中国的辽宁丹东，另一头则是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那么同时，毛宁强调的就是，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的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呢，将会进一步促进中朝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也会进一步增进两国民众的福祉。那另一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台湾当局在今天表示，将会向美国的阿拉斯加的一个能源管道设施投资高达44亿美元。在记者会上，毛宁强调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秋瑾。
6: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再来看到是刚刚我们前线记者提到的这个，经由中朝双方的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就会在明天10月15号就会正式开通，双方也会在当天共同举行开通的仪式。这是韩联社的报道，连接于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新鸭绿江大桥朝方关口，13号已经悬挂起了中朝两国国旗。近期还有大型卡车在桥上试运作，朝方一侧也建成了关口和疑似的海关设施。新鸭绿江大桥这全长有3026米，为双向的4车道，是由中方全额在承担建设费用，是在2014年的10月份开始竣工。由于朝方的连接道路包括通关设施未能够及时建成，所以大桥的正式通车一直到现在已经推迟有12年之久。根据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的报道，马来西亚正在寻求要借助中国卫星的技术，对于每一年的东北季风期间侵袭当地的水灾，要实现更早的预警。报道就指，正在访华的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他就说他将与中国公安部的部长王晓红讨论如何能够加快引进这一套卫星系统。该系统可以提供更加准确还有全面的数据，包括天气的预测，能够帮助主管部门更好的为灾害来做好准备，并且减轻损失。根据了解，明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3月份，马来西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容易会发生持久性的强降雨，并且会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还有财产的损失。距离7月底发生在西班牙北非飞地的休达移民危机已经过去有2个半月的时间。13号，休达迎来了西班牙王室的历史性访问，这也使得休达的边境安全、地方治理，还有西班牙的领土主权问题再次受到了关注。
8: 刚刚度过了西班牙国庆日的休达，13日在布满国旗装饰的氛围中，迎来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皇后莱蒂西亚的历史性访问。这是西班牙国家元首自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 费利佩六世和莱蒂西亚随后前往穆斯林墓园，参加了为七月底大规模越境闯关事件中的海上遇难者举行的悼念仪式。费利佩六世重申，修达属于西班牙，是欧盟的一部分，强调西班牙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容谈判。
0: La soberanía y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nuestro país no son negociables, son indiscutibles. Y ante cualquier riesgo, nuestra obligación es su defensa y preservación.
8: 修达对西班牙和欧盟的特殊地位，让西班牙王室的这次访问同时牵动了西班牙国内政治以及对摩洛哥的关系。如何在坚守边境与主权的同时，建立稳定的移民合作机制，分担人道责任，并改善西班牙各级政府之间的危机协调，将是西班牙接下来必须面对的考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6: 牙买加政府在13号证实，牙买加在当天一共接受20名被美国驱逐的第三国公民，这也是首架载有第三国公民的航班飞抵了牙买加。当地政府表示，这一批人员大多都是南美国家的公民，在当天下午是经由牙买加的诺曼曼利国际机场入境。入境流程完成之后，他们接着就会搭乘大巴前往到了指定的地点。牙买加当局就是这些所有的操作都是按照安全有序合法的标准在推进。牙买加是在今年6月宣布和美国签署了一份双边的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牙买加将会担任中转国的角色，要协助美国来接收转运被驱逐出境的第三国公民，并且会由国际移民组织来协助安置。牙买加政府此前设定入境的上限是每两周最多是25人左右。我们再看到，这是德国方面的消息，德国联邦政府已就征收含糖的饮料税的问题达成一致，相关方案目前也被提交到的内阁层面，预计在14号就会表决通过。如果能够获得批准，那么接下来德国会在2027年的7月1号开始会对含糖的饮料准备征税。
9: 德国联邦政府已就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达成一致，预计将于2027年7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以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此外，年产量不足100万升的含糖饮料生产商可免缴此税，以避免增加这类企业的负担。这项税收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分别带来约 6.9 亿欧元和 9.25 亿欧元，共约合18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此外，还有望激励饮料制造商降低产品含糖量，让饮品更健康。关于对含糖饮料征税的问题，德国执政联盟内部一度存在分歧。联盟党中一些官员认为，对含糖饮料征税会推高特定食品价格。征收糖税在全球多个地方已成为公众议题。有知识人士认为，向额外加入糖分的食品征收糖税，与向烟草征收烟草税相同。后者是为鼓励戒烟，防止肺癌；前者是鼓励减少摄取过多糖分，避免造成肥胖及一连串相关疾病。目前，全球已有多国征收糖税，包括俄罗斯、印度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掌握下一节新闻。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 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沙特主导多国联军袭击也门西部多处燃油设施，以军实施跨域远程军演模拟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继续来关注的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

0: 发动空袭，也门西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遭到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与此同时，联军在多地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六枚导弹和三架无人机。胡塞武装13号晚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总共发动了10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13号晚则遭到了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赫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六枚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正评估是否介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随着红海和地区能源运输风险上升，国际油价也继续维持高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阿拉斯加州前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3: They're behaving very badly.
4: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that?
3: I mean, if I told you I made a decision, that would be good. The Houthis have acted very badly.
4: Mr. President, what security assurances did you offer us?
3: On what?
4: Saudi Arabia. Did you speak to the Saudi Crown Prince?
3: I did, yeah.
4: And what did you offer him?
3: Well, I can't tell you that. You really think I can tell you that? I'd love to tell you, but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that.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近日持续相互袭击。十日，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遭袭。特朗普同日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如果袭击进一步扩大，可能对国际原油和成品油运输形成新的冲击。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已经重新推高国际能源价格。13日，布伦特原油仍维持在每桶105美元以上。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以色列空军近期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中东地区空域进行大规模远程机动与空中加油科目演练，以模拟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纵深打击。
5: 报道指出，以色列空军近期派出 F-35 战机在伊拉克空域进行了远程机动飞行及空中加油演练，旨在模拟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纵深打击。报道称，伊拉克民航部门暂停了所有进出境及过境航班的运行。
6: الشيء الآخر هو توقف ا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هذا دليل على أنه يريدون تهيئة الأجواء حتى يتصرفوا ويقوموا بالضرب وهذا يؤشر على أنه لماذا يريدون نزع أسلحة المقاومة والفصائل يريدون أن يجردوا العراق من كل أسلحة
5: 另有媒体披露，以军 F-35 战机在此次军演中曾进入伊朗空域，成功规避俄罗斯与伊朗部署的雷达探测系统。此外，以军还同美军在红海展开战术协同，派出无人机、潜艇等多型装备，模拟实施海空联合打击行动。
7: كما يبدو أن إسرائيل لا تريد أن تضع لنفسها حدودا، وبالتالي تجاوزت على هذه الدول وتحاول أن تخلط الأوراق بين هذه الدول وتحاول إشعال الحرب. هو ليس مستبعد ضرب المفاعل النووي الإيراني، لكن يبدو أن أمريكا.لم تنجح في الحرب لذلك التجأت إلى أساليب أخرى منها الحصار ومنها محاولة العقوبات فرض عقوبات على الدول التي ممكن أن تمد إيران حتى بالمساعدات والقضايا المدنية
5: 多方报道交叉印证以色列正在释放明确信号若美伊谈判最终破裂以方已做好随时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官员此前也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方面则始终强调核计划完全出于和平目的。此次军演进一步凸显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以及美以军事协作的不断深化。
8: Israeli's jet fighters led by the 35th Stealth Aircraft have conducted an extensive air maneuvers and mid-air fuel drills across the regional airspace including Iraq.In what appears to be a possible preparation for air strikes on the Iranian nuclear facilities, Sefer Tosif,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二月二十八日，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卜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了导弹袭击，造成168名师生死亡。七个多月过去，新学年已经开始，幸存的学生也陆续的恢复上课。然而，对于经历空袭的孩子以及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战争留下的创伤仍然没有过去。
9: 记者时隔两个多月再次来到沙贾拉塔伊布小学，这里正在修缮，当地计划将被炸毁的教学楼作为战争遗址长期保留。新学年开始后，幸存的学生被安排到附近场所上课，但对于经历过空袭的孩子和父母来说，重新走进学校并不容易。马赫纳的母亲在袭击中失去了12岁的大女儿，如今小女儿也迎来开学第一天。早晨替孩子梳头时，他再次想起了七个月前送大女儿上学的那个早晨。
10: خیلی ناراحت شدم. موهاشو نکردم. اون صبح مامان صدا زد. مامانی بیا موهام شونه کن. موهاشو نکردم. مگه سرش کردم، رایش کردم اومد مدرسه. منتظر بودم که برگرده.
9: 在学校遗址，记者还见到八岁的幸存者穆罕默德。空袭造成他的脸部和手臂严重烧伤，一只手臂至今无法正常活动。他的姐姐和姨妈都在袭击中遇难。面对记者，男孩始终没有说话。父亲说，孩子身体仍需治疗，心理创伤也没有完全恢复。
11: 穆罕默德。در خود مدرسه بودن و اون انفجارات که رخ داده یه خورده از لحاظ روحی حالت خوبی ندارم ولی الحمدلله به همین ما راضی هستیم خدا را شکر بالاخره خواهرش شهید شده خالش شهید شده و
9: 尽管如此，这位父亲仍决定在学校恢复线下教学后让孩子重返课堂。对于这些幸存家庭来说，学校正在恢复，但战争留下的伤痛和恐惧仍然伴随着他们。与此同时，对新一轮军事冲突的担忧仍未消散。当地一些家庭表示，巨大的声响仍会让孩子害怕，战争是否会再次到来，也成为他们恢复正常生活时挥之不去的担忧。
12: 我们大概两个多月前呢，来到了这里，采访了米纳布小学的遗址，在这里呢出现了很多新的建筑，他们正在把这里建成一个战争博物馆。同时呢，看到了很多的父母，他们依然非常的悲痛。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霍尔木兹干省南部的一些地方和学校呢，仍然宣布线上上学，因为担心战争会再次爆发。所以现在随着米纳布小学的遗址建成，人们还在担心战争继续，仍然担心会有更多的伤亡。这就是人们每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米纳布报道。
0: 美国近日传出可能向埃及提供四架退役大型空中加油机的消息。就在此前，美国政府刚刚解除了对埃及3.2亿美元军事援助的人权限制。两项动向时间接近，也引发外界对于美埃军事合作以及美国中东战略考量的关注。
13: 美国空军10月7号发布公告，计划为最多4架退役 KC-10A 大型空中加油机寻找承包商，负责重新启用、维修和后续保障，拟转交一个身份尚未公开的北非伙伴国家。美国航空周刊等军事媒体分析认为，埃及和摩洛哥都是潜在的接收国。另有媒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称，接收国可能是埃及，但目前尚未获得官方证实。KC-10A 具备空中加油和军事运输能力。埃及军事专家指出，如果埃及最终获得这批飞机，将有助扩大空军作战范围，延长战机留空时间，并提升持续作战能力。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每年向埃及提供约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美国国会长期以人权状况、政治犯羁押及言论自由等问题为由，对部分资金设置限制。拜登政府曾多次扣留部分军援，2024年又考虑到埃及在加沙停火斡旋中的作用，豁免相关条件。
14: المساعدات العسكرية أنا بأنظر ليها يعني بشوف إنه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تستخدمها من وقت إلى آخر.كعصا وكجزرة يعني تحاول بها تطويع السياسة المصرية بشكل أو بآخر بتستخدمها فيها الضغط على القاهرة.
13: 专家认为，美国一方面希望通过军事援助维持对埃及的战略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要确保以色列的军事优势。而对埃及来说，在保持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同时呢，也在不断的拓展武器采购的渠道，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美伊双方各有战略的考量，也使得两国在军事合作始终伴随着利益与制约。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厄瓜多尔西北部库珀河附近的输油管道在日前因遭到了人为破坏，发生原油泄漏事故，导致周边居民饮用水供应受到影响。厄当局在13日称，情况已经得到了控制，并已经回收约1000桶的原油。厄瓜多尔国家石油公司14日发布报告称，埃斯梅拉达斯省的库珀河发生了原油泄漏事故，目前已经利用了抽吸设备回收1000桶原油，管道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原油控制与回收工作仍在持续。埃斯梅拉达斯省省长哈拉米约表示，一群不法分子在国有输油管道上钻孔，试图盗取石油，导致事态失控。经修复，输油管道已经重新焊接好，情况也已经得到控制。据悉，这次的泄漏造成的污染，导致附近超过30万居民的饮用水受影响。政府已经对受影响的居民展开医疗服务，并敦促周边居民储备备用水。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东盟秘书长访问俄罗斯，希望落实喀山峰会的成果。 民调显示，六成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利用总统职位谋利。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4: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3: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4: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法经贸合作具有广阔提升空间，中方愿继续的同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加强经济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方愿同欧方在经贸领域持续开展对话，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博纳表示，法方高度重视对华经济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保持欧中经贸关系稳定发展。连接中国和朝鲜的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开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表示，大桥开通之后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6: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5: 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还表示，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了黑龙江省友好省州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针对于日本外相今天声称第三国进入日本拥有所谓主权的岛屿不可接受，毛宁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6: 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了该省的友好省州俄罗斯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同当地开展友好交流活动。对于民营企业在访问期间进行的商业活动，我不做评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5: 据中国禁毒微信公众号消息，中俄禁毒联合工作组会议12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会议期间，中俄双方就禁毒合作达成了新共识。此次会议是由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及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禁毒总局负责人分别率团参加。会议期间，双方就中俄禁毒合作现状及前景、应对合成毒品扩散、抑制毒化学品管控、打击网络贩毒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新的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中俄两国均面临合成毒品迭代升级、新精神活性物质市场扩张、化学品流入制毒渠道、利用新技术犯罪多发等诸多的威胁挑战，应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共同应对。 双方表示将坚定维护基于联合国三项禁毒公约的现行国际禁毒体制，携手为国际禁毒事业做出贡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日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这是东盟秘书长今年第二次访俄，旨在落实喀山峰会成果并拓展新合作领域。
7: 此次工作访问为期3天，正值俄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之际。今年6月，双方在喀山举行纪念建交35周年峰会，通过了喀山宣言及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拉夫罗夫表示，俄方视东盟为可靠伙伴，双方在构建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秩序方面立场一致。访问期间，东盟秘书长还将与俄方讨论欧亚一体化前景，并会见东盟莫斯科委员会代表。
8: Мы также находимся в разгаре предметного диалога о запуске нов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наш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ключая морск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Борьбу с пандемиями, диалог по молодежным и таможенным вопросам.
7: 据俄方统计，2025年俄罗斯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约210亿美元，10年间增长近58%。今年喀山峰会上，普京提出未来10年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双方已敲定至2035年贸易合作规划，将合作拓展至数字转型、人工智能、能源、农业等11个领域。旅游方面，2025年赴东盟的俄罗斯游客达320万人次，同比增长27%。凤凰卫视尹力、王成龙、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5: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日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报道，包括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12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签署公开信，信中写道，允许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自由销售俄罗斯柴油，对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则为其意图进行的对乌消耗战提供了资金。此举不仅是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同时也背叛了乌克兰人民和美国盟友，所以应当撤销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所达成的协议。这些参议员还要求特朗普利用9月签署惩罚的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加大对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施压。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周的时间，特朗普13日远赴阿拉斯加州，为选情焦灼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来进行助选。
9: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3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10: So in conclusion, if you elect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总统特朗普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
11: 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其中约40%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涉嫌违法，另外20%认为其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不符合道德规范。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非常重视个人及家人的商业利益，相比之下只有约1/4认为他高度关注国家整体利益，仅约10%认为他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需要。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约80%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相同看法的仅有10%。 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商业活动持续引发争议。根据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其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与阿联酋王室有关的企业曾向特朗普家族相关加密货币项目投资约5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还达成多笔海外房地产交易。批评人士质疑这些商业往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白宫则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特朗普的决策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个人商业利益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5: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针对于赖清德双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再次回应，批评赖清德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一边唱对话高调，这是典型两面手法。国台办强调，制度不同不是分裂的借口，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台独分裂活动的打击就一刻不停。
14: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15: 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14: 国台办在10号赖清德讲话当晚就批驳赖清德的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陆委会随即回应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差异和现状，停止对台胁迫施压。
15: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大陆胁迫施压、虚假叙事，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其打击就一刻不停。
14: 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多次提到中美是二战的盟友。长期以来切割抗战历史的赖清德在双十讲话当中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国台办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歪曲历史，塑造所谓的台独史观，历史这面照妖镜如今照出的是民进党背叛民族的真面目。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5: 针对于艺人蔡康永出席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造势活动，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14号回应强调，大陆尊重保障台胞正当的言论表达自由，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任何人都不能做两面人。对于沈柏阳父亲躲避制裁，继续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国台办回应强调，对台独的顽固分子以及其关联企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14: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参加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的造势活动。沈柏阳在2024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2025年被列入台独打手帮凶名单。2025年底，重庆市公安局对沈柏阳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大陆网友掀起对蔡康永的抵制，大陆企业终止与蔡康永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14号首次就事件作出回应，强调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
15: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4: 沈柏阳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去年6月，大陆对沈柏阳父亲名下的企业进行制裁。近日，媒体披露，沈柏阳父亲的企业在被制裁之后，用另一家公司的名义继续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半年的贸易额近70万美元。
15: 沈柏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4: 国台办强调，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已经对新发现的沈柏阳父亲的公司进行制裁，采取禁止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措施。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发现一例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15: 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企图掩人耳目，逃避制裁，完全是徒劳的，恰恰暴露了其对逞独立舰高悬的恐慌，凸显了其设立内容唯利是图的丑陋嘴脸。
14: 随着选举越来越近，沈柏阳在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以及两岸交流等议题上的立场发生着微妙的转变。从过去阻拦破坏任何的两岸交流，到如今称两岸交流的框架可以保留。国台办回应说，沈柏阳始终都是如此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沈柏阳现在需要给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5: 越南金融服务市场近年持续发展，非正式就业群体的融资需求日益受到关注。典当业及个人金融服务业加快转型，拓展相关服务，但同时也面临着利率波动、资金成本上升以及信贷风险等挑战。
11: 这家金融公司是越南目前领先的资产典当及金融服务企业之一，成立于2013年，以传统典当为核心业务，主要服务非正式就业群体，包括无劳动合同和社保以及收入不稳定的劳动者。负责人说，这类群体规模接近正式就业群体的两倍，客户可用车辆、手机、电脑等资产申请贷款，金额约120美元至8万美元不等，贷款申请流程最快只需15至30分钟。2019年，公司调整业务模式，转向以车辆登记证为抵押的贷款服务，降低运营成本。
16: Là bọn anh dừng hết những cái cầm đồ theo mô hình truyền thống trước và bọn anh tập trung bọn anh làm cầm cố về đăng ký xe máy và ô tô và đương nhiên là bọn anh làm cho chính chủ khách hàng vẫn có tiền, khách hàng vẫn có xe để mưu sinh và nó giúp cho khách hàng mưu sinh được thì người ta lại có doanh thu, người ta quay trở lại, người ta chi trả khoản vay nó rất là tốt. Khi bọn anh bỏ các mô hình để giữ đồ thì bọn anh lại giảm được cái chi phí về kho bãi thì mình lại trực tiếp mình giảm được cái chi phí vay cho khách hàng.
11: 范成龙说，随着客户规模不断扩大及政府支持绿色金融，公司与银行合作提供小额保险，
17: 开户和支付等服务，朝着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转型，在越南各地设立了1000家实体店，今年前九个月累计营收约1.68亿美元，同比增长54.2%。但越南近年利率与汇率波动呈上升趋势，公司在转型过程中也面临困难。
16: các cái khoản để cấp tín dụng thì bọn em cũng phải huy động từ rất nhiều nguồn, nên khi mà lãi suất nó tăng và tỷ giá thay đổi thì F88 cũng chịu những sức ép đó. Thì như vậy các chi phí đầu vào của bọn anh là cũng bị tăng. Là khách hàng cũng gặp khó khăn trong chi trả, nghĩa là nợ xấu có thể tăng thì bọn anh sẽ phải kiểm soát làm sao để chi đưa cho khách hàng một khoản vay mà khách hàng không bị quá.
17: Việt Nam 的主流融资渠道是银行信贷，而外国人如有融资需求，需向银行申请贷款或寻求合规的资产抵押服务。实际申请资格取决于居留身份、抵押资产及还款能力等条件。凤凰卫视郭芳、阮善兰英和您报道。
5: 据日本方面12号的消息，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学者表示，日本近期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范围逐渐扩大，将铁路等民用基础设施建设也纳入了防卫经费，同时加快太空及人工智能军事化，尤其是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等一系列举动，并非孤立防卫政策调整，而是系统化、制度化的战略转向，深刻暴露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战略意图。这种行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损害地区互信基础，加剧紧张局势，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都造成了深远负面影响。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西班牙王室历史性访问菲蒂修达，重申国家支持。英国今年失业率升至16.4%， AI 冲击入门级岗位。
1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9: Phoenix Go Global,
20: Phoenix Go Global.
21: Welcome to Africa.
22: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欢迎回来。沙特首都里雅得今天上午多次传出了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文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里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报告。另外来看到的是，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在今天发表声明，指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 夏巴兹祝贺马哈茂德就职，并且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地区和平、团结与稳定的里程碑。根据协议，巴基斯坦与沙特并肩捍卫其主权、国防和地区安全。巴基斯坦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则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马哈茂德向夏巴兹介绍了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促进成员国防务和战略合作的情况。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是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距离七月底发生在西班牙北非非蒂休达的移民危机已经过去两个半月，而13号休达迎来了西班牙王室的历史性访问，这也让休达的边境安全、地方治理和西班牙的领土主权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19: 刚刚度过了西班牙国庆日的休达，13日在布满国旗装饰的氛围中，迎来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皇后莱蒂西亚的历史性访问。这是西班牙国家元首自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所到之处都有民众热情欢呼致意。费利佩六世和莱蒂西亚在休达自治市政府会见了当地官员和社会各界代表，接受了城市金钥匙，并去到当地多元文化社区的一所公立学校看望师生，随后前往穆斯林墓园，参加了为七月底大规模越境闯关事件中的海上遇难者举行的悼念仪式。费利佩六世重申，休达属于西班牙，是欧盟的一部分，要求各方团结应对移民危机。
15: Ceuta y Melilla son una parte irrenunciable de la realidad política nacional que es España.
19: 费利佩六世强调，西班牙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容谈判。
15: La soberanía y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nuestro país no son negociables, son indiscutibles. Y ante cualquier riesgo, nuestra obligación es su defensa y preservación.
19: 西班牙国家报指出，费利佩六世的这番表态既回应了当地居民对国家支持的期待，也凸显了休达作为西班牙及欧盟外部边境的战略地位。然而，休达移民危机也暴露出西班牙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沟通矛盾。由最大在野党人民党执政的休达自治市政府曾质疑桑切斯政府对七月底移民危机事前预警的回应，首相府则表示相关沟通均已处理。费利佩六世和莱蒂西亚13日留宿休达，14日将前往西班牙在北非与摩洛哥接壤的另一个飞地梅利利亚继续访问。
20: 休达对西班牙和欧盟的特殊地位，让西班牙王室的这次访问同时牵动了西班牙国内政治以及对摩洛哥的关系。如何在坚守边境与主权的同时，建立稳定的移民合作机制，分担人道责任，并改善西班牙各级政府之间的危机协调，将是西班牙接下来必须面对的考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5: 英国青年失业问题日益突出，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失业青年人数达到75.1万人，加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一些初级岗位正在被逐步替代。
21: 英国下议院图书馆数据显示，今年5月至7月，英国16至24岁失业年轻人数达到75.1万人，青年失业率升至16.4%，高于去年同期的14.3%。此外，英国还有近100万年轻人处于未就业、未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状态。部分年轻人在从教育阶段迈向职场的过程中，仍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同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在改变企业的工作方式和招聘需求，尤其冲击到入门级岗位。前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主任、伦敦国王学院就业研究教授格里姆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关键不在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而在于雇主是否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完成原本由人类员工承担的工作。这也意味着，年轻求职者不仅需要掌握专业知识，还需要学会有效运用人工智能，以提升自身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
23: So it's complicated, I think. And I suppose when we talk to businesses, it depends on the cost pressures. It depend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you know, they feel loyalty with their incumbent staff, and so on. Or you know, if they've got resistance among incumbent staff to use AI, and they want to make the switch to AI, They may look for a gradual substitution also. So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t play.
1: And what kind of the schemes there will be more venue in the future?
23: So what I think also is that when students graduate and they find a job,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o identify with a particular profession or a particular occupation so that they're

0: cognizant also of the types of skills and expertise they're expected to cultivate, rather than just relying on AI tools.
1: 格林姆肖还提到，除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英国经济增长乏力和全球化带来的求职竞争也是造成青年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部分研究和行业调查指出，行政事务以及部分入门级岗位可能受到影响，但人工智能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岗位，目前还无法下定论。这取决于企业的技术应用方式，以及是否能够同步产生新的岗位。
2: I do think it is something of concern, with everything being automated at the moment. We do risk being replaced by robots, essentially. And we already live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CEOs, you know, the people at the top of the company are always looking for ways to be more efficient. And if that means getting rid of people, so as to minimize the costs and increase efficiencies, then I think they'll do it.
3: I think there's a wider digital shift, and students are very, very well aware that AI and technology will play a massive role in their future workplace. So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I've seen in my own tutoring organisation, that people are often opting more for subjects such as maths, sciences, computer science, further maths,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ose subjects are future-proof in terms of AI.
1: 面对这些挑战，英国政府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培训和青年就业保障计划，希望通过职业培训帮助年轻人提升就业能力。招聘行业的最新调查也显示，英国永久职位的招聘活动近期有所改善，其中信息技术、计算机和工程领域的需求相对突出，但零售和酒店餐饮等行业仍然面临着压力。
4: 在今年九月份，普雷斯顿地区还针对16至24岁的失业青年发起了 AI 相关培训课程，目的就是帮助他们进入到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学徒岗位。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5: 法国2027年预算案尚未展开审议，政治博弈则已经先升温。左翼社会党以税收不公为由提出预先否决动议，极右翼国民联盟则主张进入辩论，与政府正面交锋。
6: 围绕2027年国家预算案，法国政府与社会党的交锋进一步升级。总理勒克尔尼周二致信社会党领导层，表示愿意就妇女儿童保护、农业和教育等议题展开合作，但强调2027年公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必须控制在5%。法国社会党认为这份回应没有触及税收公平等核心诉求，因此坚持提出预先否决动议，并表示不排除后续通过不信任动议推翻政府。
7: Ce soir, cette motion de rejet, c'est un coup de semonce. Si, en définitive, cette motion de rejet n'est pas adoptée, il y aura alors des débats dans l'hémicycle. Nous verrons ce qu'il en est et nous prendrons notre position en dernier lieu. Mais nous privilégions toujours le dialogue au passage en force. Et donc nous verrons en fonction de ce qui se passe sur notre position définitive. Mais la censure, comme depuis le début de cette procédure budgétaire, est sur la table.
6: 其他左翼党派也表示支持这项动议，不过国民联盟已经明确将投票反对，动议因此预计难以通过。国民联盟表示，希望在议会审议中与政府正面交锋。
8: On votera contre parce qu'on veut avoir ce budget, donc on va prendre ce débat, pardon. Donc on va prendre aucun risque. Je ne vois pas trop en quoi autoriser le Parlement à discuter du budget, c'est avoir une être la béquille du gouvernement en fait.
6: 支持政府的地平线党则警告，拒绝讨论预算可能损害法国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独立派议员也认为，议会应当充分行使审议权。如果动议通过，政府原始预算文本将直接转交参议院。为实现赤字目标，法国政府计划在2027年新增约45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措施，其中退休金涨幅和退休人员所得税减免的调整引发争议。预算案此前在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经过修改后，仍以31票反对、3票赞成、2票弃权遭到否决。即使预算案进入正式辩论，法国政府仍面临缺乏议会多数的难题。总理勒克尔尼可能再次动用宪法第49条第三款，在不经表决的情况下推动预算案通过，但这也将让政府面临不信任动议的考验。接下来，各党派能否就预算内容达成妥协，将决定这场财政与政治博弈的走向。方维士、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当地时间13号，法国多地学生继续举行示威，对示威支持立场的巴黎北郊圣诞尼市市长呢，则表示要求总统马克龙承担起责任。
9: 法国圣丹尼市市长巴加约科在这次法国学生。

0: 抗议示威活动中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学生行动的支持。在抗议现场，学生们焚烧垃圾桶封锁校园时，他还现身并加入到抗议人群中，这一举动也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他认为，面对年轻人的诉求，总统马克龙应当尽快做出具体回应，并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1: Nous attendons à ce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esse de se détourner de ses responsabilités et assume son rang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donc du coup apporte des réponses concrètes aux milliers de lycéens et étudiants qui sont ici. Et donc on lui dit aussi qu'il faut qu'il passe le message à so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cesser de brutaliser nos lycéens, d'accord ? Parce que après avoir subi des blessés, nous ne voulons pas qu'il y ait un mort dans les lycéens ou dans les étudiants. Il est urgent de répondre.
0: 随着抗议持续，学生与警方发生冲突后出现受伤的情况，也让警察执法尺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2: 截止目前，法国政府约收到了6.7万份的学生意见，绝大部分的反馈还是集中在向课程安排、校舍维修等日常学习的现实困境上。而第5轮游行结束之后，这些诉求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改变，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周三踏入77岁的香港资深演员刘松仁近年淡出幕前，屡传因为中风导致行动不便。日前有网民在电影院偶遇刘松仁，可见他需拄着拐杖蹒跚前行。对此，刘松仁周一在社交平台首度发表长文，正面回应外界对他身体状况的猜测。刘松仁向担忧他的影迷及朋友致歉，只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病名，就是不希望大家会产生一些负面的联想点，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网上的议论而过度担心，也请大家对他有点信心，他是有能力应付的。刘松仁表示，近几年是他人生中最自在最开心的阶段，至于退休生活能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娱乐话题也不是坏事，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担心他的身体健康而影响心情。香港男团 Mirror 成员陈卓贤出席品牌活动，他受访时表示会坚持每个月的23号推出全新个人单曲，并希望在年底前推出个人全新专辑。
5: 差不多了，系啦，希望系会即将有只 album 同大家面世咁样咯。年内就希望完成到啦，但系就未知边一个月咧，但系会有个咁嘅安排。
4: 香港歌手邓丽欣早前为新歌拍摄 MV， 更由电影导演黄启麟和电影《京都》的原班核心团队制作拍摄。邓丽欣在 MV 中的各个造型都是她与团队精心设计。邓丽欣更与大家分享这次拍摄的感觉。
6: 挺新鲜的，我都未试过。第一，我是第一次在台湾拍 MV。咁第二就係所有場景啊、所有嘅佈置啊、燈光啊各樣嘢都係非常之特別，唔同嘅場景啦，亦都有唔同嘅男主角啦，亦都會見到唔同嘅物品啦。咁我相信咧，即係大家係需要即係睇個 MV 嘅時候咧，先至慢慢去親身感受咧個 MV 究竟係講啲乜嘢。我覺得係非常充滿住電影感嘅。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们就已经成功了90%。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第140届广交会致贺信。内地9月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创超过4年新高。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加州表示仍将允许邮寄选票。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第9届进博会也将在11月5日启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其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2: 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

0: 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内地物价数据，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则同比上涨5%，涨幅扩大1.2%。两项指数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生产端价格回升幅度则明显高于消费端。
2: 从环比数据看，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其中，服务价格由上涨转为下降，但猪肉、鲜菜、鸡蛋等食品价格有不同程度上涨。PPI 方面，九月份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以及部分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供需变化，带动相关工业品价格上涨。人工智能等领域需求增加，也对部分行业价格形成支撑。市场分析认为，消费端和生产端数据略有分化，未来这一趋势可能延续。
3: 确实从投资，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可能会再往后面去看的话，这个生产的端可能比需求端还要去强烈一些，所以 PPI 反弹的力度可能会比 CPI 会更加强烈一些。但整体来讲的话，全年应该来说是 PPI 是逐渐的一个这个修复上行，CPI 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温和的，在一个底部的这个底部区间的一个徘徊的这种状态。
2: 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物价结构性亮点体现在生产端需求高于消费端，但目前内地总需求仍然偏弱。未来可能会导致 PPI 反弹空间有限。凤凰卫视黄达亮上海报道。
1: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欢迎一家大型国有财产保险公司在香港发行首宗侧挂车形式的保险相连证券，发行总额约为9400万港元，以比例在保险方式为内地的海上风电保险业务提供保障。
4: 国家“十五五”规划把健全巨灾风险保障体系及风险分担机制列为重点工作。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也提出充分运用国际保险、再保险及资本市场比较优势，推动传统保险与非传统风险管理工具协同发展。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这次有大型国有财产保险公司来港发行本地首宗侧挂车形式的保险相连证券，总额达1200万美元。约等于9400万港元，标志着在国家支持下，香港保险业及资本市场在风险转移及另类资本运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同时进一步提升市场应对巨灾及其他专项风险的能力。许正宇提到，会继续和保险业监管局推广保险相连证券，缩窄巨灾及其他专项风险保障缺口，并检视投资者限制，以激活保险相连证券基金交易市场。此外，还将研究修改法律，引入受保护单元公司，进一步降低发行保险相连证券的成本。许正宇又指，相关举措可以吸引更多不同规模公司选择香港作为管理集团或区域性风险的地区，发挥保险相连证券等多层次风险转移和分担机制的叠加效应，巩固香港作为区域乃至全球巨灾及专项风险管理枢纽的战略功能。侧挂车是一种保险相连证券结构，投资者透过这种结构向特定保险或再保险组合提供资本。侧挂车通常以股权或债务工具形式注资，与保荐人按比例分担某一保险或再保险组合的保费、赔付及承保业绩。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香港股市今天反复偏软，美股隔夜下跌，以及内地出口数据好过预期的好淡绝利，恒生指数在小幅开跌62点之后，最多下跌230点，但之后反复回稳，午后陷入牛皮偏软格局，中场则是微跌作收。蓝筹股则互有涨跌，而金融和地产股回落，医药和黄金股也走低，但是石油和电讯股走高。至于科技和汽车股则互有涨跌，而美团大涨超过了6%。阿里攀升超过3%，但是 AI 概念股则明显下挫。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4314点，下跌31点，跌幅为0.13%，主板成交1934亿港元。内地股市在周三则集体收低，三大股指早盘低开之后，盘中一度回升，但是支撑的动能不足，午后一路下探，收在了全天低位。沪指再度失守3800点关口，科创50指数则跌幅超过3%。

0: 而从盘面上来看 ，AI 短剧概念领涨，冰雪旅游概念涨幅居前，煤炭和油气股也活跃，风电设备板块持续调整，次新股、光刻机跌幅居前，半导体板块也走低。沪指收报在3767点，下跌33点，跌幅0.88%，成交额6624亿元人民币。深圳指则收报在12110点，下跌243点，跌幅1.97%，成交额7518亿元。创业板指数则下跌3.1%。亚太股市周三则是走势分化，区内主要股指早盘集体高开，但科技股卖压持续限制了反弹动能。韩国股市盘中上涨超过2%，但是尾盘由升转跌，而中场收跌了0.44%。三星电子收平 ，SK 海力士则收跌超过1%。日经指数同样是高开低走，尾盘一度翻红，但中场则回落平盘下方微跌作收，而录得了5连跌。芯片股估压位。凯霞跌幅超过3%，爱德万测试则小幅走低。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67744点，下跌33点，跌幅0.05%。台湾股市则逆势反弹，加权指数平盘开出后迅速走高，随后涨幅收窄。而科技权重股持续调整，台积电收平，联发科下跌超过1%，加权指数则是收盘报在了48625点，上涨284点，涨幅0.59%。车逐渐在全球多地成为主流，特别是中国和欧洲。但是在美国，消费者在高油价下仍然是更倾向于传统的汽柴油车，政策的倒行逆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在欧洲，反映乘用车销量的新车注册量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半成，至超过83万辆，包括纯电动和混能车的新能源汽车注册量的升幅超过73%，足以抵消汽柴油车的销量下滑超过23%。由比亚迪到奇瑞等中国车厂，新车注册量有接近2倍到3倍的升幅，推动中国品牌汽车市占率突破双位数，跃升到11.3%。在英国情况也很相近，9月份新车登记量攀升12%，到2017年以来的同月新高，纯电动车销量增长超前，超过36%，直逼10万辆。今年前9个月，虽然汽油车仍然是市占率最高，但已下跌至41.5%，连同柴油车的不足半成，一半也不到。在中国，受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火热进行和成都车展带动新车密集上市支持，有助汽车销量环比上升，新能源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根据乘联分会的统计，新能源乘用车的国内零售渗透率逐月增加，8月份已上升到65.2%，较去年同期增加接近10个百分点。9月进一步上升到67%。不过，在美国，新能源车市场不温不火，甚至是逐步冷却。前三季度的电动车销量大跌超过30%，市占率由去年的8.5%下降至现在的只有6%，与欧洲的市占率快速上升到超过23%形成强烈对比。有分析师指出，两地的重大分野主要原因是政策取向的南辕北辙。欧洲推行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并定下绿色转型的目标。各大车厂纷纷推出新能源车之外，进口也持续增加。有环保组织统计，欧盟在今年上半年有多达150多款电动车发售，消费者有价格和车型全覆盖的选择。最低价格在获得税务宽减之后不足25000欧元。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去年不再延续购买电动车的7500美元联邦税务宽免，又放宽排放标准，促使美国车厂纷纷放弃现有电动车款和电动车开发计划。消费者选择减少，促使部分消费者改投混能和二手电动车市场，所以本田计划明年开始终止电动车生产，指出毫无疑问，美国的电动车市场占有率将会下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巴基斯坦总理称完全支持沙特合法自卫权。美驻希腊大使被撤职，知情人士称解职并未提前沟通。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武华卫视资讯台。
4: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2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4日发表声明，指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买家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祝贺马哈茂德就职，并指出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是地区和平团结与稳定的里程碑。根据协议，巴基斯坦与沙特并肩捍卫其主权、国防和地区安全。巴基斯坦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马哈茂德向夏巴兹介绍了在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促进成员国防务和战略合作的情况。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定，而协议当中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日，因美国媒体一系列爆料，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弗伊尔最终宣布辞职。《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称，吉尔弗伊尔曾竭力地想保住自己的工作，但最终失败。特朗普在做出解职决定之前，并没有与他直接沟通。
6: 报道称，随着指控其以权谋私的丑闻接连出现，吉尔弗伊尔曾联系白宫官员及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人士，试图淡化影响。知情人士称，自9月底开始，吉尔弗伊尔就一直担心自己职位不保。《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的短信显示，吉尔弗伊尔在去年提名确认听证会前曾向一名特朗普捐款人索要$10,000。报道刊发后，吉尔弗伊尔联系了白宫官员，称这些短信是由 AI 生成，但官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华尔街日报》记者随后也核实了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据知情人士称，随着越来越多丑闻发酵，吉尔弗伊尔一边急于查明泄密者，并指责使馆人员和安保团队走漏风声，一边在明面上努力表现如常。然而，特朗普正在失去耐心。知情人士称，13号上午，特朗普指示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向外界宣布，他已要求吉尔弗伊尔辞职。特朗普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没有与后者直接沟通过。消息称，吉尔弗伊尔所涉指控令特朗普感到恼火。此外，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数周之际，特朗普团队也担心这些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13日的记者会表示，尽管面临来自联邦政府的多次挑战，但在加州今年的中期选举中，仍实行包括邮寄投票在内的所有投票方式。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加州对于选民身份监督不足的时候，邦塔则认为这是阴谋论的说法。
7: 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当天表示，从特朗普政府在三月签署的确保联邦选举中公民身份核验与选举诚信的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汇总各州符合公民身份要求的选民名单，加强对于联邦选举选民资格的核验，以及美国邮政总局要求选民需要被登记进入新的邮政系统，让加州选民对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方式是否改变充满疑惑。
8: 美国中期选举登场在即，而在加州，尽管面临到来自联邦政府对于选举方式的各种挑战，但是总检察长表示，在加州所有选举投票的方式一切如常。
9: After losing in the district court and the appellate cour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ent on to lose a third time at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 at the U.S. Supreme Court as well. And that decision means the most popular way.Of voting in California, voting by mail, is fully available to all Californians.
7: 据邦塔介绍，加州实行的是全民邮寄投票制度，近90%的选民通过邮寄的方式投票，目的是让加州民众更加便利地参与选举。邦塔强调，邮寄投票是安全且有保障，是许多加州民众十分珍视的权利。
10: Trump administration repeated question on California vote system because they believe California is not doing enough to verify the voters' identity. So we're taking all these issues.
9: Sure. So you're referring to the ongoing conspiracy theories that are being advanc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y Donald Trump himself. He is someone who said that vote by mail, the cherished way that Californians prefer to vote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He calls it cheat by mail or mail-in cheating, as he votes by mail.
10: So what's your view on Proposition 39?
9: My view is I wrote Prop 39. So my view is that voters will decide on whether they want Prop 39 passed or not.
7: 据悉，加州投票中心于10月24日开放，供选民提前现场投票。官方提醒，邮寄选票至少在截止日前一周寄出。凤凰卫视杨平雪、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5: 对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日前宣布逮捕了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记者，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日表示，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的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日发布通报说，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台湾年底举行地方选举，台北市长选战各方关注，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清晨走访市区拜票，获得了市民欢迎，而他也再度向民进党对手喊话，希望能尽快敲定电视辩论会的细节。
11: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日剩下40多天，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大清早就到台北市华博公园扫街拜票。
12: 蒋万安
11: 蒋万安除了传统的拜票行程，近来也接连接受媒体专访，上综艺节目秀厨艺，为争取更多年轻选民支持，甚至留下了挑战可爱三连拍的画面，展现他俏皮的一面。
13: 因为中间有一个桥段，就九宫格，我刚刚提到，那他们会有各种的游戏，微笑啦，哦，比爱心啦，哦，或 Sigma， 大概就是我临时想到，我就赶快比了三个。
11: 而对于各方关注的电视辩论会，蒋万安重申保持开放的态度，现在是卡在对手，始终无法给明确的答案。
13: 已经决定在明天下午邀集双方召开第二次协商，所以请审委员一定要派出可以做出决定的代表，那希望这一次的协调就可以敲定所有的细节，能尽快的促成定案。
11: 蒋万安对电视辩论会乐观其成，反观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虽然也表示愿意辩论，但对于辩论的日期、次数和主题都有意见，因此双方仍在协商阶段。凤凰卫视黄家腾、黄吉村台报道。
5: 台湾即将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今天宣布启动助讲团，将到全台各地与离岛地区举办巡回宣讲，要传播选举理念，凝聚支持者。党主席郑丽文强调，今年选举是历史性的关键一战，决定台湾要向上发展还是向下沉沦。
12: 选战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4号率领副主席、一级主管、智库以及多名立委出席记者会，对外宣示选举助讲团正式成军，将深入台澎金马各个选区展开巡回宣讲，全面助攻蓝军选情。

0: 选团成军，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理念散布到全台湾。即便他们有网军，即便所有的媒体几乎都一面倒，我们还是要勇敢坚定，突破重围。
1: 这次助讲团名单约有上百位，但与过往相较，成员中缺乏前主席以及党内重量级要诀，引发外界对蓝营内部整合与动员能量的关注。面对关切，郑丽文则是将焦点转向大环境，重申这是一场资源不对称的硬仗。
0: 这是史上台湾民主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在民间，不管是企业、学术界、文化界、各界，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在野的力量。这是一场非常关键的历史性的胜战，它代表的台湾是要向上发展，还是向下沉沦？这是一场贪腐黑金跟清廉勤政的决战。
1: 国民党在选前成立助讲团是行之多年的选战策略，如今重新启动传统的陆战引擎，除了要号召蓝军大团结之外，能够争取多少中间选民的支持，将牵动后续的选战声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港铁蓝田站近两日连续发生事故，需要关闭车站。目前列车服务已经陆续的恢复正常。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要求港铁全面的检视系统安全。
3: 13号傍晚约5点半，港铁蓝田站有道岔设备因短路起火，导致车站一度需要关闭。来往观塘及调景岭站的列车服务暂停近一小时，而在隔天早上大约9点，港铁宣布因为月台有设备冒烟，需要暂时关闭蓝田站，暂停服务。蓝田站各站口随即落闸，有片段显示列车经过不停蓝田站，多名消防员和港铁职员在场处理事件。事故发生时正值上班高峰期，大批乘客出站后都要转乘其他交通工具离开，公共交通交汇处大排长龙，港铁也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载乘客来往观塘至油塘站，多架消防车在站外戒备，警员也在现场疏导交通。到了早上大约10点钟，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乘客可以如常入闸搭车。对于蓝田站连续两日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非常重视列车可靠服务，也要求港铁彻查问题根源。
4: 我哋都咧係要求咧，港鐵咧喺妥善處理咗當前嘅問題之後咧，要需要進行一個深入嘅同埋全面嘅調查，包括咧係對於一啲設備啊、措施啊、設施嘅進行維修同埋保養進行嘅程序啊，以便咧係揾出呢個問題嘅根源嘅。我哋咧都要求咗港鐵咧，要係全面去檢視翻相關嘅系統嘅安全啦。喺1個月內咧，係要提交事件嘅報告嘅。
3: 港鐵也對近兩日藍田站事故為市民帶來的不便致歉，表示將一併調查事故原因。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2: 感謝收看，下集還有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九月份以美元计出口增长36%，那其中对美出口增速创下5年半的新高，而对欧盟的顺差也创下新高。对于相关的经济数据，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先生将会进行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表示愿同各国维护多边贸易。财政部长兰佛安将会率代表团出席下周在香港举行的 APEC 财长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胡塞武装是蓄意的推高油价。另外，有多名美联储官员预料在年底将会加息。中国海关总署在今天发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在进出口方面看到，在九月份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总值5.16万亿元，这也是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那同比增长了27.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36.3%，创下了7个月的最高。那进口同比增长31%，也创下3个月的最高。那以人民币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18.8%，达到了39.94万亿元。而在对美贸易方面，在中美贸易休战期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继续恢复。那九月份对美国的出口额是同比增速创下了5年半的高位，而今年前三季度，那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也是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了4.1%。那海关总署还称，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而中欧谈判前景呢，让一些企业产生了担忧，所以说迎来了一定的抢出口效应，这也推动着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增速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最高，对欧盟贸易顺差扩大至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那么另外，财新对于11家国内外的机构调查显示，其中9家对于今年三季度实际 GDP 同比增速做出预测，预测的均值为4.4%，较二季度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那较为接近全年4.5%到5%的增长目标。那三季度以来，生产保持韧性和出口较快增长形成了一定的支撑。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1: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0000亿，增长了27.5%，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2: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1: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新闻后有韵，北京报道。
0: 中国九月份的消费端数据价格是温和的回升，而上游工业品价格的涨幅则是明显扩大。那其中像能源、原材料和部分 AI 相关产品价格涨幅居前。那先来看 CPI 当中的国内汽油价格，那是同比上涨了16.6%，较前月扩大了7.3%。那环比上涨4.9%，较前月是回落的。那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了5%，明显超出了市场预估的水平，并且创下了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而环比上涨1.2%，累计前九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好，来看一条短片。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三个月高点，累计前九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0.5%到2.3%之间。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较前月扩大7.3%，环比上涨4.9%，较前月回落。黄金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1.2%，累计前九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对于相关的经济数据表现，我们要立刻连线的是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先生。夏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刚我们看到了中国海关总署所发布的相关数据，尤其是关注出口方面，您觉得进入第四季度这种出口增长趋势能够延续？另外，大家也关注到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了4%，对于出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中国出口方面其实表现是好于预期的，啊，在中国的一些拳头产品方面，比如说我们的电动车、我们的汽车，还包括一些。造船呐、机器人呐、这些产品，它其实出口都是很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它整体的这个金额在增长，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数量其实也基本上是同等比例的有增长。但是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出口比较好，拉动的因素是我们的芯片、半导体啊，以及包括一些这个自动设备啊，这个其实是跟芯片、半导体相关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呢，当然我们的数量出口也是在增加，但是呢，更多的可能我们看到的是这种价格的增长是非常非常快。那么如果看第四季度，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相对短期的情况。无论是从我们的这种具有竞争力的汽车来讲，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这些新兴起的这种芯片的出口。可能都不会改变过去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个人认为第四季度的出口表现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至于人民币汇率，我当然我认为人民币汇率还是非常大的可能继续向上升值当然这个整个的步伐应该说跟过去。这么十几个月的步伐应该是保持相对一致的不会有特别大的跳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认为人民币的升值会对出口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负面的影响。
0: 嗯， 好，那么另外刚看到就是 CPI 和 PPI 数据呢都是有一些升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像能源价格的上升，包括了像去年同期基数比较低，以及中国推出了很多的一些增量刺激措施。那接下来我们想知道的是如何再进一步评估 CPI 的走势，这种过去大家非常担心的通缩的压力是否已经走出来了？
4: 我觉得我们还不能说完全摆脱了这种通货的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个是在零以上啊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的 CPI 是逐渐企稳的。当然，这是由于外边的这个原油价格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的确，最近我们看到了政府也是出台了一些新的这样的措施，也包括对于这个。按揭的这样的一些补贴，对于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呢，我相信在未来都会影响到我们居民的收入，然后呢，慢慢的增加整个的国内的这种需求不过这个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这种转化，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警惕我们不能说觉得这样可能就不对于这个。通胀的风险就完全没有了因为整个外部的环境的变化很快内部呢我们的整个这个经济也有可能突然出现这种熄火的现象，所以我想可能从政策方面来讲还是需要不断的呵护现在企稳的这样的一个通胀水平，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刺激措施来稳定整个的这个需求，来稳定整个的物价水平。
0: 刚您也谈到了外部环境，我们看到像两场战争依然在进行，那么另外呢就是贸易摩擦、贸易争端还在持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取得这些成绩是不容易的但是也看到像 IMF 指出各国之所以说经济呈现出没有想的这么糟糕，主要原因呢就是人工智能投资它带动了需求，尤其有很多的说法认为说美国目前不管是经济表现还是股市表现都是由于 AI 投资所驱动的，你怎么来看？
4: 我觉得如果看美国整个整体经济表现，那么的确 AI 应该是它最大的亮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市跟 AI 相关的股票其实涨得要远远超过那些可能跟 AI 不那么相关的股票从其他的这些表现来看应该说整个真的是AI 对于美国的这种经济推动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也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的就是说整个美国它经济的这种韧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现在看它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看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甚至看它的这种资本市场，甚至在美国其实我觉得还是目前处于一个相对经济比较热

0: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的可能资源啊，由于是有限的，所以呢，从我们说可以说是过度的啊，向这个 AI 领域啊进行一定的这个集中啊，所以大家看到相对的这个表现 ，AI 之外好像不那么亮眼。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假如 AI 它的增长没那么快啊，也许这些资本也好，这些劳动也好，它可能就会流向其他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说AI 的表现太过亮眼了，就说整个这个经济只有 AI。事实上，我个人认为，美国的整个的经济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1: 好，谢谢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洛先生就相关话题的解读。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热点，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表示愿同世界各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会从下周二到周三一连两天在香港举行。财政部表示，财政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副部长廖明会代表中方发言。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会参加会议。那财政部公布，除了财长会正式会议之外，还安排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那下周二的上午将会举行财长闭门会，那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那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那下午会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且进入到正式议程。那财政部提到，就财长会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的议题，包括1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2数字基础设施融资，3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4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的交流合作。而在星期三的上午，在会议闭幕之后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也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那香港呢是这次财长会的承办方，那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会充分展示近年来城市发展和相关的魅力。

0: 看今天股市情况，香港股市呢今天是反复的偏软，主要是受到了隔夜美股下跌以及内地出口数据好过预期这个好淡的一个角力和争执。来看恒生指数收盘报24314点，下跌了31点，跌幅0.13%，主板成交1934亿港元。内地股市周三是集体收低，那沪指收盘报3767点，跌了33点，跌幅0.88%。那深成指收报12110点，跌了243点，跌幅1.97%。那创业板指下跌了3.1%。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05%。那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44%。台湾股市上升了0.59%。啊，再来看美汇，目前是102.2左右，日元是158.4左右，人民币在岸收在6.6925，上升了20个点子。那人民币离岸目前是在6.693左右，而高盛预估人民币在一年之内将会攀到6.4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美国在今天晚上，就是香港时间的8:30，会公布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那其中呢，各方预计啊，说汽油价格将会推动整体通胀或创下5个月以来最大的一个涨幅，但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通胀却可能是降温。这两项指标的分化将会成为判断美国物价压力和联储局下一步政策的重要依据。那联储局下一步的政策会面对更加复杂的信号。而在数据发布之前，美联储多位官员在周二是密集发声，对于下一步加息的必要性和时点依然是存在分歧的。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马克在本周一表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向更多的经济领域扩散，那货币政策需要尽可能小幅频繁的收紧，但是他对于10月底是否加息依然是持开放态度的。被称为美联储三把手的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那周二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他认为今年应当再加息一次，但是按照现在的经济数据判断，明年未必需要再加息一次。他认为美国经济并未过热，能源价格以及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有望逐步的消退。而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也表示，年底前可能需要进一步小幅加息，以确保通胀及时并且持续性的回归目标，但未来是否还需要进一步行动，还需要继续观察经济数据。那至于近期美债的收益率居高不下，美联储的理事沃勒就认为，这主要反映出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AI 投资增加以及政府债务等因素，而不是市场通胀预期失控。那全球最大的债券管理公司品号的投资总监则表示，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还会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那美联储在本轮紧缩周期结束之前，可能还需要加息1次到2次。那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利欧也是警告说，对于美国国债的抛售还远远没有结束，供需结构性失衡将会把美债推向一场历史级别的债务危机。他说，在政府和企业发债激增的情况之下，那全球一些最大的买家需求是在减弱，啊，这种国债的熊市之路还可能很漫长。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周二的时候，对于沙特阿美在东北部的一座城市达兰的基地，这是一个总部基地，发动了袭击，园区之内有部分的区域发生火灾，那随后呢是被扑灭。当然目前还无法确定到底这个起火是不是因为被导弹直接击中，那沙特政府和这个沙特阿美也暂时没有确认总部遇袭的消息。而特朗普呢，在13号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是以非常恶劣的手段在打击沙特，那并很可能是蓄意的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他同时表示，他已经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是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很快的决定。我们来听一听相关话语。
1: Have you made a decision on striking the Houthis?
2: They're behaving very badly.
1: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that?
2: I mean, if I told you I made a decision,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Houthis have acted very badly.
1: Mr. President, what security assurances did you offer?
2: On what?
1: Saudi Arabia.
2: Well, I can't tell you that. You really think I can tell you that? I'd love to tell you, but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that.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呢是和沙特做主。

0: 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表示会尽快的做出决定。 而面对着中东的紧张情况以及燃油价格的上升，那特朗普呢试图借俄罗斯的柴油供应为美国的燃料价格的降温，但是呢首批数量相对于美国的需求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而这笔市场交易在市场上是看起来只够覆盖美国一天多的一个柴油需求。 这是CNBC 报道的说，俄罗斯将会立即向全球市场供应30万吨柴油。那么换算下来的话，首批到美国的量约为225万桶，只够美国一天的柴油需求，显然是杯水车薪。那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变初衷，说要支援沙特，甚至呢是不惜骂名，要从俄罗斯进口柴油，其实都反映出共和党 在中期选举当中选情不妙，所以特朗普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想到办法去压制油价，务必能够保一席得一席。那另外呢，特朗普虽然说在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降低油价，但是美国内外部都是有很多的反对声音和不满声音，包括共和党议员在内，有7名议员发表了声明，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刻改变从俄罗斯购买 柴油的计划，称政府的此举是违反了美国法律，这是典型的美式双标。当然，乌克兰方面也对于这个协议能否真正的约束到俄罗斯方面是存在疑问的。而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日前通话过程中讨论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甚至在以色列在月底的议会选举之前，要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那以总理办公室否认。 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打击伊朗，称他只是和特朗普以及美政府官员保持对话而已。那特朗普呢，在13号的时候对媒体的记者说，他很快就会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而伊朗官员也是在全力的筹备新的战术，把矛头是对准了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他们也希望通过干扰船只推升油价， 主要是为了干预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那伊朗方面，伊朗海军呢，13号也发表声明，提醒所有过境的船只一定不能关闭电子设备，并且要和伊朗的武装力量进行必要的协调。我们来看一看中东局势的一个新闻短片。
1: 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采用新战术的决定是经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并已在伊朗执政体系内进行了充分协调。两名官员虽拒绝透露新战术的具体细节，但就表示伊方约从10天前开始对其认为违反相关限制措施的船只采用不同的攻击性战术实施打击，导致对违规船只的袭击有所增加。 伊方官员并透露，新战术旨在挫败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同时进一步影响美国中期选举。一名美军官员也证实，伊朗已在一个重要方面改变行动战术，即是在大量雷达能力被美摧毁后，革命卫队已开始利用搭乘小型船只、未携带武器的侦察人员寻找潜在目标，包括美国军舰。与此同时，伊朗海军13日发表声明称， 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关闭了追踪系统的违规油轮。这艘油轮于当天早些时候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 提醒所有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针对伊方13日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把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目前布油是在105.8每桶左右。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在这片废墟里，废墟下，不断挖出母亲、孩子，甚至整个家庭的遗骸。
1: بال2014 الحصان لما كان معايا كنت اطلع عليه اشتغل
2: وكل سنتين بيجينا حار وبنقدرش نتحمل
0: 那一年在导演的镜头里，穆罕默德还是个孩子。11年之后，他已经成了父亲。
1: مين دي طعميهم مين دي شربهم والله لو رحت ما حد يطلع فيهم
0: 多国领导人在日前的联大会议上同声责问加沙的人道灾难
3: Gazze bugün sadece dünyanın en büyük çocuk kabristanı değil
0: 世界在追问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三年，他们失去了课堂，失去了厨房，失去了一个不被爆炸声惊醒的夜晚。他们生在加沙，长在战争里，他们还在加沙700天废墟下的成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和参加第140届广交会的参展企业代表以及境外采购商代表座谈交流。李强表示，历经70年，广交会已经成为全球新型贸易的风向标，期待中外企业深化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2: 座谈会设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广交会会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中枢友好大厦。座谈会开始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首先为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和证书，并合影留念。随后，来自先进制造、丝绸纺织、家电家居、零售等领域的6位中外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李强在听取发言后表示，从最初的破冰之旅发展到如今的第140届广交会，累计贸易成交额超过1.6万亿美元。已成为中国外贸的金字招牌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李强说，依托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企业研发能力，广交会能够满足从螺丝钉到整套工业设备的各类需求。广交会不仅成为了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了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尽管展品在演变，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却始终如一。70年来，广交会从未中断，采购商从首届的1200多人到如今超过30万人。李强在座谈会上肯定了广交会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及增进国际友谊的独特作用。他希望中外企业可以继续用好这一平台，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贸易繁荣。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广州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也门西部的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遭到袭击，造成。

0: 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与此同时，联军在多地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胡塞武装13号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一共发动了144空袭。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
1: 在赫兰的总部大楼13号晚遭到了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的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赫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 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 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 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丽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 玛丽基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4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同一天，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面，重申对话外交对于实现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1: 夏巴兹祝贺马哈茂德就职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并指出。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地区和平团结与稳定的里程碑。根据协议，巴基斯坦与沙特并肩捍卫其主权、国防和地区安全。巴基斯坦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马哈茂德向夏巴兹介绍了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促进成员国防务和战略合作的情况。 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当天，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面。在地区局势上，双方强调对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双方为促进区域和平安全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 在双边关系上，两国外长强调了维持高层交往对于深化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尽管当前美伊之间的直接交火基本暂停，但是双方都没有放弃军事对抗。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正利用停火间隙强化防御，补充武器，并向美国及其海湾盟友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攻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快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 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据称，这艘装有集装箱船载有2500多个集装箱，当时试图通过一条未经伊方授权而且危险的航道。伊朗革命卫队并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注意安全。好，美伊双方持续博弈，伊朗一边和美国谈判，一边利用停火期加紧强化军备，这是否说明伊朗对谈判不抱信心？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伊朗当局呢，一方面和美国进行一个间接接触，一方面强化军备，表现出的是什么呢？不是对谈判没有信心，而是对美国没有信心。如果记得的话，从去年6月份爆发12日战争以来到现在为止呢，其实伊朗和美国之间这种谈谈停停、停停谈谈、打打停停这种状态一直都在持续，所以到目前为止谈判陷入僵局呢，其实还是双方对对方和对自己还是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对于美国来说呢，从刚开始想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权也好，还是到目前为止想在谈判当中逼迫伊朗接受在核问题上让步也好，其实美国一直都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呢，在主导现在的进程，而这个其实是伊朗不能够接受的。对于伊朗当局来说呢，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摆在大家就是两条路。对于美国来说，就要实时的评估现在的局势，到底是在发动一场战争让伊朗接受自己的全部要求呢，还是说退一步或再退一步然后达成一个妥协。而对伊朗说呢，其实也很紧，那就是备战备荒，然后提高所有的要价，这样子的话呢，让美国的评估认为，如果发动第三次战争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那么美国也就自然乖乖的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就是目前现在的一个局势，也是为什么伊朗当局会采用这种边谈边备战的一个原因。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周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远赴阿拉斯加州为选情焦灼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助选。
4: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三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5: So in conclusion, if you elect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农林水产大臣今天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了辞呈。他此前称，两个未在选举中支持他的选区预算被大幅削减，这被日本媒体质疑公报私仇。 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强劲，九月的单月同比增长27.5%，一会儿见。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險就是陽光，陽光保險集團。
3: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至22.3%，其中9月单月的进出口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
5: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3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6: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5: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3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3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3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3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内地的物价数据，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扩大1.2个百分点。两项指数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生产端价格回升幅度明显高于消费端。
7: 从环比数据看，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价格由上涨转为下降，但猪肉、鲜菜、鸡蛋等食品价格有不同程度上涨。PPI 方面，九月份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以及部分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供需变化，带动相关工业品价格上涨。人工智能等领域需求增加，也对部分行业价格形成支撑。市场分析认为，消费端和生产端数据略有分化，未来这一趋势可能延续。
8: 确实从投资，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可能会再往后面去看的话，这个生产的端可能比需求端还要去强烈一些，所以 PPI 反弹的力度可能会比 CPI 会更加强烈一些。但整体来讲的话，全年应该来说是 PPI 是逐渐的一个这个修复上行，CPI 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温和的，在一个底部的这个底部区间的一个徘徊的这种状态。
7: 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物价结构性亮点体现在生产端需求高于消费端，但目前内地总需求仍然偏弱。未来可能会导致 PPI 反弹空间有限。凤凰卫视黄达亮上海报道。
4: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今天再次回应，批评赖清德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一边对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国台办强调，制度不同不是分裂的借口，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台独分裂借口的打击就一刻不停。
9: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10: 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9: 国台办在10号赖清德讲话当晚就批驳赖清德的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陆委会随即回应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差异和现状，停止对台胁迫施压。
10: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大陆胁迫施压、虚假叙事，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其打击就一刻不停。
9: 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多次提到中美是二战的盟友。长期以来切割抗战历史的赖清德在双十讲话当中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国台办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歪曲历史，塑造所谓的台独史观，历史这面照妖镜如今照出的是民进党背叛民族的真面目。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4: 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将于本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将会出席。国家财政部表示，会议将会聚焦支持民生发展和数码基建融资等4项核心议题。
11: 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3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这次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议题，具体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即将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10月20日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 10月21日上午，待会议闭幕后，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中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让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香港是本次财展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与会人士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财政部表示，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将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中方愿同 APEC 各经济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继续带领代表团在南京访问，与江苏省领导交流，并且参访先进制造和医药企业。结束南京访问行程之后，代表团傍晚返回香港。
12: 14号早上，陈茂波与江苏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就深化苏港经贸合作、加强创新科技协作以及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交换意见。代表团其后也参访一家江苏能源及节能装备企业，了解技术研发、科研成果转化和业务发展情况，随后到访一家医药企业，了解药物研发、生产及全球营销情况，并听取负责人介绍未来发展计划，包括应用 AI 提升药物研发效能、前沿治疗发展方向以及拓展国际业务的布局。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是苏港合作的重点领域。在创新药物方面，企业可借助香港在药物研发方面的优势，以及药物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机遇，加快创新药物的研发、应用和市场开拓，并鼓励两家企业善用国际资本市场和香港优秀的专业服务，以及汇聚国际金融机构和人才的优势，壮大业务规模，把更多具竞争力的技术、产品和方案带到海外。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4: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这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朝鲜在测试哪些核心技术。韩军说，朝鲜此次试射是对10月8号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韩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朝鲜的密集试射导弹，半岛的军备竞赛是否在螺旋升级？另外，作为日本军力扩张的一环，日本海上自卫队又一艘潜艇祥鲸号日前举行下水仪式。祥鲸号下水前两天，日本媒体披露，日本计划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表述。日本欲引进核潜艇，暗藏何种野心？中方此前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方的表态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朝中社13号发布照片，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的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方称，这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朝鲜导弹总局还表示，这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号表示，当天9点20分左右，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海发射数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有关精确参数韩美正在分析中。韩美情报部门自发射初期起就一直追踪共享相关动态，韩军在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下对朝鲜的各种动向保持高度关注，并具备对任何挑衅行为以压倒性态势作出反应的能力。韩国总统府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安全状况检查会议指出，朝鲜一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利于管控当前半岛局势，应立即停止。同时，国家安保室就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检查备战和安全情况，并要求万无一失。韩军表示，这次发射被判断为对10月8号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参观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后，总统府青瓦台指出，这次试射的成功意义重大，标志着为在半岛战场环境中打击核心目标的新威慑手段的全面掌握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0: 韩国方面说呢，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部分这个导弹的发射这个射程是超过了900公里啊。这次是试射了哪些导弹？性能又怎么样呢？
2: 首先从韩国跟日本它的这个导弹监控的数据来看呢，这个射程最远的一枚超过了910公里。因为我们说根据美苏当年的中导条约，那么一般把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导弹视为中近程和中程导弹，所以这一次呢，朝鲜方面的试射一定是包括中程导弹的。当然另外一枚呢，据说射程大概不到300公里，那么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近程导弹，那么或者是战区导弹的这个级别。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试射，我觉得首先从射程来讲，它是既包括近程导弹也包括中程导弹。另外呢，从日本这个防卫省的明显的说法来讲，它描述为叫做弹道不规则。那么这个说法呢，一般之前鉴于日本对于朝鲜的一些疑似的高超音速包括机动变轨能力的弹头试验之中，所以外界认为呢，这一次朝鲜方面所展示的相关的能力一定是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甚至可能是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机动变轨的一些相关能力的展示。那么这种展示呢，跟朝鲜方面官方所描述的对一些核心的技术包括相应升级的能力的一种验证是互相符合的。也就是说这一次朝鲜方面很有可能是展示了中程跟近程导弹搭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之后，那么提高突防能力的一些相关能力的，尤其是涉及到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展示。
0: 朝鲜所说这个核心技术要素指的是什么呢？
2: 一般认为还是围绕着高超音速，包括我们说它的这个机动变轨。因为我们说高超音速本身一般认为射程就是速度超过马赫数5倍音速就算高超音速，但是如果大家认为一款比较有效的高超音速武器，一般认为它要包括在飞行的过程中进行机动变轨的能力啊。那么这块来讲，就跟日本之前表述的所谓的弹道飞行轨迹不规则 那么是符合的。那么这样的能力对于现有的反导体系来讲很难拦截。一方面我们说速度太快，那么你的预警时间比较短，而且如果它在高速飞行的过程之中进行这种比较大的离轴角的这种变轨的话，那么对于拦截弹来讲它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的一个这种相应的迎头攻击。所以对于这个导弹来说，如果你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可具备变轨能力的相关的战斗部的话，可能现有的体系很难拦截它。
0: 韩联社就提到，这其实已经是朝鲜方面在今年的第16次发射弹道导弹，上一次是在10月3号，那次发射呢是可以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中程战略导弹。这两次发射有什么样的不同？那现在朝鲜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密度的武器试验的阶段了吗？
2: 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呢，它每一次的试射啊，那么既是测试，更重要的是一种展示。因为我们说对于朝鲜来讲，它周边的具备导弹探测能力的国家是很多的，那么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反导的侦察能力，那么它进行相应的试射，尤其是你比如说它的载入段，那么外界都会看到你的飞行的轨迹。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它的每一次试射其实是有含义。比如说之前进行过制导火箭弹跟近程导弹的混合发射，那么以这个制导火箭弹比较大的数量来掩护少数几枚威力更大的近程导弹。那么包括这几次呢，就是更多的在凸显它的近程、中程，那么甚至射程更大的导弹可能具备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突防能力就比现有的单纯依靠速度的这种传统意义上弹道导弹突防能力要大得多。这些我觉得你叫它试验还是叫它展示，我觉得展示的意味更重一些。对于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当然也包括驻韩和驻日的美军，那么他们会掂量自身现有的反导体系能不能有效的跟踪跟拦截那么具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这种载入段的相关的导弹。那么这种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展示啊。那么他对相关技术的测试其实在之前的几年已经或多或少的完成了。
0: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韩国方面也是刚刚试射了它国产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啊。韩国方面说呢，这是一个可以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这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装备呢？
2: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就是 HGV 嘛，这三个词，高超音速是指它的速度。但是高超音速这个速度达成的方式很多，你比如传统的弹道导弹在载入段它的射程这个速度也要超过高超音速的马赫数5，就是5倍音速的限制。所以高超音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滑翔飞行器很难。就是滑翔这个词它很大程度上是跟你传统弹道相对应，弹道是抛物线，那么基本上来讲你可以判断它的轨迹在各个阶段的飞行的方式，但是滑翔不行，滑翔是在空中可以变的，那么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一条合适的弹道。那么这样的话你的拦截，你如果一步一趋的话，你可能跟不上它，因为它速度又很高。那么飞行器这个呢，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传统的我们说比如说旋程体，那么在外形上面是不一样的，它更像一个我们说像影视作品里的飞船的那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也是它能在这个空中进行一个滑翔的基础。那么这个技术呢，应该来说在这几年是高超音速武器乃至于这个战略威慑手段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对于韩国来讲，它描述为这个战场的影响，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战略上提升韩国现有的导弹体系的突防能力跟威慑力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0: 韩国在发射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之后的4天，朝鲜就开始密集地进行导弹的一个发射，是不是意味着当前半岛的军备竞赛进行了一个螺旋的升级？朝鲜是对韩国有针对性的军事回应吗？
2: 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朝鲜方面的回应呢，不光是只针对韩国。那么我们看到美国跟朝鲜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波动。那么最近呢，有一些消息显示，美国的领导人可能会在未来，比如说谋求跟朝鲜领导人，那么进行一个相应的峰会。那么因此呢，朝鲜方面在近期进行密集的导弹的实验，包括我们说最近两天，其实朝鲜的媒体还公布了，这个朝鲜领导人去这个视察，那么新的一些导弹展示的相关的画面，那么这些展示里面，火星17、火星16B，包括火星20，那么还有像比较新的火星11的版本，其实全部都是出境的。那么这些展示，我觉得都是为了向外界证明，朝鲜方面已经建立了一套，那么涉及到近程、中程、远程，甚至是洲际导弹，那么覆盖了传统的弹道导弹跟高超音速这种相关能力的 打击手段。那么这个打击手段的射程，从朝鲜方面展示的一些展板来看，很可能会影响包括美洲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区域。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会给，如果说未来出现领导人峰会的话，那么会给朝鲜方面的话语权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朝韩双方围绕着这个三八线的非军事区，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无人机也好，包括反导跟导弹的能力，那么其实有军备竞赛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种军备竞赛得到了外部的一些影响跟支持，你比如美国的很多企业在其中是参与的很深的。那么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在它的常规能力跟韩国方面，那么现在来讲美军就驻韩美军跟韩军加到一块的常规能力，其实一定程度在半岛是具备优势的。那么我觉得朝鲜方面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试图使用战略威慑手段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当然我觉得这种那么军备竞赛本身对于整个半岛，对于整个地区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0: 朝韩之间呢，最近还涉及一场地雷的风波啊。韩国的这个士兵呢，在朝韩分界线的南侧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地雷爆炸身亡了。那之后，韩国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是朝鲜方面布设了相关的地雷，但朝鲜就说这是韩国自导自演的一个政治的闹剧。这场风波你有哪些观察呢？
2: 对于这个非军事区来讲，那么在冷战期间其实出现过一系列的风波。那么这些风波呢，那么既影响朝鲜跟韩国国内的政治，那么也会受到外界的一些大国的影响，那么驻韩美军在其中起到了我们说通常来讲并不是很好的情况。那么现在这个围绕非军事区的一系列的争议呢，很大程度上是之前几年朝鲜跟韩国关系紧张，尤其是朝鲜方面那么以很强硬的手段试图切断相应区域的这种各方面的联系的一个我觉得余波。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那么朝鲜方面之前在尹锡悦时期其实认为面临着来自于韩国方面人为的挑衅，而且这种挑衅被朝鲜视为就是希望在半岛直接达成战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朝鲜来讲呢，它采用了相对强硬的，而且很这个具备彰显性的，比如切断公路铁路的联系，那么像现在加强这个非军事区的一些攻势跟其他障碍的构筑。那么这种构筑呢，我觉得首先是向外界展示朝鲜方面那么试图在这个区域切断联系，而不是向南。那么这种方式我觉得虽然你看起来会很强硬，但是其实呢，它是最大限度的避免来自于这个非军事区的一些军事冲突，那么进一步去催生半岛战争的一个结果。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朝鲜方面来讲，它现在对于朝韩的这种沟通交流
0: 欲望不大，
2: 对对方的信心不大，所以我觉得这种表述上的激烈包括行动上的决绝，更多的还是希望先切断联系，以此避免战争。
0: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在12号说呢，希望借着11月份这趟亚太之行啊，在 APEC 期间有可能跟金正恩进行一个会晤。您觉得金正恩有可能见他吗？
2: 我想双方都有见的需要，因为对于美韩关系、美朝关系来讲，那么通过领导人峰会的方式让现有的这种相对紧张的局势降温，那么包括通过峰会的方式达成一些经贸的突破，这个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对于整个地区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结果。而且放在 APEC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上，那么有中国这样的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一个这个平台的提供方，那么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会方便大家去谈一些跟和平和发展有关的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在两个任期里面一直展示出试图在这个朝鲜半岛得分的这样的强烈的诉求。那么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呢，虽然这几年在国防跟其他领域的建设，包括跟俄罗斯的关系上面有了进步，但是不突破美国跟朝鲜之间关系上的问题，那么包括朝韩之间的矛盾，包括日本跟朝鲜之间的矛盾，很难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他是希望通过这种领导人峰会的方式来解决现有的一些外交跟其他领域的困局。
0: 就在特朗普释放出来希望跟金正恩会晤的这个信号的同时，我们看到金正恩最近是参观了一家国防工业的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是展出了火星炮20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它可以覆盖的射程，包括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打到南美洲、打到中东等等。朝鲜方面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2: 我觉得还是向美国证明自身的能力。我们说他进行的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包括这次展示不光是火星炮20、火星17、火星16B， 包括火星11的新型号都出来了。那么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他是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证明自身已经有能力去将这个相对来讲 突发能力很强的弹头投送到他所希望投送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认为他这个能力是切实存在的，那么在谈判之中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强的筹码抛出来。当然我觉得这种展示本身呢，只能说给朝鲜的能力上面加了一个似乎是加值，但是并不能解决现在在朝鲜半岛美韩加到一块儿，在常规能力跟其他能力上面对朝鲜有一定优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0: 好，谢谢白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安保三文件或加入引进核潜艇的表述，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工作可不停，
7: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8: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Welcome to Africa.
12: Welcome t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日本海上自卫队持续更新其水下作战力量。10月8号，海上自卫队在三菱重工旗下的神户造船厂为一艘新型潜艇举行下水仪式，并将其命名为祥津号。
1: 资料显示，祥津号是大京级潜艇的第七艘，全长84米，标准排水量约3000吨，成员70人。得益于大容量锂离子电池，大京级潜艇的水下作战能力居于同级别前列。建造过程中，该级潜艇的动力系统和

探测设备逐步升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每年订购一艘新型潜艇，祥津号是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在二战后建造的第32艘潜艇。不过，日本迄今为止拥有的所有潜艇都采用常规动力，存在潜航时间短、暴露风险高等固有缺陷。因此，在日本政府急于打造进攻性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引进核潜艇开始成为政界公开讨论的话题。10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日媒称高市对此不置可否，称关于潜艇新型动力的运用现阶段没有已定事项。被进一步追问未来是否会把核潜艇列入考量范围时，他再次表示尚未决定。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就此分析称，日本考虑引进核潜艇可能在日本与美英澳三边军事同盟奥库斯之间创造新的合作机会。澳大利亚正在美英支持下发展核潜艇，美国也准备将核潜艇常态化部署到澳大利亚。美国媒体称，

0: 大鲸级呢，在昌隆的11、12号艇之后啊，那么全面的使用了这个大容量的锂电池。那么传统上呢，像苍龙级，那么日本从1997年开始去逐渐的获得我们讲 AIP 水不依赖空气的水下这个推进能力。那么这个舱段呢，一直以来被日本、韩国、德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视为这个常规潜艇提升水下的续航能力、静音性跟突防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但是日本在苍龙级的11、12号艇开始，把这个舱段换成了全部的锂电池。我们知道锂电池跟传统的铅酸电池相比呢，它在大电量的充放电上面，包括它的这个电量，这容量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鲸级的通气管，它的直径，那么比传统的苍龙级要大得多。那么这些都被外界视为呢，日本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锂电池的优势，那么去修改它的柴油跟柴油发电机的相关的一些设计啊，那么试图在水下获得比之前的 AIP 潜艇更强的，比如说这种冲击的速度，那么包括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水下的一个隐蔽时间，因为 AIP 相应的这个舱段已经给常规潜艇带来了以静音的航速啊，就是几节的静音航速在水下比较长时间潜伏的能力。但是如果用锂电池的话，也许它的水下潜伏能力更长，而且在爆发的速度上面会更高一些。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呢，这个大鲸级的水下的最高速度大概是20节，那么这个几乎已经是常规潜艇的极限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日本要试图引进核潜艇的原因，因为对于核潜艇来讲，它的水下的这个最高速度可以到27节，甚至到30节以上。那么也就是说，从大概35公里每小时到5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对于潜艇在水下，无论是反潜还是执行一些那么突击的任务，那么它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呢，这个大鲸级的这个传感器，包括它的静音性啊，都有一个全面的提高。它的传感器，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围壳上面，之前苍龙级上面基本上是穿透性的一个潜望镜加一个非穿透性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只剩下一个非穿透性的，那么但是直径更大，这些呢都被视为就是它在水下通过传感器获取外界的信息的能力在提高。那么从这个打击手段来讲，它主要还是通过鱼雷发射管，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一个是搭载日本的18式的重型的潜用鱼雷，还有就是它从美国这个引进的这个 UGM 84L，那么第二批次鱼叉射程大概248公里，但是它也具备一些对陆上目标的打击能力，也就是说它具备这种水下的巡航导弹发射的能力。那么未来呢，如果日本方面引入垂发，因为我们说从2025年9月份，那么日本在潜艇技术升级上面讲了两个比较大的目标，一个是核潜艇，这个被大家关注，但是更麻烦的其实是水下的垂发系统。那么这套系统2026年7月份，那么日本的这个技术发展局已经正式的开始发第一个研发的订单啊，39亿日元，到2029财年，那么39亿日元大概2460万美元，其实也是一笔大钱了。如果日本的常规潜艇通过插入这种垂直发射的舱段的话，那么它既可以获得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也可以发射比较多数量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对于周边还是有很大的威胁的。
1: 您刚刚说到这个核潜艇啊，我们看到日本共同社就提到，日本是计划在新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当中拟定加入引进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核潜艇是未来日本水下力量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吗？
0: 可能是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面，你看日本、韩国，包括我们说像澳大利亚都在追寻，因为核潜艇的优势就是它跟常规潜艇来讲，在水下的潜伏时间，包括在速度上面是有比较大的提高的，而且因为你有核动力的这个反应堆，你可以把潜艇做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潜艇的吨位上升，当然搭载能力更强。你比如说日本现在的常规潜艇，苍龙级一般是2950吨的标准排水量，大概一般认为4200吨以上的满载排水量，那么大鲸级的满载排水量肯定要超过4300吨，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它的空间相对于传统的常规潜艇要大一些，但
1: 这
0: 是
1: 算
0: 它
1: 是常规力量当中的顶级了。
0: 但是很多时候，核潜艇是要追寻远程，但是对于日本来讲，我个人倒是觉得它可能会优先的追寻垂发能力，就是它通过常规潜艇搭载垂发系统发射导弹来威胁周边国家，那么这个可能是日本现在在短时间内反而更为有威胁的一种手段。
1: 那日本想要发展核潜艇啊，背后有怎样危险的图谋呢？
0: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其实一直以来都把他的目光投得更远，

0: 日本在其实90年代开始就在考虑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这些方向的部署。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常规潜艇的航程就不够，所以你看日本的水面舰艇做得更大，那么潜艇开始追求包括核潜艇在内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本质上不光是进攻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都能看得出来，日本的自卫队没有所谓的专守防御的这一部分，他很早就在考虑进攻，但是相关的技术的追寻，它会受到很多政治上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它很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抛出核潜艇，那么抛弃它，但是转而向美国，希望尽快地获得垂发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我觉得对于周边的中国、俄罗斯、朝鲜，甚至我们说韩国，威胁反而更大一些，比核潜艇的威胁要更为隐蔽，但是也更难解决。
1: 核潜艇的造价非常的高，而且就日本国内的情况来说，日本民众对于这个核的议题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从高市政府来说，未来如果想要突破这个核的禁忌，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0: 我觉得对于日本国内来讲，这个核潜艇这个问题，它很多时候是一个政治上的操弄。那么对于日本来讲，首先我们说美国的核动力舰艇在日本各地来回穿梭，那么日本的民众当然有反对意见，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手段去解决它。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这个问题呢，名义上的组织可能会有，它更多类似于一种部署上的临避事件。但是实际操作层面，那么日本方面可能会把它包装为，比如说这个核技术的进步，那么安全性的提高。我们考虑到日本的民间对于包括福岛核灾难这样的情况的一个应对的态度来讲，我个人觉得日本的民众对于军事使用核技术上的敌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们看到它的行动首先是以威胁周边来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但是呢，日本本身在军事化方面的伪装能力很强，所以你看它抛出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讨论
1: 试
0: 的，
1: 探，
0: 哎，那么但是实际上它在潜射的垂发系统上面反而动作更快，这个我觉得也是符合日本一贯以来善于伪装，那么在这个军事化道路上面，那么采用一种类似于这个亦步亦趋、越走越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那么这种隐蔽性，包括日本方面对于周边、对于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它的这种图谋，我觉得对于周边国家来讲，要认真的予以应对。
1: 好，非常感谢白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1: 죽은 네 엄마도 알 거야。다시 보지 말자。
0: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去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第9届进博会也将在11月5号启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和努力。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广州和第140届广交会参展企业代表以及境外采购商代表座谈交流。李强表示，历经70年，广交会已经成为全球新型贸易的风向标，期待中外企业深化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3: 座谈会设在第1届和第2届广交会会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中枢友好大厦。座谈会开始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首先为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和证书，并合影留念。随后，来自先进制造、丝绸纺织、家电家居、零售等领域的6位中外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李强在听取发言后表示，从最初的破冰之旅发展到如今的第140届广交会，累计贸易成交额超过1.6万亿美元。已成为中国外贸的金字招牌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李强说，依托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企业研发能力，广交会能够满足从螺丝钉到整套工业设备的各类需求。广交会不仅成为了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了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尽管展品在演变，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却始终如一。70年来，广交会从未中断，采购商从首届的1200多人到如今超过30万人。李强在座谈会上肯定了广交会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及增进国际友谊的独特作用。他希望中外企业可以继续用好这一平台，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

0: 贸易繁荣。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广州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法经贸合作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中方愿继续和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加强经济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方愿同欧方在经贸领域持续展开对话，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博纳表示，法方高度重视对华经济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保持欧中经贸关系稳定发展。近日，中国欧盟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展开了密集磋商，并达成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4号发布声明，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
2: 声明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落实共识，妥处分歧，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至22.3%，其中9月单月的进出口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
3: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3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4: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3: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3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3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3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3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

0: 凤凰卫视乔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14号公布内地的物价数据，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扩大1.2个百分点。能源、原材料和部分 AI 相关产品价格涨幅居前。
2: 从环比数据看，9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价格由上涨转为下降，但猪肉、鲜菜、鸡蛋等食品价格有不同程度上涨。PPI 方面，9月份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以及部分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供需变化，带动相关工业品价格上涨。人工智能等领域需求增加，也对部分行业价格形成支撑。市场分析认为，消费端和生产端数据略有分化，未来这一趋势可能延续。
3: 确实从投资，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可能会再往后面去看的话，这个生产的端可能比需求端还要去强烈一些，所以 PPI 反弹的力度可能会比 CPI 会更加强烈一些。但整体来讲的话，全年应该来说是 PPI 是逐渐的一个这个修复上行，CPI 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温和的，在一个底部的这个底部区间的一个徘徊的这种状态。
2: 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物价结构性亮点体现在生产端需求高于消费端，但目前内地总需求仍然偏弱。未来可能会导致 PPI 反弹空间有限。凤凰卫视黄达亮上海报道。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根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市和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新鸭绿江大桥朝方关口13号已经悬挂中朝两国国旗，近期还有大型卡车在桥上试运作，朝方一侧也已经建成了关口和疑似的海关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即将开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表示，大桥开通之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4: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即将开通，大桥全长大约3公里，为双向四车道公路斜拉桥，开通之后将会打通中朝之间全新的公路物流通道，一起跟随 AI 的视角来了解探秘大桥。
5: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连接中国辽宁丹东市与朝鲜新义州市的公路桥，位于老鸭绿江友谊桥下游约12公里处。主桥为主跨636米的双塔双锁面钢箱梁斜拉桥，大桥全长约3.026公里，桥面宽33米，双向四车道，设计单日最高可通行2万辆车5万人次，开通后将缓解丹东口岸通关压力，打通中朝间全新公路物流通道，激活丹东边境经贸，成为两国友好往来新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国台办再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欺世惑众，不自量力。一会儿见。
6: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7: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舰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针对赖清德双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4号再次回应，批评赖清德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一边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国台办强调，制度不同不是分裂的借口，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台独分裂活动的打击就一刻不停。
9: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10: 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9: 国台办在10号赖清德讲话当晚就批驳赖清德的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陆委会随即回应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差异和现状，停止对台胁迫施压。
10: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大陆胁迫施压、虚假叙事，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其打击就一刻不停。
9: 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多次提到中美是二战的盟友。长期以来切割抗战历史的赖清德在双十讲话当中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国台办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歪曲历史，塑造所谓的台独史观，历史这面照妖镜如今照出的是民进党背叛民族的真面目。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 针对艺人蔡康永出席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的造势活动，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4号回应强调，大陆尊重保障台胞的正当言论表达自由，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任何人都不能做两面人。对于沈博阳父亲躲避制裁继续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国台办回应强调，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9: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参加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的造势活动。沈博阳在2024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2025年被列入台独打手帮凶名单。2025年底，重庆市公安局对沈博阳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大陆网友掀起对蔡康永的抵制，大陆企业终止与蔡康永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14号首次就事件作出回应，强调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
10: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9: 沈伯阳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去年六月，大陆对沈伯阳父亲名下的企业进行制裁。近日，媒体披露，沈伯阳父亲的企业在被制裁之后，用另一家公司的名义继续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半年的贸易额近70万美元。
10: 沈伯阳一边鼓噪

0: 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国台办强调，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已经对新发现的沈博阳父亲的公司进行制裁，采取禁止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措施。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发现一例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0: 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企图掩人耳目，逃避制裁，完全是徒劳的，恰恰暴露了其对惩独立将高悬的恐慌，凸显了其设立内容唯利是图的丑陋嘴脸。
1: 随着选举越来越近，沈博阳在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以及两岸交流等议题上的立场发生着微妙的转变，从过去阻拦破坏任何的两岸交流，到如今称两岸交流的框架可以保留。国台办回应说，沈博阳始终都是如此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沈博阳现在需要给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台湾下个月将举办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3号南下高雄，替党内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站台辅选。致辞中痛批民进党的新潮流派系如同水肥车，不断的造谣抹黑，呼吁支持者要有实际行动支持柯志恩赢得高雄市长的选战。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密集南下高雄辅选，13号出席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催票，提升选情热度。
4: 民进党

你喽。

0: 郑丽文重炮抨击民进党的新潮流派系，不断用抹黑方式打选战攻击对手，而柯志恩的女儿也现身活动会场，两人在台上拥抱，数度哽咽落泪，打出温情牌，抢攻妇女选票。
1: 我可以让她知道，她的妈妈在她这个一路过程当中，我跟所有的母亲一样的辛苦。我更希望哪一天我在天上，她可以永远记得妈妈所带给她的勇气，妈妈为这个社会、为大家所做的所有的奉献。
0: 四年前选战失利后，柯志恩便选择继续留在高雄深耕，不间断地走访基层，近期声势高涨，甚至展现出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荣一较高下的气势。柯志恩能否翻转绿营执政版图，成为年底选战的重要焦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2: 对于即将到来的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14号宣布启动助奖团，将到全台各地与离岛地区举办巡回宣讲，要传播选举理念，凝聚支持者。党主席郑丽文强调，今年选举是历史性的关键一战，决定台湾要向上发展还是向下沉沦。
0: 选战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4号率领副主席、一级主管、智库以及多名立委出席记者会，对外宣示选举助奖团正式成军，将深入台澎金马各个选区展开巡回宣讲，全面助攻蓝军选情。
3: 助选团成军，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理念散布到全台湾，即便他们有网军，即便所有的媒体几乎都一面倒，我们还是要勇敢、坚定，突破重围。
0: 这次助奖团名单约有上百位，但与过往相较，成员中缺乏前主席以及党内重量级要角，引发外界对蓝营内部整合与动员能量的关注。面对关切，郑丽文则是将焦点转向大环境，重申这是一场资源不对称的硬仗。

0: 这是史上台湾民主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在民间，不管是企业、学术界、文化界各界，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在野的力量。这是一场非常关键的历史性的胜战，它代表的台湾是要向上发展，还是向下沉沦？这是一场贪腐黑金跟清廉勤政的决战。
1: 国民党在选前成立驻蒋团是行之多年的选战策略，如今重新启动传统的陆战引擎，除了要号召蓝军大团结之外，能够争取多少中间选民的支持，将牵动后续的选战声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各方关注，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14号清晨走访市区拜票，获得市民欢迎。他也再度向民进党对手喊话，希望能够尽快敲定电视辩论会的细节。
3: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日剩下40多天，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大清早就到台北市华博公园扫街拜票。
4: 蒋万安
5: 到帅，
4: 蒋万安
5: 到帅。
3: 蒋万安除了传统的拜票行程，近来也接连接受媒体专访，上综艺节目秀厨艺。为争取更多年轻选民支持，甚至留下了挑战可爱3连拍的画面，展现他俏皮的一面。
6: 因为中间有一个桥段，就九宫格，我刚刚提到，那他们会有各种的游戏，微笑啦，哦，比爱心啦，哦，或 Sigma， 大概就是我临时想到，我就赶快比了3个。
3: 而对于各方关注的电视辩论会，蒋万安重申抱持开放的态度，现在是卡在对手，始终无法给明确的答案。
6: 已经决定在明天下午邀集双方召开第二次协商，所以请审委员一定要派出可以做出决定的代表，那希望这一次的协调就可以敲定所有的细节，能尽快的促成定案。
3: 蒋万安对电视辩论会乐观其成，反观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虽然也表示愿意辩论，但对于辩论的日期、次数和主题都有意见，因此双方仍在协商阶段。凤凰卫视黄家腾、黄吉村台北报道。
2: 另一方面，蒋万安15号将接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专访，被认为是要争取白营选民支持。对此，蒋万安表示，市政服务不分党派。
7: 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竞逐，近期选举热度急速升温。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将接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专访，被解读是拉拢民众党选票。
6: 是市政的服务，我们的对象是涵盖所有的市民朋友，不分年龄，不分哪一个政党，来让所有的朋友继续支持，必须认同我们。
7: 民众党方面呼吁蒋万安积极争取非绿选民支持。
8: 蒋市长应该要好好的来争取这个许许多多的中间的选民。台北市的选民是有智慧的，我们看到你提出宏观的政见。
7: 对于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参选人将参加辩论会，民众党特别提出，民进党过去在辩论会上承诺跳票。
9: 赖清德那个时候辩论就讲说，他说要成立一个大家一起来监督司法改革成效的委员会。现在已经2026年快要年底了呢，你成立什么？你成立几个把部啊？只不过民进党的公开辩论是选择性的公开辩论，他觉得他落后人家的时候，他就要公开辩论了。
7: 民进党近日频频出招打击蒋万安，民众党协助国民党反击，展现蓝白合力量。
10: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深水区，近日也出现了民调乱象，本应呈现真实选情的数字，却成为特定一方操作的工具。民众党表态挺蒋万安，呼吁用选民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政绩来争取连任选票。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另外，国民党立院党团召开记者会，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家族涉嫌利用公权力牟利，获取政府补助，要求民进党等相关当事人必须向社会大众说明清楚。
3: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要挑战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权，国民党立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质疑苏巧慧的家族长期滥用公权力图利自家人，不仅道德有亏，更涉嫌违法。
11: 我们
4: 看到太多的巧合，这些巧合的代价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苏贞昌的女儿苏巧纯就正式入主了旷视智能，出任营运长。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到了2023年2月，旷视智能就高调的宣布获得4500万台币的投资。
3: 国民党立院党团指控苏巧慧的妹妹苏巧纯，仗着父亲苏贞昌和姐姐苏巧慧分别担任台湾行政院长和立法委员期间，包揽政府工程和标案，获利丰硕。之后又成立了科技公司，向官方持股的银行和国发基金申请了共约4500万台币的补助。
5: 钱现在到哪里了 ？Payback 了吗？回收了吗？收益了吗？还是因为这家公司经营不善，所以船过水无痕，这个钱就不见了，花光了，烧光了。
11: 你们到底你们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如果苏巧慧、苏贞昌、苏巧纯，你们一家是法律无误，那么请问一下，苏巧慧，你如果让你担任新北市市长，那还得了？
3: 国民党立院党团指出，苏巧纯开设的公司账面上亏损连连，获得的补助款去向不明，事关全台湾人民的纳税血汗钱，相关当事人必须公开说清楚、讲明白。凤凰卫视黄家腾、黄继村台北报道。
2: 好，下节关注到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展开训练，一会儿见。
12: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4: 攻入加沙
15: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1: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樣啦。
22: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23: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22: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根据中国禁毒微信公众号消息，中俄禁毒联合工作组会议12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会议期间，中俄双方就禁毒合作达成了新的共识。此次会议由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及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禁毒总局负责人分别率团参加。会议期间，双方就中俄禁毒合作现状及前景、应对合成毒品扩散、抑制毒化学品管控、打击网络贩毒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新的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中俄两国均面临着合成毒品迭代升级、新精神活性物质市场扩张、化学品流入制毒渠道、利用新技术犯罪多发等诸多威胁挑战，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双方表示将会坚定维护基于联合国3项禁毒公约的现行国际禁毒体系，携手为国际禁毒事业做出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展开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职能的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好，再来看到中国首例绿岸船，船对船加注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完成，标志着绿岸从生产储运到海上加注，船舶应用实现了全链条的贯通。中国绿色船用燃料规模化供应和商业化实践迈出关键一步。
0: 经过约四个小时的加注作业，全球首艘专用液氨加注船盛航永乐号完成了对氨动力散货船欧洲矿产轮1000吨的氯氨加注。本次加注的远洋巨轮吨位在21万吨级，吃水深，国内沿海多数化工码头受水深条件限制，难以满足其靠泊要求。此次加注依托舟山秀山东锚地水深充裕，又地处中国沿海南北航线与国际主通道的交汇要冲，成功开展了海上加注。加注完成后，这艘氨动力船将从舟山起航，跨越太平洋，驶向澳大利亚开展商业航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的1月15号到25号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两地举行。根据主办方介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有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报名，参赛规模为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将会出战除了冰球以外的全部11个大项比赛。
1: 时隔18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再次落户中国，还有不到100天，大冬会就将在吉林省的长春市和吉林市举办。这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中国承办的又一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赛事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已有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700名运动员及教练员报名，创下历届报名规模之最。
6: 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除了冰球以外的11个大项的比赛。根据前期向国际大体联提报的中国代表团的报名规模，初步计划我们总的代表团人数是400人。那么其中运动员是240人左右。
1: 官员表示，这届大冬会将力求简约绿色，目前13个场馆中已有12个完成了施工建设，正在开展体育工艺的验收，随后将进行资格赛。吉林省方面表示，目前正为场馆更换绿色智能系统，预计将整体减少碳排放超过4200吨。
1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呀，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在推进场地建设、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的同时，赛事主办方还将筹划一系列兼具东北地域特色和青春活力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希望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大学生感受北国冰雪的独特魅力，并借助赛事推动文旅体教的深度融合。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下期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4: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本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都将会出席。国家财政部表示，会议将会聚焦支持民生发展以及数码基建融资等4项核心议题。
1: 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3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这次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议题，具体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即将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10月20日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10月21日上午，待会议闭幕后，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中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让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与会人士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财政部表示，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将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中方愿同 APEC 各经济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14号继续带领代表团在南京访问，与江苏省领导交流，并参访先进制造和医药企业。结束南京访问行程之后，代表团傍晚返回香港。
2: 14号早上，陈茂波与江苏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就深化苏港经贸合作、加强创新科技协作以及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交换意见。代表团其后也参访一家江苏能源及节能装备企业，了解技术研发、科研成果转化和业务发展情况。随后到访一家医药企业，了解药物研发、生产及全球营销情况，并听取负责人介绍未来发展计划，包括应用 AI 提升药物研发效能、前沿治疗发展方向以及拓展国际业务的布局。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是苏港合作的重点领域。在创新药物方面，企业可借助香港在药物研发方面的优势，以及药物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机遇，加快创新药物的研发、应用和市场开拓，并鼓励两家企业善用国际资本市场和香港优秀的专业服务，以及汇聚国际金融机构和人才的优势，壮大业务规模，把更多具竞争力的技术、产品和方案带到海外。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根据税务条例作出了6项命令，以分别实施香港与巴巴多斯、约旦、吉尔吉斯共和国、马尔代夫、挪威及卢旺达签署的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命令将于本月16号刊宪。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发言人表示，协定确保香港及相关税务管辖区的居民无需为同一收入双重课税，并让投资者更有效评估其跨境经济活动的潜在税务负担，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去年香港分别与马尔代夫、约旦、卢旺达和挪威签订协定，今年3月则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巴巴多斯签订协定。香港目前已经和60个税务管辖区签订协定。香港特区政府14号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北都产业发展以及招商引资的进度。特区政府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已经有超过100间创科企业和机构陆续进驻。目前，香港特区政府还和 超过45间有兴趣在北都设立业务或设施的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分别来自教育、创新科技、工业制造、旅游、先进建筑、医药和物流供应链等行业。洪水桥产业公司已经和数间具有规模的企业，包括先进建造业、检测认证等企业进入实质协商阶段。另外，由财政司长领导的跨部门委员会将在考虑企业投入资源、经济效益、发展潜力等因素之后，制定专属优惠政策，包括正在处理相关重点企业的申请，包括航空和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落户。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低空创新应用亚太区枢纽。有科研机构宣布，正式启动香港低空经济国际服务中心，以推动低空跨境物流业的发展以及拓展全球市场机遇。
3: 能自动搬运货物的人形机器人，还有能提升工作安全以及效率的电动助力手推车，这些都是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专门为物流业而研发的最新科技。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周三在香港科学园举行物流高峰会，共同探讨物流业以及创新科技的最新发展。政务司副司长卓永信致辞时提到，物流业数位转型不仅是一项产业成果，更是推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关键引擎。
4: The five-year plan charts an ambitious roadmap with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t its core, demanding that we strengthen our original scientific research to anchor our economic future. As logistics is the lifeblood of Hong Kong's economy, modernizing this sector through LSCM's technologies provides the exact robust foundation needed to achieve our primary goal, i.e., after 2030, we will have established an international R&D center based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Greater Bay Area, serving the entire country and connecting to the world.
5: 3, 2, 1.
3: 活动上，主办单位也宣布成立香港低空经济国际服务中心。新中心未来将会聚焦提供无人机测试认证以及低空经济专业人才培训服务、产品出海一站式服务、数码港展销和测试场服务，以及跨境物流地控管理。中心将会与多个合作伙伴签署合作备忘录，目标构建协同共赢生态圈，推动香港地控经济发展。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香港大学年度创科盛事港大创新节规模为历年之最，展出超过120项前沿科技成果，涵盖生物医学、建筑工程等领域，并与硅谷创投公司宣布双方成立的联合基金完成首轮募资。
2: 今年的港大创新节以“创新珊瑚礁，孕育创新生命力”为题，吸引逾1000名来自特区政府、创科产业与学界、投资界代表参与，现场展示超过120项前沿科技成果，促进跨学科、跨界别及跨地域合作。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表示，期望借创新节构建如珊瑚礁般生生不息的创新生态，并加强在北部都会区与大湾区制造业基地的联动，让更多科研成果落地市场。
6: I'm also glad to see that Hong Kong U is already participating in this wider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serves as operator.Of the Great Bay Area International Clinical Trials Institute in the Loop Hong Kong Park to perform medical innovation and clinical trial development. I encourage Hong Kong U to continue anchoring this ecosystem, collaborating closely with industry leaders and the Great Bay Area Maxim manufacturing base.
2: 创新节现场，港大也正式启动策略。

0: 伙伴联盟，汇集超过30家企业、公营及民间机构，推动联合研究，共建实验室与技术商品化，帮助科研团队对接市场，发掘投资与产业落地机会。同时，港大创业引擎基金与硅谷一创投公司宣布联合基金完成首轮募资，为种子期与早期初创引入耐心资本，支援研发周期漫长的硬科技项目，并借助合作方的国际网络拓展技术验证与海外市场。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2: 恒秦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特区政府13号共同举行秦澳医疗数据跨境开通仪式。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恒秦医院正式加入澳门电子健康记录平台，成为广东省首间纳入这一平台的医疗机构。至此，秦澳两地合计共10间医疗机构实现医疗数据跨境共享，大幅提升两地居民往来就诊的便利性。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将于22号至23号在澳门举行，将重点围绕科技产业创新转化、文旅会展协同发展、跨境投资基金联动、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开展研讨，促进粤港澳三地企业项目洽谈与资源对接，搭建企业深入参与大湾区发展的平台，推动大湾区链接世界机遇。华南最大内核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13号上午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这条航线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多吨，为大湾区绿色航运提供可复制的广州方案。2026深圳国际酒店及餐饮业博览会13号开幕，展会打通海外外销、智能制造、零售渠道拓展和新品首发4大增长赛道，汇集酒店餐饮业10大核心产业板块的2000多家全球优质展商，大批前沿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展区咖啡茶饮香气馥郁，采购商驻足观摩产品演示，现场气氛火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兰桂坊参与旅发局万圣月活动，将会连续3个周六举行变装派对。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表示，预计今年万圣节当天晚上，兰桂坊的人流比往年增加超过10%。
3: 今年香港万圣节浓厚的节日气氛比以往开始的早，兰桂坊协会宣布参与由旅游发展局全力支持的香港万圣月，将万圣狂欢战线拉长，于17号起至31号举行。活动期间3个星期六晚上将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街头有 DJ 驻场，炒热气氛，还有面部彩绘区，让市民游客变身成为女巫、吸血鬼或精灵。晚上8点有怪物巡礼沉浸式现场表演，穿梭于街头小巷。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也换上了万圣装扮，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关于万圣节兰桂坊的人流预测，他表示，根据警方数字，去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达8万人次，预计今年有超过10%的增长。
4: Because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where people need to book. You know, the restaurants and bars were very busy, but to go on the street is free.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it may be 10-15%. There's a better mood in Hong Kong right now. People are happy.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promoting Halloween this year in many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it's become like a national holiday.
5: 今年香港打破万圣节只限正日的传统，接下来10月每个周末都设有 DJ 街头音乐和酒吧餐饮优惠，市民游客更可换上万圣节装扮，一起投入进这场万圣节狂欢体验。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圈圈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通往幸福的12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2: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1: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3: 动则静之基，清则浊之源。
1: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4: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1: 让情绪保持平稳，
5: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1: 放下一切焦虑。
6: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1: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7: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1: 万事无需执着。
8: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1: 一切顺其自然。
9: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1: 过去从不纠缠，
7: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1: 老去，你未曾在意。
10: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1: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1: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1: 碳基的幸福生活。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明天呢，长江沿线一带的降雨呢依然存在，其中呢，从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再到湖南的北部、湖北的南部、安徽南部，还有江西的北部一带呢，将会有中到大雨。那么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湖南的北部、湖北的东南部，以及江西的北部，还有安徽的西南部等地。同时，明天新一股冷空气上线，西北一带的降水范围呢将会扩大，像是在新疆北部这里呢，就将会迎来小到中雨的天气。而后天呢，随着冷空气的东移，西北地区大部再到华北、黄淮一带呢，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那么长江沿线一带的降雨呢，也将会往北移动，因此长江以北区域呢，将会被大范围的降雨所覆盖。其中大雨区域呢，将会集中出现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北、河南，还有像湖北、重庆、四川等地，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等到17号，也就本周六的时候呢，西北多地的降雨减弱，江淮、江汉往北到华北、黄淮，再到东北大部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其中雨势较强的区域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山东，还有辽宁一些地方，比方说像是在辽宁的南部。那气温方面呢，明天开始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将会自西向东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那明天降温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北一带，像新疆的北部这里呢，就将会率先迎来4到8度气温的下降。后天呢，西北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将会达到6到12度，华北、黄淮一带呢，也将会陆续迎来降温。那预计这股冷空气将会

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沙特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导弹。乌克兰官员称，美国星链系统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我是王峰，关注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在广州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李强在主旨演讲中强调，要通过市场联通来创造增量，并承诺中国将会继续扩大内需，深化国际合作，维护好多边贸易体制。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从1957年举办第一届开始，广交会历经70年发展，如今已成为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成交最多的国际贸易盛会。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重合同、守信用的办会原则从未间断。李强分享了关于国际经贸合作的3点启示。他说，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国际贸易也不是账面数字，希望更多国家与中国相向而行，放开限制，只有互利共赢才能相互成就。他强调，中国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愿意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有序赴海外投资。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说，希望中国能够帮助更广泛的 WTO 成员，通过在广交会的努力，进一步巩固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基础。
3: WTO members now widely accept that the institution has not kept pace with fast-changing global economy, and that it needs to be reformed to strengthen what is still working well, fix what is not, and articulate new rules in areas like digital and green trade. Reform discussions are underway at the WTO headquarters in Geneva.Chinese engagement and leadership will be vital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se talks can successfully deliver results.
2: 今年的秋季广交会从10月15号一直持续到11月4号，共分为3期。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超过60%的参展企业运用了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兴未来产业的新品首发数量增长约20%左右。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广州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所主导的多国联军13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了空袭。也门西部的荷台达省有多处燃油设施也遭到袭击，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那与此同时，联军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了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胡塞武装在13日晚上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总共发动了104次空袭。那胡塞武装威胁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4: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

0: 及也门西部赫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了麦加防务联盟的首任秘书长马哈默德，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那同一天，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面，重申对话外交对于实现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0: 夏巴兹祝贺马哈默德就职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并指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地区和平团结与稳定的里程碑。根据协议，巴基斯坦与沙特并肩捍卫其主权、国防和地区安全。巴基斯坦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马哈默德向夏巴兹介绍了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促进成员国防务和战略合作的情况。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当天，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面。在地区局势上，双方强调对话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双方为促进区域和平安全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在双边关系上，两国外长强调了维持高层交往对于深化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在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动用了39枚弹道导弹和120余架无人机，再次大规模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的能源设施。那俄军通报说，袭击造成了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点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这个数据中心据报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情报，俄方也宣称拦截了数百架乌方的无人机。
1: 俄罗斯在夜间对乌克兰的空袭中，再次动用了大量弹道导弹，主要打基目标集中在基辅和周边地区。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袭击现场表示，一枚弹道导弹在一栋拥有约300套公寓的住宅建筑附近爆炸，后果十分严重，并表示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遭受了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市的第聂伯、达尔尼察、 佩切尔斯基等多个区域紧急停电，部分电车、公交线路被迫停运。14日早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此轮打击精确指向能源设施，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的对象。袭击造成至少60万用户断电，停电范围可能更大。26个电力设施和4个游戏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他公开呼吁特朗普 动用以签署的《格雷厄姆法案》对俄罗斯实行强有力的制裁，并请求追加爱国者反导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能源停火荒诞在于，他由第三方单方面宣布，而当时双方从未确认。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已明言，斩无可发布的信息。俄方要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在今天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对于乌军所使用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了限速，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在当天发文说 ，SpaceX 在过去一晚对军用星链服务设置了每小时160公里的移动速度上限，多个军事任务因此中断。乌军事先并没有收到相关警告。 他指出，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喊话乌克兰应该换总统之后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也曾发文批评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并对特朗普的更换总统言论表示认同，是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今天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 被告乌克兰籍男子库兹涅佐夫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根据德国联邦检察院的指控， 2022年9月，库兹涅佐夫等人组成行动小组前往波罗的海海域，涉嫌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了爆炸装置，使3条管线受到严重破坏。德国检方还指控其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库兹涅佐夫是乌克兰退役军官，德国检方认为爆炸行动可能涉及到乌克兰国家机构，遭到了乌方否认。库兹涅佐夫也否认参与爆炸行动。此前所公布的庭审安排显示，首批庭审日期是从10月14号排到了12月17号，预计审理工作会延续到2027年。 日本东京多摩地区的自来水疑似受到驻日美军基地泄露有害化学核物污染的问题而持续的发酵。那日本市民团体日前就向地方当局提交了超过15,000人的联合签名和请愿书，要求由日本政府来承担费用，为居民开展血液检测。
2: 这一市民团体曾于2022-2023年与京都大学合作，对多摩地区791名居民血液中的有机氟化合物浓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血液中有机氟化合物浓度已超过学术机构提出的参考指标，可能存在健康受损的风险。现在は国の基準は水質基準っていうのは去年ですね。去年の決めて 1リットルあたり50なのっていうのを、水質基準っていうふうに決めたわけですけど、2004年から2020年の東京都が測ったデータでは高い汚染データが出てたという、80とかね、100とかね。 そういうのが各地でその井戸水から汲み上げた水道水に入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もデータ的には分かっています。
3: 高浓度有机氟化物常被用于军事消防泡沫等产品，会污染土壤和水源。如果长期大量饮用受到污染的水，有毒物质将在人体内积聚，并可能引发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疾病。根木善幸夫指，希望能定期接受检测，并将结果用于自身健康管理。然而，针对市民团体提交的万人联名血检请愿，当地政府目前尚未明确作出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2026年中国氢能产业标准化蓝皮书发布。香港大学创新企业规模创历年之最，超百项创新成果2000。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3: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4: 為他送行舉行送殯儀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擴大矛盾。
6: 整個空氣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讓時事近在眼前，讓世界與你相連。中國太平鳳凰全球連線，今天鳳凰衛視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今天上午在新疆库尔勒某训练基地举行。这次联训以高海拔地区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是中巴两国陆军首次联合训练。
9: 为期9天的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14日正式拉开帷幕。前一天晚上，巴方人员刚刚抵达位于新疆库尔勒的营区，在开训仪式上，中方官兵向巴方交接轻武器。此次联训所有的武器装备均由中方提供，除了轻武器外，还包括08式步兵战车、11式装甲突击车、无人以及反无人装备等。仪式结束后，中巴双方组织战力和反恐经验交流，巴方官兵参观中方部分武器装备。此次联训，中方队员由新疆军区某部官兵抽组编成。接下来，双方官兵将采取混编联训的方式，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内地在今天发布了2026年中国氢能产业标准化蓝皮书，显示出围绕着清洁能源发展，内地正在加快完善氢能产业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内地现行有效的氢能国家标准已经有180项。蓝皮书显示，180项标准覆盖了基础安全、制备、储存、运输、加注等各环节，还有114项国家标准正在制修订过程中。14-5时期发布的89项相关国家标准数量较13-5时期增长了2.4倍。相关标准制定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包括曾经有企业的大型制氢装备通过国产迭代降本30%，同时实现可靠性提升10%以上。目前正值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会通过加强标准定力，推动氢能等清洁能源从技术优势转向产业优势，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中国发布了上月的金融数据，当中新增贷款和涉融数字大幅回升并好过预期，但广义货币供应 M2 的年增率再创1.5年新低。
10: 中国央行周三公布上月的金融数据，其中广义货币供应 M2 按年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至7.2%，再创去年3月以来的新低，也低于市场预测中值7.4%。狭义供应 M1 的增长率也下跌至3.2%，创去年5月以来的新低，两者的剪刀差扩大0.6个百分点，达到4个百分点。不过，新增人民币贷款好过预期，有1.08万亿元，高于预测的9750亿元，并且是6月以来最高。至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5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200亿元，好过预期的3.27万亿元，也较8月的1.66万亿元大幅攀升。不过存量的增长进一步放慢至7.1%。分析师指出，上月居民中长期贷款转正，企业贷款也改善，但涉融数字一定程度靠票据和政府融资冲量，债券和股票融资在涉融增量占据贴近一半，超过贷款占比

0: 约7个百分点。他们预计在928政策包出台后，货币政策已进入新的观察期，预期不会有新的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把视线转向香港，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日前根据税务条例作出了6项命令，以分别实施香港与巴巴多斯、约旦、吉尔吉斯共和国、马尔代夫、挪威以及卢旺达签署的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命令将会从本月的16号签线。将会在16号刊宪之后，那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发言人表示，协定确保香港及相关的税务管辖区居民不需要为同一收入而双重课税，并让投资者更有效地评估其跨境经济活动的潜在税务负担，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那去年，香港分别和马尔代夫、约旦、卢旺达以及挪威签订了协定。那今年3月份，则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巴巴多斯签署了协定。那香港目前已经与60个税务管辖区签订了协定。香港大学年度创科盛事港大创新节规模为历年之最，展出了超过120项前沿科技成果，涵盖了生物医学和建筑工程等领域，并且和硅谷创投公司宣布双方成立的联合基金完成首轮募资。
2: 今年的港大创新节以“创新珊瑚礁，孕育创新生命力”为题，吸引逾1000名来自特区政府、创科产业与学界、投资界代表参与，现场展示超过120项前沿科技成果，促进跨学科、跨界别及跨地域合作。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至此表示，希望借创新节构建如珊瑚礁般生生不息的创新生态，并加强在北部都会区与大湾区制造业基地的联动，让更多科研成果落地市场。
3: I'm also glad to see that Hong Kong U is already participating in this wider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serves as operator.Of the Great Bay Area International Clinical Trials Institute in the Loop Hong Kong Park to perform medical innovation and clinical trial development. I encourage Hong Kong U to continue anchoring this ecosystem, collaborating closely with industry leaders and the Great Bay Area Maxi manufacturing base.
2: 创新节现场，港大也正式启动策略伙伴联盟，汇集超过30家企业、公营及民间机构，推动联合研究，共建实验室与技术商品化，帮助科研团队对接市场，发掘投资与产业落地机会。同时，港大创业引擎基金与硅谷一创投公司宣布联合基金完成首轮募资，为种子期与早期初创引入耐心资本，支援研发周期漫长的硬科技项目，并借助合作方的国际网络拓展技术验证与海外市场。凤凰卫视王雨萍香港报道。
1: 今年香港兰桂坊参与旅发局的万圣月活动，将会连续3个周六举办变装派对。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表示，预计今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会比往年增加超过10%。
4: 今年香港万圣节浓厚的节日气氛比以往开始的早，兰桂坊协会宣布参与由旅游发展局全力支持的香港万圣月，将万圣狂欢战线拉长，于17号起至31号举行。活动期间3个星期六晚上将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街头有 DJ 驻场，炒热气氛，还有面部彩绘区，让市民游客变身成为女巫、吸血鬼或精灵。晚上8点有怪物巡礼沉浸式现场表演，穿梭于街头小巷。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也换上了万圣装扮，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关于万圣节兰桂坊的人流预测，他表示，根据警方数字，去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达8万人次，预计今年有超过10%的增长。
5: Because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where people need to book. You know, the restaurants and bars were very busy, but to go on the street is free.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it may be 10-15%. There's a better mood in Hong Kong right now. People are happy.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as done a great job

0: promoting Halloween this year in many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it's become like a national holiday.
1: 今年香港打破万圣节只限正日的传统，接下来十月每个周末都设有 DJ 街头音乐和酒吧餐饮优惠，市民游客更可换上万圣节装扮，一起投入进这场万圣节狂欢体验。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名媛蔡天凤碎尸案今天在高等法院续审，死者丈夫谭方俊出庭作供时提及，案发当天他曾经和蔡天凤联络，又指邝家在蔡天凤失踪后表现冷静。审讯踏入第十五天，死者丈夫谭方俊继续作供。案发当天，他曾经给蔡天凤发消息，一直没有收到回复。之后，透过共享位置的应用程序，发现蔡天凤的位置显示在大埔。当晚前往寻人，未有发现。谭方俊表示，知道当天由邝港杰开车接载妻子，曾经向对方询问妻子下落。但对方一直说不出准确位置，随后他向邝家查问蔡天凤的行踪，并提及要报警，但邝家表现平淡，称蔡天凤可能被绑架，试图转移视线。本案三名被告包括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前公公邝球及前大伯邝港杰，由囚车押送至法院应讯，他们各被控一项谋杀罪及一项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感谢收看焦点新闻，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今天公布了九月份的进出口、通胀，还有金融信贷和货币供应数据，普遍表现呢都高过市场的预期。那么这些数据的背后又有哪些亮点？接下来市场当然关注的是下周第三季度的 GDP 数据马上就要出炉。那么从三季度外贸强劲增长的势头来看，究竟要如何预判三季度整体经济增长的情况？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兴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首先来关注，在先进制造业发展带动下，内地九月份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呢都上涨超过三成，显著好过市场的预期。其中出口升幅更创七个月以来最大，这令到九月单月的贸易顺差扩大到1335亿美元，打破了八月份1191亿美元的记录，这也再创历史新高。国家海关总署表示，四季度的外贸呢有望持续增长。来看报道。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8%，达到39.94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6.4%，进口则增长22.3%，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保持双位数增长。同期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3.8%，当中出口增长21.3%，进口增长27.5%，贸易顺差9381亿美元。单看九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5.16万亿元，是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7.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36.3%，创七个月最高；进口同比增长31%，创三个月最高。其中，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和电工器材等产品累计三个季度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占出口比重达到近25%，较去年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从地区来看，累计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7.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22.1%，对美国贸易也持续回升，增长8.6%。展望四季度，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发展动力和活力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外贸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海关总署还称，当前出口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贸易伙伴和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内地今年前三季以人民币计价，进口增按年增长22.3%，出口按年增长16.4%。其中，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出口产品也以人工智能、绿色领域为大宗，集成电路的出口更几乎翻倍。
2: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
3: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2: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0: 另外，今天出炉的九月份通胀指标 PPI 跟 CPI 同比增速呢都有所加速，其中 PPI 的部分受到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同比增速达到5%，创超过4年的最大涨幅。CPI 则同比升到0.9%，创3个月的新高。而扣除食品跟能源的核心 CPI 按年增长1%。与上月持平。那么这个数据呢，也反映工业复苏快于内需改善的势头仍然没有改变。
4: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三个月高点，累计前九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0.5%到2.3%之间。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较前月扩大7.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4.9%，较前月回落。黄金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1.2%，累计前九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中国人行也公布了九月份的金融数据，也呈现了明显的信贷回暖，还有货币减速分化的特征。其中新增贷款的部分还有社融数字都大幅度的回升，并好过预期。但广义货币供应 M2 的年增率则再创1.5年的新低。
5: 中国央行周三公布上月的金融数据，其中广义货币供应 M2 按年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至7.2%，再创去年三月以来的新低，也低于市场预测中值7.4%。狭义供应 M1 的增长率也下跌至3.2%，创去年五月以来的新低，两者的剪刀差扩大0.6个百分点，达到4个百分点。不过，新增人民币贷款好过预期，有1.08万亿元，高于预测的9750亿元，并且是六月以来最高。至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5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200亿元，好过预期的3.27万亿元，也较八月的1.66万亿元大幅攀升。不过存量的增长进一步放慢至7.1%。分析师指出，上月居民中长期贷款转正，企业贷款也改善，但社融数字一定程度靠票据和政府融资重量，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融增量占据贴近一半，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他们预计在928政策包出台后，货币政策已进入新的观察期，预期不会有新的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以季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内地进出口的增速呢呈现逐季扩大的趋向，第一季增长15.3%，第二季增长18.3%，第三季增长呢进一步扩大到22.3%。那么前三季的整体外贸增速创下近五年同期最快的记录，当然这也充分展现了全球外部需求的韧性，还有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相关话题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孙立坚教授。孙教授你好。
6: 你好，
0: 孙教授。下周哦，三季度的这个 GDP 数据马上就要公布了啊。那如果从三季度的这个外贸强劲增长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判三季度整体经济增长的一个情况？
6: 从目前那个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来看，这个三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长，还是啊保持着相对稳定啊，这个有这样一个向上的这种啊回暖的态势。但是呢从结构上看呢，我们看到还是中国啊现在这个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啊是落在了啊今天的出口和投资上面，而这个出口呢和投资呢又是啊出现了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高的啊生产力的啊这样一个赛道带动着投资。另外一点呢，在我们的这个内需的投资渠道上呢，啊国家的啊六张网和啊进行啊一些产业强国的啊这样一个项目的建设和银行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和人行的政策工具，那么这一块呢还是我们的亮点。

0: 当然最关键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这样的一个投资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如果能够转变为啊我们今天的消费端的这个增长的方式，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啊抗风险的能力和今天能够带来新一轮的啊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就会啊和现在啊这样的一个增长的势头有很大的一些变化。所以供强虚弱啊，出口啊这个亮点，以及我们的啊国内的高技术端和我们的传统行业赛道的分化，那么这些问题啊都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堵点痛点啊，应该要解决的问题。嗯。
1: 那我们再来看内地九月份的这个通胀数据啊，仍然呈现了这个明显的上游热下游冷的结构性分化现象。那么九月份的物价的拉动呢，几乎全靠能源，例如说汽油按年涨16.6%，还有科技硬体，包括了数据存储设备大涨46.7%，计算机上涨21.8%等等这些特定领域的支撑。那么除此之外呢，其他领域的表现几乎是差强人意的啊。那如果从九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您认为中国是否已经摆脱了通缩的风险？
0: 对，我们讲这个通缩啊，如果是从一个技术性的角度，那么现在看啊，我们的数据已经明显的啊由负转正啊，而且呢在正的指标上面啊，像 PPI 已经保持了非常啊这个连续的转正的这样一个稳固的态势。但是从结构上看呢，我们能够看到啊这种分化并没有带来今天这个市场的利润空间的拓展啊。分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啊，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算法链当中形成的投资的力度，和海外啊这个今天这个人工智能赛道当中的资本的开支带来的巨大的啊对中国整个完整的供应链的一个强大的需求，是保持了我们一个稳定的出口的增长。同时呢，因为我刚才讲到是供应链，实际上并不是我们中国自身就能完成的出口，所以你去看进口，我们反而在这个算法链上，我们也进口了大量的包括芯片在内的啊今天的这个需求。所以怎么样把我们今天的这个出口的增长转变为我们今天带来收入增长的内需的落地，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去看啊，未来的 CPI 能不能啊和这个 PPI 同步的啊，甚至是同速度的去增长，而不是啊这个成本型的 PPI 不断的上升，而消费端的最后销售回款的这个交易条件和环境还没有得到啊这个实质性的改变。那么这一点呢，今天我们看到虽然啊这个 CPI 已经转了，但是呢它和我们第一个问题谈到的供强虚弱还是保持着一致性的这个价格特征。主持人。
1: 嗯，另外人行也在今天发布了九月份的金融数据，我们看到这当中社融增量规模还有新增贷款的部分双双明显的回升，当然这也显示信贷的需求已经有所回暖。加上在国庆长假前，人行也连同财政部等部委呢推出了这个金融增量政策大礼包，所以您预计四季度这个资金需求回升的势头会不会更加的明显？那么四季度您认为增量政策还有必要进一步的加码吗？
0: 现在啊，这个从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推动的啊这样的一种结构的转型和啊这个有效投资的这个需求，确实会带来啊这个信贷的增长。这个啊我们毋庸置疑的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货币需求的啊这样一个增长的结构。但是呢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家大量的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债的规模都已经放出来了，大量的资金已经涌向了我们今天的啊这个很多投资的赛道。但问题是这个投资怎么转变为啊今天消费者的收入和就业场景的改变，怎么来解决他们今天手上的钱敢于在今天能够用，然后呢通过他们的需求的放量，从社融的资金的啊放量到社零的这种效果的体现，如果这个能够很好的良性循环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啊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的动能真正的解决了啊一个统一大市场一个今天啊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所以我想起啊，刚刚不久公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也是强调了我们的政策不是看规模，而是今天怎么把政策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就是手上今天需要钱的人和有钱的人，他们怎么敢于把这个钱能够形成我们企业的利润，能够形成良性循环，他们的就业的场景和收入的增加，供需能够达到这个啊良性的循环，那么这个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其中，房地产的存量问题可能是今天啊我们良性循环需要攻破的一个难点和堵点的问题啊。主持人，
1: 非常谢谢孙立坚教授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下一节回来关注各地股市的表现情况，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产五洲风云。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亚太区股市呢，今天普遍持续承压，其中港股结束三连升，小跌31点。不过有部分大型科网股已经明显反弹，其中美团升近7%，小米升超过半成，阿里也升3%，重上110港元水平。据内地股市在午后持续走低，双创指数再跌超过3%，而三市成交再度缩减到1.4万亿元人民币。
7: 内地股市周三集体收低。三大股指早盘低开后，盘中一度回升，但支撑动能不足，午后一路下探，收在全天低位。沪指再度失守3800点关口，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3%。从盘面上看 ，AI 短剧概念领涨，冰雪旅游概念也涨幅居前，煤炭和油气股表现活跃。不过，风电设备板块持续调整，科创类股未能延续周二回暖的走势，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半导体板块也走低。沪指收报3767点，下跌0.88%。深成指收报12111点，下跌1.97%。创业板指数下跌3.1%，科创50指数下跌3.29%。两市成交缩量至1.4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偏软，隔夜美股下跌，但内地外贸数据强劲，形成好淡角力。恒生指数在小幅低开62点之后，最多下跌230点。午后受内地出口数据的激励，一度回升超过200点，收复20天线，但未能守住涨势，中场回到平盘下方左收。恒生指数收盘报24314点，下跌31点，跌幅0.13%。主板成交放量至1934亿港元。蓝筹股互有涨跌，金融和地产股回落，医药和黄金股也走低，但石油和电讯股走高。至于科技和汽车股涨跌互现，美团大涨超过6%，阿里攀升超过3%，但 AI 概念股明显下挫。 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势分化，科技股卖压持续，韩国股市中场收跌 0.44%。

0: 近指数以微跌0.05%作收，录得五连跌。台湾股市则逆势反弹，上涨0.59%。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至于欧洲股市目前普遍都是温和反弹的，各板块表现分化。阿斯麦的业绩亮眼，带动科技股目前是上扬的，但是银行跟保险股呢则是下跌的。另外，美联储本月议息前的重磅数据，九月份的 CPI 刚刚出炉了，其中核心 CPI 的部分呢按月升0.3%，高过预期的升0.2%，按年则升2.6%，同样也高过市场的预期。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美国有多家大型银行公布三季度的业绩好坏参半，加上有部分芯片股延续跌势，拖累纳指跟标普百指数呢都连跌两天，道指也结束三天的升势，下跌超过0.3%。个股方面，苹果一度升超过2%创新高，但收市升幅收窄到只有0.1%，市值逼近5万亿美元，而微软则升超过0.4%，再创收市的新高。亚太区的货币呢，今天普遍温和上扬，其中人民币中间价连升第四天，再创超过3年半的新高，及其汇价的部分也小涨。
2: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美汇指数进一步下跌至102点边缘后，在避险资金流入支持下回到平盘附近，但欧元弱势仍然在交叉盘上反映，对英镑再创16个月新低。亚洲货币普遍小幅上扬，人民币中间价连续第四天上扬，上升49个基点到6.7249，再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22偏弱327个基点，接近周二的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跌0.05%到103.65%，暂时脱离51个月最高位。及其汇价小幅高开后保持坚稳，中场微升20个基点到6.6925，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29个基点，成交明显回落至295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极窄幅中争持，与三岸价大致平价。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央行继续透过干预加强卢比的反弹力度，卢比一度涨破95兑1美元关口，再创超过1个月新高，但在岸市场报价收盘收窄涨幅至只有0.14%到95.15%，关口得而复失。台币也终止连续四天的跌势，在外资午后转汇入的支持下小幅收升，韩元等货币也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出席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他在主旨演讲当中强调，将会通过市场的联通来创造增量，并承诺中国会继续扩大内需，深化国际合作，维护好多边贸易体制。
3: 李强表示，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重合同守信用的办会原则从未间断。李强分享了关于国际经贸合作的3点启示。他说，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国际贸易也不是账面数字，希望更多国家与中国相向而行，放开限制。只有互利共赢才能相互成就。他强调，中国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愿意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有序赴海外投资。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说，希望中国能够帮助更广泛的 WTO 成员，通过在广交会的努力，进一步巩固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基础。
4: WTO members now widely accept that the institution has not kept pace with fast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and that it needs to be reformed to strengthen what is still working well, fix what is not,and articulate new rules in areas like digital and green trade.
3: 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广州报道。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表声明，支持中欧混动汽车还有电动汽车磋商共识。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来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替代对抗，以合作来化解争端，这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双方的共识呢，有助于维护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启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还有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呢，也愿意继续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

相向而行，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2: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1: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3: 动则静之机，清则浊之源。
1: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2: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1: 让情绪保持平稳，
4: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1: 放下一切焦虑。
5: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1: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6: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1: 万事无需执着。
7: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1: 一切顺其自然。
8: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1: 过去从不纠缠，
6: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1: 老去，你未曾在意。
9: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1: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0: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1: 碳基的幸福生活。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内地九月份进出口首次突破5万亿，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2: 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沉没，伊朗据报采取新战术打击违规船只。
1: 俄军继续袭击乌克兰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俄方表示能源停火具体条款尚未明确。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0: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向第144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4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4号在广州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同参展企业代表以及境外采购商代表座谈交流。李强在主旨演讲中强调，要通过市场联通来创造增量，并承诺中国将继续扩大内需，深化国际合作。
5: 维护好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从1957年举办第一届开始，广交会历经70年发展，如今已成为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成交最多的国际贸易盛会。 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重合同守信用的办会原则从未间断。李强分享了关于国际经贸合作的三点启示。他说：“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国际贸易也不是账面数字，希望更多国家与中国相向而行，放开限制。只有互利共赢，才能相互成就。” 他强调，中国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愿意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有序赴海外投资。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说，希望中国能够帮助更广泛的 WTO 成员，通过在广交会的努力，进一步巩固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基础。 座谈会设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广交会会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中枢友好大厦。座谈会开始前，李强首先为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和证书，并合影留念。随后来自先进制造、丝绸纺织、家电家居、零售等领域的6位中外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 李强在听取发言后表示，从最初的破冰之旅发展到如今的第140届广交会，累计贸易成交额超过1.6万亿美元，已成为中国外贸的金字招牌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李强说，依托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企业研发能力，广交会能够满足从螺丝钉到整套工业设备的各类需求。 广交会不仅成为了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了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尽管展品在演变，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却始终如一。
1: 七十年来，广交会从未中断，采购商从首届的1200多人到如今超过30万人。李强在座谈会上肯定了广交会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及增进国际友谊的独特作用。

0: 他希望中外企业可以继续用好这一平台，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贸易繁荣。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广州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第9届进博会也将在11月5号启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其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2: 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3: 中国海关总署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至22.3%，
1: 其中9月单月的进出口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
4: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3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5: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4: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3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3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3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3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3: 中国九月份消费端价格温和回升，上游工业品价格涨幅明显扩大，能源、原材料和部分 AI 相关产品价格涨幅居前。
6: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3个月高点，累计前9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0.5%到2.3%之间。 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较前月扩大7.3%，环比上涨4.9%，较前月回落。黄金饰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六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1.2%，累计前九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实现快速的增长，量质齐升。今天我们节目请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女士来做分析和解读。万女士，您好。
7: 好。
3: 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取得这一成绩，您觉得主要因素有哪一些？对于第四季度，您有什么展望呢？
7: 我觉得这是外部需求、产业根基、政策效能和市场布局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驱动因素来看呢，应该说首先还是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出口核心动能呢是稳固的。那装备制造业我们看成为了拉动出口增长的一个主力，贡献近90%的这个出口增量哈，像集成电路啊、电动汽车呀、绿色产品出口都是保持了高速增长。依托我国完整的这种产业链体系呢，应该说外贸竞争的优势持续从传统的成本优势啊，再转向技术啊、产品啊、产业链的综合优势，也是为外贸增长筑牢了产业的底盘。另外呢，市场多元化战略应该说也持续见效哈，自贸伙伴呀、亚太市场成为了重要的增长极。前三季度来看呢，我国对自贸伙伴进出口增长30%，那贡献是超70%的外贸增量。对APEC、其他经济体、东盟等等区域贸易伙伴呢，也保持了较高的增速。通过持续拓展多元的这种贸易版图啊，还是有效对冲了部分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限制带来的一些风险，应该说稳住了外贸的基本盘。还有呢，全球 AI 投资拉动高技术产品出口和进口啊，像全球 AI 基础设施和算力投资啊保持高景气，也带动了像芯片呀、服务器呀、电脑零部件呀、存储部件呀这些贸易快速的增长。外需改善呢，也带动传统消费品出口回升。那国内产业升级呢，实际上也带动进口的需求在扩张，进出口双向在联动哈。国内制造业升级呢，也带动大量中间品啊、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居民消费在升级呢，也拉动了一些优质消费品的进口，进口增速呢就高于了出口，形成了这个进口出口互相支撑拉动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印证了中国超大市场的这个活力哈。而且稳外贸的政策应该说持续落地，也在见效，新业态呢也在持续赋能，各项贸易便利化的措施啊、金融支持啊、跨境电商啊、海外仓等等配套支持呢也都在发力，不断降低外贸企业它经营的成本，提升跨境履约的能力，也激发民营企业等等各类外贸主体的活力。还有区域开放和这个流通渠道也在优化，像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也在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呢也成为重要的增长极。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哈，就是当前全球这种地缘冲突啊、贸易壁垒啊、主要经济体复苏分化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呢仍然存在，外贸发展呢还是面临不少的外部的挑战。四季度看呢，一方面是迎来了这个年末、圣诞等等传统出口备货的旺季，是有望这个外贸继续释放活力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绿色智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呢还在持续的增强，所以自贸伙伴啊、东盟啊这个重点市场增长的动力呢也会延续，所以稳外贸政策的红利呢还会释放哈，这些都支撑外贸继续保持一个向好的态势。与此同时呢，还是要警惕各类外部的风险，持续要巩固外贸这种新优势，不断优化进出口的这种结构，持续推进这个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外贸实现更加高质量的发展。
3: 好的，感谢万哲教授的分析。
1: 继续关注到近日中国欧盟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展开了密集磋商并达成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4号发布声明，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
6: 声明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 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落实共识，妥处分歧，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为共和党参议员助选。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明天开通，推动两国经贸交流。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歲月靜好，難免會遇到風險，為自己、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險就是保太平。

0: 传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日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法经贸合作具有广阔提升空间，中方愿继续同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加强经济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欧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欧方在经贸领域持续开展对话，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博纳表示，法方高度重视对华经济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保持欧中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2: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路透社报道指，沙特阿美公司总部的大楼在袭击当中起火，造成了严重破坏。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宣布，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并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遇袭办公楼为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造成严重破坏，包括公司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在内的顶部3层部分天花板坍塌，门窗被炸飞。报道也指出，目前公司运营正常，有员工居家办公，部分职能已被转移至全球各地的办公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另外，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石油公司13号表示，公司位于萨那西南部巴吉勒市的一处加油站遭到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警告称，萨那遭到来自沙特方面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4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
0: 同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面，重申对话外交对于实现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1: 夏巴兹祝贺马哈茂德就职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并指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地区和平团结与稳定的里程碑。根据协议，巴基斯坦与沙特并肩捍卫其主权、国防和地区安全。巴基斯坦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马哈茂德向夏巴兹介绍了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促进成员国防务和战略合作的情况。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当天，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面。在地区局势上，双方强调对话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双方为促进区域和平安全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在双边关系上，两国外长强调了维持高层交往对于深化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也正在评估是否应该加入打击行动，将会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被问到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时，指自己非常尊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他可能会向埃尔多安提出这个要求，又认为埃尔多安会同意。胡塞武装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近日持续互相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战楼10号遭袭。特朗普当天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会尽快做出决定。
0: 路透社14日引述伊朗的高级官员消息称，伊朗正部署新战术来打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期维持油价，并且影响美国中期选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声明称，这艘船载有2500多个集装箱，试图通过一条未经一方授权的危险航道时触雷爆炸，引发大火，最终导致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沉没。伊朗革命卫队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行经相关水域时注意安全，以免碰撞在集装箱在海上漂浮。
2: 好，我们看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是各执己见，持续僵持。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李瑞，我们看到伊朗呢，说仍然在通过调解方和美国交换信息啊，这些信息主要涉及到什么内容？伊朗通过调解方表达了哪些立场呢？
4: 好的，我们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在这里呢来报道这些在战争中遭到袭击的地方以及伊朗战后重建的状况。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还是很有韧性，但是同样呢，伊朗的经济呢现在正在陷入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在此同时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以说是牵动了每一个伊朗人的心中，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双方缺乏互信呢，双方呢都在僵持不下，特别是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的进攻和威胁。此外呢，伊朗要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有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等。那么此外呢，美国是要求伊朗要把核问题同样放在谈判内容当中。 但是伊朗现在是不同意。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在伊朗国内呢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强硬派，也就是极端主义派，他们是认为只要极限的施压，在中期选举前抬高油价，那么就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但另一派意见认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抉择的时刻，尤其是改革派认为，现在应该伊朗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自己得到发展。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国内还在争论不休，不能够对目前和美国的谈判做出一个抉择。现在呢，伊朗的不仅是国内的正在争论，同时呢，也门的局势也在牵动整个美伊谈判的局面。所以呢，现在呢是每一天呢都在会出现不同的状况。但是美伊的谈判目前还是通过中间人正在交换信息，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有突破的局面。
2: 好的，谢谢李瑞。
0: 再来看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周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远赴阿拉斯加州，为选情焦灼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助选。
3: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三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5: So in conclusion, if you elect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13号的记者会表示，尽管面临来自联邦政府的多次挑战，但在加州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仍然实行包括邮寄投票在内的所有投票方式。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加州对于选民身份监督不足时，邦塔认为这是阴谋论的说法。
6: 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当天表示，从特朗普政府在3月签署的确保联邦选举中公民身份核验与选举诚信的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汇总各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4日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同一天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2: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3: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经过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同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外交部表示，大桥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民往来。
4: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5: 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新鸭绿江大桥朝方关口13日已经悬挂中朝两国国旗，近期还有大型卡车在桥上试运作，朝方一侧也已建成关口和疑似海关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26米，为双向4车道，由中方全额承担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竣工。由于朝方连接道路和通关设施未能及时建成，大桥正式通车至今已推迟12年。凤凰卫。

0: 市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国台办强调绝不允许台独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2: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蒋万安表示市政服务不分政党，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针对艺人蔡康永出席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的造势活动，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4日回应强调，大陆尊重保障台胞正当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任何人都不能做两面人。
1: 对于沈柏洋父亲躲避制裁，继续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国台办回应强调，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2: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参加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洋的造势活动。沈柏洋在2024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2025年被列入台独打手帮凶名单。2025年底，重庆市公安局对沈柏洋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大陆网友掀起对蔡康永的抵制，大陆企业终止与蔡康永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14号首次就事件作出回应，强调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
3: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2: 沈柏洋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去年6月，大陆对沈柏洋父亲名下的企业进行制裁。近日，媒体披露，沈柏洋父亲的企业在被制裁之后，用另一家公司的名义继续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半年的贸易额近70万美元。国台办强调，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3: 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企图掩人耳目，逃避制裁，完全是徒劳的，恰恰暴露了其对逞独立剑高悬的恐慌，凸显了其设立内容唯利是图的丑陋嘴脸。
2: 随着选举越来越近，沈柏洋在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以及两岸交流等议题上的立场发生着微妙的转变。从过去阻拦破坏任何的两岸交流，到如今称两岸交流的框架可以保留。国台办回应说，沈柏洋始终都是如此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沈柏洋现在需要给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 台湾方面，下个月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蓝绿双方是激烈攻防。国民党籍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15号将接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专访，被认为是要争取白营选民的支持。对此，蒋万安表示，市政服务不分党派。
4: 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竞逐，近期选举热度急速升温。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将接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专访，被解读是拉拢民众党选票。
5: 是市政的服务，我们的对象是涵盖所有的市民朋友，不分年龄，不分哪一个政党，来让所有的朋友继续支持，必须认同我们。
4: 民众党方面呼吁蒋万安

0: 积极争取非绿选民支持。
1: 蒋市长应该要好好的来争取这个许许多多的中间的选民。台北市的选民是有智慧的，我们看到你提出宏观的政见。
0: 对于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参选人将参加辩论会，民众党特别提出，民进党过去在辩论会上承诺跳票。
2: 赖清德那个时候辩论的讲说，他说要成立一个大家一起来监督司法改革成效的委员会。现在已经2026年快要年底了呢，你成立什么？你成立几个把部啊？只不过民进党的公开辩论是选择性的公开辩论，他觉得他落后人家的时候，他就要公开辩论了。
0: 民进党近日频频出招打击蒋万安，民众党协助国民党反击，展现蓝白合力量。
3: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深水区，近日也出现了民调乱象，本应呈现真实选情的数字，却成为特定一方操作的工具。民众党表态挺蒋万安，呼吁用选民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政绩来争取连任选票。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来看两个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集体收低，两大股指早盘低开之后，盘中一度回升，但是支撑的动能不足，午后一路下跌，收在全天低位。沪指下跌0.88%，深成指下跌1.97%。从盘面上来看 ，AI 短剧概念领涨，冰雪旅游概念涨幅居前，煤炭和油气股也是活跃，风电设备板块持续调整，次新股光刻机跌幅居前，半导体板块也是走低。香港股市反复偏软，金融和地产股回落，科技和汽车股互有涨跌。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62点之后，最多下跌230点，但是之后反复回稳，午后陷入牛皮偏软格局，中场是微跌0.13%。台湾股市逆势反弹，科技权重股持续调整，台积电收平，联发科下跌超过1%，加权指数平盘开出后迅速走高，随后涨幅收窄，收盘是上涨0.59%。
5: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的 APEC 财长会下周在香港登场，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将于20号到21号在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将会出席。
1: 国家财政部表示，会议将聚焦支持民生发展和数码基建融资等4项核心议题。
2: 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3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这次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议题，具体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即将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10月20日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10月21日上午，待会议闭幕后，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中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让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与会人士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财政部表示，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将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中方愿同 APEC 各经济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根据税务条例作出6项命令，分别已实施香港与巴巴多斯、约旦、吉尔吉斯共和国、马尔代夫、挪威以及卢旺达签署的全面性避免双重科税协定，命令将在本月16号刊宪。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发言人表示，协定确保香港及相关税务管辖区的居民无需为同一收入双重科税，并让投资者更有效评估其跨境经济活动的潜在税务负担，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去年香港分别与马尔代夫、约旦、卢旺达和挪威签订协定，今年3月则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及巴巴多斯签订协定。香港目前已经和60个税务管辖区签订协定。
1: 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于14日的19:40成功发射。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距离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仅是29天。火箭当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国新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携带了新时代8颗卫星，属于国新宇航星算计划02组首批成婚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目前来看，朱雀2号改进型已具备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
0: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14号晚间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的女性。参加者批评美军人员犯罪案件反复发生，要求美军撤离日本，并且反对日本政府扩充军备。
3: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周三晚间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 参加者批评美军人员在冲绳接连发生刑事案件，当地女性反复受到伤害，认为美军基地长期集中在冲绳是相关问题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
4: 沖縄の女性とかあのアジアの女性に対する性暴力であったり、あの弱い者への殺害とか強盗というのが非常に増えていると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ので、本当にもう戦争と軍隊はなくすということが抜本的な解決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5: とにかく許せないですね。沖縄っていう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対して、日本から一度追い出したその米軍基地の負担をあの押し付けて、常に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あれもしない責任を押し付けるっていう。
3: 有参加者提及日本政府近年推进的防卫政策，反对日本增加防卫预算、扩充自卫队规模、在冲绳等地加强军事部署，要求日本政府重新探讨依赖美军基地的安保政策，停止扩军。
6: 米軍を撤退してもらってですね、沖縄からも日本のからも出て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それから日本の自衛隊の拡大といいますか、日本の軍拡ですね、これももう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

0: ことに尽きるかと。
1: 这起案件发生在10月3日，冲绳一家酒店内，一名当地女性被发现死亡。日本警方随后以涉嫌抢劫杀人罪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嫌疑人否认相关指控。事件发生后，驻冲绳美军已实施为期30天的深夜外出限制。冲绳县议会也通过抗议决议，要求追究美军管理责任，并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10月14号，我是全全，
3: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进入寒露节气之后呢，冷空气就开始逐渐的加大攻势了。明天新一股冷空气上线，西北一带的降水范围呢会有所扩大，像在新疆的北部这里呢，就将会出现小到中雨的天气。而后天呢，随着冷空气的东移，西北地区大部到华北黄淮一带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此外呢，长江沿线的降雨呢也将会往北移动，因此呢，长江以北大部地区都会被大范围的降雨所覆盖。那么其中大雨区域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北、河南，还有湖北、重庆以及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现身。那这股冷空气带来降雨的同时，还将会同步带来降温。那明天呢，降温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西北一带，像是新疆北部这里呢，就将会率先的迎来4到8度气温的下降。而到了后天呢，西北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还将会继续上升，达到6到12度。华北黄淮一带呢，也将会出现2到8度的降温。那预计这股冷空气呢，将会让长江以北大部地区的气温陆续降到下半年来的新低。这个时候啊，在全国的季节版图上呢，往往能够看到夏秋冬三个季节同步。

那截止到12号，我们国家青藏高原以及内蒙古的中东部到东北地区的北部一带就已经是进入冬季了。秋季的前沿呢，抵达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还有福建西部一带。全国仅有的夏天只存在于广东、广西以及海南、福建等地。那眼下具体城市方面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期间呢，多股冷空气接连南下，带动着江南的气温持续走低。秋季前沿呢，也是不断的在往南移动。而明天的这股冷空气呢，预计将会带动更多的地方气温下探。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乌鲁木齐，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14度，而且呢，还有小雨。后天最高气温还将会进一步降到7度，最低气温呢，将会降到0度。冷空气呢，是要把乌鲁木齐进一步的往冬天里带。而北京的气温也将会在这一次冷空气的影响下出现下降，预计本周五的时候，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1度，周六呢还会进一步跌到17度，会有一点深秋的感觉了。在南方，像重庆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本周日的最高气温将会跌到21度，和明天的25度相比呢，气温将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但上海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东，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较小，明后2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附近。最后再来看看还有夏日余温的香港，明后2天香港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周末预计还将会上升到33度左右。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场，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好，现在是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的。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呢，将于明天，也就是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

0: 这个在陆地上对外的最重要的一个通道，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啊，它在2019年开始呢就停止运作了。那么到现在已经现在是隔了我们说这个十年，差不多十年，差不多6年了。6年之后呢，这座大桥如今又开始恢复这个全面的一个通车。那么这是中朝这个往来的一件大事，那么也是朝鲜这个重新打开大门对外交往的一件这个大事。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新闻呢，它是由这个韩联社啊，就是韩国的媒体，当然也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朝鲜这个多年来这个饱受这个封锁和这个制裁，那么再加上疫情叠加这个影响，那么使得朝鲜的这个对外联络非常不便。朝鲜现在它有这个对外的这个空中交通也好，这个地面交通也好，主要都是通往中国的，然后说经过中国呢，它再可以联网，可以通往这个世界各地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货物和这个人员的这个往来，所以这个10月15号，我们看这个中朝双方将要共同这个主办的这个开通这个仪式呢，会引起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好，我们再来看，尽管呢，这个当前啊，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直接交火是基本是暂停的，但是双方呢都没有放弃这个军事的这个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呢正在利用这个停火的这个间隙啊，这个强化这个防御，这个扩充这个武器装备，那么并向美国和海湾的这个盟友呢采取了一个更加强硬的这个回应，那么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这个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呢，13号在这个白宫对媒体表示啊，这个他很快就会就伊朗的问题呢做出一个决定。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空军呢近期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这个中东地区的空域，这个展开了大规模的这个远程攻击和这个空中油料这个加油这样的科目的一个演练，那么以模拟呢对伊朗境内这个实施这个纵深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那么讨论在11月初。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啊，甚至是10月底，这个10月27号，以色列选举之前呢，重启这个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啊，这个知情官员的话说啊，内塔尼亚胡想在这个选举之前呢发动袭击，不过呢，川普已经公开表示，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不打击伊朗。那么，据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的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的这个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这个准备的这个工作，以防川普临时改变主意。然而，以色列媒体，以色列这个总理办公室这个否认，这个说这个说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和这个否认内塔尼亚胡会敦促川普在这个选举前呢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呢正在这个与川普这个保持和美国政府这个高级官员呢这个保持通话。这个报道援引一名这个 美国官员的话说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和川普曾经多次讨论恢

0: 复打击伊朗的这个问题，那么川普呢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没有正式承诺要批准袭击。以色列随时都要准备打击这个伊朗啊，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事情呢，又关系到两场选举，一个就是这个10月27号以色列一个大选，以色列的大选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太重要了。内塔尼亚胡只有不断的利用战争，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右翼联盟啊，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一个选票，尽管很难，不可能获得半数的一个选票。那么至于川普呢，川普的话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他的话。你不能不信，但是你也不能够全信。我不知道川普总统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兵不厌诈啊，甚至是政治不厌诈这一套呢，这个川普是玩的这个非常的一个娴熟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哈，我们假定这个在两次选举之前，那么特别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当然需要一场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即使不能够毁灭伊朗这个国家，他也能够让以色列人民看到啊，这个他内塔尼亚胡在他这个统治下呢，以色列就会更加安全。但是美国的情况呢，只能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如果按照川普，他现在肯定还在盘算，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中期，因为内塔尼亚胡绝对不敢自己单干的，他必须要跟美国联合。如果美国同意跟他一起这个袭击伊朗，而且我们看现在其实以色列的军方和美国的军方都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准备，只要这个川普总统一声令下，他们就能够执行，再一次执行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远距离的这种袭击。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肯定还在盘算，如果这样的一场这个袭击啊，这个不管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还是在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这样的一个袭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效果是有利于共和党的选情的话，那么川普肯定会毫不犹豫的，他就会下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川普肯定也是在考虑，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美国发动对伊朗的一个战争呢，已经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以为然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民生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问题。所以呢，美国这个老百姓并不蠢啊，这个并不会认为说这个川普和这个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又一次发动对伊朗的这个袭击的话，未必就证明美国就已经再次强大了。美国轰炸伊朗并不能够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可以理解这个川普总统他现在肯定还是在计算，到底是在这个中期选举前打伊朗还是不打伊朗，打和不打都有他这个道理啊。现在我们来看，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怀疑的，因为川普他随时会改变他这个主意。好，我们看啊，这个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呢，还有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了。美国总统川普13号他远赴了阿拉斯加州，为这个选情啊，这个为拉票为选情这个处于焦灼状态的一个共和党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呢，为他这个站台。
1: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三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2: So in conclusion, if you elect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因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报道，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最终宣布辞职了。《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说，这个吉尔福伊尔呢，曾接力想保住自己的这个工作，但是最终失败了。而川普在做出这个解职决定前呢，也没有和他直接沟通。
3: 报道称，随着指控其以权谋私的丑闻接连出现，吉尔福伊尔曾联系白宫官员及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人士，试图淡化影响。知情人士称，自九月底开始，吉尔福伊尔就一直担心自己职位不保。《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的短信显示，

0: 吉尔福伊尔在去年提名确认听证会前曾向一名特朗普捐款人索要$10万。报道刊发后，吉尔福伊尔联系了白宫官员，称这些短信是由 AI 生成，但官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华尔街日报》记者随后也核实了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据知情人士称，随着越来越多丑闻发酵，吉尔福伊尔一边急于查明泄密者，并指责使馆人员和安保团队走漏风声，一边在明面上努力表现如常。然而，特朗普正在失去耐心。知情人士称，13号上午，特朗普指示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向外界宣布，他已要求吉尔福伊尔辞职。特朗普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没有与后者直接沟通过。消息称，吉尔福伊尔所涉指控令特朗普感到恼火。此外，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数周之际，特朗普团队也担心这些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新民调显示啊，这个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正在以违法或者是不道德这个方式利用总统的这个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只有大约2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没有不当的这个行为。白宫高强调啊，特朗普不存在利益冲突。
2: 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其中约40%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涉嫌违法，另外20%认为其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不符合道德规范。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非常重视个人及家人的商业利益，相比之下只有约1/4认为他高度关注国家整体利益，仅约10%认为他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需要。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约80%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相同看法的仅有10%。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商业活动持续引发争议，根据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其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与阿联酋王室有关的企业曾向特朗普家族相关加密货币项目投资约5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还达成多笔海外房地产交易，批评人士质疑这些商业往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白宫则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特朗普的决策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个人商业利益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中期选举再过3个星期呢，就要在美国展开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开国先贤们，他们当年在设计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种安排，就是在两次总统大选的这个当中的这期限，就是中期呢，举行一次这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就是参议院这个改选1/3，众议院就全部要选这个全部选举产生新的这个众议员。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对这个执政党的某种制约。所以呢，美国历来的这个中期选举呢，它通常都是对执政党指的是总统啊，总统所在这个党执政党是这个不利的。那么今年的这个情况呢，就更明显了。因为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民调，这个几家不同的美国和这个外国的这个民在美国所做的这个民调呢，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对特朗普不满的受访者已经超过了60%，而支持特朗普的这个民意呢，大约也就是30%左右，大约还有10%呢，属于中间状态或者是拿不定主意的。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啊，他其实对于民意是非常敏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2016年，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一个政客，他当时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这个民意的这种改变啊，特别是美国这个中下阶层的白人他们的这个沮丧，他们的这个失望，所以他打动了这批人，最终这个他这个获得了就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连他自己都不信，自己居然就当选了。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民意的这种把控，对于民意的这个掌握呢，可以说是相当精准的，超过了一般的这个政客。那么所以他这个前年啊，就是这个2024年这个11月这个大选呢，又一次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他2024年这个大选呢，几乎是压倒性的这个胜利，也就是说他充分的这个体验到了这个选民对于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不满。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川普这个执政呢，到现在已经是。

超过了1年半了啊，从去年这个1月到现在，这个已经1年这个10个月了。那么这段期间里面呢，这个川普其实是在这个外交政策方面是有很多大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是，美国的民众、美国的选民，不管是共和党的选民还是这个民主党的选民，他们首先关注的、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是什么伊朗的这个战争，不是什么格陵兰的问题，不是什么委内瑞拉的这个问题，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民生，仍然是物价。而正是在这些方面，这个川普让他们这个失望了。所以，川普现在，刚才我们讲过了，他会不会以发动对伊朗的又一次攻击来赢得选民的话，他自己看得很清楚。问题不在于伊朗，问题还在于美国自己的国内这个通货膨胀能不能受到控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会。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香港人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法国的这个高中学生的抗议行动啊，13号进入了第三轮，围绕着教育经费、学校教学的这个条件，以及警方执法方式的这个争议持续的发酵。法国内政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16万多人参加了这个示威，其中巴黎大约是4万多人。与此同时，法国的总工会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全国性的这个罢工和示威，试图与更广泛的这个社会不满结合起来，那么进一步的向政府施压。
11: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
12: 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诉求，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示威中发生的冲突和破坏事件上。
13: En fait, il faut comprendre que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les médias surtout ils mettent plus en avant des poubelles qui brûlent que les revendications.
12: 也有学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他们认为，相比增加警力部署和军事领域的投入，政府更应该把资源投向教育和年轻一代。

0: 除了学生群体，法国总工会也宣布将于11月5日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目的是希望汇聚不同的社会动员和不满，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工会诉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对示威持支持立场的巴黎北郊的这个圣丹尼市的市长巴加约科表示，这个要求总统马克龙要承担责任，敦促政府应该尽快的回应学生的这个诉求，并且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0: 法国圣丹尼市市长巴加约科在这次法国学生抗议示威活动中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学生行动的支持。在抗议现场，学生们焚烧垃圾桶封锁校园时，他还现身并加入到抗议人群中，这一举动也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他认为，面对年轻人的诉求，总统马克龙应当尽快做出具体回应，并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2: Nous attendons à ce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esse de se détourner de ses responsabilités et assume son rang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donc du coup apporte des réponses concrètes aux milliers de lycéens et étudiants qui sont ici. Et donc on lui dit aussi qu'il faut qu'il passe le message à so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cesser de brutaliser nos lycéens, d'accord ? Parce que après avoir subi des blessés, nous ne voulons pas qu'il y ait un mort dans les lycéens ou dans les étudiants. Il est urgent de répondre.
0: 随着抗议持续，学生与警方发生冲突后出现受伤的情况，也让警察执法尺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3: 截至目前，法国政府约收到了6.7万份的学生意见，绝大部分的反馈还是集中在向课程安排、校舍维修等日常学习的现实困境上。而第5轮游行结束之后，这些诉求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改变，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进入10月以来呢，法国的这个抗议浪潮就席卷了这个全国。这个参加抗议的主要是青年人，而且最主要是高中的这个学生。他们这个诉求就是要增加教育的一个经费，要改善现在中学里面这个恶劣的这个教学的一个环境。这个浪潮呢，可以说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呢，其实他已经进入执政的尾声了。但是现在看来，马克龙总统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不光彩的结局。我们知道，这个法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我们都知道这个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我们知道这个19世纪的这个巴黎公社，在20世纪呢，我们说1968年巴黎的这个也是席卷全国的这个革命这个浪潮，当时在西方呢也是开了先河的。那我们说到这个近年来，这个法国仍然是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不断。我们看到有这个黄马甲的一个运动，也是此起彼伏。那么马克龙总统啊，他作为一个中间派的这样的一个政客，年富力强啊，这个当年呢，这个可以说是在并不被人看好的一个情况下，第一次当选了这个总统。那么然后呢，又连任了这个总统。他其实蛮努力的，但是面对法兰西病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兰西病真是可以说即使不是到了这个病入膏肓，但是也是相当的严重。这个所谓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它只是广泛的这个社会治理危机的这个一部分。马克龙显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以至于现在法国这个政治生态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那就是右翼啊。这个虽然都被这个自由派或者是这个左派把他们称为是极右翼，就特别是这个德国的这个极右翼啊，这个德国选择党现在已经声势大振了，而法国的这个国民阵线的这个预定要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的这个玛丽勒庞啊，现在这个呼声一直是居高不下，也是就法国所有的民调都这个结果都是明年法国总统的第一轮选举的话，玛丽勒庞肯定即使不能够得到一半超过一半的选票的话，肯定也是得到选票最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法国的一个左翼和右翼呢，都在利用当前法国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那么右翼啊，我们说这个玛丽勒庞这些人呢，他们就认为因为是法国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错误的这个移民政策造成了现在问题。我们刚才看到那位黑人市长嘛，他显然就是一个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啊。但是这是这些地方呢，他们这个教育条件就更差。那么法国的这个左翼领袖这个梅朗雄啊，现在也是声势大振，所以呢现在这次的这个席卷全国浪潮会不会使明年总统大选最后变成左右两翼的一个对决啊，我们要拭目以待。最后我们看这个 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总编辑时间呢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这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朝鲜在测试哪些核心技术？韩军说，朝鲜此次试射是对10月8号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韩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朝鲜的密集试射导弹，半岛的军备竞赛是否在螺旋升级？另外，作为日本军力扩张的一环，日本海上自卫队又一艘潜艇祥鲸号日前举行下水仪式。祥鲸号下水前两天，日本媒体披露，日本计划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表述。日本欲引进核潜艇，暗藏何种野心？中方此前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方的表态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梦辰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朝中社13号发布照片，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的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方称，这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朝鲜导弹总局还表示，这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号表示，当天9点20分左右，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海发射数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有关精确参数韩美正在分析中。韩美情报部门自发射初期起就一直追踪共享相关动态，韩军在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下对朝鲜的各种动向保持高度关注，并具备对任何挑衅行为以压倒性态势作出反应的能力。韩国总统府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安全状况检查会议指出，朝鲜一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利于管控当前半岛局势，应立即停止。同时，国家安保室就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检查备战和安全情况，并要求万无一失。韩军表示，这次发射被判断为对10月8号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参观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后，总统府青瓦台指出，这次试射的成功意义重大，标志着为在半岛战场环境中打击核心目标的新威慑手段的全面掌握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0: 韩国方面说呢，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部分这个导弹的发射这个射程是超过了900公里啊。这次是试射了哪些导弹？性能又怎么样呢？
2: 首先从韩国跟日本它的这个导弹监控的数据来看呢，这个射程最远的一枚超过了910公里。因为我们说根据美苏当年的中途岛条约，那么一般把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导弹视为中近程和中程导弹，所以这一次呢，朝鲜方面的试射一定是包括中程导弹的。当然另外一枚呢，据说射程大概不到300公里，那么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近程导弹，那么或者是战区导弹的这个级别。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试射，我觉得首先从射程来讲，它是既包括近程导弹也包括中程导弹。另外呢，从日本这个防卫省的明显的说法来讲，它描述为叫做弹道不规则。那么这个说法呢，一般之前鉴于日本对于朝鲜的一些疑似的高超音速包括机动变轨能力的弹头试验之中，所以外界认为呢，这一次朝鲜方面所展示的相关的能力一定是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甚至可能是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机动变轨的一些相关能力的展示。那么这种展示呢，跟朝鲜方面官方所描述的对一些核心的技术包括相应升级的能力的一种验证是互相符合的。也就是说这一次朝鲜方面很有可能是展示了中程跟近程导弹搭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之后，那么提高突防能力的一些相关能力的，尤其是涉及到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展示。
0: 朝鲜所说这个核心技术要素指的是什么呢？
2: 一般认为还是围绕着高超音速，包括我们说它的这个机动变轨。因为我们说高超音速本身一般认为射程就是速度超过马赫数5倍音速就算高超音速，但是如果大家认为一款比较有效的高超音速武器，一般认为它要包括在飞行的过程中进行机动变轨的能力啊。那么这块来讲，就跟日本之前表述的所谓的弹道飞行 轨迹不规则，那么是符合的。那么这样的能力对于现有的反导体系来讲很难拦截。一方面我们说速度太快，那么你的预警时间比较短，而且如果它在高速飞行的过程之中进行这种比较大的离轴角的这种变轨的话，那么对于拦截弹来讲它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的一个这种相应的迎头攻击。所以对于这个导弹来说，如果你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可具备变轨能力的相关的战斗部的话，可能现有的体系很难拦截它。
0: 韩联社就提到，这其实已经是朝鲜方面在今年的第16次发射弹道导弹，上一次是在10月3号，那次发射呢是可以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中程战略导弹。这两次发射有什么样的不同？那现在朝鲜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密度的武器试验的阶段了吗？
2: 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呢，它每一次的试射啊，那么既是测试，更重要的是一种展示。因为我们说对于朝鲜来讲，它周边的具备导弹探测能力的国家是很多的，那么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反导的侦察能力，那么它进行相应的试射，尤其是你比如说它的载入段，那么外界都会看到你的飞行的轨迹。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它的每一次试射其实是有含义，比如说之前进行过制导火箭弹跟近程导弹的混合发射，那么以这个制导火箭弹比较大的数量来掩护少数几枚威力更大的近程导弹。那么包括这几次呢，就是更多的在凸显它的近程、中程，那么甚至射程更大的导弹可能具备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突防能力就比现有的单纯依靠速度的这种传统意义上弹道导弹突防能力要大得多。这些我觉得你叫它试验还是叫它展示，我觉得展示的意味更重一些。对于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当然也包括驻韩和驻日的美军，那么他们会掂量自身现有的反导体系能不能有效的跟踪跟拦截那么具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这种载入段的相关的导弹。那么这种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展示啊，那么他对相关技术的测试其实在之前的几年已经或多或少的完成了。
0: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韩国方面也是刚刚试射了它国产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啊。韩国方面说呢，这是一个可以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这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装备呢？
2: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就是 HGV 嘛，这三个词，高超音速是指它的速度，但是高超音速这个速度达成的方式很多。你比如传统的弹道导弹在载入段，它的射程这个速度也要超过高超音速的马赫数5，就是5倍音速的限制。所以高超音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滑翔飞行器很难。就是滑翔这个词，它很大程度上是跟你传统弹道相对应，弹道是抛物线，那么基本上来讲你可以判断它的轨迹在各个阶段的飞行的方式。但是滑翔不行，滑翔是在空中可以变的，那么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一条合适的弹道。那么这样的话你的拦截，你如果一步一趋的话，你可能跟不上它，因为它速度又很高。那么飞行器这个呢，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传统的我们说比如说旋程体，那么在外形上面是不一样的，它更像一个我们说像影视作品里的飞船的那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也是它能在这个空中进行一个滑翔的基础。那么这个技术呢，应该来说在这几年是高超音速武器乃至于这个战略威慑手段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对于韩国来讲，它描述为这个战场的影响，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战略上提升韩国现有的导弹体系的突防能力跟威慑力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0: 韩国在发射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之后的4天，朝鲜就开始密集地进行导弹的一个发射，是不是意味着当前半岛的军备竞赛进行了一个螺旋的升级？朝鲜是对韩国有针对性的军事回应吗？
2: 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朝鲜方面的回应呢，不光是只针对韩国。那么我们看到美国跟朝鲜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波动。那么最近呢，有一些消息显示，美国的领导人可能会在未来，比如说谋求跟朝鲜领导人，那么进行一个相应的峰会。那么因此呢，朝鲜方面在近期进行密集的导弹的试验，包括我们说最近两天，其实朝鲜的媒体还公布了，这个朝鲜领导人去这个视察，那么新的一些导弹展示的相关的画面。那么这些展示里面，火星17、火星16B， 包括火星20，那么还有像比较新的火星11的版本，其实全部都是出境的。那么这些展示，我觉得都是为了向外界证明，朝鲜方面已经建立了一套，那么涉及到近程、中程、远程，甚至是洲际导弹，那么覆盖了传统的弹道导弹跟高超音速这种相关能力的 打击手段。那么这个打击手段的射程，从朝鲜方面展示的一些展板来看，很可能会影响包括美洲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区域。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会给，如果说未来出现领导人峰会的话，那么会给朝鲜方面的话语权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朝韩双方围绕着这个三八线的非军事区，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无人机也好，包括反导跟导弹的能力，那么其实有军备竞赛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种军备竞赛得到了外部的一些影响跟支持，你比如美国的很多企业在其中是参与的很深的。那么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在它的常规能力跟韩国方面，那么现在来讲美军这驻韩美军跟韩军加到一块的常规能力，其实一定程度在半岛是具备优势的。那么我觉得朝鲜方面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试图使用战略威慑手段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当然我觉得这种那么军备竞赛本身对于整个半岛，对于整个地区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0: 朝韩之间呢，最近还涉及一场地雷的风波啊。韩国的这个士兵呢，在朝韩分界线的南侧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地雷爆炸身亡了。那之后，韩国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是朝鲜方面布设了相关的地雷，但朝鲜就说这是韩国自导自演的一个政治的闹剧。这场风波你有哪些观察呢？
2: 对于这个非军事区来讲，那么在冷战期间其实出现过一系列的风波。那么这些风波呢，那么既影响朝鲜跟韩国国内的政治，那么也会受到外界的一些大国的影响。那么驻韩美军在其中起到了，我们说通常来讲并不是很好的情况。那么现在这个围绕非军事区的一系列的争议呢，很大程度上是之前几年朝鲜跟韩国关系紧张，尤其是朝鲜方面，那么以很强硬的手段试图切断相应区域的这种各方面的联系的一个，我觉得余波。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那么朝鲜方面之前在尹锡悦时期，其实认为面临着来自于韩国方面人为的挑衅，而且这种挑衅被朝鲜视为就是希望在半岛直接达成战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朝鲜来讲呢，它采用了相对强硬的，而且很这个具备彰显性的，比如切断公路铁路的联系，那么像现在加强这个非军事区的一些攻势跟其他障碍的构筑，那么这种构筑呢，我觉得首先是向外界展示朝鲜方面那么试图在这个区域切断联系，而不是向南。那么这种方式我觉得虽然你看起来会很强硬，但是其实呢，它是最大限度的避免来自于这个非军事区的一些军事冲突，那么进一步去催生半岛战争的一个结果。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朝鲜方面来讲，他现在对于朝韩的这种沟通交流
0: 欲望不大，
2: 对对方的信心不大，所以我觉得这种表述上的激烈，包括行动上的决绝，更多的还是希望先切断联系，以此避免战争。
0: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十二号说呢，希望借着十一月份这趟亚太之行啊，在 APEC 期间有可能跟金正恩进行一个会晤。您觉得金正恩有可能见他吗？
2: 我想双方都有见的需要，因为对于美韩关系、美朝关系来讲，那么通过领导人峰会的方式让现有的这种相对紧张的局势降温，那么包括通过峰会的方式达成一些经贸的突破，这个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对于整个地区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结果。而且放在 APEC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上，那么有中国这样的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一个这个平台的提供方，那么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会方便大家去谈一些跟和平和发展有关的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在两个任期里面一直展示出试图在这个朝鲜半岛得分的这样的强烈的诉求。那么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呢，虽然这几年在国防跟其他领域的建设，包括跟俄罗斯的关系上面有了进步，但是不突破美国跟朝鲜之间关系上的问题，那么包括朝韩之间的矛盾，包括日本跟朝鲜之间的矛盾，很难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他是希望通过这种领导人峰会的方式来解决现有的一些外交跟其他领域的困局。
0: 就在特朗普释放出来希望跟金正恩会晤的这个信号的同时，我们看到金正恩最近是参观了一家国防工业的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是展出了火星炮20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它可以覆盖的射程，包括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打到南美洲、打到中东等等。朝鲜方面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2: 我觉得还是向美国证明自身的能力。我们说他进行的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包括这次展示不光是火星炮20、火星17、火星16B， 包括火星11的新型号都出来了。那么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它是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证明自身已经有能力去将这个相对来讲 突发能力很强的弹头投送到他所希望投送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认为他这个能力是切实存在的，那么在谈判之中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强的筹码抛出来。当然我觉得这种展示本身呢，只能说给朝鲜的能力上面加了一个似乎是加值，但是并不能解决现在在朝鲜半岛美韩加到一块儿，在常规能力跟其他能力上面对朝鲜有一定优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0: 好，谢谢白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安保三文件或加入引进核潜艇的表述，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启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日本海上自卫队持续更新其水下作战力量。10月8号，海上自卫队在三菱重工旗下的神户造船厂为一艘新型潜艇举行下水仪式，并将其命名为祥津号。
1: 资料显示，祥津号是大京级潜艇的第七艘，全长84米，标准排水量约3000吨，成员70人。得益于大容量锂离子电池，大京级潜艇的水下作战能力居于同级别前列。建造过程中，该级潜艇的动力系统和探测设备逐步升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每年订购一艘新型潜艇，祥津号是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在二战后建造的第32艘潜艇。不过，日本迄今为止拥有的所有潜艇都采用常规动力，存在潜航时间短、暴露风险高等固有缺陷。因此，在日本政府急于打造进攻性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引进核潜艇开始成为政界公开讨论的话题。10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日媒称，高市对此不置可否，称关于潜艇新型动力的运用，现阶段没有已定事项。被进一步追问未来是否会把核潜艇列入考量范围时，他再次表示尚未决定。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就此分析称，日本考虑引进核潜艇，可能在日本与美英澳三边军事同盟奥库斯之间创造新的合作机会。澳大利亚正在美英支持下发展核潜艇，美国也准备将核潜艇常态化部署到澳大利亚。美国媒体称，奥库斯将日本视为潜在合作伙伴。
0: 日本又一艘大京级潜艇下水啊，那这个祥津号呢，是大京级潜艇的第七艘了，它这个性能上做了一个怎样的升级呢？
2: 大京级呢，在昌隆的11、12号艇之后啊，那么全面的使用了这个大容量的锂电池。
0: 嗯，
2: 那么传统上呢，像苍龙级，那么日本从1997年开始去逐渐的获得我们讲 AIP 水不依赖空气的水下这个推进能力。 那么这个舱段呢，一直以来被日本、韩国、德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视为这个常规潜艇提升水下的续航能力、静音性跟突防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但是日本在苍龙级的十一、十二号艇开始，把这个舱段换成了全部的锂电池。我们知道锂电池传统跟传统的铅酸电池相比，它在大电量的充放电上面，包括它的这个电量这容量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鲸级的通气管它的直径那么比传统的苍龙级要大得多。那么这些都被外界视为呢，日本方面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锂电池的优势，那么去修改它的柴油跟柴油发电机的相关的一些设计啊，那么试图在水下获得比之前的 AIP 潜艇更强的，比如说这种冲击的速度，那么包括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水下的一个隐蔽时间。因为 AIP 相应的这个舱段已经给常规潜艇带来了以静音的航速啊，就是几节的静音航速在水下比较长时间潜伏的能力。但是如果用锂电池的话，也许它的水下潜伏能力更长，而且在爆发的速度上面会更高一些。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呢，这个大鲸级的水下的最高速度大概是20节，那么这个几乎已经是常规潜艇的极限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日本要试图引进核潜艇的原因，因为对于核潜艇来讲，它的水下的这个最高速度可以到27节，甚至到30节以上。那么也就是说，从大概35公里每小时到5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对于潜艇在水下，无论是反潜还是执行一些那么突击的任务，那么它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呢，这个大鲸级的这个传感器，包括它的静音性啊，都有一个全面的提高。它的传感器，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围壳上面，之前苍龙级上面基本上是穿透性的一个潜望镜加一个非穿透性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只剩下一个非穿透性的，那么但是直径更大，这些呢都被视为就是它在水下通过传感器获取外界的信息的能力在提高。那么从这个打击手段来讲，它主要还是通过鱼雷发射管，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一个是搭载日本的18式的重型的潜用鱼雷，还有就是它从美国这个引进的这个 UGM-84L， 那么第二批次鱼叉，射程大概248公里，但是它也具备一些对陆上目标的打击能力，也就是说它具备这种水下的巡航导弹发射的能力。那么未来呢，如果日本方面引入垂发，因为我们说从2025年9月份，那么日本在潜艇技术升级上面讲了两个比较大的目标，一个是核潜艇，这个被大家关注，但是更麻烦的其实是水下的垂发系统。那么这套系统2026年7月份，那么日本的这个技术发展局已经正式的开始发第一个研发的订单啊，39亿日元，到2029财年，那么39亿日元大概2460万美元，其实也是一笔大钱了。如果日本的常规潜艇通过插入这种垂直发射的舱段的话，那么它既可以获得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也可以发射比较多数量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对于周边还是有很大的威胁的。
0: 您刚刚说到这个核潜艇啊，我们看到日本共同社就提到，日本是计划在新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当中拟定加入引进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核潜艇是未来日本水下力量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吗？
2: 可能是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面你看，日本、韩国包括我们说像澳大利亚都在追寻，因为核潜艇的优势就是它跟常规潜艇来讲，在水下的潜伏时间包括在速度上面是有比较大的提高的，而且因为你有核动力的这个反应堆，你可以把潜艇做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潜艇的吨位上升，当然搭载能力更强。你比如说日本现在的常规潜艇苍龙级一般是2950吨的标准排水量，大概一般认为4200吨以上的满载排水量，那么大鲸级的满载排水量肯定要超过4300吨，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它的空间相对于传统的常规潜艇要大一些，
0: 但是它算是常规力量当中的顶级了。
2: 但是很多时候核潜艇是要追寻远程，但是对于日本来讲，我个人倒是觉得它可能会优先的追寻垂发能力，就是它通过常规潜艇搭载垂发系统发射导弹来威胁周边国家，那么这个可能是日本现在在短时间内反而更为有威胁的一种手段。
0: 那日本想要发展核潜艇啊，背后有怎样危险的图谋呢？
2: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其实一直以来都把它的目光投得更远，那么日本在其实90年代开始就在考虑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这些方向的部署，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常规潜艇的航程就不够，所以你看日本的水面舰艇做得更大， 那么潜艇开始追求包括核潜艇在内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本质上不光是进攻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都能看得出来，日本的自卫队没有所谓的专守防御的这一部分，他很早就在考虑进攻，但是相关的技术的追寻他会受到很多政治上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他很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抛出核潜艇，那么抛弃它，但是转而向美国希望尽快的获得垂发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我觉得对于周边的中国、俄罗斯、朝鲜，甚至我们说韩国，威胁反而更大一些，比核潜艇的威胁要更为隐蔽，但是也更难解决。
0: 核潜艇的造价非常的高，而且就日本国内的情况来说，日本民众对于这个核的议题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从高市政府来说，未来如果想要突破这个核的禁忌，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2: 我觉得对于日本国内来讲，这个核潜艇这个问题它很多时候是一个政治上的操弄。那么对于日本来讲，首先我们说美国的核动力舰艇在日本各地来回穿梭，那么日本的民众当然有反对意见，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手段去解决它。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这个问题呢，民意上的组织可能会有，它更多类似于一种部署上的临避事件，但是实际操作层面，那么日本方面可能会把它包装为比如说这个核技术的进步，那么安全性的提高。我们考虑到日本的民间对于包括福岛核灾难这样的情况的一个应对的态度来讲，我个人觉得日本的民众对于军事使用核技术上的敌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们看到它的行动首先是以威胁周边来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但是呢，日本本身在军事化方面的伪装能力很强，所以你看它抛出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讨论的
0: 试探，
2: 那么但是实际上它在潜射的垂发系统上面反而动作更快，这个我觉得也是符合日本一贯以来善于伪装，那么在这个军事化道路上面，那么采用一种类似于这个亦步亦趋越走越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那么这种隐蔽性包括日本方面对于周边对于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它的这种图谋，我觉得对于周边国家来讲要认真的予以应对。
0: 好，非常感谢白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再次袭击乌克兰基辅等多地能源设施。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涉嫌多重丑闻引咎辞职。各位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俄军在13号夜间至14号早上，动用39枚弹道导弹和120余架无人机，再次大规模的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的能源设施。俄军通报说，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打击，这个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

0: 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此轮打击精确指向能源设施，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的对象。袭击造成至少60万用户断电，停电范围可能更大。26个电力设施和4个油气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他公开呼吁特朗普动用已签署的格雷厄姆法案对俄罗斯实行强有力的制裁，并请求追加爱国者反导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能源停火荒诞在于，他由第三方单方面宣布，而当事双方从未确认。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已明言，斩无可发布的信息，俄方要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14日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时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2: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3: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美日前达成柴油协议，引发欧洲方面不满，并大幅的加码对俄制裁。而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14日就表示，俄方将克服任何制裁困难，确保燃料顺利交付。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具体实例持续说明，美国制裁政策首先损害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还存在许多其他有利于俄美双方以及全球市场的经济和投资合作机会。俄罗斯有意继续和美国保持经济往来，这一份柴油协议可以作为未来类似合作的范本。他并透露，两国正在讨论和推进其他潜在的经济合作项目。此前，俄美达成的柴油协议包括美方解除部分对俄罗斯制裁，但是遭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多国官员的强烈批评。也门胡塞武装14日称，袭击了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大火。沙特民防总局发表声明说，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事件还造成一栋住宅和一辆汽车受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宣布，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并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

0: 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宰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遇袭办公楼为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造成严重破坏，包括公司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在内的顶部三层部分天花板坍塌，门窗被炸飞。报道也指出，目前公司运营正常，有员工居家办公，部分职能已被转移至全球各地的办公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另外，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石油公司13号表示，公司位于萨那西南部巴吉勒市的一处加油站遭到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警告称，萨那遭到来自沙特方面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以色列对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和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的更多领土。纳巴提耶和利塔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他指出，以军已做好准备发动地面攻势，同时还将要求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的居民流离失所。卡茨此前表示，伊朗及其地区盟友企图发动袭击，以影响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的开馆仪式。哥伦比亚及以色列外长均表示，这对于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哥伦比亚外长布拉和以色列外长萨尔当天为新使馆揭牌。布拉表示，大使馆的开放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一方日前还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哥伦比亚前总统佩德罗在2024年下令断绝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关闭驻特拉维夫大使馆。今年8月份，德莱斯普雷亚就任哥伦比亚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问题之一。以色列单方面宣布整个耶路撒冷是其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日傍晚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之后宣布辞职。梁和生上任仅27天，此前因地方道路预算发言以及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等问题，持续受到在野党的追究。
2: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三在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后宣布辞职。梁和生表示，不希望再给高市内阁添麻烦，因此决定辞职。
3: 総理に辞表を提出したところです。国会審議にですね、ご迷惑をですねこれ以上おかけするわけにはできませんし、こういった農林水産行政にですね集中できない状況がですねこれ以上続くということは避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ように考えまして、自ら決断をしました。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后会见记者，承认自己的任命责任。梁和生9月17日在高市改组内阁时首次入阁，就任仅约27天。此前，他因宣称削减选举中没有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道路预算，以及被指向选民提供巴士，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受到在野党追究。梁和生已撤回相关发言并道歉，但否认曾要求削减地方预算。而周三，日本周刊文春再次报道称，梁和生的选举团队曾向负责电话拉票的人员支付报酬，并公开了电子邮件。相关行为是否违反公职选举法，仍有待调查。高市早苗此前一直表示，希望梁和生继续履行大臣职务，但随着新的疑问接连曝光，在野党要求梁和生辞职，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

0: 相关争议影响到国会审议，有在野党称梁和生不辞职就不审议有关法案。有声音指梁和生在入阁之前就曾涉及政治资金等争议，高市在任命时就已面临责任问题，这次丑闻曝光约两周后才辞职，高市的政治判断及任命责任也因此受到进一步追究。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1: 再来关注印度航空一架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新德里的客机14日因疑似劫机警报备降印度拉贾斯坦邦，警报随后被证实是虚警，飞机经过安全检查后重新起飞。据报道，涉事客机载有约293名乘客和13名机组人员，事发时空管系统曾收到飞机的发出常用语表示遭到劫持或其他非法干扰代码，但是飞行员表示机上一切正常，并否认发出相关的代码，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发原因。下一集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新加坡再投3000万加强东盟的网络安全合作，纪念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座谈会在香港举行。
2: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3: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2: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3: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吕明好。
6: 科夫你好。
1: 关注三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6: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多数承压下跌，美国最新公布的9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高于市场预期，显示通胀压力持续升温，也是引发了投资者对于美联储可能会提前加息的担忧，带动美债收益率上行，科技股普遍承压。那么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79%，纳指下跌1.11%，而道指则是下跌0.08%。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高于8月份的3.4%，也超过预期的3.6%。从月度来看，环比上涨0.6%，也高于8月份的0.4%。那么，其中汽油价格单月上涨9.1%，成为了推动整体通胀走高的主要因素。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6%，也高于8月份的2.4%，显示美国的通胀压力仍然没有明显缓解。那么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也是让市场更加的担心美联储会提前加息。根据期货工具显示，那么原本投资者是预计美联储可能要等到12月份才会加息，但是最新的通胀报告公布以后，对于10月份加息的压注也是明显升温，目前已经接近50%。那么受到通胀影响呢，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周三开盘以来也是明显上升，那么目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在5.27%附近。可夫。
1: 好的，谢谢友明。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亚洲货币大多数小幅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刷新超过3.5年新高，期货汇价也是小涨。
7: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美汇指数进一步下跌至102点边缘后，在避险资金流入支持下回到平盘附近，但欧元弱势仍然在交叉盘上反映，对英镑再创16个月新低。亚洲货币普遍小幅上扬，人民币中间价连续第4天上扬，上升49个基点到6.7249，再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22偏弱327个基点，接近周二的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跌0.05%到103.65%，暂时脱离51个月最高位。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保持坚稳，中场微升20个基点到6.6925，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29个基点，成交明显回落至295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极窄幅中争持，与三岸价大致平价。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央行继续透过干预加强卢比的反弹力度，卢比一度涨破95兑1美元关口，再创超过1个月新高，但在岸市场报价收盘收窄涨幅至只有0.14%到95.15%，关口得而复失。台币也终止连续4天的跌势，在外资午后转汇入的支持下小幅收升，韩元等货币也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加坡宣布未来5年将在为东盟新加坡网络安全卓越中心投入3000万新元，加强区域网的网络安全的能力建设。同时，当局也公开量子安全迁移时间表，要求关键基础设施在2031年前完成迁移。
8: 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指出，2021至2024年，新加坡遭受的疑似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增加4倍。今年4大电信运营商也都遭到网络攻击。他强调，网络安全已经是关乎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战略课题，而持续性高级威胁、勒索软件以及新兴技术正加剧相关风险。
9: These three trends mean that threats are becoming more persistent and prevalent. If we do not raise our cyber defense capabilities now, our citizens will likely bear the consequences through disrupted services, compromised data, and lost confidence in the digital systems they rely on.
8: 杨立明是在第11届东盟网络安全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他也指出，东盟数字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目前9个东盟国家已经实现实时支付系统互联，凸显加强跨境网络安全协作的重要性。他宣布，新加坡将再投入3000万新元，支持东盟新加坡网络安全卓越中心未来5年的运作和发展。
9: The center's next phase will go deeper to prepare participants for incident respons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AI-related cyber risks, and cyber diplomacy. It will also work with industry and academia to meet ASEAN's evolving needs.
10: 除了加强区域网络安全合作，新加坡也公布量子安全迁移时间表，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2031年前完成迁移，而其他相关的机构则应该在2027年之前制定迁移计划。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14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全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
11: 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香港和平发展基金共同主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座谈会，14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约300位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出席，共同缅怀先辈，学习孙中山的爱国精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时指，香港是孙中山孕育革命思想和求学的重要地方，这段历史渊源为今天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珍贵教材。特区政府也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2年多来，积极协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在不同层面加强国家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
12: 我刚发布的2026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年度施政重点，落实香港具有规划的目标，包括将宪法和基本法、学生校园大事培训计划的活动推广至所有居住的中小学，并推展形式多样的交流和学习活动，让青年 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
1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强调，要学习孙中山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当前香港形势虽总体稳定，但仍要居安思危，着力防范各种风险，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稳定。
13: 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贯彻落实好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好香港特别区、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解决好广大香港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创造更多的、更好的发展机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11: 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表示，纪念孙中山就是要秉承他振兴中华、维护国家的统一立场。他又呼吁两岸同胞共同为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做贡献。
14: 我们要讲好香港一国两制实践成功故事，支持两岸同胞研讨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观望联合海内外华侨华人反独出同，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1: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由外交部驻港公署组织，以走进活力安徽、助力万港合作为主题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参访团，本月12号至16号在安徽多地进行参观访问。安徽省合肥市14日举行联通万港链接世界安徽对外开放合作推介会，搭建万港的交流合作平台。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安徽省的庐江县，当地人告诉我说，在这里生态环境脆弱，非旱即涝，靠天收粮，这都是曾经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长冲村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16: 生态茶园、民宿餐饮、乡村旅游，这里是安徽省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承接长三角战略红利，正由传统农业大省迈向经济大省、工业大省。
17: In recent years, Anhui's high quality growth has been remarkable, with opening up continuing to deepen. It leads the nation in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uto production, high tech firms.And foreign investment growth.
16: 2026年初，安徽对接大湾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是精准对接香港国际资源、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17: In 2025, actual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ccounted for 85% of Anhui's total.
18: Anhui has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mbition.Hong Kong provides the platform, capital, and expertise to take that ambition to the world.
16: 当前，香港在安徽企业已超过1700家，安徽省实际利用港资逐年增长，万港合作正在形成高层推动、平台对接、项目落地、人才流动的完整链条。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安徽报道。
1: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凤凰焦点新闻，下一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现在是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南。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呢，将于明天，也就是将于十月十五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一个开通的一个仪式啊。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丹东的新鸭绿江大桥这个朝方关口呢，已经在13号，这个已经开辟了这个海关的关口，而且呢，已经13号已经悬挂了中朝两国的国旗。近期呢，还有大型的卡车在桥上这个试运作。朝鲜一侧呢，也已经建成了这个关口和疑似这个海关的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26米，为双向四车道。这个是为中方呢承担了全部这个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就竣工了。这座大桥呢，对于中朝两国这个经贸和人员的往来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朝鲜这个在陆地上对外的最重要的一个通道。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啊，它在2019年开始呢就停止运作了。那么到现在。隔了我们说这个差不多六年之后呢，这座大桥如今又开始恢复这个全面这个通车。那么这是中朝这个往来的一件大事，那么也是朝鲜这个重新打开大门对外交往的一件这个大事。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新闻呢，它是由这个韩联社啊，就是韩国的媒体，当然也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朝鲜这个多年来这个饱受这个封锁和这个制裁，那么再加上疫情叠加这个影响，那么使得朝鲜的这个对外联络非常不便。朝鲜现在它有这个对外的这个空中交通也好，这个地面交通也好，主要都是通往中国的，然后说经过中国呢，它再可以联网，再可以通往这个世界各地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货物和这个人员的这个往来，所以这个10月15号，我们看这个中朝双方将要共同这个主办的这个开通这个仪式呢，会引起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好，我们再来看，尽管呢这个当前啊，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直接交火是基本是暂停的，但是双方呢都没有放弃这个军事的这个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呢正在利用这个停火的这个间隙啊，这个强化这个防御，这个扩充这个武器装备，那么并向美国和海湾的这个盟友呢采取了一个更加强硬的这个回应，那么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这个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呢13号在这个白宫对媒体表示啊，这个他很快就会就伊朗的问题呢做出一个决定。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空军呢近期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这个中东地区的空域，这个展开了大规模的这个远程攻击和这个空中油料这个加油这样的科目的一个演练，那么以模拟呢对伊朗境内这个实施这个纵深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那么讨论在11月初。在美国中期选举 前啊，甚至是十月底，这个十月二十七号以色列选举之前呢，重启这个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啊，这个知情官员的话说啊，内塔尼亚胡想在这个选举之前呢发动袭击。不过呢，川普已经公开表示，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不打击伊朗。那么据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的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的这个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这个准备的这个工作，以防川普临时改变主意。然而，以色列媒体以色列这个总理办公室这个否认。这个说这个说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和这个否认内塔尼亚胡会敦促川普在这个选举前呢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呢正在这个与川普这个保持和美国政府这个高级官员呢这个保持通话。这个报道援引一名这个美国官员的话说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和川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这个问题。那么川普呢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没有正式承诺要批准袭击。以色列随时都要准备打击这个伊朗啊，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事情呢又关系到两场选举，一个就是这个十月二十七号以色列一个大选。以色列的大选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太重要了，内塔尼亚胡只有不断的利用战争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右翼联盟啊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一个选票，尽管很难不可能获得半数的一个选票。那么至于川普呢，川普的话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他的话你不能不信，但是你也不能够全信。我不知道川普总统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兵不厌诈啊，甚至是政治政不厌诈这一套呢，这个川普是玩的这个非常的一个娴熟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哈，我们假定这个在两次选举之前，那么特别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当然需要一场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即使不能够毁灭伊朗这个国家，他也能够让以色列人民看到啊，这个他内塔尼亚胡在他这个统治上呢，以色列就会更加安全。但是美国的情况呢，只能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如果按照川普他现在肯定还在盘算，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中期，因为内塔尼亚胡绝对不敢自己单干的，他必须要跟美国联合。如果美国同意跟他一起这个袭击伊朗，而且我们看现在其实以色列的军方和美国的军方都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

0: 个准备，只要这个川普总统一声令下，他们就能够执行，再一次执行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远距离的这种袭击。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肯定也在盘算，如果这样的一场这个袭击啊，这个不管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还是在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这样的一个袭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效果是有利于共和党的选情的话，那么川普肯定会毫不犹豫的，他就会下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川普肯定也是在考虑，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美国发动对伊朗的一个战争呢，已经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以为然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民生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问题。所以呢，美国这个老百姓并不蠢啊，这个并不会认为说这个川普和这个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又一次发动对伊朗的这个袭击的话，未必就证明美国就已经再次强大了。美国轰炸伊朗并不能够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可以理解这个川普总统他现在肯定还是在计算，到底是在这个中期选举前打伊朗还是不打伊朗，打和不打都有他这个道理啊。现在我们来看，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怀疑的，因为川普他随时会改变他这个主意。好，我们看啊，这个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呢还有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了。美国总统川普13号他远赴了阿拉斯加州，为这个选情啊，这个为拉票为选情这个处于焦灼状态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呢，为他这个站台。
1: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三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2: So in conclusion, if you elect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因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报道，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最终宣布辞职了。《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说，这个吉尔福伊尔呢，曾接力想保住自己的这个工作，但是最终失败了。而川普在做出这个解职决定前呢，也没有和他直接沟通。
3: 报道称，随着指控其以权谋私的丑闻接连出现，吉尔福伊尔曾联系白宫官员及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人士，试图淡化影响。知情人士称，自9月底开始，吉尔福伊尔就一直担心自己职位不保。《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的短信显示，吉尔福伊尔在去年提名确认听证会前，曾向一名特朗普捐款人索要10万美元。报道刊发后，吉尔福伊尔联系了白宫官员，称这些短信是由 AI 生成，但官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华尔街日报》记者随后也核实了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据知情人士称，随着越来越多丑闻发酵，吉尔福伊尔一边急于查明泄密者，并指责使馆人员和安保团队走漏风声，一边在明面上努力表现如常。然而，特朗普正在失去耐心。知情人士称，13号上午，特朗普指示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向外界宣布，他已要求吉尔福伊尔辞职。特朗普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没有与后者直接沟通过。消息称，吉尔福伊尔所涉指控令特朗普感到恼火。此外，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数周之际，特朗普团队也担心这些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新民调显示啊，这个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正在以违法或者是不道德这个方式利用总统的这个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只有大约2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没有不当的这个行为。白宫高强调啊，川普不存在利益冲突。
4: 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六成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其中约四成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涉嫌违法，另外两成认为其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不符合道德规范。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非常重视个人及家人的商业利益，相比之下只有约四分之一认为他高度关注国家整体利益，仅约一成认为他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需要。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约八成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相同看法的仅有一成。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商业活动持续引发争议，根据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其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与阿联酋王室有关的企业曾向特朗普家族相关加密货币项目投资约5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还达成多笔海外房地产交易，批评人士质疑这些商业往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白宫则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特朗普的决策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个人商业利益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期选举再过3个星期呢，就要在美国展开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开国先贤们，他们当年在设计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种安排，就是在两次总统大选的这个当中的这期限，就是中期呢，举行一次这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就是参议院这个改选1/3，众议院就全部要选这个全部选举产生新的这个众议员。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对这个执政党的某种制约，所以呢美国历来的这个中期选举呢，它通常都是对执政党指的是总统啊，总统所在这个党执政党是这个不利的。那么今年的这个情况呢，就更明显了，因为这个川普的这个支持率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民调，这个几家不同的美国和这个外国的这个民在美国所做的这个民调呢，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对川普不满的受访者已经超过了60%，而支持川普的这个民意呢，大约也就是30%左右，大约还有10%呢，属于中间状态或者是拿不定主意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他其实对于民意是非常敏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2016年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一个政客，他当时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这个民意的这种改变啊，特别是美国这个中下阶层的白人他们的这个沮丧，他们这个失望，所以他打动了这批人，最终这个他这个获得了就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连他自己都不信自己居然就当选了。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民意的这种把控，对于民意的这个掌握呢，可以说是相当精准的，超过了一般的这个政客。那么所以他这个前年啊，就是这个2024年这个11月这个大选呢，又一次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他2024年这个大选呢几乎是压倒性的这个胜利，也就是说他充分的这个体验到了这个选民对于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不满。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川普这个执政呢，到现在已经是超过了1年半了，从去年这个1月到现在，这个已经1年10个月了。那么这段期间里面呢，这个川普其实是在这个外交政策方面是有很多大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是，美国的民众、美国的选民，不管是共和党的选民还是这个民主党的选民，他们首先关注的、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是什么伊朗的这个战争，不是什么格陵兰的问题，不是什么委内瑞拉的这个问题，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民生，仍然是物价。而正是在这些方面，这个川普让他们这个失望了。所以川普现在，刚才我们讲过了，他会不会以发动对伊朗的又一次攻击来赢得选民的话，他自己看得很清楚，问题不在于伊朗，问题还在于美国自己的国内这个通货膨胀能不能受到控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法国的这个高中学生的抗议行动啊，13号进入了第三轮，围绕着教育经费、学校教学的这个条件，以及警方执法方式的这个争议持续的发酵。法国内政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16万多人参加了这个示威，其中巴黎大约是4万多人。与此同时，法国的总工会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全国性的这个罢工和示威，试图与更广泛的这个社会不满结合起来，那么进一步的向政府施压。
4: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
5: 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诉求，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示威中发生的冲突和破坏事件上。
6: En fait, il faut comprendre que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les médias surtout ils mettent plus en avant des poubelles qui brûlent que les revendications.
5: 也有学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他们认为，相比增加警力部署和军事领域的投入，政府更应该把资源投向教育和年轻一代。除了学生群体，法国总工会也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目的是希望汇聚不同的社会动员和不满，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工会诉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对示威持支持立场的巴黎北郊的这个圣丹尼市的市长巴加约科表示这个要求总统马克龙要承担责任，敦促政府应该尽快的回应学生的这个诉求，并且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5: 法国圣丹尼市市长巴加约科在这次法国学生抗议示威活动中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学生行动的支持。在抗议现场，学生们焚烧垃圾桶封锁校园时，他还现身并加入到抗议人群中，这一举动也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他认为，面对年轻人的诉求，总统马克龙应当尽快做出具体回应，并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7: Nous attendons à ce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esse de se détourner de ses responsabilités et assume son rang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donc du coup apporte des réponses concrètes aux milliers de lycéens et étudiants qui sont ici. Et donc on lui dit aussi qu'il faut qu'il passe le message à so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cesser de brutaliser nos lycéens, d'accord ? Parce que après avoir subi des blessés, nous ne voulons pas qu'il y ait un mort dans les lycéens ou dans les étudiants. Il est urgent de répondre.
5: 随着抗议持续，学生与警方发生冲突后出现受伤的情况，也让警察执法尺度成。

0: 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1: 截至目前，法国政府约收到了6.7万份的学生意见，绝大部分的反馈还是集中在向课程安排、校舍维修等日常学习的现实困境上。而第五轮游行结束之后，这些诉求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改变，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2: 进入十月以来呢，法国的这个抗议浪潮啊，席卷了这个全国。这个参加抗议的主要是青年人，而且最主要是高中的这个学生。他们这个诉求就是要增加教育的一个经费，要改善现在中学里面这个恶劣的这个教学的一个环境。这个浪潮呢，可以说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呢，其实他已经进入执政的尾声了。但是现在看来，马克龙总统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不光彩的结局。我们知道，这个法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我们都知道这个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我们知道这个19世纪的这个巴黎公社，在20世纪呢，我们说1968年巴黎的这个也是席卷全国的这个革命这个浪潮，当时在西方呢也是开了先河的。那我们说到这个近年来，这个法国仍然是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不断，我们看到有这个黄马甲的一个运动也是此起彼伏。那么马克龙总统啊，他作为一个中间派的这样的一个政客，年富力强啊，这个当年呢，这个可以说是在并不被人看好的一个情况下第一次当选了这个总统，那么然后呢又连任了这个总统。他其实蛮努力的，但是面对法兰西病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兰西病真是可以说即使不是到了这个病入膏肓，但是也是相当于严重。这个所谓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它只是社会广泛的这个社会治理危机的这个一部分。马克龙显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以至于现在法国这个政治生态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那就是右翼啊。这个虽然都被这个自由派或者是这个左派把他们称为是极右翼，就特别是这个德国的这个极右翼啊，这个德国选择党现在已经声势大振了，而法国的这个国民阵线的这个预定要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的这个玛丽勒庞啊，现在这个呼声一直是居高不下，也是就法国所有的民调都这个结果都是明年法国总统的第一轮选举的话，玛丽勒庞肯定即使不能够得到一半超过一半的选票的话，肯定也是得到选票最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法国的一个左翼和右翼呢都在利用当前法国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那么右翼啊，我们说这个玛丽勒庞这些人呢，他们就认为因为是法国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错误的这个移民政策造成了现在问题。我们刚才看到那位黑人市长嘛，他显然就是一个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啊，但是这是这些地方呢他们这个教育条件就更差。那么法国的一个左翼领袖这个梅朗雄啊，现在也是声势大振，所以呢现在这次的这个席卷全国浪潮会不会使明年总统大选最后变成左右两翼的一个对决啊，我们要拭目以待。最后我们看这个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总编辑时间呢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2: 죽은 네 엄마도 알 거야。다시 보지 말자。
0: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3: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0: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4: 就算你连续做10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0: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
5: Estoy cansada de muchas cosas. Tengo casi 45 años. ¿Cuándo voy a hacer lo que yo quiera?
0: 纵有万难，
6: 끝까지살아가야할책임이있는거야。
0: 从不迷失方向。
7: 我还不想放弃。
0: 让自己。
5: Con todo mi corazón。
0: 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8: 잘지내겠다고약속해주세요。
0: 穿过黑暗，终将闪耀。11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向第140届广交会致贺信，强调愿同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俄罗斯指只克服任何制裁困难，以确保对美国和全球市场的柴油顺利交付。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失言等丑闻辞职。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第9届进博会也会在11月5日启动。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其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0: 亚德，造成一人受伤，事件还造成一栋住宅和一辆汽车受损。沙特主导的多个联军表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宣布，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并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 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对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 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遇袭办公楼为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造成严重破坏，包括公司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在内的顶部三层部分天花板坍塌，门窗被炸飞。报道也指出，目前公司运营正常，有员工居家办公，部分职能已被转移至全球各地的办公室。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另外，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石油公司13号表示，公司位于萨那西南部巴吉勒市的一处加油站遭到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警告称，萨那遭到来自沙特方面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冲突，双方互相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威胁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局势正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 胡塞武装随即于14日宣布打击了位于沙特载赫兰和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及机场。 胡塞武装警告称，未来几天将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发动更多攻击，敦促相关设施内的人员撤离。这场冲突正在波及沙特境内更多地区。据报，沙特阿美公司已发布疏散指令，要求员工远程办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则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行程。
2: Saudi strikes at all facilities in Yemen and Ansar Allah threatens further retaliation. Both sides are seek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the other's military campaign, deepening a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growing economic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周三在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 同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面，重申对话外交对于实现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3: 夏巴兹祝贺马哈茂德就职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并指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地区和平团。

0: 结与稳定的里程碑。根据协议，巴基斯坦与沙特并肩捍卫其主权、国防和地区安全。巴基斯坦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马汉鲍德向夏巴兹介绍了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促进成员国防务和战略合作的情况。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当天，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面。在地区局势上，双方强调对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双方为促进区域和平安全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在双边关系上，两国外长强调了维持高层交往对于深化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媒体周三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尾之后起火沉没。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的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随后沉没。声明说，这一艘船载有2500多个集装箱，试图通过一条未经一方授权的危险航道时触雷，爆炸引发大火，最终导致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沉没。伊朗革命卫队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行经相关海域时注意安全，以免碰撞在海面上漂浮的集装箱。伊朗方面称，仍在通过调解方和美国交换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涉及哪些内容？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在这里呢来报道这些在战争中遭到袭击的地方以及伊朗战后重建的状况。目前看来呢，伊朗经济还是很有韧性，但是同样呢，伊朗的经济呢现在正在陷入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在此同时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以说是牵动了每一个伊朗人的心中，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双方缺乏互信呢，双方呢都在僵持不下。特别是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的进攻和威胁。此外呢，伊朗要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有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等。那么此外呢，美国是要求伊朗要把核问题同样谈在放在谈判内容当中，但是伊朗现在是不同意。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在伊朗国内呢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强硬派，也就是极端主义派，他们是认为只要极限的施压，在中期选举前抬高油价，那么就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但另一派的意见认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抉择的时刻，尤其是改革派认为，现在应该伊朗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自己得到发展。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国内还在争论不休，不能够对目前和美国的谈判做出一个抉择。现在呢，伊朗的不仅是国内的正在争论，同时呢，也门的局势也在牵动整个美伊谈判的局面。所以呢，现在呢是每一天呢都在会出现不同的状况。但是美伊的谈判目前还是通过中间人正在交换信息，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有突破的局面。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周三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在视察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击退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巴嫩南部更多领土。纳巴提耶和利塔河西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他指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同时还将要求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他警告说，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卡茨此前表示，伊朗及其他地区的盟友企图发动袭击，以影响以色列议会选举。

0: 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周三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的开馆仪式。哥伦比亚以及以色列外长均表示，这对于两国外交关系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哥伦比亚外长布拉和以色列外长萨尔为新使馆揭牌。布拉表示，大使馆的开设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以方日前还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哥伦比亚前总统佩特罗在2024年下令断绝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关闭驻特拉维夫大使馆。今年8月，德拉埃斯普里亚就任哥伦比亚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稍后韩国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周三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里耶夫表示，阿方愿加强与中国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资企业来阿投资兴业。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愿同阿方与各方加强中方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俄罗斯和美国日前达成的柴油协议并引发欧洲方面不满，并大幅加码对俄制裁。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周三表示，俄方将克服任何制裁困难，以确保对美国和全球市场的柴油顺利交付。德米特里耶夫称，具体实力持续说明，美国制裁政策首先损害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还存在其他许多有利于俄美双方以及全球市场的经济和投资合作机会，俄罗斯有意继续与美国保持经济往来，而这一份柴油协议可以作为未来类似合作的范本。他并透露，两国正在讨论及时推进其他潜在的经济合作项目。此前美俄达成柴油协议，包括美方解除部分对俄罗斯制裁，但是遭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多国官员的强烈批评。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周三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能源停火

0: 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的工作仍在推进。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无军工企业和无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2: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 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夫特诺夫周三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对于乌军使用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发文说， SpaceX 在过去一夜对军用的星链服务设置了每小时160公里的移动速度上限，多个军事任务因此中断。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他指出，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喊话乌克兰应该换掉总统，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曾发文说，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并对特朗普的换总统言论表示认同，指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周三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乌克兰籍男子库兹涅佐夫因涉嫌参与管理爆炸事件出庭。根据德国联邦检察院的指控，2022年9月，库涅兹等人组成的行动小组前往波罗的海水域，涉嫌在北溪天然气管上安装爆炸装置，使3条管线受到严重的破坏。德国检方还指控其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库兹涅佐夫是乌克兰退役军官，德方认为爆炸行动可能涉及乌克兰国家机构，但是遭到乌方否认。库兹涅佐夫也否认参与爆炸行动。此前公布的庭审安排显示，首批庭审日期从10月14日排至12月17日，预计审理工作将延续至明年。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三傍晚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之后宣布辞职。梁和生上任不到一个月，此前因地方道路预算发言以及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等问题，持续受到在野党的追究。
3: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三在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后宣布辞职。梁和生表示，不希望再给高市内阁添麻烦，因此决定辞职。
4: 総理に辞表を提出したところです。国会審議にですね、ご迷惑をですね、これ以上おかけす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し、 農林水産行政もですね、集中できない状況が。

0: これ以上続くということは避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ように考えまして、自ら決断をしました。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后会见记者，承认自己的任命责任。梁和生9月17日在高市改组内阁时首次入阁，就任仅约27天。此前，他因宣称削减选举中没有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道路预算，以及被指向选民提供巴士，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受到在野党追究。梁和生已撤回相关发言并道歉，但否认曾要求削减地方预算。而周三，日本周刊文春再次报道称，梁和生的选举团队曾向负责电话拉票的人员支付报酬，并公开了电子邮件。相关行为是否违反公职选举法，仍有待调查。高市早苗此前一直表示，希望梁和生继续履行大臣职务，但随着新的疑问接连曝光，在野党要求梁和生辞职，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相关争议影响到国会审议，有在野党称，梁和生不辞职就不审议有关法案。有声音指，梁和生在入阁之前就曾涉及政治资金等争议，高市在任命时就已面临责任问题，这次丑闻曝光约两周后才辞职，高市的政治判断及任命责任也因此受到进一步追究。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周三晚间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参战者批评美军人员犯罪案件反复发生。

0: 要求美军撤离。
1: 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参加者批评美军人员在冲绳接连发生刑事案件，当地女性反复受到伤害，认为美军基地长期集中在冲绳是相关问题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
2: 沖縄の女性とかアジアの女性に対する性暴力であったり、弱い者への殺害とか強盗というのが非常に増えていると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ので、本当にもう戦争と軍隊はなくすということが抜本的な解決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3: とにかく許せないですね。沖縄っていう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対して、日本から一度追い出したその米軍基地の負担を押し付けて、常に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ありもしない責任を押し付けるっていう。
1: 有参加者提及日本政府近年推进的防卫政策，反对日本增加防卫预算、扩充自卫队规模、在冲绳等地加强军事部署，要求日本政府重新探讨依赖美军基地的安保政策，停止扩军。
4: 米軍を撤退してもらってですね、沖縄からも日本のからも出て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それから日本の自衛隊の拡大といいますか、日本の軍拡ですね、これももう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ことに尽きるかと。
1: 这起案件发生在10月3日，冲绳一家酒店内，一名当地女性被发现死亡。日本警方随后以涉嫌抢劫杀人罪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嫌疑人否认相关指控。事件发生后，驻冲绳美军已实施为期30天的深夜外出限制。冲绳县议会也通过抗议决议，要求追究美军管理责任，并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新加坡宣布，未来5年在为东盟新加坡网络安全卓越中心投入3000万新元，加强区域的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同时，当局也公布量子安全迁移时间表，要求关键的基础设施在2031年前完成迁移。
5: 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指出，2021至2024年，新加坡遭受的疑似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增加4倍。今年4大电信运营商也都遭到网络攻击。他强调，网络安全已经是关乎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战略课题，而持续性高级威胁、勒索软件以及新兴技术正加剧相关风险。
6: These three trends mean that threats are becoming more persistent and prevalent. If we do not raise our cyber defense capabilities now, our citizens will likely bear the consequences.Through disrupted services, compromised data, and lost confidence in the digital systems they rely on.
5: 杨立明是在第11届东盟网络安全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他也指出，东盟数字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目前9个东盟国家已经实现实时支付系统互联，凸显加强跨境网络安全协作的重要性。他宣布，新加坡将再投入3000万新元，支持东盟新加坡网络安全卓越中心未来5年的运作和发展。
6: The center's next phase will go deeper to prepare participants for incident respons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AI-related cyber risks, and cyber diplomacy.It will also work with industry and academia to meet ASEAN's evolving needs.
5: 除了加强区域网络安全合作，新加坡也公布量子安全迁移时间表，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2031年前完成迁移，而其他相关的机构则应该在2027年之前制定迁移计划。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中新双边投资促进委员会第8次联席会议周二以视频的方式召开。会议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新加坡副总理兼能源、贸易及工业部长严金勇共同主持，双方就双向投资、政府间合作项目以及推进双边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新双向投资保持活跃，双边合作项目持续推进，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中新投资促进委员会作用，积极打开多层级的交流对话，打造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双边合作新的增长点，为中新经贸合作持续注入新动能。严金勇表示，利用新中投资促进委员会的平台保持对话十分重要，新方愿继续深化和中方在新兴领域的政策交流，开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明年新加坡将担任东盟轮值主

0: 席国，期待和中方密切协作，进一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2: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1: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2: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财经消息，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若明。若明你好。
9: 客服你好。
0: 美股在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9: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承压下跌，最新公布的九月份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高于市场预期，引发了投资者对于美联储会进一步加息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随后是显著的走高，导致科技股和银行股普遍承压。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1.13%，纳指下跌1.74%，道指则是下跌0.32%。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同比上涨3.7%，高于八月份的3.4%，也超过了之前预期的3.6%。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6%，均高于市场预期的0.2%和2.5%，显示美国的通胀压力仍然顽固。那么通胀数据公布之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显著走高，不过随后则是有所回落。CPI 数据当中，汽油价格单月上涨9.1%。那么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价格呢，目前是已经达到了每加仑$4.34，显著高于一年前的$3.08。尽管特朗普上周宣布暂时放宽俄罗斯柴油出口的限制，但是分析师则是认为相关协议很难显著降低卡车司机和农民面临的燃料的成本。那么科技股也是延续近期的跌势，半导体板块表现疲弱。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回落至5.23%附近。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是跌多涨少，内地股市表现疲弱。虽然宏观数据向好，但是科技股的抛售潮持续，影响沪深股市集体下跌。沪指下跌近1%，回落到3800点下方；深成指下挫近2%，双创指数下挫超过3%。沪深300指数刷新14个月新低，香港股市则好但较力，中场是微跌作收，但是部分科技股反弹。日本股市接近平收，大盘早段反弹近1%，但是阿斯麦工业业绩之后，投资者反手抛售芯片股，拖累大盘回到平盘下方作收。台湾股市则是温和收高，外资连续第6天卖超，但是科技股上扬，支持大盘走高。不过台积电高位回落，影响指数49000点关口是得而复失。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三窄幅震荡，亚洲货币大多数小幅。

0: 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刷新超过3.5个月的新高，即期货价也是小涨。
1: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美汇指数进一步下跌至102点边缘后，在避险资金流入支持下回到平盘附近，但欧元弱势仍然在交叉盘上反映，对英镑再创16个月新低。亚洲货币普遍小幅上扬，人民币中间价连续第四天上扬，上升49个基点到6.7249，再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22偏弱327个基点，接近周二的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跌0.05%到103.65，暂时脱离51个月最高位。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保持坚稳，中场微升20个基点到6.6925，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29个基点，成交明显回落至295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极窄幅中争持，与三岸价大致平价。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央行继续透过干预加强卢比的反弹力度，卢比一度涨破95兑1美元关口，再创超过1个月新高，但在岸市场报价收盘收窄涨幅至只有0.14%到95.15，关口得而复失。台币也终止连续4天的跌势，在外资午后转汇入的支持下小幅收升，韩元等货币也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至22.3%，其中9月份单月的进出口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
2: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3: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2: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0: 中国九月份的消费价格温和回升，上游工业品的价格涨幅明显扩大，能源、原材料和部分 AI 相关的产品价格涨幅居前。
4: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3个月高点，累计前9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 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

0: 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 0.5% 到 2.3% 之间。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16.6%， 较前月扩大 7.3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4.9%， 较前月回落。黄金饰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9月份同比涨幅达到 5%， 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 1.2%， 累计前9个月 PPI 同比上涨 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将于本月20号到21号在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将出席会议。国家财政部表示，会聚焦支持民生发展及数码基建融资等四项核心议题提出台面。
2: 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三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这次提出财经渠道四项重点议题，具体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即将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10月20日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10月21日上午，待会议闭幕后，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中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让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与会人士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财政部表示，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将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中方愿同 APEC 各经济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上午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6: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7: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8: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9: My name is Eric Foster.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5: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9: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10: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9: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5: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针对赖清德双十讲话，国台办周三再次回应，批评赖清德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一边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并强调制度不同不是分裂的借口，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台独分裂活动的打击就一刻不停。
11: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12: 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弹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11: 国台办在10号赖清德讲话当晚就批驳赖清德的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陆委会随即回应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差异和现状，停止对台胁迫施压。
12: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大陆胁迫施压、虚假叙事，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其打击就一刻不停。
11: 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多次提到中美是二战的盟友。长期以来切割抗战历史的赖清德在双十讲话当中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国台办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歪曲历史，塑造所谓的台独史观，历史正面照妖镜，如今照出的是民进党背叛民族的真面目。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 国民党台湾将举行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周三是宣布启动助讲团，将到全台各地与离岛举行巡回演讲和宣讲，要传播选举理念，凝聚支持者。党主席郑丽文强调，今年的选举是历史性的关键一战，决定台湾是要向上发展还是向下沉沦。
13: 选战倒数45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4号率领副主席、一级主管、智库以及多名立委出席记者会，对外宣示选举助讲团正式成军，将深入台澎金马各个选区展开巡回宣讲，全面助攻蓝军选情。
14: 助选团成军，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理念散布到全台湾，即便他们有网军，即便所有的媒体几乎都一面倒，我们还是要勇敢、坚定，突破重围。
13: 这次助讲团名单约有上百位，但与过往相较，成员中缺乏前主席以及党内重量级要角，引发外界对蓝营内部整合与动员能量的关注。面对关切，郑丽文则是将焦点转向大环境，重申这是一场资源不对称的硬仗。
14: 这是史上台湾民主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在民间，不管是企业、学术界、文化界各界，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在野的力量。这是一场非常关键的历史性的胜战，它代表的台湾是要向上发展还是向下沉沦。这是一场

0: 黑金跟清廉勤政的决战。
1: 国民党在选前成立驻蒋团是行之多年的选战策略，如今重新启动传统的陆战引擎，除了要号召蓝军大团结之外，能够争取多少中间选民的支持，将牵动后续的选战声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周三19:40成功发射，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距朱雀二号改进遥七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仅过去了29天。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4、03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携带的是新时代8颗卫星，属于新国星宇航星算计划02组首批晨昏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目前来看，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具备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香港兰桂坊参加旅发局万圣月活动，将连续3个周六举行变装派对。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表示，预计今年的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会比往年增加超过10%。
1: 今年香港万圣节浓厚的节日气氛比以往开始得早。兰桂坊协会宣布参与由旅游发展局全力支持的香港万圣月，将万圣狂欢战线拉长，于17号起至31号举行。活动期间3个星期六晚上将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街头有 DJ 驻场，炒热气氛。还有面部彩绘区，让市民游客变身成为女巫、吸血鬼或精灵。晚上8点有怪物巡礼沉浸式现场表演，穿梭于街头小巷。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也换上了万圣装扮，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关于万圣节兰桂坊的人流预测，他表示，根据警方数字，去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达8万人次，预计今年有超过10%的增长。
3: Because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where people need to book. You know, the restaurants and bars were very busy, but to go on the street is free,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it may be 10-15%. There's a better mood in Hong Kong right now. People are happy. The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promoting Halloween this year in many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it's become like a national holiday.
4: 今年香港打破万圣节只限正日的传统，接下来10月每个周末都设有 DJ 街头音乐和酒吧餐饮优惠，市民游客更可换上万圣节装扮，一起投入进这场万圣节狂欢体验。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现年38岁的日本女星新垣结衣与45岁的歌手兼演员新野原，2016年因合作日剧而结缘，随后更发展为恋人，并于2021年5月宣布结婚。近日，新垣结衣与新野原通过事务所发表联名声明，公布成为爸妈的喜讯，表示在许多人的支持下才能平安迎接这一天，并向过去提供协助一路守护他们的所有相关人士以及始终支持两人的粉丝致上由衷谢意。对于成为父母后的生活，两人表示希望能好好守护这个新生命，让一家人度过平静而丰富的每一天，并希望大家今后也能继续给予他们温暖的守护。另外，他们并未在此次声明中透露孩子的性别、姓名及确切出生日期。喜讯公布后，让粉丝们都感到相当惊喜，并纷纷在网上留言送上祝福。有鬼才填词人之称的香港殿堂级填词人兼资深演员李彼得今年8月离世，他生前好友尹光等歌手将于12月初在香港演艺学院举行音乐会。尹光在受访时透露，届时会演绎李彼得填词给他的歌曲。
6: 阿 Peter， 我同佢就相识咗好几十年，而且我平时都唱好多阿 Peter 嘅歌嘅。
7: 今次会谂住拣边首歌致敬？
6: 未，因为太多歌，大家都争住抢啲最 hit 嘅歌啦嘛。

0: 咁我冇所謂，我本身有佢填過幾隻歌俾我嘅，其中一隻腳震震，我一定唱啦，呢只我中意嘅。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9级台阶。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卡兹此前表示，伊朗及其他区盟友企图发动袭击，以影响以色列议会选举。

0: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俄乌局势。俄军在13号夜间至14号早上动用39枚弹道导弹和120余架无人机，再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的能源设施。俄军就通报说，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这个数据中心是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
1: 俄罗斯在夜间对乌克兰的空袭中再次动用了大量弹道导弹，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在基辅和周边地区。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袭击现场表示，一枚弹道导弹在一栋拥有约300套公寓的住宅建筑附近爆炸，后果十分严重，并表示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遭受了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市的第聂伯、达尔尼察、佩切尔斯基等多个区域紧急停电，部分电车、公交线路被迫停运。14日早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此轮打击精确指向能源设施，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的对象。袭击造成至少60万用户断电，停电范围可能更大，26个电力设施和4个油气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他公开呼吁特朗普动用已签署的格雷厄姆法案对俄罗斯实行强有力的制裁，并请求追加爱国者反导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能源停火荒诞在于，他由第三方单方面宣布，而当事双方从未确认。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已明言，斩无可发布的信息，俄方要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14号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2: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3: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 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和印度13号至18号在乌拉圭和远东地区进行年度联合演习。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印联合跨兵种演习“英陀罗2026”在车里亚宾斯克地区和远东地区拉开帷幕。

0: 消息指出，撤离亚宾斯克州中央军区训练场举行盛大开幕式，各部队组建方阵，军乐队在升起两国国旗期间演奏了俄罗斯和印度的国歌。俄国防部表示，两国部队演练管理部队和联合行动消灭非法武装团体的项目。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指出，此次联合海军演习分为岸上策划和海上演练两个阶段。印度护舰队指挥官表示，此次演习展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发展。俄美日前达成柴油协议，引发欧洲方面不满，并大幅加码对俄制裁。而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14号就表示，俄方将克服任何制裁困难，确保燃料顺利交付。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具体实例持续说明，美国制裁政策首先损害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还存在许多其他有利于俄美双方以及全球市场的经济和投资合作机会，俄罗斯有意继续与美国保持经济往来，这份柴油协议可以作为未来类似合作的范本。他并透露，两国正在讨论及推进其他潜在的经济合作项目。此前，俄美达成的柴油协议包括美方解除部分对俄制裁措施，但遭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多国官员的强烈批评。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将于本月下旬在香港举行。泰国内阁14号批准了会议的联合声明草案。
1: 泰国总理府表示，根据会议联合声明草案， APEC 将推动支持家庭部门的财政政策，拓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并改善各类社会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条件，同时加强青少年和年轻一代的金融知识教育，提升金融素养。
2: ที่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นะคะมีมติเห็นชอบร่างแถลงการร่วม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เอเปกประจำปี2569ซึ่งจะมีการรับรอง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เอเปกครั้งที่33ระหว่างวันที่20ถึง21ตุลาคม2569เขตบริหารพิเศษฮ่องกง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1: 副发言人表示，联合声明草案是本届财长会议的重要成果文件，总结了2026年 APEC 财长合作框架下的工作进展，反映各成员经济体在财政金融领域的合作方向。
2: ทั้งนี้การผลักดั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21เขตเศรษฐกิจ APEC จะช่วยส่งเสริมการใช้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ดิจิทัลด้านการเงินและสนับสนุนนโยบายการคลังที่เอื้อต่อการเติบโต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และยั่งยืนค่ะ。
3: 这份联合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博切利即将在印尼举行两场音乐会，然而却遭到印尼伊斯兰宗教组织的强烈反对，要求取消演出，原因是因为认为博切利曾对以色列表达支持。印尼伊斯兰宗教组织印尼伊斯兰教法学者理事会14号与印尼政府方面会面，并表示波切利过去对以色列的支持不符合印尼多数民众的立场，要求取消波切利原定于10月31号和11月3号的演出，其中一场演出将在印尼著名历史遗址婆罗浮屠佛塔举行。波切利曾于2010年在洛杉矶参与为以色列国防军举办的筹款活动，以及参加2022年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举办的音乐会。目前，波切利和演唱会主办方均未对此事作出公开回应。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傍晚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之后宣布辞职。梁和生上任仅27天，此前因地方道路预算发言以及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等问题，持续受到在野党的追究。
4: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3在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后宣布辞职。梁和生表示，不希望再给高市内阁添麻烦，因此决定辞职。
5: 総理に辞表を提出したところです。国会審議にですね、ご迷惑をですね、これ以上おかけす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し、また農林水産行政にもですね、集中できない状況がですね、これ以上続くということは避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ように考えまして、自ら決断を出しました。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后会见记者，承认自己的任命责任。 联合生9月17日在高市改组内阁时首次入阁，就任仅约27天。此前，他因宣称削减选举中没有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道路预算，以及被指向选民提供巴士，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受到在野党追究。联合生已撤回相关发言并道歉，但否认曾要求削减地方预算。而周三，日本周刊文春再次报道称，联合生的选举团队曾向负责电话拉票的人员支付报酬，并公开了电子邮件。相关行为是否违反公职选举法，仍有待调查。高市早苗此前一直表示，希望联合生继续履行大臣职务，但随着新的疑问接连曝光，在野党要求联合生辞职，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相关争议影响到国会审议，有在野党称，联合生不辞职就不审议有关法案。有声音指，联合生在入阁之前就曾涉及政治资金等争议，高市在任命时就已面临责任问题，这次丑闻曝光约两周后才辞职，高市的政治判断及任命责任也因此受到进一步追究。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5: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6: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5: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8: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14号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利耶夫表示，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投资兴业。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愿与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我们再继续关注，由外交部驻港公署组织，以走进活力安徽、助力皖港合作为主题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参访团，本月12号至16号在安徽多地进行参观访问。安徽省合肥市14号举行联通湾港、连接世界安徽对外开放合作推介会，搭建皖港交流合作平台。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安徽省的庐江县，当地人告诉我说，在这里生态环境脆弱，非旱即涝，靠天收粮，这都是曾经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长冲村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10: 生态茶园、民宿餐饮、乡村旅游，这里是安徽省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承接长三角战略红利，正由传统农业大省迈向经济大省、工业大省。
11: In recent years, Anhui's high quality growth has been remarkable, with opening up continuing to deepen. It leads the nation in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uto production, high-tech firm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growth.
10: 2026年初，安徽对接大湾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是精准对接香港国际资源、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11: In 2025, actual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ccounted for 85% of Anhui's total.
12: Anhui has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mbition. Hong Kong provides the platform, capital and expertise to take that ambition to the world.
10: 当前，香港在安徽企业已超过1700家，安徽省实际利用港资逐年增长，皖港合作正在形成高层推动、平台对接、项目落地、人才流动的完整链条。凤凰卫视高玉佳、张军，安徽报道。
8: 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于14号19:40成功发射。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距离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29天。 火箭当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新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携带的新时代8颗卫星属于国新宇航星算计划02组首批晨昏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目前看来，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具备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内地14号发布2026年中国氢能产业标准化蓝皮书，显示围绕清洁能源发展，内地正加快完善氢能源产业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内地现行有效的氢能国家标准已有180项。蓝皮书显示，180项标准覆盖了基础安全、制备、储存、运输、加注等各环节，还有114项国家标准正在修订过程中。十四五时期发布的89项相关国家标准，数量较13-5时期增长了2.4倍。相关标准制定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包括曾有企业的大型制氢装备通过国产迭代降本30%，同时实现可靠性提升10%以上。目前正值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国家市场总管监局表示，将通过加强标准定力，推动氢能等清洁能源从技术优势转向产业优势，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香港兰桂坊参与旅发局万圣月活动，将连续3个周六举行变装派对。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表示，预计今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比往年增加超过10%。
13: 今年香港万圣节浓厚的节日气氛比以往开始得早。兰桂坊协会宣布参与由旅游发展局全力支持的香港万圣月，将万圣狂欢战线拉长，于17号起至31号举行。活动期间3个星期六晚上将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街头有 DJ 驻场炒热气氛，还有面部彩绘区让市民游客变身成为女巫、吸血鬼或精灵。晚上8点有怪物巡礼沉浸式现场表演，穿梭于街头小巷。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也换上了万圣装扮，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关于万圣节兰桂坊的人流预测，他表示，根据警方数字，去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达8万人次，预计今年有超过10%的增长。
14: Because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where people need to book. You know, the restaurants and bars were very busy, but to go on the street is free,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it may be 10-15%. There's a better mood in Hong Kong right now. People are happy. The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promoting Halloween this year in many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it's become like a national holiday.
13: 今年香港打破万圣节只限正日的传统，接下来10月每个周末都设有 DJ 街头音乐和酒吧餐饮优惠，市民游客更可换上万圣节装扮，一起投入进这场万圣节狂欢体验。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中心。

0: 双边投资促进委员会第八次联席会议13号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能源贸易及工业部长严金勇共同主持，双方就双向投资、政府间合作项目以及推进双边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新双向的投资保持活跃，双边合作项目稳步推进，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方愿与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中新投资促进委员会的作用，积极开展多层级交流对话，打造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双边合作新增长点，为中新经贸合作持续地注入新动力。严金勇表示，利用新中投资促进委员会平台保持对话十分重要，新方愿继续深化与中方在新兴领域的政策交流，开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明年新加坡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进一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合作。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近日爆发了学生抗议，并引发暴力冲突。抗议者要求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并要求总理拉马致辞。抗议者14号在蒂拉纳袭击了教育部大楼和多家商店，砸碎窗户，并纵火焚烧了多栋的建筑物。警方动用了高压水炮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目前抗议活动已造成多人受伤。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抗议是合法权利，但绝不能作为暴力、破坏城市与街头冲突的借口，呼吁学生与民众远离暴力和破坏行为。抗议最初爆发于13日，主要诉求包括改善大学环境、降低学费以及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抗议者还要求总理拉马辞职。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九月份以美元计出口增长36%，那其中对美出口增速创下5年半的新高，而对欧盟的顺差也创下新高。对于相关的经济数据，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先生将会进行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广交会致贺信，表示愿同各国维护多边贸易。财政部长兰佛安将会率代表团出席下周在香港举行的 APEC 财长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胡塞武装是蓄意的推高油价。另外，有多名美联储官员预料在年底将会加息。中国海关总署在今天发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在进出口方面看到，在九月份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总值5.16万亿元，这也是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那同比增长了27.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36.3%，创下了7个月的最高，那进口同比增长31%，也创下3个月的最高。那以人民币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18.8%，达到了39.94万亿元。而在对美贸易方面，在中美贸易休战期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继续恢复。那九月份对美国的出口额是同比增速创下了5年半的高位。而今年前三季度，那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也是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了4.1%。那海关总署还称，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而中欧谈判前景呢，让一些企业产生了担忧，所以说迎来了一定的抢出口效应，这也推动着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增速创下今年二月以来的最高，对欧盟贸易顺差扩大至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那么另外，财新对于11家国内外的机构调查显示，其中9家对于今年三季度实际 GDP 同比增速做出预测，预测的均值为4.4%，较二季度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那较为接近全年4.5%到5%的增长目标。那三季度以来，生产保持韧性和出口较快增长形成了一定的支撑。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1: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

0: 浦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1: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0: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2: 中国九月份的消费端数据价格是温和的回升，而上游工业品价格的涨幅则是明显扩大。那其中像能源、原材料和部分 AI 相关产品价格涨幅居前。那先来看 CPI 当中的国内汽油价格，那是同比上涨了16.6%，较前月扩大了7.3个百分点。那环比上涨4.9%，较前月是回落的。那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了5%，明显超出了市场预估的水平，并且创下了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而环比上涨1.2%，累计前九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好，来看一条短片。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三个月高点，累计前九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0.5%到2.3%之间。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较前月扩大7.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4.9%，较前月回落。黄金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1.2%，累计前九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内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对于相关的经济数据表现，我们要立刻连线的是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先生。夏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2: 刚我们看到了中国海关总署所发布的相关数据，尤其是关注出口方面，您觉得进入第四季度这种出口增长趋势能够延续？另外大家也关注到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了4%，对于出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中国出口方面其实表现是好。

0: 预期的啊，在中国的一些拳头产品方面，比如说我们的电动车、我们的汽车，还包括一些啊造船呐、机器人呐 啊这些产品，它其实出口都是啊很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它整体的这个金额在增长，另一方面呢，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数量其实也基本上是同等比例的在增长。但是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出口比较好，拉动的因素是我们的芯片半导体啊，以及包括一些这个自动设备啊，这个其实是跟芯片半导体相关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呢，当然我们的数量出口也是在增加，但是呢，更多的可能我们看到的是这种价格的增长是非常非常快。那么如果看第四季度，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相对短期的情况，无论是从我们的这种具有竞争力的汽车来讲，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这些新兴起的这种芯片的出口可能都不会改变过去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个人认为第四季度的出口表现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至于人民币汇率，我当然我认为人民币汇率还是非常大的可能继续向上升值当然这个整个的步伐应该说跟过去这么十几个月的步伐应该是保持相对一致的不会有特别大的跳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认为人民币的升值会对出口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负面的影响。
1: 好，那么另外刚看到就是 CPI 和 PPI 数据呢都是有一些升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像能源价格的上升，包括了像去年同期基数比较低，以及中国推出了很多的一些增量刺激措施。那接下来我们想知道的是，如何再进一步评估 CPI 的走势，这种过去大家非常担心的通缩的压力是否已经走出来了？
0: 我觉得我们还不能说完全摆脱了这种通缩的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个是在零以上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的 CPI 是逐渐企稳的。当然这是由于外边的这个原油价格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的确最近我们看到了政府也是出台了一些新的这样的措施，也包括对于这个按揭的这样的一些补贴，对于这个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呢，我相信在未来都会影响到我们居民的收入，然后呢，慢慢的增加整个的国内的这种需求不过这个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这种转化，所以呢，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警惕我们不能说觉得这样可能就不对于这个通胀的风险就完全没有了因为整个外部的环境的变化很快内部呢，我们的整个这个经济也有可能突然出现这种熄火的现象，所以我想可能从政策方面来讲，还是需要不断的呵护现在企稳的这样的一个通胀水平，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刺激措施来稳定整个的这个需求，来稳定整个的物价水平。
1: 刚刚你也谈到了外部环境，我们看到像两场战争依然在进行，那么另外呢就是贸易摩擦、贸易争端还在持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取得这些成绩是不容易的但是也看到像 IMF 指出各国之所以说经济呈现出没有想的这么糟糕，主要原因呢就是人工智能投资它带动了需求，尤其有很多的说法认为说美国目前不管是经济表现还是股市表现都是由于 AI 投资所驱动的，你怎么来看？
0: 我觉得如果看美国整个总体经济表现，那么的确 AI 应该是它最大的亮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市跟 AI 相关的股票其实涨幅要远远超过那些可能跟 AI 不那么相关的股票。从其他的这些表现来看应该说整个真的是AI 对于美国的这种经济推动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也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的。就是说整个美国它经济的这种韧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现在看它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看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甚至看它的这种资本市场，甚至在美国其实我觉得还是目前处于一个相对经济比较热的情况，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的可能资源由于是有限的，所以呢可能 我们说可以说是过度的。

0: 啊这样的一个 AI 领域啊进行一定的这个集中啊，所以大家看到相对的这个表现 AI 之外好像不那么亮眼，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假如 AI 它的增长没那么快啊，也许这些资本也好，这些劳动也好，它可能就会流向其他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说AI 的表现太过亮眼了，就说整个这个经济只有 AI。事实上，我个人认为，美国的整个的经济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1: 好，谢谢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洛先生就相关话题的解读。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热点，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能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表示愿同世界各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会从下周二到周三一连两天在香港举行。财政部表示，财政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副部长廖明会代表中方发言。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会参加会议。那财政部公布，除了财长会正式会议之外，还安排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那下周二的上午将会举行财长闭门会，那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那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那下午会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且进入到正式议程。那财政部提到，就财长会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的议题，包括1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2数字基础设施融资，3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4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的交流合作。而在星期三的上午，在会议闭幕之后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也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那香港呢是这次财长会的承办方，那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会充分展示近年来城市发展和相关的魅力。再来看今天股市情况，香港股市呢今天是反复的偏软，主要是受到了隔夜美股下跌以及内地出口数据好过预期这个好淡的一个角力和争执。来看恒生指数收盘报24314点，下跌了31点，跌幅0.13%，主板成交1934亿港元。内地股市周三是集体收低，那沪指收盘报3767点，跌了33点，跌幅0.88%。那深成指收报12110点，跌了243点，跌幅1.97%。那创业板指下跌了3.1%。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05%，那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44%，台湾股市上升了0.59%。啊，再来看美汇，目前是102.2左右，日元是158.4左右，人民币在岸收在6.6925，上升了20个点子，那人民币离岸目前是在6.693左右。而高盛预估人民币在一年之内将会攀到6.4这样的一个水平。那美国在今天晚上，就是香港时间的8:30，会公布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那其中呢，各方预计啊，说汽油价格将会推动整体通胀或创下5个月以来最大的一个涨幅，但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通胀却可能是降温。这两项指标的分化将会成为判断美国物价压力和联储局下一步政策的重要依据。那联储局下一步的政策会面对更加复杂的信号。而在数据发布之前，美联储多位官员在周二是密集发声，对于下一步加息的必要性和时点依然是存在分歧的。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哈马克在本周一表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向更多的经济领域扩散，那货币政策需要尽可能小幅频繁的收紧，但是他对于10月底是否加息依然是持开放态度的。被称为美联储三把手的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那周二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他认为今年应当再加息一次，但是按照现在的经济数据判断，明年未必需要再加息一次。他认为美国经济并未过热，能源价格以及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有望逐步的消退。而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也表示，年底前可能需要进一步小幅加息，以确保通胀及时并且持续性的回归目标，但未来是否还需要进一步行动，还需要继续观察经济数据。 那至于近期美债的收益率居高不下，美联储的理事沃勒就认为，这主要反映出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强劲、AI 投资增加以及政府债务等因素，而不是市场通胀预期失控。那全球最大的债券管理公司品浩的投资总监则表示，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还会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那美联储在本轮紧缩周期结束之前，可能还需要加息一次到两次。那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办人达利欧也是警告说，对于美国国债的抛售还远远没有结束，供需结构性失衡将会把美债推向一场历史级别的债务危机。他说，在政府和企业发债激增的情况之下，那全球一些最大的买家需求是在减弱，啊，这种国债的熊市之路还可能很漫长。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周二的时候，对于沙特阿美在东北部的一座城市达兰的基地，这是一个总部基地，发动了袭击，园区之内有部分的区域发生火灾，那随后呢是被扑灭。当然目前还无法确定到底这个起火是不是因为被导弹直接击中，那沙特政府和这个沙特阿美也暂时没有确认总部遇袭的消息。而特朗普呢，在13号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是以非常恶劣的手段在打击沙特，啊，并很可能是蓄意的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他同时表示，他已经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是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啊，他还说将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很快的决定。我们来听一听相关话语。
2: They're behaving very badly.
3: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that?
2: I mean, if I told you I made a decision,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Houthis have acted very badly.
3: Mr. President, what security assurances did you offer us?
2: On what?
3: Saudi Arabia. Did you speak to the Saudi Crown Prince?
2: I did, yeah.
3: And what did you offer in terms of security?
2: Well, I can't tell you that. You really think I can tell you that? I'd love to tell you, but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that.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呢是和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的攻击，啊，包括稍早之前10号的时候，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那特朗普当时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于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表示会尽快的做出决定。而面对着中东的紧张情况以及燃油价格的上升，那特朗普呢试图借俄罗斯的柴油供应为美国的燃料价格的降温，但是呢首批数量相对于美国的需求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啊，这笔市场交易在市场上是看起来啊只够覆盖美国1000多的一个柴油需求，啊，这是 CNBC 报道的，说俄罗斯将会立即向全球市场供应30万吨柴油。那么换算下来的话，首批到美国的量约为225万桶，只够美国1天的柴油需求，显然是杯水车薪。那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改变初衷啊，说要支援沙特，甚至呢是不惜骂名要从俄罗斯进口柴油，其实都反映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当中选情不妙，所以特朗普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想到办法去压制油价，务必能够保一席啊，得一席。那另外呢，特朗普虽然说在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降低油价，但是美国内外部都是有很多的反对声音和不满声音啊，包括共和党议员在内，有7名议员发表了声明，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刻改变从俄罗斯购买柴油的计划啊，称政府的此举是违反了美国法律，这是典型的美式双标。当然乌克兰方面也对于这个协议能否真正的约束到俄罗斯方面是存在疑问的。而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日前通话过程中讨论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甚至在以色列在月底的议会选举之前要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那以总理办公室否认啊，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之前打击伊朗，啊，称他只是和特朗普以及美政府官员保持对话而已。那特朗普呢，在13号的时候对媒体的记者说，啊，他很快就会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而伊朗官员也是在全力的筹备新的战术啊，把矛头是对准了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啊，他们也希望通过干扰船只、推升油价、 主要是为了干预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那伊朗方面，伊朗海军呢13号也发表声明，提醒所有过境的船只一定不能关闭电子设备啊，并且要和伊朗的武装力量进行必要的协调。我们来看一看中东局势的一个新闻短片。
4: 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采用新战术的决定是经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并已在伊朗执政体系内进行了充分协调。两名官员虽拒绝透露新战术的具体细节，但就表示伊方约从10天前开始对其认为违反相关限制措施的船只采用不同的攻击性战术实施打击，导致对违规船只的袭击有所增加。伊方官员并透露，新战术旨在挫败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同时进一步影响美国中期选举。一名美军官员也证实，伊朗已在一个重要方面改变行动战术，即是在大量雷达能力被美摧毁后，革命卫队已开始利用搭乘小型船只未携带武器的侦察人员寻找潜在目标，包括美国军舰。与此同时，伊朗海军13日发表声明称，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关闭了追踪系统的违规邮轮。这艘邮轮于当天早些时候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提醒所有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针对伊方13日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把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目前布油是在105.8美桶左右。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我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新的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长，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桥，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局势升级，沙特胡塞护袭石油设施。俄军再次袭击乌克兰多地能源设施。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涉嫌多重丑闻，引咎辞职。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双方互相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示威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局势正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
2: 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
1: 胡塞武装随即于14日宣布打击了位于沙特宰克兰和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及机场。胡塞武装警告称，未来几天将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发动更多攻击，敦促相关设施内的人员撤离。
3: هذه الخطوة بحد ذاتها تؤشر ب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كبير وأن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يس ماض في طريق التسوية وإنما ماض إلى طريق التصعيد وهنا سيكون الرد من قبل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واضحا كما جاء في بيانها بأن استهداف العاصمة صنعاء سيرد أو سيتم الرد عليه برد قاس ومؤل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اصمته الرياض كل تحذير بإخلاء المنشآت المدنية أو تهديد المدنيين سيقابله رد مماثل ونحن اليوم في ردع متكافئ
1: 这场冲突正在波及沙特境内更多地区。据报，沙特阿美公司已发布疏散指令，要求员工远程办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则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行程。
4: A Saudi strike hit all facilities in Yemen, and Ansar Allah threatens further retaliation. Both sides are seek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the other's military campaign, deepening a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growing economic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 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建立的冲突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

0: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俄乌局势。俄军在13号夜间至14号早上，动用39枚弹道导弹和120余架无人机，再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的能源设施。俄军就通报说，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这个数据中心是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
1: 俄罗斯在夜间对乌克兰的空袭中再次动用了大量弹道导弹，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在基辅和周边地区。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袭击现场表示，一枚弹道导弹在一栋拥有约300套公寓的住宅建筑附近爆炸，后果十分严重，并表示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遭受了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市的第聂伯、达尔尼察、佩切尔斯基等多个区域紧急停电，部分电车、公交线路被迫停运。14日早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此轮打击精确指向能源设施，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的对象。袭击造成至少60万用户断电，停电范围可能更大，26个电力设施和4个油气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他公开呼吁特朗普动用已签署的格雷厄姆法案对俄罗斯实行强有力的制裁，并请求追加爱国者反导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能源停火荒诞在于，他由第三方单方面宣布，而当事双方从未确认。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已明言，斩无可发布的信息，俄方要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14号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2: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3: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 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和印度13号至18号在乌拉圭和远东地区进行年度联合演习。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印联合跨兵种演习鹰陀螺2026在车里亚宾斯克地区和远东地区拉开帷幕。消息指出，车里亚宾斯克州中央军区训练场举行盛大开幕式，各部队组建方阵，军乐队在升起两国国旗期间演奏了俄罗斯和印度的国歌。俄国防部表示，两国部队演练管理部队和联合行动消灭非法武装团体的项目。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指出，此次联合海军演习分为岸上策划和海上演练两个阶段。印度护舰队指挥官表示，此次演习展现了两国关系。

0: 体的高水平发展。俄美日前达成柴油协议，引发欧洲方面不满，并大幅加码对俄制裁。而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14号就表示，俄方将克服任何制裁困难，确保燃料顺利交付。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具体实例持续说明，美国制裁政策首先损害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还存在许多其他有利于俄美双方以及全球市场的经济和投资合作机会，俄罗斯有意继续与美国保持经济往来，这份柴油协议可以作为未来类似合作的范本。他并透露，两国正在讨论及推进其他潜在的经济合作项目。此前，俄美达成的柴油协议包括美方解除部分对俄制裁措施，但遭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多国官员的强烈批评。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将于本月下旬在香港举行。泰国内阁14号批准了会议的联合声明草案。
1: 泰国总理府表示，根据会议联合声明草案， APEC 将推动支持家庭部门的财政政策，拓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并改善各类社会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条件，同时加强青少年和年轻一代的金融知识教育，提升金融素养。
2: ที่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นะคะมีมติเห็นชอบร่างแถลงการร่วม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เอเปกประจำปี2569ซึ่งจะมีการรับรอง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เอเปกครั้งที่33ระหว่างวันที่20-21ตุลาคม2569เขตบริหารพิเศษฮ่องกง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1: 副发言人表示，联合声明草案是本届财长会议的重要成果文件，总结了2026年 APEC 财长合作框架下的工作进展，反映各成员经济体在财政金融领域的合作方向。
2: ทั้งนี้การผลักดั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21เขตเศรษฐกิจ APEC จะช่วยส่งเสริมการใช้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ดิจิทัลด้านการเงินและสนับสนุนนโยบายการคลังที่เอื้อต่อการเติบโต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และยั่งยืนค่ะ。
3: 这份联合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博切利即将在印尼举行两场音乐会，然而却遭到印尼伊斯兰宗教组织的强烈反对，要求取消演出，原因是因为认为博切利曾对以色列表达支持。印尼伊斯兰宗教组织印尼伊斯兰教法学者理事会14号与印尼政府方面会面，并表示波切利过去对以色列的支持不符合印尼多数民众的立场，要求取消波切利原定于10月31号和11月3号的演出，其中一场演出将在印尼著名历史遗址婆罗浮屠佛塔举行。波切利曾于2010年在洛杉矶参与为以色列国防军举办的筹款活动，以及参加2022年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举办的音乐会。目前，波切利和演唱会主办方均未对此事作出公开回应。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傍晚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之后宣布辞职。梁和生上任仅27天，此前因地方道路预算发言以及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等问题，持续受到在野党的追究。
4: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3在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后宣布辞职。梁和生表示，不希望再给高市内阁添麻烦，因此决定辞职。
5: 総理に辞表を提出したところです。国会審議にですね、ご迷惑をですね、これ以上おかけす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し、また農林水産行政にですね、集中できない状況がですね、これ以上続くということは避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そのように考えまして、自ら決断を出しました。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后会见记者，承认自己的任命责任。梁和生9月17日在高市改组内阁时首次入阁，就任仅约27天。此前，他因宣称削减选举中没有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道路预算，以及被指向选民提供巴士，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受到在野党追究。梁和生已撤回相关发言并道歉，但否认曾要求削减地方预算。而周3，日本周刊文春再次报道称，梁和生的选举团队曾向负责电话拉票的人员支付报酬，并公开了电子邮件。相关行为是否违反公职选举法，仍有待调查。 高市早苗此前一直表示希望梁和生继续履行大臣职务，但随着新的疑问接连曝光，在野党要求梁和生辞职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相关争议影响到国会审议，有在野党称梁和生不辞职就不审议有关法案，有声音指梁和生在入阁之前就曾涉及政治资金等争议，高市在任命时就已面临责任问题，这次丑闻曝光约两周后才辞职，高市的政治判断及任命责任也因此受到进一步追究。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3: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4: 為他送行舉行送殯儀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擴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14号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利耶夫表示，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投资兴业。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愿与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我们再继续关注。由外交部驻港公署组织，以走进活力安徽、助力皖港合作为主题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参访团，本月12号至16号在安徽多地进行参观访问。安徽省合肥市14号举行联通皖港、连接世界安徽对外开放合作推介会，搭建皖港交流合作平台。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安徽省的庐江县，当地人告诉我说，在这里生态环境脆弱，非旱即涝，靠天收粮，这都是曾经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长冲村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9: 生态茶园、民宿餐饮、乡村旅游，这里是安徽省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承接长三角战略红利，正由传统农业大省迈向经济大省、工业大省。
10: In recent years, 安徽's high quality growth has been remarkable, with opening up continuing to deepen. It leads the nation in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uto production, high tech firm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growth.
9: 2026年初，安徽对接大湾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是精准对接香港国际资源、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10: In 2025, actual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ccounted for 85% of Anhui's total.
11: Anhui has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mbition. Hong Kong provides the platform.capital and expertise to take that ambition to the world.
9: 当前，香港在安徽企业已超过1700家，安徽省实际利用港资逐年增长，皖港合作正在形成高层推动、平台对接、项目落地、人才流动的完整链条。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安徽报道。
7: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于14号19:40成功发射。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29天。 火箭当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新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携带的新时代8颗卫星属于国新宇航星算计划02组首批晨昏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目前看来，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具备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内地14号发布2026年中国氢能产业标准化蓝皮书，显示围绕清洁能源发展，内地正加快完善氢能源产业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内地现行有效的氢能国家标准已有180项。蓝皮书显示，180项标准覆盖了基础安全、制备、储存、运输、加注等各环节，还有114项国家标准正在修订过程中。14、15时期发布的89项相关国家标准，数量较13、15时期增长了2.4倍。相关标准制定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包括曾有企业的大型制氢装备通过国产迭代降本30%，同时实现可靠性提升10%以上。目前正值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国家市场总管监局表示，将通过加强标准定力，推动氢能等清洁能源从技术优势转向产业优势，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香港兰桂坊参与旅发局万圣月活动，将连续3个周六举行变装派对。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表示，预计今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比往年增加超过10%。
12: 今年香港万圣节浓厚的节日气氛比以往开始的早。兰桂坊协会宣布参与由旅游发展局全力支持的香港万圣月，将万圣狂欢战线拉长，于17号起至31号举行。活动期间3个星期六晚上将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街头有 DJ 驻场，炒热气氛，还有面部彩绘区，让市民游客变身成为女巫、吸血鬼或精灵。晚上8点有怪物巡礼沉浸式现场表演，穿梭于街头小巷。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也换上了万圣装扮，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关于万圣节兰桂坊的人流预测，他表示，根据警方数字，去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达8万人次，预计今年有超过10%的增长。
13: Because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where people need to book. You know, the restaurants and bars were very busy, but to go on the street is free,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it may be 10-15%. There's a better mood in Hong Kong right now. People are happy.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promoting Halloween this year in many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it's become like a national holiday.
12: 今年香港打破万圣节只限正日的传统，接下来10月每个周末都设有 DJ 街头音乐和酒吧餐饮优惠，市民游客更可换上万圣节装扮，一起投入进这场万圣节狂欢体验。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7: 中新双边投资促进委员会第8次联席会议13号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能源贸易及工业部长严金勇共同主持，双方就双向投资、政府间合作项目以及推进双边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新双向的投资保持活跃，双边合作项目稳步推进，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方愿与

0: 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中新投资促进委员会的作用，积极开展多层级交流对话，打造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双边合作新增长点，为中新经贸合作持续地注入新动力。严金友表示，利用新中投资促进委员会平台保持对话十分重要，新方愿继续深化与中方在新兴领域的政策交流，开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明年新加坡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进一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合作。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近日爆发了学生抗议，并引发暴力冲突。抗议者要求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并要求总理拉马致辞。抗议者14号在蒂拉纳袭击了教育部大楼和多家商店，砸碎窗户，并纵火焚烧了多栋的建筑物。警方动用了高压水炮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目前抗议活动已造成多人受伤。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抗议是合法权利，但绝不能作为暴力破坏城市与街头冲突的借口，呼吁学生与民众远离暴力和破坏行为。抗议最初爆发于13日，主要诉求包括改善大学环境、降低学费以及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抗议者还要求总理拉马辞职。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今天公布了九月份的进出口、通胀，还有金融信贷和货币供应数据，普遍表现呢都高过市场的预期。那么这些数据的背后又有哪些亮点？接下来市场当然关注的是下周第三季度的 GDP 数据马上就要出炉。那么从三季度外贸强劲增长的势头来看，究竟要如何预判三季度整体经济增长的情况？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首先来关注，在先进制造业发展带动下，内地九月份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呢都上涨超过三成，显著好过市场的预期。其中出口升幅更创七个月以来最大，这令到九月单月的贸易顺差扩大到1335亿美元，打破了八月份1191亿美元的记录，这也再创历史新高。国家海关总署表示，四季度的外贸呢有望持续增长。来看报道。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8%，达到39.94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6.4%，进口则增长22.3%，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保持双位数增长。同期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3.8%，当中出口增长21.3%，进口增长27.5%，贸易顺差9381亿美元。单看九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5.16万亿元，是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7.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36.3%，创七个月最高；进口同比增长31%，创三个月最高。其中，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和电工器材等产品累计三个季度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占出口比重达到近25%，较去年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从地区来看，累计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7.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22.1%，对美国贸易也持续回升，增长8.6%。展望四季度，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发展动力和活力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外贸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海关总署还称，当前出口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贸易伙伴和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内地今年前三季以人民币计价，进口增按年增长22.3%，出口按年增长16.4%，其中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出口产品也以人工智能、绿色领域为大宗，集成电路的出口更几乎翻倍。
2: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
3: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1: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2: 另外，今天出炉的九月份通胀指标 PPI 跟 CPI 同比增速呢都有所加速，其中 PPI 的部分受到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同比增速达到5%，创超过4年的最大涨幅。CPI 则同比升到0.9%，创3个月的新高。而扣除食品跟能源的核心 CPI 按年增长1%。与上月持平，那么这个数据呢，也反映工业复苏快于内需改善的势头仍然没有改变。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3个月高点，累计前9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0.5%到2.3%之间。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较前月扩大7.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4.9%，较前月回落。黄金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1.2%，累计前9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中国人行也公布了九月份的金融数据，也呈现了明显的信贷回暖，还有货币减速分化的特征。其中新增贷款的部分还有社融数字都大幅度的回升，并好过预期。但广义货币供应 M2 的年增率则再创1年半的新低。
4: 中国央行周三公布上月的金融数据，其中广义货币供应 M2 按年增长率进一步下降至7.2%，再创去年3月以来的新低，也低于市场预测中值7.4%。狭义供应 M1 的增长率也下跌至3.2%，创去年5月以来的新低，两者的剪刀差扩大0.6个百分点，达到4个百分点。不过，新增人民币贷款好过预期，有1.08万亿元，高于预测的9750亿元，并且是6月以来最高。至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5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200亿元，好过预期的3.27万亿元，也较8月的1.66万亿元大幅攀升。不过存量的增长进一步放慢至7.1%。分析师指出，上月居民中长期贷款转正，企业贷款也改善，但社融数字一定程度靠票据和政府融资冲量，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融增量占据贴近一半，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他们预计在928政策包出台后，货币政策已进入新的观察期，预期不会有新的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以季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内地进出口的增速呢呈现逐季扩大的趋向，第一季增长15.3%，第二季增长18.3%，第三季增长呢进一步扩大到22.3%。那么前三季的整体外贸增速创下近5年同期最快的记录，当然这也充分展现了全球外部需求的韧性，还有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强大竞争力。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孙立坚教授。孙教授你好。
5: 你好，
2: 孙教授。下周哦，三季度的这个 GDP 数据马上就要公布了啊。那如果从三季度的这个外贸强劲增长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判三季度整体经济增长的一个情况？
5: 从目前那个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来看，这个三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长还是啊保持着相对稳定啊，这个有这样一个向上的这种啊回暖的态势。但是呢从结构上看呢，我们看到还是中国啊现在这个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啊是落在了啊今天的出口和投资上面，而这个出口呢和投资呢又是啊出现了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高的啊生产力的啊这样一个赛道带动着投资。另外一点呢，在我们的这个内需的投资渠道上呢啊国家的啊六张网和啊进行啊一些产业强国的啊这样一个项目的建设和银行的这个配套的服务和人行的政策工具，那么这一块呢还是我们的亮点。当然最关键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这样的一个投资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如果能够转变为啊我们今天的消费端的这个增长的方式，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啊抗风险的能力和今天能够带来新一轮的啊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就会啊和现在啊这样的一个增长的势头有很大的一些变化。所以供强虚弱啊出口啊这个亮点，以及我们的啊国内的高技术端和我们的传统行业赛道的分化，那么这些问题啊都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堵点痛点啊应该要解决的问题。
2: 那我们再来看内地九月份的这个通胀数据啊，仍然呈现了这个明显的上游热下游冷的结构性分化现象。那么九月份的物价的拉动呢几乎全靠能源，例如说汽油按年涨16.6%，还有科技硬体包括了数据存储设备大涨46.7%，计算机上涨21.8%等等这些特定领域的支撑。那么除此之外呢，其他领域的表现几乎是差强人意的啊。那如果从九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您认为中国是否已经摆脱了通缩的风险？
5: 对，我们讲这个通缩啊，如果是从一个技术性的角度，那么现在看啊，我们的数据已经明显的啊由负转正啊，而且呢，在正的指标上面啊，像 PPI 已经保持了非常啊这个连续的转正的这样一个稳固的态势。但是从结构上看呢，我们能够看到啊，这种分化并没有带来今天这个市场的利润空间的拓展。那分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啊，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算法链当中形成的投资的力度和海外啊，这个今天这个人工智能赛道当中的资本的开支带来的巨大的啊，对中国整个完整的供应链的一个强大的需求，是保持了我们一个稳定的出口的增长。同时呢，因为我刚才讲到是供应链，实际上并不是我们中国自身就能完成的出口，所以你去看进口，我们反而在这个算法链上，我们也进口了大量的包括芯片在内的啊今天的这个需求。所以怎么样把我们今天的这个出口的增长转变为我们今天带来收入增长的内需的落地，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去看啊，未来的 CPI 能不能啊和这个 PPI 同步的啊，甚至是同增速度的去增长，而不是啊这个成本型的 PPI 不断的上升， 而消费端的最后销售回款的这个交易条件和环境还没有得到这个实质性的改变。那么这一点呢，今天我们看到，虽然这个 CPI 已经转了，但是呢，它和我们第一个问题谈到的供强虚弱还是保持着一致性的这个价格特征。主持人。
2: 另外人行也在今天发布了九月份的金融数据，我们看到这当中社融增量规模还有新增贷款的部分双双明显的回升，当然这也显示信贷的需求已经有所回暖。加上在国庆长假前，人行也连同财政部等部委呢推出了这个金融增量政策大礼包，所以您预计四季度这个资金需求回升的势头会不会更加的明显？那么四季度您认为增量政策还有必要进一步的加码吗？
5: 现在这个从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推动的这样的一种结构的转型和这个有效投资的这个需求，确实会带来这个信贷的增长，这个我们毋庸置疑的还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货币需求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结构。但是呢，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家大量的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债的规模都已经放出来了，大量的资金已经涌向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很多投资的赛道。但问题是这个投资怎么转变为今天消费者的收入和就业场景的改变，怎么来解决他们今天手上的钱敢于在今天能够用，然后呢通过他们的需求的放量，从社融的资金的放量到社零的这种效果的体现，如果这个能够很好的良性循环的话，那么我们就能看到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的动能真正的解决了一个统一大市场，一个今天高质量发展这之间的良性循环。所以我想起刚刚不久公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也是强调了我们的政策不是看规模，而是今天怎么把政策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就是手上今天需要钱的人和有钱的人，他们怎么敢于把这个钱能够形成我们企业的利润，能够形成良性循环，他们的就业的场景和收入的增加供需能够达到这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这个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其中房地产的存量问题可能是今天我们良性循环需要攻破的一个难点和堵点的问题。主持人，
2: 非常谢谢孙立坚教授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下一节回来关注各地股市的表现情况，待会见。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Welcome to Africa.
10: Welcome to Africa.
6: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亚太区股市呢，今天普遍持续承压，其中港股结束三连升，小跌31点。不过有部分大型科网股已经明显反弹，其中美团升近7%，小米升超过半成，阿里也升3%，重上110港元水平。据内地股市在午后持续走低，双创指数再跌超过3%，而三市成交再度缩减到1.4万亿元人民币。
3: 内地股市周三集体收低，三大股指早盘低开后盘中一度回升，但支撑动能不足，午后一路下探，收在全天低位。沪指再度失守3800点关口，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3%。从盘面上看 ，AI 短剧概念领涨，冰雪旅游概念也涨幅居前，煤炭和油气股表现活跃。不过，风电设备板块持续调整，科创类股未能延续周二回暖的走势，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半导体板块也走低。沪指收报3767点，下跌0.88%；深成指收报12111点，下跌1.97%。创业板指数下跌3.1%，科创50指数下跌3.29%，两市成交缩量至1.4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偏软，隔夜美股下跌，但内地外贸数据强劲，形成好淡角力。恒生指数在小幅低开62点之后，最多下跌230点。午后受内地出口数据的激励，一度回升超过200点，收复20天线，但未能守住涨势，中场回到平盘下方左收。恒生指数收盘报24314点，下跌31点，跌幅0.13%。主板成交放量至1934亿港元。蓝筹股互有涨跌，金融和地产股回落，医药和黄金股也走低，但石油和电讯股走高。至于科技和汽车股涨跌互现，美团大涨超过6%，阿里攀升超过3%，但 AI 概念股明显下挫。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势分化，科技股卖压持续，韩国股市中场收跌0.44%，日经指数以微跌0.05%作收，录得5连跌。台湾股市则逆势反弹，上涨0.59%。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至于欧洲股市目前普遍都是温和反弹的，各板块表现分化。阿斯麦的业绩亮眼，带动科技股目前是上扬的，但是银行跟保险股呢则是下跌的。另外，美联储本月议息前的重磅数据，九月份的 CPI 刚刚出炉了，其中核心 CPI 的部分呢，按月升0.3%，高过预期的升0.2%，按年则升2.6%，同样也高过市场的预期。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美国有多家大型银行公布三季度的业绩好坏参半，加上有部分芯片股延续跌势，拖累纳指跟标普百指数呢都连跌2天，道指也结束3天的升势，下跌超过0.3%。个股方面，苹果一度升超过2%创新高，但收市升幅收窄到只有0.1%，市值逼近5万亿美元，而微软则升超过0.4%，再创收市的新高。亚太区的货币呢，今天普遍温和上扬，其中人民币中间价连升4天，再创超过3年半的新高，及其汇价的部分也小涨。
7: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美汇指数进一步下跌至102点边缘后，在避险资金流入支持下回到平盘附近，但欧元弱势仍然在交叉盘上反映，对英镑再创16个月新低。亚洲货币普遍小幅上扬，人民币中间价连续第4天上扬，上升49个基点到6.7249，再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22偏弱327个基点，接近周二的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跌0.05%到103.65%，暂时脱离51个月最高位。及其汇价小幅高开后保持坚稳，中场微升20个基点到6.6925，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29个基点，成交明显回落至295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极窄幅中争持，与三岸加大至平价。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央行继续透过干预加强卢比的反弹力度，卢比一度涨破95兑1美元关口，再创超过1个月新高，但在岸市场报价收盘收窄，涨幅至只有0.14%到95.15%，关口得而复失。台币也终止连续4天的跌势，在外资午后转汇入的支持下小幅收升，韩元等货币也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出席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他在主旨演讲当中强调，将会通过市场的联通来创造增量，并承诺中国会继续扩大内需，深化国际合作，维护好多边贸易体制。
8: 李强表示，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重合同、守信用的办会原则从未间断。李强分享了关于国际经贸合作的3点启示。他说，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国际贸易也不是账面数字，希望更多国家与中国相向而行，放开限制。只有互利共赢，才能相互成就。 他强调，中国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愿意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有序赴海外投资。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说，希望中国能够帮助更广泛的 WTO 成员，通过在广交会的努力，进一步巩固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基础。
9: WTO members now widely accept that the institution has not kept pace with fast-changing global economy, and that it needs to be reformed to strengthen what is still working well, fix what is not, and articulate new rules in areas like digital and green trade.
8: 凤凰卫视陈维希、童虎，广州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表声明，支持中欧混动汽车还有电动汽车磋商共识。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来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替代对抗，以合作来化解争端，这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双方的共识呢，有助于维护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启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还有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呢，也愿意继续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通往幸福的12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3: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2: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4: 动则静之极，清则浊之远，
2: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5: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2: 让情绪保持平稳，
6: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2: 放下一切焦虑。
7: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2: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8: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2: 万事无需执着。
9: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2: 一切顺其自然。
10: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2: 过去从不纠缠，
11: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2: 老去，你未曾在意。
12: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2: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3: 我们好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2: 碳基的幸福生活。

0: 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局势升级，沙特胡塞护袭石油设施。俄军再次袭击乌克兰多地能源设施。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涉嫌多重丑闻，引咎辞职。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双方互相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示威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局势正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
2: 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
1: 胡塞武装随即于14日宣布打击了位于沙特宰克兰和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及机场。胡塞武装警告称，未来几天将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发动更多攻击，敦促相关设施内的人员撤离。
3: هذه الخطوة بحد ذاتها تؤشر ب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كبير وأن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يس ماض في طريق التسوية وإنما ماض إلى طريق التصعيد وهنا سيكون الرد من قبل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واضحا كما جاء في بيانها بأن استهداف العاصمة صنعاء سيرد أو سيتم من رد عليه برد قاس ومؤل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اصمته الرياض كل تحذير بإخلاء المنشآت المدنية أو تهديد المدنيين سيقابله رد مماثل ونحن اليوم في ردع متكافئ
1: 这场冲突正在波及沙特境内更多地区。据报，沙特阿美公司已发布疏散指令，要求员工远程办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则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行程。
4: As Saudi strikes at all facilities in Yemen and Ansar Allah threatens further retaliation, both sides are seek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the other's military campaign, deepening a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growing economic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 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里南部建立的冲突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里南部更多领土。纳瓦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他指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同时还将要求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 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卡茨此前表示，伊朗及其他区盟友企图发动袭击，以影响以色列议会选举。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俄乌局势。俄军在13号夜间至14号早上，动用39枚弹道导弹和120余架无人机，再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等。

0: 第聂伯、达尔尼察、佩切尔斯基等多个区域紧急停电，部分电车、公交线路被迫停运。14日早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此轮打击精确指向能源设施，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的对象。袭击造成至少60万用户断电，停电范围可能更大，26个电力设施和4个游戏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他公开呼吁特朗普动用已签署的格雷厄姆法案对俄罗斯实行强有力的制裁，并请求追加爱国者反导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能源停火荒诞在于，他由第三方单方面宣布，而当事双方从未确认。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已明言，斩无可发布的信息，俄方要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14号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2: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3: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 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和印度13号至18号在乌拉圭河远东地区进行年度联合演习。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印联合跨兵种演习“鹰陀螺 2026” 在车里亚宾斯克地区和远东地区拉开帷幕。消息指出，车里亚宾斯克州中央军区训练场举行盛大开幕式，各部队组建方阵，军乐队在升起两国国旗期间演奏了俄罗斯和印度的国歌。俄国防部表示，两国部队演练管理部队和联合行动消灭非法武装团体的项目。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指出，此次联合海军演习分为岸上策划和海上演练两个阶段。印度护舰队指挥官表示，此次演习展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发展。俄美日前达成柴油协议，引发欧洲方面不满，并大幅加码对俄制裁。而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14号就表示，俄方将克服任何制裁困难，确保燃料顺利交付。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具体实例持续说明，美国制裁政策首先损害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还存在许多其他有利于俄美双方以及全球市场的经济和投资合作机会。俄罗斯有意继续与美国保持经济往来，这份柴油协议可以作为未来类似合作的范本。他并透露，两国正在讨论及推进其他潜在的经济合作项目。此前，俄美达成的柴油协议包括美方解除部分对俄制裁措施，但遭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多国官员的强烈批评。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活落嚟咁樣啦。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

0: 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1: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0: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一點微芒，卻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7: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14号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利耶夫表示，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投资兴业。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愿与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我们再继续关注。由外交部驻港公署组织，以走进活力安徽、助力皖港合作为主题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参访团，本月12号至16号在安徽多地进行参观访问。安徽省合肥市14号举行联通皖港、连接世界安徽对外开放合作推介会，搭建皖港交流合作平台。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安徽省的庐江县。当地人告诉我说，在这里生态环境脆弱，非旱即涝，靠天收粮，这都是曾经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长冲村，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9: 生态茶园、民宿餐饮、乡村旅游，这里是安徽省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承接长三角战略红利，正由传统农业大省迈向经济大省、工业大省。
10: In recent years,Anhui's high quality growth has been remarkable, with opening up continuing to deepen. It leads the nation in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uto production, high tech firm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growth.
9: 2026年初，安徽对接大湾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是精准对接香港国际资源、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10: In 2025, actual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ccounted for 85% of Anhui's total.
11: Anhui has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mbition. Hong Kong provides the platform, capital, and expertise to take that ambition to the world.
9: 当前，香港在安徽企业已超过1700家，安徽省实际利用港资逐年增长，皖港合作正在形成高层推动、平台对接、项目落地、人才流动的完整链条。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安徽报道。
7: 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于14号19:40成功发射。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距离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29天。火箭当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新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任务携带的新时代巴克卫星属于国星宇航星算计划零二组首批晨昏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目前看来，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具备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内地14号发布2026年中国氢能产业标准化蓝皮书，显示围绕清洁能源发展，内地正加快完善氢能源产业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内地现行有效的氢能国家标准已有180项。蓝皮书显示，180项标准覆盖了基础安全、制备、储存、运输、加注等各环节，还有114项国家标准正在修订过程中。14/5时期发布的89项相关国家标准，数量较13/5时期增长了2.4倍。相关标准制定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包括曾有企业的大型制氢装备通过国产迭代降本30%，同时实现可靠性提升10%以上。目前正值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国家市场总管监局表示，将通过加强标准定力，推动氢能等清洁能源从技术优势转向产业优势，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香港兰桂坊参与旅发局万圣月活动，将连续3个周六举行变装派对。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表示，预计今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比往年增加超过10%。
1: 今年香港万圣节浓厚的节日气氛比以往开始的早。兰桂坊协会宣布参与由旅游发展局全力支持的香港万圣月，将万圣狂欢战线拉长，于17号起至31号举行。活动期间，3个星期六晚上将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街头有 DJ 驻场，炒热气氛。还有面部彩绘区，让市民游客变身成为女巫、吸血鬼或精灵。晚上8点有怪物巡礼沉浸式现场表演，穿梭于街头小巷。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也换上了万圣装扮，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关于万圣节兰桂坊的人流预测，他表示，根据警方数字，去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达8万人次，预计今年有超过10%的增长。
2: Because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where people need to book. You know, the restaurants and bars were very busy, but to go on the street is free,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it may be 10-15%. There's a better mood in Hong Kong right now. People are happy.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promoting Halloween this year in many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it's become like a national holiday.
1: 今年香港打破万圣节只限正日的传统，接下来10月每个周末都设有 DJ 街头音乐和酒吧餐饮优惠，市民游客更可换上万圣节装扮，一起投入进这场万圣节狂欢体验。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中新双边投资促进委员会第8次联席会议13号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能源贸易及工业部长严金勇共同主持，双方就双向投资、政府间合作项目以及推进双边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新双向的投资保持活跃，双边合作项目稳步推进，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方愿与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中新投资促进委员会的作用，积极开展多层级交流对话，打造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双边合作新增长点，为中新经贸合作持续地注入新动力。严金勇表示，利用新中投资促进委员会平台保持对话十分重要，新方愿继续深化与中方在新兴领域的政策交流，开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明年新加坡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进一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合作。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近日爆发了学生抗议，并引发暴力冲突。抗议者要求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

0: 要求总理拉玛致辞。抗议者14号在蒂拉纳袭击了教育部大楼和多家商店，砸碎窗户，并纵火焚烧了多栋的建筑物。警方动用了高压水炮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目前抗议活动已造成多人受伤。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抗议是合法权利，但绝不能作为暴力、破坏城市与街头冲突的借口，呼吁学生与民众远离暴力和破坏行为。抗议最初爆发于13日，主要诉求包括改善大学环境、降低学费以及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抗议者还要求总理拉玛辞职。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现在是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南。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呢将于明天，也就是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一个开通的一个仪式啊。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丹东的新鸭绿江大桥这个朝方关口呢，已经在13号，这个已经开辟了这个海关的关口，而且呢，已经13号已经悬挂了中朝两国的国旗。近期呢，还有大型的卡车在桥上这个试运作。朝鲜一侧呢，也已经建成了这个关口和疑似这个海关的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26米，为双向四车道。这个是为中方呢承担了全部这个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就竣工了。这座大桥呢，对于中朝两国这个经贸和人员的往来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朝鲜这个在陆地上对外的最重要的一个通道。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啊，它在2019年开始呢就停止运作了。那么到现在现在。隔了我们说这个差不多六年之后呢，这座大桥如今又开始恢复这个全面这个通车。那么这是中朝这个往来的一件大事，那么也是朝鲜这个重新打开大门对外交往的一件这个大事。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新闻呢，它是由这个韩联社啊，就是韩国的媒体，当然也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朝鲜这个多年来这个饱受这个封锁和这个制裁，那么再加上疫情叠加这个影响，那么使得朝鲜的这个对外联络非常不便。朝鲜现在它有这个对外的这个空中交通也好，这个地面交通也好，主要都是通往中国的，然后说经过中国呢，它再可以联网，再可以通往这个世界各地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货物和这个人员的这个往来，所以这个10月15号，我们看这个中朝双方将要共同这个主办的这个开通这个仪式呢，会引起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好，我们再来看，尽管呢这个当前啊，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直接交火是基本是暂停的，但是双方呢都没有放弃这个军事的这个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呢正在利用这个停火的这个间隙啊，这个强化这个防御，这个扩充这个武器装备，那么并向美国和海湾的这个盟友呢采取了一个更加强硬的这个回应，那么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这个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呢13号在这个白宫对媒体表示啊，这个他很快就会就伊朗的问题呢做出一个决定。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空军呢近期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这个中东地区的空域，这个展开了大规模的这个远程攻击和这个空中油料这个加油这样的科目的一个演练，那么以模拟呢对伊朗境内这个实施这个纵深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那么讨论在11月初。在美国中期选举 前啊，甚至是十月底这个十月二十七号以色列选举之前呢，重启这个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啊这个知情官员的话说啊，内塔尼亚胡想在这个选举之前呢发动袭击，不过呢，川普已经公开表示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不打击伊朗。那么据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的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的这个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这个准备的工作，以防川普临时改变主意。然而以色列媒体以色列这个总理办公室这个否认，这个说这个说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和这个否认内塔尼亚胡会敦促川普在这个选举前呢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呢正在这个与川普这个保持和美国政府这个高级官员呢这个保持通话。这个报道援引一名这个美国官员的话说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和川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这个问题。那么川普呢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没有正式承诺要批准袭击。以色列随时都要准备打击这个伊朗啊，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事情呢又关系到两场选举，一个就是这个十月二十七号以色列一个大选，以色列的大选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太重要了。内塔尼亚胡只有不断的利用战争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右翼联盟啊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一个选票，尽管很难不可能获得半数的一个选票。那么至于川普呢，川普的话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他的话你不能不信，但是你也不能够全信。我不知道川普总统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兵不厌诈啊，甚至是政治政不厌诈这一套呢，这个川普是玩的这个非常的一个娴熟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哈，我们假定这个在两次选举之前，那么特别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当然需要一场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即使不能够毁灭伊朗这个国家，他也能够让以色列人民看到啊，这个他内塔尼亚胡在他这个统治下呢，以色列就会更加安全。但是美国的情况呢，只能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如果按照川普他现在肯定还在盘算，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中期，因为内塔尼亚胡绝对不敢自己单干的，他必须要跟美国联合。如果美国同意跟他一起这个袭击伊朗，而且我们看现在其实以色列的军方和美国的军方都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准备，只要这个川普总统一声令下，他们就能够执行，再一次执行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远距离的这种袭击。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肯定还在盘算，如果这样的一场这个袭击啊，这个不管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还是在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这个这样的一个袭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效果是有利于共和党的选情的话，那么川普肯定会毫不犹豫的，他就会下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川普肯定也是在考虑，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美国发动对伊朗的一个战争呢，已经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以为然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民生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问题。所以呢，美国这个老百姓并不蠢啊，这个并不会认为说这个川普和这个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又一次发动对伊朗的这个袭击的话，未必就证明美国就已经再次强大了。美国轰炸伊朗并不能够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可以理解这个川普总统他现在肯定还是在计算，到底是在这个中期选举前打伊朗还是不打伊朗，打和不打都有他这个道理啊。现在我们来看，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怀疑的，因为川普他随时会改变他这个主意。好，我们看啊，这个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呢还有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了。美国总统川普十三号他远赴了阿拉斯加州，为这个选情啊，这个为拉票为选情这个处于焦灼状态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呢，为他这个站台。
2: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三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 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0: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日，因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报道，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最终宣布辞职了。《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说，这个吉尔福伊尔呢曾接力想保住自己的这个工作，但是最终失败了。而川普在做出这个解职决定前呢，也没有和他直接沟通。
3: 报道称，随着指控其以权谋私的丑闻接连出现，吉尔福伊尔曾联系白宫官员及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人士，试图淡化影响。知情人士称，自九月底开始，吉尔福伊尔就一直担心自己职位不保。《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的短信显示，吉尔福伊尔在去年提名确认听证会前曾向一名特朗普捐款人索要$10,000。报道刊发后，吉尔福伊尔联系了白宫官员，称这些短信是由 AI 生成，但官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华尔街日报》记者随后也核实了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据知情人士称，随着越来越多丑闻发酵，吉尔福伊尔一边急于查明泄密者，并指责使馆人员和安保团队走漏风声，一边在明面上努力表现如常。然而，特朗普正在失去耐心。知情人士称，13号上午，特朗普指示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向外界宣布，他已要求吉尔福伊尔辞职。特朗普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没有与后者直接沟通过。消息称，吉尔福伊尔所涉指控令特朗普感到恼火。此外，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数周之际，特朗普团队也担心这些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新民调显示啊，这个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正在以违法或者是不道德这个方式利用总统的这个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只有大约2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没有不当的这个行为。白宫高强调啊，特朗普不存在利益冲突。
4: 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其中约40%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涉嫌违法，另外20%认为其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不符合道德规范。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非常重视个人及家人的商业利益，相比之下只有约1/4认为他高度关注国家整体利益，仅约10%认为他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需要。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约80%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相同看法的仅有10%。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商业活动持续引发争议，根据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其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与阿联酋王室有关的企业曾向特朗普家族相关加密货币项目投资约5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还达成多笔海外房地产交易，批评人士质疑这些商业往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白宫则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特朗普的决策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个人商业利益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中期选举再过3个星期呢，就要在美国展开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开国先贤们，他们当年在设计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种安排，就是在两次总统大选的这个当中的这期限，就是中期呢举行一次这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就是参议院这个改选1/3，众议院就全部要选这个全部选举产生新的这个众议员。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对这个执政党的某种制约。所以呢，美国历来的这个中期选举呢，它通常都是对执政党指的是总统啊，总统所在这个党执政党是这个不利的。那么今年的这个情况呢，就更明显了。因为这个川普的这个支持率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民调，这个几家不同的美国和这个外国的这个民在美国所做的这个民调呢，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对川普不满的受访者已经超过了60%，而支持川普的这个民意呢，大约也就是30%左右，大约还有10%呢，属于中间状态或者是拿不定主意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他其实对于民意是非常敏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2016年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

一个政客，他当时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这个民意的这种改变啊，特别是美国这个中下阶层的白人，他们的这个沮丧，他们这个失望，所以他打动了这批人，最终这个他这个获得了就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连他自己都不信，自己居然就当选了。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民意的这种把控，对于民意的这个掌握呢，可以说是相当精准的，超过了一般的这个政客。那么，所以他这个前年啊，就是这个2024年这个11月这个大选呢，又一次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他2024年这个大选呢，几乎是压倒性的这个胜利，也就是说，他充分的这个体验到了这个选民对于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不满。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川普这个执政呢，到现在已经是超过了1年半了啊，从去年这个1月到现在，这个已经1年这个10个月了。那么这段期间里面呢，这个川普其实是在这个外交政策方面是有很多大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是，美国的民众、美国的选民，不管是共和党的选民还是这个民主党的选民，他们首先关注的、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是什么伊朗的这个战争，不是什么格陵兰的问题，不是什么委内瑞拉的这个问题，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民生，仍然是物价。而正是在这些方面，这个川普让他们这个失望了。所以，川普现在。刚才我们讲过了，他会不会以发动对伊朗的又一次攻击来赢得选民的话，他自己看得很清楚。问题不在于伊朗，问题还在于美国自己的国内这个通货膨胀能不能受到控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法国的这个高中学生的抗议行动啊，13号进入了第三轮，围绕着教育经费、学校教学的这个条件，以及警方执法方式的这个争议持续的发酵。法国内政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16万多人参加了这个示威，其中巴黎大约是4万多人。与此同时，法国的总工会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全国性的这个罢工和示威，试图与以更广泛的这个社会不满结合起来。

0: 那么进一步的向政府施压。
1: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
2: 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诉求，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示威中发生的冲突和破坏事件上。
3: En fait, il faut comprendre que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les médias surtout, ils mettent plus en avant des poubelles qui brûlent que les revendications.
2: 也有学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他们认为，相比增加警力部署和军事领域的投入，政府更应该把资源投向教育和年轻一代。除了学生群体，法国总工会也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目的是希望汇聚不同的社会动员和不满，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工会诉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0: 对示威持支持立场的巴黎北郊的这个圣丹尼市的市长巴加约科表示，这个要求总统马克龙要承担责任，敦促政府应该尽快的回应学生的这个诉求，并且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2: 法国圣丹尼市市长巴加约科在这次法国学生抗议示威活动中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学生行动的支持。在抗议现场，学生们焚烧垃圾桶封锁校园时，他还现身并加入到抗议人群中。这一举动也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他认为，面对年轻人的诉求，总统马克龙应当尽快做出具体回应，并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4: Nous attendons à ce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esse de se détourner de ses responsabilités et assume son rang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donc du coup apporte des réponses concrètes aux milliers de lycéens et étudiants qui sont ici. Et donc on lui dit aussi qu'il faut qu'il passe le message à so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cesser de brutaliser nos lycéens, d'accord ? Parce que après avoir subi des blessés, nous ne voulons pas qu'il y ait un mort dans les lycéens ou dans les étudiants. Il est urgent de répondre.
2: 随着抗议持续，学生与警方发生冲突后出现受伤的情况，也让警察执法尺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1: 截至目前，法国政府约收到了6.7万份的学生意见，绝大部分的反馈还是集中在向课程安排、校舍维修等日常学习的现实困境上。而第五轮游行结束之后，这些诉求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改变，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进入十月以来呢，法国的这个抗议浪潮就席卷了这个全国。这个参加抗议的主要是青年人，而且最主要是高中的这个学生。他们这个诉求就是要增加教育的一个经费，要改善现在中学里面这个恶劣的这个教学的一个环境。这个浪潮呢，可以说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呢，其实他已经进入执政的尾声了。但是现在看来，马克龙总统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不光彩的结局。我们知道，这个法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我们都知道这个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我们知道这个19世纪的这个巴黎公社，在20世纪呢，我们说1968年巴黎的这个也是席卷全国的这个革命这个浪潮，当时在西方呢也是开了先河的。那我们说到这个近年来，这个法国仍然是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不断。我们看到有这个黄马甲的一个运动，也是此起彼伏。那么马克龙总统啊，他作为一个中间派的这样的一个政客，年富力强啊，这个当年呢，这个可以说是在并不被人看好的一个情况下，第一次当选了这个总统。那么然后呢，又连任了这个总统。他其实蛮努力的，但是面对法兰西病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兰西病真是可以说即使不是到了这个病入膏肓，但是也是相当于严重。这个所谓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它只是社会广泛的这个社会治理危机的这个一部分。马克龙显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以至于现在法国这个政治生态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那就是右翼啊。这个虽然都被这个自由派或者是这个左派把他们称为是极右翼，就特别是这个德国的这个极右翼啊，这个德国选择党现在已经声势大振了，而法国的这个国民阵线的这个预定要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的这个玛丽勒庞啊，现在这个呼声一直是居高不下，也是 就法国

所有的民调都这个结果都是明年法国总统的第一轮选举的话，玛丽勒庞肯定即使不能够得到一半，超过一半的选票的话，肯定也是得到选票最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法国的一个左翼和右翼呢，都在利用当前法国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那么右翼啊，我们说这个玛丽勒庞这些人呢，他们就认为，因为是法国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错误的这个移民政策造成了现在问题。我们刚才看到那一位黑人市长嘛，他显然就是一个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啊。但是这是这一些地方呢，他们这个教育一个条件就更差。那么，法国这个左翼的领袖这个梅朗雄啊，现在也是声势大振。所以呢，现在这次的这个席卷全国浪潮，会不会使明年总统大选最后变成左右两翼的一个对决啊？我们要拭目以待。最后，我们看这个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总编辑时间呢，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

0: 也门局势升级，沙特胡塞护袭石油设施。俄军再次袭击乌克兰多地能源设施。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涉嫌多重丑闻，引咎辞职。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双方互相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示威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局势正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
2: 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
1: 胡塞武装随即于14日宣布打击了位于沙特宰克兰和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及机场。胡塞武装警告称，未来几天将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发动更多攻击，敦促相关设施内的人员撤离。
3: هذه الخطوة بحد ذاتها تؤشر ب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كبير وأن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يس ماض في طريق التسوية وإنما ماض إلى طريق التصعيد وهنا سيكون الرد من قبل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واضحا كما جاء في بيانها بأن استهداف العاصمة صنعاء سيرد أو سيتم الرد عليه برد قاس ومؤل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اصمته الرياض كل تحذير بإخلاء المنشآت المدنية أو تهديد المدنيين سيقابله رد مماثل ونحن اليوم في ردع متكافئ
1: 这场冲突正在波及沙特境内更多地区。据报，沙特阿美公司已发布疏散指令，要求员工远程办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则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行程。
4: As Saudi strikes at all facilities in Yemen and Ansar Allah threatens further retaliation, both sides are seek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the other's military campaign, deepening a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growing economic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 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里南部建立的冲突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里南部更多领土。纳瓦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他指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同时还将要求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 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卡茨此前表示，伊朗及其他区盟友企图发动袭击，以影响以色列议会选举。

0: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俄乌局势。俄军在13号夜间至14号早上，动用39枚弹道导弹和120余架无人机，再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的能源设施。俄军就通报说，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这个数据中心是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
1: 俄罗斯在夜间对乌克兰的空袭中再次动用了大量弹道导弹，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在基辅和周边地区。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袭击现场表示，一枚弹道导弹在一栋拥有约300套公寓的住宅建筑附近爆炸，后果十分严重，并表示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遭受了大规模弹道导弹。

0: 佩斯科夫早已明言，战无可发布的信息，俄方要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十四号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2: 俄罗斯国防部十四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七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四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3: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 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和印度13号至18号在乌拉圭河远东地区进行年度联合演习。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印联合跨兵种演习“鹰陀螺 2026” 在车里亚宾斯克地区和远东地区拉开帷幕。消息指出，车里亚宾斯克州中央军区训练场举行盛大开幕式，各部队组建方阵，军乐队在升起两国国旗期间演奏了俄罗斯和印度的国歌。俄国防部表示，两国部队演练管理部队和联合行动消灭非法武装团体的项目。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指出，此次联合海军演习分为岸上策划和海上演练两个阶段。印度护舰队指挥官表示，此次演习展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发展。俄美日前达成柴油协议，引发欧洲方面不满，并大幅加码对俄制裁。而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十四号就表示，俄方将克服任何制裁困难，确保燃料顺利交付。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具体实例持续说明，美国制裁政策首先损害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还存在许多其他有利于俄美双方以及全球市场的经济和投资合作机会。俄罗斯有意继续与美国保持经济往来。这份柴油协议可以作为未来类似合作的范本。他并透露，两国正在讨论及推进其他潜在的经济合作项目。此前，俄美达成的柴油协议包括美方解除部分对俄制裁措施，但遭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多国官员的强烈批评。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将于本月下旬在香港举行。泰国内阁十四号批准了会议的联合声明草案。
4: 泰国总理府表示，根据会议联合声明草案 ，APEC 将推动支持家庭部门的财政政策，拓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并改善各类社会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条件，同时加强青少年和年轻一代的金融知识教育，提升金融素养。
5: ที่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นะคะมีมติเห็นชอบร่างแถลงการร่วม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เอเปกประจำปี2569ซึ่งจะมีการรับรอง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เอเปกครั้งที่33ระหว่างวันที่20ถึง21ตุลาคม2569

0: ขตบริหารพิเศษฮ่องกง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1: 副发言人表示，联合声明草案是本届财长会议的重要成果文件，总结了2026年 APEC 财长合作框架下的工作进展，反映各成员经济体在财政金融领域的合作方向。
0: ทั้งนี้การผลักดั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21เขตเศรษฐกิจ APEC จะช่วยส่งเสริมการใช้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ดิจิทัลด้านการเงินและสนับสนุนนโยบายการคลังที่เอื้อต่อการเติบโต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และยั่งยืนค่ะ
2: 这份联合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博切利即将在印尼举行两场音乐会，然而却遭到印尼伊斯兰宗教组织的强烈反对，要求取消演出，原因是因为认为博切利曾对以色列表达支持。印尼伊斯兰宗教组织印尼伊斯兰教法学者理事会14号与印尼政府方面会面，并表示波切利过去对以色列的支持不符合印尼多数民众的立场，要求取消波切利原定于10月31号和11月3号的演出，其中一场演出将在印尼著名历史遗址婆罗浮屠佛塔举行。波切利曾于2010年在洛杉矶参与为以色列国防军举办的筹款活动，以及参加2022年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举办的音乐会。目前，波切利和演唱会主办方均未对此事作出公开回应。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傍晚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之后宣布辞职。梁和生上任仅27天，此前因地方道路预算发言以及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等问题，持续受到在野党的追究。
4: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三在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后宣布辞职。梁和生表示不希望再给高市内阁添麻烦，因此决定辞职。
5: 総理に辞表を提出したところです。国会審議にですね、ご迷惑をですね、これ以上おかけす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し、こういった農林水産行政にですね、集中できない状況がですね、これ以上続くということは避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ように考えまして、自ら決断を出しました。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后会见记者，承认自己的任命责任。梁和生9月17日在高市改组内阁时首次入阁，就任仅约27天。此前，他因宣称削减选举中没有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道路预算，以及被指向选民提供巴士，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受到在野党追究。梁和生已撤回相关发言并道歉，但否认曾要求削减地方预算。而周三，日本周刊文春再次报道称，梁和生的选举团队曾向负责电话拉票的人员支付报酬，并公开了电子邮件。相关行为是否违反公职选举法，仍有待调查。高市早苗此前一直表示希望梁和生继续履行大臣职务，但随着新的疑问接连曝光，在野党要求梁和生辞职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相关争议影响到国会审议，有在野党称梁和生不辞职就不审议有关法案，有声音指梁和生在入阁之前就曾涉及政治资金等争议，高市在任命时就已面临责任问题，这次丑闻曝光约两周后才辞职，高市的政治判断及任命责任也因此受到进一步追究。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14号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利耶夫表示，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投资兴业。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愿与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我们再继续关注，由外交部驻港公署组织，以走进活力安徽、助力皖港合作为主题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参访团，本月12号至16号在安徽多地进行参观访问。安徽省合肥市14号举行联通皖港、连接世界安徽对外开放合作推介会，搭建皖港交流合作平台。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安徽省的庐江县。当地人告诉我说，在这里生态环境脆弱，非旱即涝，靠天收粮，这都是曾经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长冲村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6: 生态茶园、民宿餐饮、乡村旅游，这里是安徽省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承接长三角战略红利，正由传统农业大省迈向经济大省、工业大省。
7: In recent years,Anhui's high quality growth has been remarkable, with opening up continuing to deepen. It leads the nation in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uto production, high tech firm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growth.
6: 2026年初，安徽对接大湾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是精准对接香港国际资源、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7: In 2025, actual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ccounted for 85% of Anhui's total.
8: Anhui has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mbition. Hong Kong provides the platform, capital, and expertise to take that ambition to the world.
6: 当前，香港在安徽企业已超过1700家，安徽省实际利用港资逐年增长，皖港合作正在形成高层推动、平台对接、项目落地、人才流动的完整链条。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安徽报道。
4: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于14号19:40成功发射。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29天。 火箭当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新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携带的新时代8颗卫星属于国新宇航星算计划02组首批晨昏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目前看来，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具备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内地14号发布2026年中国氢能产业标准化蓝皮书，显示围绕清洁能源发展，内地正加快完善氢能源产业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内地现行有效的氢能国家标准已有180项。蓝皮书显示，180项标准覆盖了基础安全、制备、储存、运输、加注等各环节，还有114项国家标准正在修订过程中。十四五时期发布的89项相关国家标准，数量较13-5时期增长了2.4倍。相关标准制定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包括曾有企业的大型制氢装备通过国产迭代降本30%，同时实现可靠性提升10%以上。目前正值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国家市场总管监局表示，将通过加强标准定力，推动氢能等清洁能源从技术优势转向产业优势，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香港兰桂坊参与旅发局万圣月活动，将连续3个周六举行变装派对。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表示，预计今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比往年增加超过10%。
9: 今年香港万圣节浓厚的节日气氛比以往开始的早。兰桂坊协会宣布参与由旅游发展局全力支持的香港万圣月，将万圣狂欢战线拉长，于17号起至31号举行。活动期间3个星期六晚上将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街头有 DJ 驻场，炒热气氛。还有面部彩绘区，让市民游客变身成为女巫、吸血鬼或精灵。晚上8点有怪物巡礼沉浸式现场表演，穿梭于街头小巷。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也换上了万圣装扮，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关于万圣节兰桂坊的人流预测，他表示，根据警方数字，去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达8万人次，预计今年有超过10%的增长。
10: Because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where people need to book. You know, the restaurants and bars were very busy, but to go on the street is free,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it may be 10-15%. There's a better mood in Hong Kong right now. People are happy.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promoting Halloween this year in many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it's become like a national holiday.
4: 今年香港打破万圣节只限正日的传统，接下来10月每个周末都设有 DJ 街头音乐和酒吧餐饮优惠，市民游客更可换上万圣节装扮，一起投入进这场万圣节狂欢体验。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1: 中新双边投资促进委员会第8次联席会议13号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能源贸易及工业部长严金勇共同主持，双方就双向投资、政府间合作项目以及推进双边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新双向的投资保持活跃，双边合作项目稳步推进，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方愿与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中新投资促进委员会的作用，积极开展多层级交流对话，打造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双边合作新增长点，为中新经贸合作持续地注入新动力。严金勇表示，利用新中投资促进委员会平台保持对话十分重要，新方愿继续深化与中方在新兴领域的政策交流，开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明年新加坡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进一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合作。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近日爆发了学生抗议，并引发暴力冲突。抗议者要求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并要求总理拉马致辞。抗议者十四号在蒂拉纳袭击了教育部大楼和多家商店，砸碎窗户，并纵火焚烧了多栋的建筑物。警方动用了高压水炮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目前抗议活动已造成多人受伤。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抗议是合法权利，但绝不能作为暴力破坏城市与街头冲突的借口，呼吁学生与民众远离暴力和破坏行为。抗议最初爆发于13日，主要诉求包括改善大学环境、降低学费以及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抗议者还要求总理拉马辞职。

0: 接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局势升级，沙特胡塞护袭石油设施，俄军再次袭击乌克兰多地能源设施，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涉嫌多重丑闻引咎辞职。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双方互相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示威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局势正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胡塞武装随即于14日

0: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俄乌局势。俄军在13号夜间至14号早上，动用39枚弹道导弹和120余架无人机，再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的能源设施。俄军就通报说，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这个数据中心是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
1: 俄罗斯在夜间对乌克兰的空袭中再次动用了大量弹道导弹，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在基辅和周边地区。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袭击现场表示，一枚弹道导弹在一栋拥有约300套公寓的住宅建筑附近爆炸，后果十分严重，并表示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遭受了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市的第聂伯、达尔尼察、佩切尔斯基等多个区域紧急停电，部分电车、公交线路被迫停运。14日早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此轮打击精确指向能源设施，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的对象。袭击造成至少60万用户断电，停电范围可能更大，26个电力设施和4个油气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他公开呼吁特朗普动用已签署的格雷厄姆法案对俄罗斯实行强有力的制裁，并请求追加爱国者反导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能源停火荒诞在于，他由第三方单方面宣布，而当事双方从未确认。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已明言，斩无可发布的信息，俄方要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14号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2: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3: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 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和印度13号至18号在乌拉圭和远东地区进行年度联合演习。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印联合跨兵种演习“英陀罗 2026” 在车里亚宾斯克地区和远东地区拉开帷幕。消息指出，车里亚宾斯克州中央军区训练场举行盛大开幕式，各部队组建方阵。军乐队在升起两国国旗期间演奏了俄罗斯和印度的国歌。俄国防部表示，两国部队演练管理部队和联合行动消灭非法武装团体的项目。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指出，此次联合海军演习分为岸上策划和海上演练两个阶段。印度护舰队指挥官表示，此次演习展现了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发展。 俄美日前达成柴油协议，引发欧洲方面不满，并大幅加码对俄制裁。而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14号就表示，俄方将克服任何制裁困难，确保燃料顺利交付。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具体实例持续说明，美国制裁政策首先损害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还存在许多其他有利于俄美双方以及全球市场的经济和投资合作机会。俄罗斯有意继续与美国保持经济往来。这份柴油协议可以作为未来类似合作的范本。他并透露，两国正在讨论及推进其他潜在的经济合作项目。此前，俄美达成的柴油协议包括美方解除部分对俄制裁措施，但遭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多国官员的强烈批评。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将于本月下旬在香港举行。泰国内阁14号批准了会议的联合声明草案。
4: 泰国总理府表示，根据会议联合声明草案， APEC 将推动支持家庭部门的财政政策，拓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并改善各类社会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条件，同时加强青少年和年轻一代的金融知识教育，提升金融素养。
5: ที่ประชุม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นะคะมีมติเห็นชอบร่างแถลงการร่วม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เอเปกประจำปี2569ซึ่งจะมีการรับรอง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รัฐมนตรีว่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เอเปกครั้งที่33ระหว่างวันที่20ถึง21ตุลาคม2569เขตบริหารพิเศษฮ่องกง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4: 副发言人表示，联合声明草案是本届财长会议的重要成果文件，总结了2026年 APEC 财长合作框架下的工作进展，反映各成员经济体在财政金融领域的合作方向。
5: ทั้งนี้การผลักดัน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ระหว่าง21เขตเศรษฐกิจ APEC จะช่วยส่งเสริมการใช้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ดิจิทัลด้านการเงินและสนับสนุนนโยบายการคลังที่เอื้อต่อการเติบโต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ของภูมิภาค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และยั่งยืนค่ะ
6: 这份联合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博切利即将在印尼举行两场音乐会，然而却遭到印尼伊斯兰宗教组织的强烈反对，要求取消演出，原因是因为认为博切利曾对以色列表达支持。印尼伊斯兰宗教组织印尼伊斯兰教法学者理事会14号与印尼政府方面会面，并表示波切利过去对以色列的支持不符合印尼多数民众的立场，要求取消波切利原定于10月31号和11月3号的演出，其中一场演出将在印尼著名历史遗址婆罗浮屠佛塔举行。波切利曾于2010年在洛杉矶参与为以色列国防军举办的筹款活动，以及参加2022年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举办的音乐会。目前，波切利和演唱会主办方均未对此事作出公开回应。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傍晚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之后宣布辞职。梁和生上任仅27天，此前因地方道路预算发言以及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等问题，持续受到在野党的追究。
7: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3在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后宣布辞职。梁和生表示，不希望再给高市内阁添麻烦，因此决定辞职。
8: 総理に辞表を提出したところです。国会審議にですね、ご迷惑をですね、これ以上おかけす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し、こういった農林水産行政にですね、集中できない状況がですね、これ以上続くということは避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ように考えまして、自ら決断をしました。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后会见記者、承認自己的任命責任。梁和生9月17日在高市改组内阁时首次入阁，就任仅约27天。此前，他因宣称削减选举中没有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道路预算，以及被指向选民提供巴士，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受到在野党追究。梁和生已撤回相关发言并道歉，但否认曾要求削减地方预算。而周3，日本周刊文春再次报道称，梁和生的选举团队曾向负责电话拉票的人员支付报酬，并公开了电子邮件。相关行为是否违反公职选举法，仍有待调查。 高市早苗此前一直表示希望联合生继续履行大臣职务，但随着新的疑问接连曝光，在野党要求联合生辞职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相关争议影响到国会审议，有在野党称联合生不辞职就不审议有关法案，有声音指联合生在入阁之前就曾涉及政治资金等争议，高市在任命时就已面临责任问题，这次丑闻曝光约两周后才辞职，高市的政治判断及任命责任也因此受到进一步追究。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
9: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Welcome to Africa.
13: Welcome to Africa.
9: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14号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利耶夫表示，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

0: 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投资兴业。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愿与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我们再继续关注，由外交部驻港公署组织，以走进活力安徽、助力皖港合作为主题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参访团，本月12号至16号在安徽多地进行参观访问。安徽省合肥市14号举行联通皖港、连接世界安徽对外开放合作推介会，搭建皖港交流合作平台。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安徽省的庐江县，当地人告诉我说，在这里生态环境脆弱，非旱即涝，靠天收粮，这都是曾经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长冲村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2: 生态茶园、民宿餐饮、乡村旅游，这里是安徽省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承接长三角战略红利，正由传统农业大省迈向经济大省、工业大省。
3: In recent years, 安徽's high quality growth has been remarkable, with opening up continuing to deepen. It leads the nation in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uto production, high tech firms.And foreign investment growth.
2: 2026年初，安徽对接大湾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是精准对接香港国际资源、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3: In 2025, actual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ccounted for 85% of Anhui's total.
4: Anhui has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mbition.Hong Kong provides the platform, capital, and expertise to take that ambition to the world.
2: 当前，香港在安徽企业已超过1700家，安徽省实际利用港资逐年增长，皖港合作正在形成高层推动、平台对接、项目落地、人才流动的完整链条。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安徽报道。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于14号19:40成功发射。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29天。火箭当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新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携带的新时代8颗卫星属于国新宇航星算计划02组首批晨昏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目前看来，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具备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内地14号发布2026年中国氢能产业标准化蓝皮书，显示围绕清洁能源发展，内地正加快完善氢能源产业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内地现行有效的氢能国家标准已有180项。蓝皮书显示，180项标准覆盖了基础安全、制备、储存、运输、加注等各环节，还有114项国家标准正在修订过程中。14、15时期发布的89项相关国家标准，数量较13、15时期增长了2.4倍。相关标准制定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包括曾有企业的大型制氢装备通过国产迭代降本30%，同时实现可靠性提升10%以上。目前正值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国家市场总管监局表示，将通过加强标准定力，推动氢能等清洁能源从技术优势转向产业优势，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 香港兰桂坊参与旅发局万圣月活动，将连续三个周六举行变装派对。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表示，预计今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比往年增加超过10%。
5: 今年香港万圣节浓厚的节日气氛比以往开始的早。兰桂坊协会宣布参与由旅游发展局全力支持的香港万圣月，将万圣狂欢战线拉长，于17号起至31号举行。活动期间，三个星期六晚上将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街头有 DJ 驻场，炒热气氛。还有面部彩绘区，让市民游客变身成为女巫、吸血鬼或精灵。晚上8点有怪物巡礼沉浸式现场表演，穿梭于街头小巷。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也换上了万圣装扮，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关于万圣节兰桂坊的人流预测，他表示，根据警方数字，去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达8万人次，预计今年有超过10%的增长。
6: Because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where people need to book. You know, the restaurants and bars were very busy, but to go on the street is free,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it may be 10-15%. There's a better mood in Hong Kong right now. People are happy.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promoting Halloween this year in many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it's become like a national holiday.
5: 今年香港打破万圣节只限正日的传统，接下来10月每个周末都设有 DJ 街头音乐和酒吧餐饮优惠，市民游客更可换上万圣节装扮，一起投入进这场万圣节狂欢体验。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中新双边投资促进委员会第8次联席会议13号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能源贸易及工业部长严金勇共同主持，双方就双向投资、政府间合作项目以及推进双边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新双向的投资保持活跃，双边合作项目稳步推进，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方愿与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中新投资促进委员会的作用，积极开展多层级交流对话，打造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双边合作新增长点，为中新经贸合作持续地注入新动力。严金勇表示，利用新中投资促进委员会平台保持对话十分重要，新方愿继续深化与中方在新兴领域的政策交流，开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明年新加坡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进一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合作。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近日爆发了学生抗议，并引发暴力冲突。抗议者要求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并要求总理拉马致辞。抗议者14号在蒂拉纳袭击了教育部大楼和多家商店，砸碎窗户，并纵火焚烧了多栋的建筑物。警方动用了高压水炮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目前抗议活动已造成多人受伤。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抗议是合法权利，但绝不能作为暴力破坏城市与街头冲突的借口，呼吁学生与民众远离暴力和破坏行为。抗议最初爆发于13日，主要诉求包括改善大学环境、降低学费以及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抗议者还要求总理拉马辞职。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7: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 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

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3: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4: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5: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면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지단짝은아니에요
6: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
7: 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8: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9: 나도나쁜엄마
0: 优雅的谎言11月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局势升级，沙特胡塞护席石油设施。俄军再次袭击乌克兰多地能源设施。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涉嫌多重丑闻，引咎辞职。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双方互相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示威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

0: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俄乌局势。俄军在13号夜间至14号早上，动用39枚弹道导弹和120余架无人机，再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的能源设施。俄军就通报说，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这个数据中心是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
1: 俄罗斯在夜间对乌克兰的空袭中再次动用了大量弹道导弹，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在基辅和周边地区。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袭击现场表示，一枚弹道导弹在一栋拥有约300套公寓的住宅建筑附近爆炸，后果十分严重，并表示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遭受了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市的第聂伯、达尔尼察、佩切尔斯基等多个区域紧急停电，部分电车、公交线路被迫停运。14日早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此轮打击精确指向能源设施，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的对象。袭击造成至少60万用户断电，停电范围可能更大，26个电力设施和4个油气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他公开呼吁特朗普动用已签署的格雷厄姆法案对俄罗斯实行强有力的制裁，并请求追加爱国者反导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能源停火荒诞在于，他由第三方单方面宣布，而当事双方从未确认。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已

0: 将在印尼举行两场音乐会，然而却遭到印尼伊斯兰宗教组织的强烈反对，要求取消演出，原因是因为认为波切利曾对以色列表达支持。印尼伊斯兰宗教组织印尼伊斯兰教法学者理事会14号与印尼政府方面会面，并表示波切利过去对以色列的支持不符合印尼多数民众的立场，要求取消波切利原定于10月31号和11月3号的演出，其中一场演出将在印尼著名历史遗址婆罗浮屠佛塔举行。波切利曾于2010年在洛杉矶参与为以色列国防军举办的筹款活动，以及参加2022年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举办的音乐会。目前，波切利和演唱会主办方均未对此事作出公开回应。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傍晚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之后宣布辞职。梁和生上任仅27天，此前因地方道路预算发言以及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等问题，持续受到在野党的追究。
1: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3在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后宣布辞职。梁和生表示不希望再给高市内阁添麻烦，因此决定辞职。
2: 総理に辞表を提出したところです。国会審議にですね、ご迷惑をですね、これ以上おかけす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し、また農林水産行政にもですね、集中できない状況がですね、これ以上続くということは避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ように考えまして、自ら決断を出しました。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後会見記者、承認自己的任命責任。梁和生9月17日在高市改组内阁时首次入阁，就任仅约27天。此前，他因宣称削减选举中没有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道路预算，以及被指向选民提供巴士，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受到在野党追究。梁和生已撤回相关发言并道歉，但否认曾要求削减地方预算。而周3，日本周刊文春再次报道称，梁和生的选举团队曾向负责电话拉票的人员支付报酬，并公开了电子邮件。相关行为是否违反公职选举法，仍有待调查。高市早苗此前一直表示希望梁和生继续履行大臣职务，但随着新的疑问接连曝光，在野党要求梁和生辞职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相关争议影响到国会审议，有在野党称梁和生不辞职就不审议有关法案，有声音指梁和生在入阁之前就曾涉及政治资金等争议，高市在任命时就已面临责任问题，这次丑闻曝光约2周后才辞职，高市的政治判断及任命责任也因此受到进一步追究。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樣。
0: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照亮當前決策，問到神州發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14号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利耶夫表示，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投资兴业。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愿与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我们再继续关注，由外交部驻港公署组织，以走进活力安徽、助力皖港合作为主题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参访团，本月12号至16号在安徽多地进行参观访问。安徽省合肥市14号举行联通皖港、连接世界安徽对外开放合作推介会，搭建皖港交流合作平台。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安徽省的庐江县。当地人告诉我说，在这里生态环境脆弱，非旱即涝，靠天收粮，这都是曾经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长冲村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5: 生态茶园、民宿餐饮、乡村旅游，这里是安徽省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承接长三角战略红利，正由传统农业大省迈向经济大省、工业大省。
6: In recent years,Anhui's high-quality growth has been remarkable, with opening up continuing to deepen. It leads the nation in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uto production, high-tech firm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growth.
5: 2026年初，安徽对接大湾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是精准对接香港国际资源、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6: In 2025, actual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ccounted for 85% of Anhui's total.
7: Anhui has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mbition. Hong Kong provides the platform, capital, and expertise to take that ambition to the world.
5: 当前，香港在安徽企业已超过1700家，安徽省实际利用港资逐年增长，皖港合作正在形成高层推动、平台对接、项目落地、人才流动的完整链条。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安徽报道。
3: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于14号19:40成功发射。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29天。 火箭当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新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携带的新时代8颗卫星属于国新宇航星算计划02组首批晨昏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目前看来，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具备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内地14号发布2026年中国氢能产业标准化蓝皮书，显示围绕清洁能源发展，内地正加快完善氢能源产业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内地现行有效的氢能国家标准已有180项。蓝皮书显示，180项标准覆盖了基础安全、制备、储存、运输、加注等各环节，还有114项国家标准正在修订过程中。十四五时期发布的89项相关国家标准数量较十三五时期增长了2.4倍。相关标准制定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包括曾有企业的大型制氢装备通过国产迭代降本30%，同时实现可靠性提升10%以上。目前正值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国家市场总管监局表示，将通过加强标准定力，推动氢能等清洁能源从技术优势转向产业优势，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香港兰桂坊参与旅发局万圣月活动，将连续3个周六举行变装派对。兰桂坊集团主席

0: 及盛志文表示，预计今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比往年增加超过10%。
1: 今年香港万圣节浓厚的节日气氛比以往开始的早。兰桂坊协会宣布参与由旅游发展局全力支持的香港万圣月，将万圣狂欢战线拉长，于17号起至31号举行。活动期间，三个星期六晚上将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街头有 DJ 驻场，炒热气氛。还有面部彩绘区，让市民游客变身成为女巫、吸血鬼或精灵。晚上8点有怪物巡礼沉浸式现场表演，穿梭于街头小巷。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也换上了万圣装扮，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关于万圣节兰桂坊的人流预测，他表示，根据警方数字，去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达8万人次，预计今年有超过10%的增长。
2: Because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where people need to book. You know, the restaurants and bars were very busy, but to go on the street is free.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it may be 10-15%. There's a better mood in Hong Kong right now. People are happy.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promoting Halloween this year in many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it's become like a national holiday.
0: 今年香港打破万圣节只限正日的传统，接下来10月每个周末都设有 DJ 街头音乐和酒吧餐饮优惠，市民游客更可换上万圣节装扮，一起投入进这场万圣节狂欢体验。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3: 中新双边投资促进委员会第8次联席会议13号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能源贸易及工业部长严金勇共同主持，双方就双向投资、政府间合作项目以及推进双边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新双向的投资保持活跃，双边合作项目稳步推进，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方愿与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中新投资促进委员会的作用，积极开展多层级交流对话，打造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双边合作新增长点，为中新经贸合作持续地注入新动力。严金勇表示，利用新中投资促进委员会平台保持对话十分重要，新方愿继续深化与中方在新兴领域的政策交流，开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明年新加坡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进一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合作。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近日爆发了学生抗议，并引发暴力冲突。抗议者要求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并要求总理拉马致辞。抗议者14号在蒂拉纳袭击了教育部大楼和多家商店，砸碎窗户，并纵火焚烧了多栋的建筑物。警方动用了高压水炮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目前抗议活动已造成多人受伤。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抗议是合法权利，但绝不能作为暴力破坏城市与街头冲突的借口，呼吁学生与民众远离暴力和破坏行为。抗议最初爆发于13日，主要诉求包括改善大学环境、降低学费以及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抗议者还要求总理拉马辞职。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 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十二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这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朝鲜在测试哪些核心技术。韩军说，朝鲜此次试射是对10月8号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韩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朝鲜的密集试射导弹，半岛的军备竞赛是否在螺旋升级？另外，作为日本军力扩张的一环，日本海上自卫队又一艘潜艇祥鲸号日前举行下水仪式。祥鲸号下水前两天，日本媒体披露，日本计划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表述，日本欲引进核潜艇暗藏何种野心。中方此前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方的表态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朝中社13号发布照片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的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方称，这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朝鲜导弹总局还表示，这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号表示，当天9:20左右，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海发射数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有关精确参数韩美正在分析中。韩美情报部门自发射初期起就一直追踪共享相关动态，韩军在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下对朝鲜的各种动向保持高度关注，并具备对任何挑衅行为以压倒性

0: 形态势作出反应的能力。韩国总统府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安全状况检查会议指出，朝鲜一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利于管控当前半岛局势，应立即停止。同时，国家安保室就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检查备战和安全情况，并要求万无一失。韩军表示，这次发射被判断为对10月8号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参观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后，总统府青瓦台指出，这次试射的成功意义重大，标志着为在半岛战场环境中打击核心目标的新威慑手段的全面掌握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1: 韩国方面说呢，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部分这个导弹的发射这个射程是超过了900公里啊。这次是试射了哪些导弹？性能又怎么样呢？
2: 首先从韩国跟日本它的这个导弹监控的数据来看呢，这个射程最远的一枚超过了910公里。因为我们说根据美苏当年的中途岛条约，那么一般把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导弹视为中近程和中程导弹，所以这一次呢，朝鲜方面的试射一定是包括中程导弹的。当然另外一枚呢，据说射程大概不到300公里，那么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近程导弹，那么或者说是战区导弹的这个级别。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试射，我觉得首先从射程来讲，它是既包括近程导弹也包括中程导弹。另外呢，从日本这个防卫省的明显的说法来讲，它描述为叫做弹道不规则。那么这个说法呢，一般之前鉴于日本对于朝鲜的一些疑似的高超音速包括机动变轨能力的弹头试验之中，所以外界认为呢，这一次朝鲜方面所展示的相关的能力一定是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甚至可能是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机动变轨的一些相关能力的展示。那么这种展示呢，跟朝鲜方面官方所描述的对一些核心的技术包括相应升级的能力的一种验证是互相符合的。也就是说这一次朝鲜方面很有可能是展示了中程跟近程导弹搭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之后，那么提高突防能力的一些相关能力的，尤其是涉及到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展示。
1: 朝鲜所说这个核心技术要素指的是什么呢？
2: 一般认为还是围绕着高超音速，包括我们说它的这个机动变轨。因为我们说高超音速本身一般认为射程就是速度超过马赫数5倍音速就算高超音速，但是如果大家认为一款比较有效的高超音速武器，一般认为它要包括在飞行的过程中进行机动变轨的能力啊。那么这块来讲，就跟日本之前表述的所谓的弹道飞行轨迹不规则，那么是符合的。那么这样的能力对于现有的反导体系来讲很难拦截。一方面我们说速度太快，那么你的预警时间比较短，而且如果它在高速飞行的过程之中进行这种比较大的离轴角的这种变轨的话，那么对于拦截弹来讲，它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的一个这种相应的迎头攻击。所以对于这个导弹来说，如果你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可具备变轨能力的相关的战斗部的话，可能现有的体系很难拦截它。
1: 韩联社就提到，这其实已经是朝鲜方面在今年的第16次发射弹道导弹，上一次是在10月3号，那次发射呢是可以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中程战略导弹。这两次发射有什么样的不同？那现在朝鲜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密度的武器试验的阶段了吗？
2: 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呢，它每一次的试射啊，那么既是测试，更重要的是一种展示。因为我们说对于朝鲜来讲，它周边的具备导弹探测能力的国家是很多的，那么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反导的侦察能力，那么它进行相应的试射，尤其是你比如说它的载入段，那么外界都会看到你的飞行的轨迹。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它的每一次试射其实是有含义，比如说之前进行过制导火箭弹跟近程导弹的混合发射，那么以这个制导火箭弹比较大的数量来掩护少数几枚威力更大的近程导弹，那么包括这几次呢，就是更多的在凸显它的近程、中程，那么甚至射程更大的导弹可能具备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突防能力就比现有的单纯依靠速度的这种传统意义上弹道导弹突防能力要大得多。这些我觉得你叫它试验还是叫它展示，我觉得展示的意味更重一些。对于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当然也包括驻韩和驻日的美军，那么他们会掂量自身现有的反导体系能不能有效地跟踪跟拦截那么具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这种载入段的相关的导弹。那么这种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

0: 展示啊，那么它对相关技术的测试，其实在之前的几年已经或多或少的完成了。
1: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韩国方面也是刚刚试射了它国产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啊。韩国方面说呢，这是一个可以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这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装备呢？
0: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就是 HGV 嘛，这三个词。高超音速是指它的速度，但是高超音速这个速度达成的方式很多。你比如传统的弹道导弹在载入段，它的射程这个速度也要超过高超音速的马赫是五，就是5倍音速的限制。所以高超音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滑翔飞行器很难。就是滑翔这个词，它很大程度上是跟你传统弹道相对应，弹道是抛物线，那么基本上来讲，你可以判断它的轨迹在各个阶段的飞行的方式，但是滑翔不行。滑翔是在空中可以变的，那么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一条合适的弹道。那么这样的话，你的拦截，你如果一步一趋的话，你可能跟不上它，因为它速度又很高。那么飞行器这个呢，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传统的我们说，比如说旋程体，那么在外形上面是不一样的，它更像一个我们说像影视作品里的飞船的那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也是它能在这个空中进行一个滑翔的基础。那么这个技术呢，应该来说在这几年是高超音速武器乃至于这个战略威慑手段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对于韩国来讲，它描述为这个战场的影响，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战略上提升韩国现有的导弹体系的突防能力跟威慑力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1: 韩国在发射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之后的4天，朝鲜就开始密集的进行导弹的一个发射，是不是意味着当前半岛的军备竞赛进行了一个螺旋的升级？朝鲜是对韩国有针对性的军事回应吗？
0: 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朝鲜方面的回应呢，不光是只针对韩国。那么我们看到美国跟朝鲜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波动。那么最近呢，有一些消息显示，美国的领导人可能会在未来，比如说谋求跟朝鲜领导人那么进行一个相应的峰会。那么因此呢，朝鲜方面在近期进行密集的导弹的实验，包括我们说最近2天，其实朝鲜的媒体还公布了，这个朝鲜领导人去这个视察，那么新的一些导弹展示的相关的画面，那么这些展示里面，火星17、火星16B，包括火星20，那么还有像比较新的火星11的版本，其实全部都是出镜的。那么这些展示，我觉得都是为了向外界证明，朝鲜方面已经建立了一套，那么涉及到近程、中程、远程，甚至是洲际导弹，那么覆盖了传统的弹道导弹跟高超音速这种相关能力的打击手段。那么这个打击手段的射程，从朝鲜方面展示的一些展板来看，很可能会影响包括美洲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区域。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会给，如果说未来出现领导人峰会的话，那么会给朝鲜方面的话语权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朝韩双方围绕着这个三八线的非军事区，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无人机也好，包括反导跟导弹的能力，那么其实有军备竞赛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种军备竞赛得到了外部的一些影响跟支持，你比如美国的很多企业在其中是参与得很深的。那么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在它的常规能力跟韩国方面，那么现在来讲，美军这驻韩美军跟韩军加到一块的常规能力，其实一定程度在半岛是具备优势的。那么我觉得朝鲜方面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试图使用战略威慑手段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当然，我觉得这种那么军备竞赛本身对于整个半岛、对于整个地区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1: 朝韩之间呢，最近还涉及一场地雷的风波啊。韩国的这个士兵呢，在朝韩分界线的南侧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地雷爆炸身亡了。那之后，韩国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是朝鲜方面布设了相关的地雷，但朝鲜就说这是韩国自导自演的一个政治的闹剧。这场风波你有哪些观察呢？
0: 对于这个非军事区来讲，那么在冷战期间其实出现过一系列的风波。那么这些风波呢，那么既影响朝鲜跟韩国国内的政治，那么也会受到外界的一些大国的影响。那么驻韩美军在其中起到了，我们说通常来讲并不是很好的情况。那么现在这个围绕非军事区的一系列争议呢，很大程度上是之前几年朝鲜跟韩国关系紧张，尤其是朝鲜方面，那么以很强硬的手段试图切断相应区域的这种各方面的联系的一个，我觉得余波。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那么朝鲜方面之前在尹锡悦时期，其实认为面临着来自于韩国方面人为的 挑衅，而且这种挑衅被朝鲜视为就是希望在半岛直接达成战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朝鲜来讲呢，它采用了相对强硬的，而且很这个具备彰显性的，比如切断公路、铁路的联系，那么像现在加强这个非军事区的一些工事跟其他障碍的构筑，那么这种构筑呢，我觉得首先是向外界展示朝鲜方面那么试图在这个区域切断联系，而不是向南。那么这种方式我觉得虽然你看起来会很强硬，但是其实呢，它是最大限度的避免来自于这个非军事区的一些军事冲突，那么进一步去催生半岛战争的一个结果。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朝鲜方面来讲，他现在对于朝韩的这种沟通交流
1: 欲望不大，
0: 对对方的信心不大，所以我觉得这种表述上的激烈，包括行动上的决绝，更多的还是希望先切断联系，以此避免战争。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在12号说呢，希望借着11月份这趟亚太之行啊，在 APEC 期间有可能跟金正恩进行一个会晤。您觉得金正恩有可能见他吗？
0: 我想双方都有见的需要，因为对于美韩关系、美朝关系来讲，那么通过领导人峰会的方式，让现有的这种相对紧张的局势降温，那么包括通过峰会的方式达成一些经贸的突破，这个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对于整个地区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结果。而且放在 APEC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上，那么有中国这样的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一个这个平台的提供方，那么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会方便大家去谈一些跟和平和发展有关的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在两个任期里面一直展示出试图在这个朝鲜半岛得分的这样的强烈的诉求。那么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呢，虽然这几年在国防跟其他领域的建设，包括跟俄罗斯的关系上面有了进步，但是不突破美国跟朝鲜之间关系上的问题，那么包括朝韩之间的矛盾，包括日本跟朝鲜之间的矛盾，很难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他是希望通过这种领导人峰会的方式来解决现有的一些外交跟其他领域的困局。
1: 就在特朗普释放出来希望跟金正恩会晤的这个信号的同时，我们看到金正恩最近是参观了一家国防工业的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是展出了火星炮20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它可以覆盖的射程，包括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打到南美洲、打到中东等等。朝鲜方面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0: 我觉得还是向美国证明自身的能力。我们说它进行的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包括这次展示不光是火星炮20、火星17、火星16B， 包括火星11的新型号都出来了。那么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它是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证明自身已经有能力去将这个相对来讲突发能力很强的弹头投送到它所希望投送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认为它这个能力是切实存在的，那么在谈判之中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强的筹码抛出来。当然我觉得这种展示本身呢，只能说给朝鲜的能力上面加了一个似乎是加值，但是并不能解决现在在朝鲜半岛美韩加到一块儿，在常规能力跟其他能力上面对朝鲜有一定优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1: 好，谢谢白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安保三文件或加入引进核潜艇的表述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 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日本海上自卫队持续更新其水下作战力量。10月8号，海上自卫队在三菱重工旗下的神户造船厂为一艘新型潜艇举行下水仪式，并将其命名为祥津号。
7: 资料显示，祥津号是大京级潜艇的第七艘，全长84米，标准排水量约3000吨，成员70人。得益于大容量锂离子电池，大京级潜艇的水下作战能力居于同级别前列。建造过程中，该级潜艇的动力系统和探测设备逐步升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每年订购一艘新型潜艇。祥津号是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在二战后建造的第32艘潜艇。不过，日本迄今为止拥有的所有潜艇都采用常规动力，存在潜航时间短、暴露风险高等固有缺陷。因此，在日本政府急于打造进攻性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引进核潜艇开始成为政界公开讨论的话题。10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日媒称高市对此不置可否，称关于潜艇新型动力的运用现阶段没有已定事项。被进一步追问未来是否会把核潜艇列入考量范围时，他再次表示尚未决定。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就此分析称，日本考虑引进核潜艇可能在日本与美英澳三边军事同盟奥库斯之间创造新的合作机会。澳大利亚正在美英支持下发展核潜艇，美国也准备将核潜艇常态化部署到澳大利亚。美国媒体称，奥库斯将日本视为潜在合作伙伴。
1: 日本又一艘大京级潜艇下水啊，那这个祥津号呢，是大京级潜艇的第七艘了，它这个性能上做了一个怎样的升级呢？
0: 大京级呢，在昌隆的11、12号艇之后啊，那么全面的使用了这个大容量的锂电池。
1: 嗯，
0: 那么传统上呢，像昌隆级，那么日本从1997年开始去逐渐的获得我们讲 AIP 水不依赖空气的水下这个推进能力。那么这个舱段呢，一直以来被日本、韩国、德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视为这个常规潜艇提升水下的续航能力、静音性跟突防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但是日本在苍龙级的11、12号艇开始把这个舱段换成了全部的锂电池。我们知道锂电池传统跟传统的铅酸电池相比，它在大电量的充放电上面，包括它的这个电量这容量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京级的通气管它的直径那么比传统的苍龙级要大得多，那么这些都被外界视为呢，日本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锂电池的优势，那么去修改它的柴油跟柴油发电机的相关的一些设计啊，那么试图在水下获得比之前的 AIP 潜艇更强的，比如说这种冲击的速度，那么包括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水下的一个隐蔽时间，因为 AIP 相应的这个舱段已经给常规潜艇带来了以静音的航速啊，就是几节的静音航速在水下比较长时间潜伏的能力。但是如果用锂电池的话，也许它的水下潜伏能力更长，而且在爆发的速度上面会更高一些。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呢，这个大京级的水下的最高速度大概是20节，那么这个几乎已经是常规潜艇的极限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日本要试图引进核潜艇的原因，因为对于核潜艇来讲，它的水下的这个最高速度可以到27节，甚至到30节以上。那么也就是说，从大概30-35公里每小时到5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对于潜艇在水下，无论是反潜还是执行一些那么突击的任务，那么它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呢，这个大京级的这个传感器，包括它的静音性啊，都有一个全面的提高。它的传感器，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围壳上面，之前苍龙级上面基本上是穿透性的一个 潜望镜加一个非穿透型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只剩下一个非穿透型的，那么但是直径更大，这些呢都被视为就是它在水下通过传感器获取外界的信息的能力在提高。那么从这个打击手段来讲，它主要还是通过鱼雷发射管，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一个是搭载日本的18式的重型的潜用鱼雷，还有就是它从美国这个引进的这个 UGM-84L， 那么第二批次鱼叉。射程大概248公里，但是它也具备一些对陆上目标的打击能力，也就是说它具备这种水下的巡航导弹发射的能力。那么未来呢，如果日本方面引入垂发，因为我们说从2025年9月份，那么日本在潜艇技术升级上面讲了两个比较大的目标，一个是核潜艇，这个被大家关注，但是更麻烦的其实是水下的垂发系统。那么这套系统2026年7月份，那么日本的这个技术发展局已经正式的开始发第一个研发的订单啊，39亿日元，到2029财年，那么39亿日元大概2460万美元，其实也是一笔大钱了。如果日本的常规潜艇通过插入这种垂直发射的舱段的话，那么它既可以获得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也可以发射比较多数量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对于周边还是有很大的威胁的。
1: 您刚刚说到这个核潜艇啊，我们看到日本共同社就提到，日本是计划在新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当中拟定加入引进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核潜艇是未来日本水下力量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吗？
0: 可能是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面你看日本、韩国，包括我们说像澳大利亚都在追寻，因为核潜艇的优势就是它跟常规潜艇来讲在水下的潜伏时间包括在速度上面是有比较大的提高的，而且因为你有核动力的这个反应堆，你可以把潜艇做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潜艇的吨位上升，当然搭载能力更强。你比如说日本现在的常规潜艇苍龙级一般是2950吨的标准排水量，大概一般认为4200吨以上的满载排水量，那么大鲸级的满载排水量肯定要超过4300吨，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它的空间相对于传统的常规潜艇要大一些，但
1: 算是常规力量当中的顶级了。
0: 但是很多时候核潜艇是要追寻远程，但是对于日本来讲，我个人倒是觉得它可能会优先的追寻垂发能力，就是它通过常规潜艇搭载垂发系统发射导弹来威胁周边国家，那么这个可能是日本现在在短时间内反而更为有威胁的一种手段。
1: 那日本想要发展核潜艇啊，背后有怎样危险的图谋呢？
0: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其实一直以来都把它的目光投得更远，那么日本在其实90年代开始就在考虑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这些方向的部署，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常规潜艇的航程就不够，所以你看日本的水面舰艇做得更大，那么潜艇开始追求包括核潜艇在内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本质上不光是进攻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都能看得出来，日本的自卫队没有所谓的专守防御的这一部分，他很早就在考虑进攻，但是相关的技术的追寻它会受到很多政治上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它很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抛出核潜艇，那么抛弃它，但是转而向美国希望尽快的获得垂发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我觉得对于周边的中国、俄罗斯、朝鲜甚至我们说韩国威胁反而更大一些，比核潜艇的威胁要更为隐蔽，但是也更难解决。
1: 核潜艇的造价非常的高，而且就日本国内的情况来说，日本民众对于这个核的议题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从高市政府来说，未来如果想要突破这个核的禁忌，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0: 我觉得对于日本国内来讲，这个核潜艇这个问题它很多时候是一个政治上的操弄，那么对于日本来讲，首先我们说美国的核动力舰艇在日本各地来回穿梭，那么日本的民众当然有反对意见，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手段去解决它，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这个问题呢，民意上的组织可能会有，它更多类似于一种部署上的临避事件，但是实际操作层面，那么日本方面可能会把它包装为比如说这个核技术的进步，那么安全性的提高，我们考虑到日本的民间对于包括福岛核灾难这样的情况的一个应对的态度来讲，我个人觉得日本的民众对于军事使用核技术上的敌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们看到它的行动首先是以威胁周边来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但是呢，日本本身在军事化方面的伪装能力很强，所以你看它抛出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讨论的
1: 试探，
0: 那么但是实际上它在潜射的垂发系统上面反而动作更快，这个我觉得也是符合日本一贯以来善于伪装，那么在这个军事化道路上面那么 采用一种类似于这个亦步亦趋越走越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那么这种隐蔽性包括日本方面对于周边对于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它的这种图谋，我觉得对于周边国家来讲要认真的予以应对。
1: 好，非常感谢白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cit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局势升级，沙特胡塞护旗石油设施。俄军再次袭击乌克兰多地能源设施。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涉嫌多重丑闻引咎辞职。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双方互相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示威采取进一步报复行动，局势正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

0: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俄乌局势。俄军在13号夜间至14号早上，动用39枚弹道导弹和120余架无人机，再次大规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的能源设施。俄军就通报说，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这个数据中心是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
1: 俄罗斯在夜间对乌克兰的空袭中再次动用了大量弹道导弹，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在基辅和周边地区。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袭击现场表示，一枚弹道导弹在一栋拥有约300套公寓的住宅建筑附近爆炸，后果十分严重，并表示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遭受了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市的第聂伯、达尔尼察、佩切尔斯基等多个区域紧急停电，部分电车、公交线路被迫停运。14日早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此轮打击精确指向能源设施，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的对象。袭击造成至少60万用户断电，停电范围可能更大，26个电力设施和4个油气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他公开呼吁特朗普动用已签署的格雷厄姆法案对俄罗斯实行强有力的制裁，并请求追加爱国者反导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能源停火荒诞在于，他由第三方单方面宣布，而当事双方从未确认。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已明言，斩无可发布的信息，俄方要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14号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2: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

0: 加2022年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举办的音乐会。目前，波切利和演唱会主办方均未对此事作出公开回应。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傍晚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之后宣布辞职。梁和生上任仅27天，此前因地方道路预算发言以及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等问题，持续受到在野党的追究。
1: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三在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后宣布辞职。梁和生表示，不希望再给高市内阁添麻烦，因此决定辞职。
2: 総理に辞表を提出したところです。国会審議にですね、ご迷惑をですね、これ以上おかけす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し、また農林水産行政にもですね、集中できない状況がですね、これ以上続くということは避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ように考えまして、自ら決断を出しました。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後会見記者、承認自己的任命責任。梁和生9月17日在高市改组内阁时首次入阁，就任仅约27天。此前，他因宣称削减选举中没有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道路预算，以及被指向选民提供巴士，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受到在野党追究。梁和生已撤回相关发言并道歉，但否认曾要求削减地方预算。而周三，日本周刊文春再次报道称，梁和生的选举团队曾向负责电话拉票的人员支付报酬，并公开了电子邮件。相关行为是否违反公职选举法，仍有待调查。高市早苗此前一直表示，希望梁和生继续履行大臣职务，但随着新的疑问接连曝光，在野党要求梁和生辞职，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相关争议影响到国会审议，有在野党称，梁和生不辞职就不审议有关法案。有声音指，梁和生在入阁之前就曾涉及政治资金等争议，高市在任命时就已面临责任问题，这次丑闻曝光约两周后才辞职，高市的政治判断及任命责任也因此受到进一步追究。凤凰卫视李淼、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14号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利耶夫表示，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阿投资兴业。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愿与阿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我们再继续关注，由外交部驻港公署组织，以走进活力安徽、助力皖港合作为主题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参访团，本月12号至16号在安徽多地进行参观访问。安徽省合肥市14号举行联通皖港、连接世界安徽对外开放合作推介会，搭建皖港交流合作平台。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安徽省的庐江县，当地人告诉我说，在这里生态环境脆弱，非旱即涝，靠天收粮，这都是曾经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长冲村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7: 生态茶园、民宿餐饮、乡村旅游，这里是安徽省打造乡村产业振兴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承接长三角战略红利，正由传统农业大省迈向经济大省、工业大省。
8: In recent years, 安徽's high quality growth has been remarkable, with opening up continuing to deepen. It leads the nation in industrial value added, auto production, high tech firms.And foreign investment growth.
7: 2026年初，安徽对接大湾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是精准对接香港国际资源、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的重要平台。
8: In 2025, actual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Hong Kong accounted for 85% of Anhui's total.
9: Anhui has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ambition.Hong Kong provides the platform, capital, and expertise to take that ambition to the world.
7: 当前，香港在安徽企业已超过1700家，安徽省实际利用港资逐年增长，皖港合作正在形成高层推动、平台对接、项目落地、人才流动的完整链条。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安徽报道。
5: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于14号19:40成功发射。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29天。 火箭当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新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携带的新时代8颗卫星属于国新宇航星算计划02组首批晨昏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目前看来，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具备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内地14号发布2026年中国氢能产业标准化蓝皮书，显示围绕清洁能源发展，内地正加快完善氢能源产业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内地现行有效的氢能国家标准已有180项。蓝皮书显示，180项标准覆盖了基础安全、制备、储存、运输、加注等各环节，还有114项国家标准正在修订过程中。14/5时期发布的89项相关国家标准数量较13/5时期增长了2.4倍。相关标准制定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包括曾有企业的大型制氢装备通过国产迭代降本30%，同时实现可靠性提升10%以上。目前正值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国家市场总管监局表示，将通过加强标准定力，推动氢能等清洁能源从技术优势转向产业优势，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香港兰桂坊参与旅发局万圣月活动，将连续3个周六举行变装派对。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表示，预计今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比往年增加超过10%。
10: 今年香港万圣节浓厚的节日气氛比以往开始的早。兰桂坊协会宣布参与由旅游发展局全力支持的香港万圣月，将万圣狂欢战线拉长，于17号起至31号举行。活动期间3个星期六晚上将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街头有 DJ 驻场，炒热气氛。还有面部彩绘区，让市民游客变身成为女巫、吸血鬼或精灵。晚上8点有怪物巡礼沉浸式现场表演，穿梭于街头小巷。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也换上了万圣装扮，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关于万圣节兰桂坊的人流预测，他表示，根据警方数字，去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达8万人次，预计今年有超过10%的增长。
11: Because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where people need to book. You know, the restaurants and bars were very busy, but to go on the street is free,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it may be 10-15%. There's a better mood in Hong Kong right now. People are happy.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promoting Halloween this year in many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it's become like a national holiday.
10: 今年香港打破万圣节只限正日的传统，接下来10月每个周末都设有 DJ 街头音乐和酒吧餐饮优惠，市民游客更可换上万圣节装扮，一起投入进这场万圣节狂欢体验。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5: 中新双边投资促进委员会第8次联席会议13号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能源贸易及工业部长严金勇共同主持，双方就双向投资、政府间合作项目以及推进双边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新双向的投资保持活跃，双边合作项目稳步推进，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方愿与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中新投资促进委员会的作用，积极开展多层级交流对话，打造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双边合作新增长点，为中新经贸合作持续地注入新动力。严金勇表示，利用新中投资促进委员会平台保持对话十分重要，新方愿继续深化与中方在新兴领域的政策交流，开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明年新加坡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进一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合作。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近日爆发了学生抗议，并引发暴力冲突。抗议者要求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并要求总理拉马致辞。抗议者14号在蒂拉纳袭击了教育部大楼和多家商店，砸碎窗户，并纵火焚烧了多栋的建筑物。警方动用了高压水炮和催泪瓦斯驱散人群。目前抗议活动已造成多人受伤。阿尔巴尼亚副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抗议是合法权利，但绝不能作为暴力破坏城市与街头冲突的借口，呼吁学生与民众远离暴力和破坏行为。抗议最初爆发于13日，主要诉求包括改善大学环境、降低学费以及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和支持。抗议者还要求总理拉马辞职。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Welcome to Africa.
15: Welcome t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我哋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跨境攻防轮番上演，沙特本土安全遭遇重创，
4: 迫使沙特阿拉伯改变对外战略政策。
3: 麦加防务联盟正式激活，三国联手驰援沙特。
5: 这是一个伊斯兰小北约在伊斯兰世界争取领导地位。
3: 军事对峙仍在延续，中东重塑全新防务格局。
4: 沙特阿拉伯必须要寻找新的朋友圈，继续保护自己的安全。
3: 凤凰聚焦，哈利德国王机场沦为战场，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也门胡塞武装10月12号向沙特的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是利雅得当时唯一在用的国际机场，也是沙特航空和新兴的利雅得航空的核心主枢纽，伤亡不小，挑动了地区和多方的神经。胡塞武装还在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近日更是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进一步触发了沙特和防务盟友们的麦加协议。围绕曼德海峡的航道之战正在加剧着中东冲突。
1: 进入十月，海湾局势骤然升级。10月5日，也门政府军正式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反攻行动，拉开本轮高强度对战的序幕。行动前一日，也门武装部队便提前宣布作战目的。行动首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迅速介入，出动百架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密集空袭，精准摧毁324处高价值军事目标。凭借绝对空中优势的掩护，也门政府军集结巨人旅、祖国之盾等精锐主力，在曼德海峡沿岸展开地面攻势。

0: 面对联军空地协同的强势压制，胡塞武装避开正面硬碰，采用不对称作战策略应对战局。在前线牵制政府军地面推进的同时，胡塞武装动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装备，将战火延伸至沙特本土，发动多轮远程复合打击，目标覆盖沙特首都利雅得、红海沿岸炼油设施及西南部多处空军基地、军营等核心战略点位。
1: 也门胡塞武装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或者说导弹攻击，它的量很大，传统的这个防空体系它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应对，包括爱国者系统它没有办法能够覆盖沙特的全境。从现在战场态势来看，基本上拿下了塔伊兹，而且兵锋直指现在也门政府的首都亚丁。沙特面临挑战很大，一方面呢，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它基本上在战场上不经打，溃退的态势很明显。另外一个呢，就是沙特本土也在遭到攻击，沙特在战场和政治上的威信不断的下降，对于沙特本土的打击使得沙特自己它的经济包括能源出口、能源生产都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曼德海峡受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它导致沙特的船也过不去。如果现有的态势不改变，那么可能也门胡塞武装会拿下更多的重要的这个地区，那么可能会给也门未来的政治走向带来新的这个变量。
0: 在胡塞武装的反击行动中，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成为了重点打击的目标。10月8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之内连遭两轮打击。据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行动中有两枚巡航导弹瞄准了机场方向，一枚瞄准机场基础设施，另一枚直接对准停机坪。在攻击中，停靠在廊桥位置的一架沙特航空空客 A321-200 客机被击中起火，飞机完全烧毁。事发时飞机上没有搭载乘客，但是该机机长哈穆德·阿里·卡勒萨米不幸遇难。沙特民航总局在随后的通报中称，本次袭击共造成3名沙特公民遇难，机场运营短暂停摆，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沙特防空部队称，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目标，但仍有弹体碎片与战斗部命中机场目标。袭击发生之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在声明里，其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持续空袭也门本土的对等反击，同时放出信号，仍愿意和沙特达成谅解，避免平民受伤，民生设施成为打击目标。
2: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3 عمليات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وذلك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في الرياض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3: 胡塞武装对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进行攻击，那么他自己说呢，这是一种对等的报复。沙特伯首先对于萨那，也就是胡塞武装他的民用机场进行了攻击，那么他就进行反击。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精神上面的更大压力，一方面是使得沙特阿拉伯他的对外形象受到极大的破坏。原来沙特阿拉伯呢，他是在后台来推动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进行交手，他自己基本是安全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的腹地包括像哈里德国王机场这样重要的目标都很难保证安全，这一点对于沙特的普通国民来说心理打击是比较大的，他的社会是出现了一些恐慌气氛的，这一点显然对胡塞武装非常有利，这也是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沙特阿拉伯改变他自己的对外战略政策，比如说要求他放弃对于也门的政府军的支持以及放弃对于胡塞武装的空中打击等等。
0: 2天之后，10月10日，最惨烈的一击降临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分3波发起复合打击，混合投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自杀式无人机，部分导弹突破沙特防空网，直接命中4号航站楼。从监控画面中看到，瞬间的火光之后，烟雾弥漫大厅，这场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包含沙特、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多国公民。 有媒体指出，这是沙特近11年来伤亡最惨重的单次袭击，也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海湾国家伤亡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这是一次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属于战争罪行，警告会采取坚决有力的报复。
3: 现在其实看起来沙特并不是特别有办法，首先沙特自己的民心出现了一定的动摇，这使得呢他在对胡塞武装作战的时候他原来心理优势没有了。那么他如果和胡塞武装继续进行交手的话，最大的可能是继续进行空中的轰炸。但是很明显，此前沙特阿拉伯对于胡塞武装的空中打击并没有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即便是在加大打击力度，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是否能够真正构成威胁还是一个未知数。更糟糕的是，当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发生对峙的时候，他一贯的在国际上最大的盟友就是美国回答他说，是我不能够帮助你进行打击。所以沙特对此十分失望，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整个的国际战略产生了动摇。
0: 利雅得国际机场遇袭迅速引发全球关注，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四国迅速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袭击行为，全力支持沙特行使自卫权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阿拉伯国家联盟海合会、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约旦等多国纷纷公开谴责针对平民与民用航空设施的攻击，指出这类行为违背国际法与人道主义准则，呼吁立刻止战。此次袭击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也一改之前被问及也门战事时的模糊态度，表示美国正在评估是否直接介入也门战事，存在参战可能性。
4: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How soon?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5: 这两天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机场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沙特的机场基本上都停了，航班都取消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作为沙特最主要的盟国，那么美国和沙特之间的盟友关系是有80多年了。如果说美国坐着不动，不采取实质性的措施，那么对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对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呢，会大大的激励世界上反抗美国、反对美国的力量的。
0: 美国可能会加大干预力度的警告并没有让胡塞武装改变他们的攻击计划。10月11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胡塞武装导弹打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人员遇难，11人受伤，机场航站楼停机坪设施受损。据沙特国家通讯社报道，10月11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进行了电话沟通，德黑兰表示愿意提供各种便利，促进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推动冲突走向政治解决。这也是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以来，沙特和伊朗两国官员被公开报道的首次接触。
1: 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朗的关系并不是很多人觉得说伊朗能够说一句话也门胡塞武装就听，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代表双方是一个决策和被决策的关系，双方都有独立性，所以伊朗能够提供一定的桥梁作用，这也是各方所期待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当前的这个战场有利态势也可以被伊朗在未来加以利用，所以伊朗现在作壁上观，享受或者说想继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势的，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
3: 伊朗和沙特的外长进行了通话，实际上很多人会认为他们可能给海湾的局势带来新的缓和，但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但更深层次的内容是什么？沙特阿拉伯在构筑自己新的朋友圈，因为他原来的朋友圈主要就是以美国为主的，通过美国的支援稳定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的地位，也稳定他的安全。当这个朋友圈不起作用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必须要寻找新的朋友圈，必须要想方设法继续保护自己的安全，而这样形成的新朋友圈可能对美国来说并不是特别友好的。
0: 一轮轮导弹与无人机的袭扰冲击的不只是机场，也实实在在改变了沙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受持续袭击威胁，沙特民航部门宣布，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持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日。

0: 八日零时开展全面安全排查和设施抢修工作。据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仅仅在10月8日，就有300架次起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班被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机场。首都利雅得多次拉响防空警报，政府多所学校临时转为线上授课，部分公司允许员工居家办公，大量原定举办的体育赛事、商业会展被临时取消或者延期。市场层面，避险情绪扰动沙特货币出现短期波动，外界对在沙特进行商务投资和旅游业前景的担忧明显上升。
1: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阿拉伯的持续打击，对于沙特来说主要是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呢，是对于民生方面的压力，就是这样的打击会使得普通的国民感到生活并不安全，而且这一点也会破坏他整个的社会稳定。而另外一点呢，则是对他的军事方面形成巨大压力，因为每一次袭击沙特阿拉伯方面都必须进行迎击，而这种迎击就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而消耗掉之后，美国方面生产又不能够足够的进行补充，造成沙特阿拉伯虽然有钱，却没有办法买到合适的防空武器。这一切也可能会使得沙特阿拉伯以后对于自己的国防政策都进行新的思考。但不管怎么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连续打击的确达到了他的目的，使得沙特处在风声鹤唳之中。那么这一点对胡塞武装来说呢，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对迅速升温的也门战局，10月5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正式启动联盟集体防御机制，敲定向沙特快速部署军事力量，应对胡塞武装持续升级的跨境袭击。此次会议意义特殊，是今年8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联盟首次激活核心集体防御条款，也标志着三国防务合作正式从纸面约定迈向实战落地。该协议的核心准则为集体联防，规定对任一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均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集体挑衅。面对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国土、民航机场及能源设施的导弹、无人机轮番打击，沙特认定本国遭遇武装入侵，正式触发防御机制。土耳其与巴基斯坦随即响应，确认将向沙特部署军力，协同分担沙特本土防空与安防压力。
5: 协议是8月7号签署的，然后签署的第二天，也门胡塞武装就袭击了沙特，所以对这个协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协议要求三个国家是共同防御，类似于北约第五条款，对一个国家的袭击就是对三个国家的袭击。那么你协议末期未刚，然后沙特就被打了，如果另外两个国家没有任何动作，那么你这两个国家的国际信誉还在哪呢？所以他一定得有动作。
6: 沙特急需应对当前的也门战场形势，塔伊兹的攻守易势导致大量的也门政府军出现了这个被歼灭呀，或者说这个溃逃的情况。沙特所支持

0: 的这个也门政府如果再得不到战场上的强化，整个的这个也门局势就崩盘了。另外一个呢，从沙特自己的角度来说，他希望签这个协议，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直接入围当前的也门冲突。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和巴基斯坦也好，都在进一步的商谈该怎么去应对。
1: 10月8日，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乔杜里中将证实，巴军正在沙特在多个领域执行防务任务。土耳其计划提供防空系统、无人机操作、情报与后勤等防御性技术支援，但土方完整部署方案尚待国会表决通过，现阶段并无在沙特建设永久军事基地的计划。
2: 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底线很清楚，就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管怎么说，他不会直接参加沙特对也门的地面作战和所有的进攻性的行动。他可能派军队，可能派技术人员，可能提供装备，但是他不直接去参加战争。这三个国家他面临的威胁不一样，沙特呢面临的威胁主要是来自伊朗、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那么，巴基斯坦的威胁主要是来自印度和周边的这个阿富汗的局势，那么土耳其的威胁是来自于以色列和希腊，所以三个国家面临的威胁不一样，它很难去那个共同防御。所以麦加协议从一开始就有着那个一个重大的缺陷或者短腿的地方。
1: 据媒体消息，巴基斯坦已向沙特派遣3至4万名军人，负责守卫沙特陆地边境，协助拦截来袭导弹与无人机。路透社早在今年5月就披露，巴方先期部署约8000名官兵，配备16架 JF-17 战机组成的中队、无人机部队与 HQ-9 防空系统，进驻沙特东部阿卜杜勒阿基茨国王空军基地。巴方还计划增派防空通信人员，总兵力最高或达8万人。不过，巴基斯坦强调，本次部署属于防御性质，不会派遣部队深入也门，发起针对胡塞武装的主动地面进攻。
0: 历史上来说，巴基斯坦一直就是沙特很重要的军事合作的一个伙伴。巴基斯坦的军队在沙特有从事，比如说这个培训啊、后勤啊、情报啊这些帮助，双方是有一个军事合作的延续的，它有一个惯性。另外一个呢，就是巴基斯坦也确实需要沙特很多的经济支持，除了侨汇啊、劳工之外，双方的关系，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其实都是非常的紧密的。因此，介入沙特的防卫，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他的顾虑和土耳其是一样的，不会直接介入到大规模的也门的战事当中，帮的防守没问题，帮的进攻就是另一回事儿。
1: 相较巴基斯坦，土耳其的参与度更为克制。外长费丹表示，沙特当下最急需防空情报类技术援助，土方具备相应供给能力，明确排除自身承担进攻性作战角色。
3: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ı askerip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2: 土耳其在军工产业、军工技术方面，在中东地区还是比较那个领先的。过去它跟沙特之间也有那个无人机的军售和无人机的联合生产，所以它也想趁这一次中东战争的机会，把自己的军事的技术、装备、武器推到海湾去。这一次，他是派了200个这个军事技术人员去沙特，搞防空的这些网络啊、防空的技术啊，从这方面来帮助一下沙特。但是很难说他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他不参加直接战争，那么一个是可以缓和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特别是可以缓和和伊朗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比较谨慎。
1: 沙特转向土耳其、巴基斯坦求援，背后与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密切相关。美方数据显示，美军中东驻军由2015年峰值6.5万人回落至2025年约4到5万人，大量装备被调往印太方向。2010至2020年间，沙特累计投入上千亿美元采购美制武器，换取美方安全承诺。但本土遭遇的跨境袭击威胁始终未能根除。 也门战火升级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度致电美方领导人，请求美军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均遭到回绝。美方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暂无直接介入计划，仅提供情报与目标数据。约200名美军在沙特承担非动能支援。9月12日，据特朗普对外披露，胡塞方面曾联系美方，无意与美国开战，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2: 美国这一次最重要的考虑就是他现在陷到跟伊朗的战争中，那个拔不出来，所以美国不愿意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美国现在防空导弹很短缺，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很紧张，如果再到红海去，现在海军确实没这么多的资源。另外你要打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肯定打你，然后要消耗掉很多的防空导弹。同时呢，美国去年从3月到5月对胡塞武装进行过2个月的密集的打击，最后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就是美国也知道，即便他参加进去，也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他这一次就比较谨慎。对美国来说，他也要考虑他的成本和收益，这两者之间都要平衡。
1: 对沙特来说，引入土巴军事力量进驻本土，包含多重战略考量。军事上，土耳其的防空电子战能力搭配巴基斯坦战机与防空部队，可补强沙特本土预警拦截网络，分摊国土防御压力。
2: 对沙特来说，在战争期间有另外两个伊斯兰国家来帮助他，对他是很有利的。当然他最缺的是防空导弹，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够给他提供防空导弹，特别是能够提供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对他来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整个防空系统就是美国这一套。当然如果不能提供这些，能够给他提供一些卫星的信号、雷达的信号，这些也是有帮助的，因为防空它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土耳其能够在这些这个电子系统、卫星侦察这方面能够给他提供帮助，对他也是有益的。
1: 麦加防务联盟的诞生是在美国安全承诺收缩背景下，中东国家自主寻求安全保障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最关键的变局。联盟能否形成有效威慑，既取决于战场走向，也取决于三方能否调和彼此的战略诉求。联盟已然登场，但它能否改写也门战局，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答案仍悬而未决。
2: 现在沙特和胡塞武装的问题就是，胡塞武装也知道他不可能彻底整个占领也门，他没有这个实力。他这一次打沙特，包括往南打，他还是希望把沙特跟也门政府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不再对他进行封锁和制裁。也门政府军和沙特他也明白，他不可能彻底铲除也门胡塞武装。2015年到2022年，当时沙特阿联酋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战争，打了7年，不但没有消灭了，胡塞武装占领的地盘还更大了，胡塞武装的实力也更强了。所以沙特也知道他不可能通过战争彻底解决，但是双方都知道要谈判，但是问题就是双方都想处在谈判的有利地位，双方手里边都想抓一些大牌。
0: 中东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防务协定，最后就是大家签个字儿就拉倒了，能不能真正激活啊？多大限度它会发挥作用？就是尤其满足沙特现在的安全期待，我觉得还是要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未来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更加紧密的机制，之后在其他的地区势力发挥作用，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立场，这些我觉得都要看。但不管怎么样，麦加协议它的签署，它现在各方的商讨逐渐的推广这个机制化，我觉得这对于三方合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4: 2015年，沙特就向胡塞武装发起过全面战争，装备精良，财力雄厚，战局却超出了预期，消耗了7年没能打倒胡塞，反而是胡塞在持续抵抗中巩固了实力。这次战争开局猛烈，政治斡旋也在启动，航道控制权和地区局势在寻找着新的平衡。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世界。

0: 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4: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5: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6: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第140届广交会致贺信强调，愿同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 胡塞武装继续的袭击沙特多地，并称击落了沙特战机。一名被胡塞武装关押两年的联合国员工获释。
0: 伊朗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此外，伊朗指正全天候监控海峡，过航船只需获许可。
1: 乌方称星链系统限制乌军任务中断。马斯克指星链是由美方控制使用，即限制权由特朗普决定。
0: 日本市民团体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
1: 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亚绿江大桥将会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载赫兰和吉达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都遭到了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了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而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

0: 阿基行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尽管当前局势很紧张，但沙特方面计划在10月26号到29号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就要先飞到邻国，再经由陆路前往利雅得。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面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 萨利亚同时强调，针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以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 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 根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
2: 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
0: 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霍、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双方相互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威胁会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局势正在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4: 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
3: 胡塞武装随即于14日宣布打击了位于沙特载荷兰和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及机场。胡塞武装警告称，未来几天将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发动更多攻击，敦促相关设施内的人员撤离。
5: هذه الخطوة بحد ذاتها تؤشر ب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كبير وأن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يس ماض في طريق التسوية وإنما ماض إلى طريق التصعيد وهنا سيكون الرد من قبل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واضحا كما جاء في بيانها بأن استهداف العاصمة صنعاء سيرد أو سيتم الرد عليه برد قاس ومؤل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اصمته الرياض كل تحذير بإخلاء المنشآت المدنية أو تهديد المدنيين سيقابله رد مماثل ونحن اليوم في ردع متكافئ
3: 这场冲突正在波及沙特境内更多地区。据报，沙特阿美公司已发布疏散指令，要求员工远程办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则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行程。
6: A Saudi strikes at all facilities in Yemen, and Ansarullah threatens further retaliation. Both sides are seek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the other's military campaign, deepening a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growing economic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14号发放了视频，指出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就表示，海军正在全天候的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

0: 船只都将会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
1: 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4号称，

0: 普雷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日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事是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穆赫比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布消息称，美军于10月6日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7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说，仍在通过调解方与美国交换信息，而这些信息主要涉及哪些内容？来看我们的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在这里呢来报道这些在战争中遭到袭击的地方以及伊朗战后重建的状况。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还是很有韧性，但是同样呢，伊朗的经济呢现在正在陷入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在此同时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以说是牵动了每一个伊朗人们的心中，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双方缺乏互信呢，双方呢都在僵持不下。特别是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的进攻和威胁。此外呢，伊朗要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有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等。那么此外呢，美国是要求伊朗要把核问题同样谈在放在谈判内容当中，但是伊朗现在是不同意。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在伊朗国内呢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强硬派，就极端主义派，他们是认为只要极限的施压，在中期选举前抬高油价，那么就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但另一派意见认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抉择的时刻，尤其是改革派认为，现在应该伊朗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自己得到发展。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国内还在争论不休，不能够对目前和美国的谈判做出一个抉择。现在呢，伊朗的不仅是国内的正在争论，同时呢，也门的局势也在牵动整个美伊谈判的局面。所以呢，现在呢是每一天呢都在会出现不同的状况，但是美伊的谈判目前还是通过中间人正在交换信息，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有突破的局面。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威胁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会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就敦促对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后续安排展开谈判。
4: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黎南部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将撤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日访问黎巴嫩贝鲁特期间表示，对于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后续安排，目前正在考虑几种可能的方案，尚未做出决定，但相信谈判很快会正式启动。

0: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1: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0: 活字排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1: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阿塞拜疆访问期间，与在当地出席亚信峰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双方就中俄关系及相关的国际和地区议题交换了意见。
1: 王毅说，中俄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沟通，不断增进信任。王毅对俄罗斯近期顺利举行杜马选举表示祝贺，相信俄罗斯人会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继续在发展道路上向前迈进。王毅提到，今年5月到8月，中俄元首两度会晤，11月在深圳将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到时出席，两国元首到时将再次会晤。中方相信，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为亚太地区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拉夫罗夫也对中俄之间近年来的积极交流给予赞赏，他相信中俄经贸额在今年也将达到新的里程碑。拉夫罗夫还提到，俄中两国的战略联系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大多数区域、国际及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或高度契合。王毅和拉夫罗夫这次都是来阿塞拜疆出席亚信峰会。王毅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希望与参与各方深化团结协作，推动包括完善金融治理在内的多项工作。
2: 王毅这次是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召开的亚信会议第7次峰会。中方早前已经表示愿意同与会各方展开对话协商，践行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完善亚洲治理。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发布报道。

0: 乌克兰的陆军第三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开展维瓦尔迪行动，在收复了101平方公里的土地。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方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 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3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 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顾问在14号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0: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了多项前线任务中断。乌总统泽连斯基痛批遭到了美方的背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则表示，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该被用于军事目的。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科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在过去一晚将军用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这一突然举动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导引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此举显然与当前复杂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 这次技术切割发生在美乌关系显著恶化的敏感时期。美方近期宣布解除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并公开建议乌克兰更换总统。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发文称，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面对局势演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受访时直言感到被背叛。 美方不应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People
3: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1: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 他补充指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对此必须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4号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供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6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 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5: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2: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 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随着乌两军的作战环境日益的恶化，那外界评估俄乌两军的伤亡数字也在不断的提升。而在实际战场当中，士兵受伤之后，也需要把握黄金的抢救时间，迅速进行自救和互救。截止法国时间，红黎曼前线已趋稳定。这是俄军中央集群第51集团军第9独立近卫摩托化步兵旅侦察营的 士兵们正在接受战术医疗的训练。自救科目内容含受伤后伤者如何在掩体注射麻醉剂，并立即使用止血带和加压绷带进行止血，然后要进行初步伤口的处理包扎，并能够固定受伤的肢体等。 军医的训练科目还要在伤员伤势稳定之后，如何后送撤离伤员进行科目的练习。练习要使用地面机器人系统撤离伤兵。目前两军也是发展着这种智能武器，在前线进行应用，不光光是武器，而且包括机器人以及这些战术性的。 指挥员表示，前线军医和卫生员的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需要一定的作战体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敦巴斯中线的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将会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是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会做出回应。在与爱沙尼亚的总理米查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被答到如何说要评估威胁呢，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的时候，吕特说。 在北约的部分认为不会的，也看不到北约的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说有发现有军事集结的话，北约会做出反应。他也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之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爱沙尼亚政府当天就发布公告，米查尔与吕特会谈，双方讨论北约的防务能力的建设、地区安全以及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5: 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下议院接受首相质询时，就俄罗斯是否曾经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以及北海油气田开发审批问题，与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展开了交锋。伯纳姆表示，外国势力干预英国民主进程是事实，但是并没有提供新的证据证明是俄罗斯改变了公投结果。同时，政府还面临是否批准北海油气田开发的决定。
6: 伯纳姆此前表示，他上任后曾向政府顾问询问俄罗斯是否干预了脱欧公投，并得到肯定的答复。他14号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就此事质疑他此前的说法。We
7: have lived through a decade of division, and we know that hostile actors have been seeking to interfere in our democratic process. That is a matter of fact. We need to call that out and look straight at it in a way that the party opposite didn't do.
6: 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日前表示，俄罗斯确实曾试图通过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影响脱欧公投。当时，俄罗斯官方背景媒体发布了带有反欧盟和反移民倾向的报道，网上也出现了试图影响舆论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但麦卡勒姆也提到。 这些行动并不复杂，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成功影响了公投结果。他提醒外界不应夸大俄罗斯干预行动的实际效果，以免让俄罗斯从英国国内的持续争论中获益。
8: Sounds like he's digging in, Mr. Speaker, but you can't fight misinformation with misinformat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ever heard the head of MI5 slap down a prime minister for doing Russia's dirty work for them.
6: 波纳姆还认为，面对外国势力试图破坏欧洲民主制度的风险，英国有必要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巴德诺赫还要求伯纳姆明确北海罗斯班克油气田和捷克道天然气田的审批时间。由于环保组织认为开发新油气资源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影响英国气候目标，而支持者则认可开发项目对能源供应和就业的作用，两项开发计划仍备受争议。英国能源大臣法恩布勒提到，捷克道天然气田的审批决定即将公布，而罗斯班克油气田则需要更多时间，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也要看到2022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一案，14号在德国的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乌克兰籍的男子库兹涅佐夫因为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根据德国联邦检察院的指控，2022年的9月份，库兹涅佐夫等人组成行动小组前往波罗的海海域，涉嫌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使三条的管线受到严重的破坏。德国检方也指控他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相关的罪行。而库兹涅佐夫是乌克兰的退役军官，德国检方认为爆炸行动可能就涉及了乌克兰的国家机构，遭到了乌方的否认。库兹涅佐夫也否认参与爆炸行动。之前公布的庭审安排也显示，首批的庭审日期从10月14号排到了12月17号，预计审理工作会延续到2027年。
5: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海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正植大将，朝鲜导弹总局局长张昌和大将，朝鲜人民军海军水下武器系统工程师观摩试射。报道指，这一次试射旨在检查水下战斗系统的经常性动员状态，熟练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也有效显示了朝鲜战争遏制手段高度的可信度和能力。试射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0: 美国现在解除对于委内瑞拉的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的制裁，也扩大与美方的能源合作。
5: 今天我们要和在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俊你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9: 好的，谢谢程子祥，大家好。今天美国的焦点首先看到的是美国财政部在14号宣布解除对于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此举正值美委两国扩大石油合作之际，双方此前已经达成涉及17处的石油油田的开发协议。
10: 美国财政部14日宣布解除对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他是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兄长。今年一月，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开始接任委内瑞拉代总统一职。此后，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逐步扩大能源合作。2026年8月底，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允许美国进入当地17处油田，涉及的潜在石油储量达到650亿桶。根据美方公布的安排，美国将取得相关开发项目55%的有效产出权益，部分石油将用于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媒体报道称，罗德里格斯兄妹预计将推动修改委内瑞拉石油法规，允许更多美国企业进入到当地的能源市场。不过，能源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原油开采难度较大，扩大产量还需要巨额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相关协议短期内难以缓解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9: 而美国媒体的焦点部分，据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的凌晨宣布，格陵兰岛即将启动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及矿产勘探的活动，但没有具体透露这项计划的具体的细节。特朗普在发文中表示，格陵兰岛已开发的石油储量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陆地地区。而更重要的是，从欧洲及美洲的防御和进攻安全角度来看的话，这样的战略地位是无可匹敌的。并指出，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须经过格陵兰岛。那么在那里，美国的防御系统即将能够常态化的击落无人机、导弹，甚至任何没有开发想象出来的一些武器。这将为美国提供时间、地理位置和视野的优势。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与它能够进行相比。不过， 格陵兰岛的副矿业部长霍姆对特朗普所谓的勘探活动即将大规模

0: 我启动提出了质疑。他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格陵兰岛距离实现大规模的勘探仍然相差甚远，主要的障碍之一就是北极恶劣环境增加资源开发的难度。好了，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1: 好，在谢平俊的整理报道，接下来看到的是军事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号就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的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解放军表示，这次的例行性训练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用意是要检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地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而对于这一次的辽宁舰在赴西太平洋，日本则表示发现了航母战斗群，也包括2艘055型的驱逐舰以及1艘052D 型的驱逐舰。而在14号通过了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随后抵达石垣岛以南大约250公里处，并进行舰载战斗机的起降作业。而有报道也提到了，外界普遍预期隐身舰载机将会随舰出海，而歼35滑跃起降有望即将是正式官宣。而另外一方面，有军事专家也研判，辽宁舰赴西太与解放军本周在中国近海6处的海域举行演训有关，应该是一系列大型演练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实兵实弹。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今天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外交部表示，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3: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4: 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新鸭绿江大桥朝方关口13日已经悬挂中朝两国国旗，近期还有大型卡车在桥上试运作，朝方一侧也已建成关口和疑似海关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26米，为双向四车道，由中方全额承担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竣工。由于朝方连接道路和通关设施未能及时建成，大桥正式通车至今已推迟12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即将开通，大桥的全长大约3公里左右，是双向四车道的公路斜拉桥。
2: 开通后将会打通中朝间全新的公路物流通道，让我们一起跟随 AI 视角了解和探秘大桥。
5: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连接中国辽宁丹东市与朝鲜新义州市的公路桥，位于老鸭绿江友谊桥下游约12公里处。主桥为主跨636米的双塔双锁面钢箱梁斜拉桥，大桥全长约3.026公里，桥面宽33米，双向四车道，设计单日最高可通行2万辆车、5万人次。开通后将缓解丹东口岸通关压力，打通中朝间全新公路物流通道，激活丹东边境经贸，成为两国友好往来新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日本，有多个市民团体14号的晚间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而参加者就批评美军人员犯罪的案件反复的发生，也要求美军撤离日本，并且反对日本政府扩充军备。
6: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周三晚间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参加者批评美军人员在冲绳接连发生刑事案件，当地女性反复受到伤害，认为美军基地长期集中在冲绳是相关问题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
7: 沖縄の女性とかアジアの女性に対する性暴力であったり弱い者への殺害とか強盗というのが非常に増えていると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ので、本当にもう戦争と軍隊はなくすということが抜本的な解決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8: とにかく許せないですね。沖縄っていう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対して日本から一度追い出したその米軍基地の負担を押し付けて、常に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ありもしない責任を押し付けるっていう。
6: 有参加者提及日本政府近年推进的防卫政策，反对日本增加防卫预算、扩充自卫队规模、在冲绳等地加强军事部署，要求日本政府重新探讨依赖美军基地的安保政策，停止扩军。
9: 米軍を撤退してもらって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向第140届广交会致贺信，强调愿同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 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多地，并称击落沙特战机，有一名被胡塞武装关押2年的联合国员工因此获释。
0: 伊朗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此外，伊朗指正全天候监控海峡，过航船只是否许可。
1: 国防称星链系统限制乌军任务中断。马斯克指星链是由美方控制，使用权限是由特朗普决定。
0: 日本市民团体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针对艺人蔡康永出席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造势活动，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14号回应强调，大陆尊重保障台胞正当的言论表达自由，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任何人都不能做两面人。
1: 而对于沈伯阳的父亲躲避制裁，继续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国台办回应强调，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2: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参加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的造势活动。沈伯阳在2024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2025年被列入台独打手帮凶名单。2025年底，重庆市公安局对沈伯阳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大陆网友掀起对蔡康永的抵制，大陆企业终止与蔡康永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14号首次就事件作出回应，强调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
3: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2: 沈伯阳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0: 去年六月，大陆对沈博阳父亲名下的企业进行制裁。近日，媒体披露，沈博阳父亲的企业在被制裁之后，用另一家公司的名义继续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半年的贸易额近70万美元。国台办强调，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1: 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企图掩人耳目，逃避制裁，完全是徒劳的，恰恰暴露了其对蠢毒利剑高悬的恐慌，凸显了其设立内容唯利是图的丑陋嘴脸。
0: 随着选举越来越近，沈博阳在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以及两岸交流等议题上的立场发生着微妙的转变。从过去阻拦破坏任何的两岸交流，到如今称两岸交流的框架可以保留。国台办回应说，沈博阳始终都是如此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沈博阳现在需要给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到22.3%，其中九月单月的进出口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
3: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4: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3: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5: 而就在最近，中国欧盟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密集磋商，并且达成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4号也发布声明，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
6: 声明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

0: 业协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落实共识，妥处分歧，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三十三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本月20号到21号于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将会出席。
2: 国家财政部就表示，会议将会聚焦支持民生的发展以及数码基建融资等四项核心议题。
3: 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三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这次提出财经渠道四项重点议题，具体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即将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10月20日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10月21日上午，待会议闭幕后，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中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让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与会人士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财政部表示，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将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中方愿同 APEC 各经济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英特尔在以色列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3名工人受伤。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14号发生了爆炸，造成3名工人受伤，而消防救援部门就表示，事发工厂冒出了浓密的黑烟，并且传出爆炸声响。
1: 目前已经有8支消防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开展搜。

0: 就灭火和危险化学品监测等工作，爆炸原因尚不清楚，初步怀疑可能是由设备故障引发。 进一步来关心，是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13号遭遇到了强风暴雨，也引发了山洪。而在市中心呢，交通几乎陷入了瘫痪，而市政府宣布学校停课以及局部停工。画面你看到强风暴雨就导致了这道路就是全部淹水，不少汽车直接被淹没。而在部分的地区，多处停放的汽车甚至是被洪水给冲走，而公交车也被困在洪水当中，而乘客需要爬到车顶等候救援。 室内的交通几乎陷于瘫痪，而暴雨也导致房屋跟商店被淹。当局宣布了学校停课，而部分的地区停工。而现在也敦促民众留在家中。政府目前已经动员8000多名的工作人员应对恶劣的天气所引发的各种情况。当局也警告，风速可能会达到每小时75到80公里，而降雨将会持续，尤其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沿岸和市内的东部。 像是预计强降雨就恐怕会持续到15号的上午。希腊多地连续2天遭到暴风雨袭击，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洪水等灾害，已经造成1人死亡。 灾情比较严重的是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岛，以及首都雅典以北埃维亚岛。其中，罗德岛14号几小时之内降雨量已经将近300毫米，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路段因为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信也受到影响。洪水冲走了多辆汽车，一名62岁男子所乘的汽车被洪水冲入海中，之后经确认死亡。 此外，持续强降雨导致埃维亚岛河水漫溢，多处道路路面被冲毁，交通中断。恶劣天气还影响了希腊航空和海上交通，当天至少有7个航班取消，多地港口部分渡轮航线也因为强风取消或临时调整。
1: 待会儿我们关注到的是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待会儿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向第140届广交会致贺信，强调愿同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 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多地，并称击落沙特战机一名被胡塞武装关押2年的联合国员工获释。
0: 伊朗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此外，伊朗指正全天候监控海峡，过航船只需获许可。
1: 乌方称新链系统限制乌军的任务中断，马斯克指新链由美方控制，使用权限由特朗普决定。
0: 日本市民团体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
1: 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2: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 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在荷兰和吉达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都遭到了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了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尽管当前的局势很紧张，沙特方面仍然计划在10月26号到29号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4: 不过，与会者可能就要先飞到邻国，再经由陆路前往利雅得。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在荷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猎鹰场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5: 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萨利亚同时强调，针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以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 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季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